0: 发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亦都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内地国庆黄金周展开，旅游事务专员陈慧欣一连两日走访多个主要旅游景点，视察人流管理措施和旅客活动情况。政府预计黄金周期间大约有129,000内地旅客访港，包括超过1180个内地旅行团。目前各主要旅游景点和其他接待旅客的配套服务整体运作畅顺。在人流高峰时段，多个景点已经适时调配人手和资源，加强服务并协助疏导人流。旅监局在黄金周期间会加派人手巡查较多入境团活动的地点，旅监局亦都联同入境处等执法部门采取联合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导游和领队。旅监局会继续严厉打击威逼购物行为等违规行为，并采取零容忍态度。政府昨日起扩展短期访客计划，俾非本地人才无需要申请工作签证进入许可，可以参与指定短期活动。劳工及福利局副局长何启明出席国庆酒会之后说，新计划便利有关人士来香港从事短期取酬工作，但是需要相关政策局先发出邀请。对于新增社会福利界别，他说有关人士来香港实习可以了解本港社福界运作，在工作大约两星期后就回到原本地方，所以对本地市场不会有任何影响。何启明又说，政府政策是本地就业优先，目前将饮食业纳入第二级审批，会严谨处理他的外劳申请，即是聘用三个本地员工才可以聘用一个外劳，会视乎整体行业需求和失业率情况作动态调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世界正是处于危险时刻，警告西方国家不要威胁俄罗斯位于波兰和立陶宛之间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加剧乌克兰局势的僵局。如果加里宁格勒受到威胁，莫斯科别无选择，将会动用武器库内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维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同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准备诉诸核武。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67点，跌58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7.69美元，卖出4,178.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葵涌道去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对出啊，就系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

0: 公路啦，近住泥围对出。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屯興路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圍。另外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現在將軍澳道去觀塘方向，近住興田村一段就車多少少，但是後少少將軍澳隧道出觀塘都是繁忙的，龍尾排到去將軍澳隧道公路近住電話機樓。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丰盛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香港驾驶学院对出，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体育学院，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青山公路的古洞段去返粉锦公路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星期一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七分三的 Spot。

0: 七人组合 Sport 点解今次得 Ian、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6: 嚟到10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啊！
7: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啊。
6: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7: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八点三十分啊！立即请我哋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啦、
2: 啊！喂，早晨，各位晨哥嘅听众，大家星期五愉快啊！
1: 系星期五愉快啊！吓咁啊，同你连线，梗系要讲下啦，夹埋美股啦。咁啊，美股临尾都叫做回顺翻少少，唔使跌住收啦。咁啊，个美债究竟系点啊？咁啊，债息点样睇啊？咁啊，美光份业绩又点样睇啊？咁啊，呢啲都系考量之列嘅内容嚟嘅。咁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全方位分析下外围市况先咧。唔该晒你。
2: 好，咁啊，讲到目前呢一秒钟咧，环球金融市场咧，其实都系弥漫住一种即系话观望嘅气氛嘅。虽然可能大家会话，即系之前要开联储局会议，咁啊九月开咗啦，咁啊中美嘅即系两国元首嘅峰会，咁又开完噶啦，仲观望，咪咁多嘢观望嘅咩咁样？咁啊系嘅，因为咧即系始终咧，即系日日都有啲新鲜嘅嘢，哇！即系净系今个星期又有一连串嘅一啲影响，即系通货膨胀嘅数据啊等等啦咁。咁但系咧，我谂即系个更加大嘅焦点咧，就落咗去咧，即系究竟啊一句讲晒啦。美國在未來的十月和十月份加息的機會究竟大不大呢？那無可否認呢，過去這個星期呢，陸陸續續呢，其實都越來越多啲有份量的聯儲局的官員呢就出來講嘢。咁其中咧呢一位咧都真係幾有影響力嘅啦，未知一齊定音。咁但係咧，即係之前可能大家都會留意到啦，就呢一個紐約聯儲銀行行長阿威廉斯咧，咁就都係比較咧係即係傾向就話好啦，啱啱都已經加咗一次息啦，咁都可以停一停，等一等，跟住睇下嗰個成效，再決定年底點做啦嚇。咁所以咧已經咧將十月份嗰個加息嘅預期咧係有所降温，因為曾經咧有一段好短嘅日子咧。講緊十月份嘅加息預期喺期貨市場咧，反映到咧即係差唔多去到咧就係六成幾七成嘅。咁啱啱日前咧亦都係講緊聯儲局嘅副主席啊傑費遜咧，咁佢就話啦，其實短期內咧就未必需要急於再加息，啱啱加完啊嘛，需要更加多嘅時間咧再作判斷嘅。咁點解咧？源自於咧就話佢就認為咧，即係聯儲局嘅官員咧可能都要再觀察多一段時間啦。咁雖然佢亦都咁講就話嗱，雖然我咁講咋嚇，即係我代即係要代入佢角色啦。咁但係咧，其實當其時佢亦都係支持咧，就九月份咧聯儲局咧就加息25个基点，就將呢一個聯邦基金嘅目標利率咧加到3.75厘到4厘嘅區間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就認為加完呢一次之後咧，就冇一個迫切性咧，好短期內再加息。咁亦都因為咧，金融市場咧就會係會再次咧就重新咧去調整，即係話因應住呢個利率嘅變化啦。咁所以大家就未知個圓月放下心頭大石，就既然佢係聯儲局副主席，而聯儲局主席咧就以後都唔會再出嚟講嘢，同埋發表咧啲前瞻性嘅睇法。喂，咁就即係話副主席都係極有份量噶咯噃。咁另外咧，呢、這個明尼阿波利嘅阿布利斯嘅聯儲銀行行長咧，即係卡索卡利咧就話啦，美國通脹嘅情況咧都仍然係難搞嘅，都仲係高嘅。咁啊，但係咧就亦都有責任咧，即係作為聯儲局啦，貨幣政策執行者咧，都要係即係做一啲措施，令到呢一個嘅即係通脹咧係有所回落。咁但係到而家咧都好難確定咧，即係最終要加息加幾多學。咁但係嗰句啦，又冇話要一次過嘅。不過都有強調到咧，就係話而家美國整體經濟增長變到勁嘅。咁同埋咧，而家睇個通貨膨脹咧，亦都唔係由單一嘅因素導致，例如譬如話人工智能嘅投資，咁啊當然啦，就係有個好熾熱嘅狀況啦，咁亦都唔係依個因素推升嘅，咁而的時而且佢有咗人工智能之後咧，咁理論上各行各業咧都可能會節省到一啲成本啦，但

0: 都未能夠咧，即係壓抑嘅個通貨膨脹。咁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咁而家距離即係美國中期選舉，咁大家都知道仲有啲時間嘅。咁我諗我過去一段時間咧，都經常就講就話，嗱呢段時間咧，即係對於特朗普嚟講咧，佢要咩咧？佢要選票啊嘛，係咪？咁所以咧，佢肯定咧就會做一啲動作出嚟㗎啦。咁當然啦，即係近期都好多動作啦。咁亦都我有曾經都有過去喺即係公開嘅一啲訪問都有講過個人嘅睇法咧，就係、是、由現在到中期選舉咧，即係呢一場即係美伊戰爭雖然唔會解決得到啊，但係咧美國咧肯定咧就放軟曬手腳㗎啦，因為都係嗰句，而家嘅焦點咧要集中解決翻一啲民生嘅問題，攞翻佢哋本身共和黨原本嘅選票，因為都係嗰句啦，過去都有講過個概念就係、是、油價高升，柴油價格比起舊年咧喺美國咧升咗成七成，對於啲農民嚟講秋收咧就真係好痛苦啦。正所謂咧秋收啊，即係要啟動一啲即係農業嘅機械設備咧，哇！即係用燃油咧，即係呢種嘅柴油咧，就要使多好多錢啊咁樣。咁所以咧，到現在即係美國又動用石油儲備啦，咁跟住咧，而家甚至乎咧，即係呢一個就特朗普佢自己咧，就係呢一個即係唔知係咪俾人拍後尾枕啦。咁但係總之咧，就係接受呢個訪問嘅時間都講到就話。即係咁會唔會中期選舉之後就可能會恢復翻軍事行動去攻炸伊朗啊咁？咁佢就真係咁答假，佢就答係都可能啦、啊、咁樣啦。咁所以咧，亦都即係又係嗰句都呢、這個都係我個人嘅睇法，就係而家呢段時間中期選舉咧，就是、地緣政治嘅風險咧就相對地降温一啲嘅，因為美國可能都唔會有太大嘅力度。但係你話喂究竟咁係咪就可以解決呢一場俄烏戰爭嚟一次解決呢場美伊戰爭嘅呢個困局咧？咁樣咁甚至乎即係都打咗好耐嘅俄烏戰爭有冇任何變化咧？咁睇嚟而家就係、是。喺呢一個即係純粹講呢個原油即係呢個供應同運輸嘅層面咧，咁就係講緊呢一個即係沙特同沙拉美啦，咁嗰啲管道就東西嗰啲管道就係、是、即係嗰、那個運力咧就回復翻去一半左右到，咁所以咧亦都多翻啲原油咧就喺紅海嗰邊出口到全世界，咁但係霍爾木茲海峽都未通啊，黑海嗰邊仍然有問題，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好老實都仍然即係我可以用即係話。居高不下嚟形容咯，咁同埋另外亦都有另外一個好重要嘅話題，我諗我都係已經都同大家講咗好耐，咁但係問題而家呢個情況咧係繼續困擾住市場嘅，就係、是、咧全球各國嘅呢一個長期嘅國債收益率持續高企嘅情況，咁日前嚟講咧，咁美國十年期嘅國債收益率咧亦都係再度攀升啦嚇，去到咧就係24年嘅高位㗎啦，已經去到咧十年期嘅收益率咧，如果你話以而家呢一秒鐘咧去到即係5厘3.2咁上下嘅水平咧，講緊已經係咧呢一個2002年4月以嚟嘅最高。咁唔好忘記就話其實即係十年期國際收益率點解我哋一路都咁擔心咧？可能大家會話即係最多咪即係代表美國借錢嘅成本上漲。咁但係問題係個傳導性啊，即係話十年期國際收益率會直接影響咧美國目前而家呢一刻嘅 mortgage rate 㗎，即係所謂嘅按揭嘅息率啦、汽車啦、一啲 leasing 啊或者一 high purchase 嘅貸款啦嘅息率啦、即係先做後買或者呢一個公車嘅息率啦、信用卡嗰啲嘅貸款息率啦，咁所以咧，即係呢一個即係長債息十年30年去到而家一個咁高嘅水平咧，都係反映得到市場嘅幾個大嘅疑慮嘅，就係、是、第一呢、這個已經係一個世界性嘅問題嚟㗎啦。咁即係債券嘅價格咧，尤其長債咧不斷受壓嘅。咁而第二咧就係話感覺上咧就係話各國央行咧嚟緊咧都會係一個繼續緊縮嘅貨幣政策。問題係講可能加完一次啊，等一等，又或者嗰啲美加。嗰啲咧未開始加嗰啲咧，下一次就已經要加，咁已經係一個簡單一句啦，都係一個即係市場嘅共識嚟㗎啦。咁所以即係都無奈地，目前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喺即係利率嘅環境咧，其實亦都係即係充滿挑戰嘅。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經歷咗呢一個3個季度，咁而家已經去到轉眼間第4季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即係未能夠解決嘅問題，包括頭先講嗰啲咧，我諗都仍然會喺第4季度困擾住市場情緒咯。
1: 係，咁究竟有冇機會呢啲問題搞到去下年咧？呢個應該係投資者反而最擔心，特別係即係譬如美國同埋伊朗嘅問題啦，咁大家恐懼 AI 嗰一樣嘢會唔會過度擴張啦？好似有機會呢啲問題有機會燒埋到 2027，咁啊点搞法呢？Dicky，你觉得如果呢啲嘅问题依然係摆咗喺度，或者根本就未解决，未完全解决，可能令到投资气氛特别去到 Q4 啦，即係第四季啦，都差差地。你点睇㗎嚟到第四季其实。
0: 我觉得係有啲影响㗎，即係不论係美股好港股，一阵先至讲港股，但头先你都讲到，喂，咁呢啲问题有冇机会延续去到即係第四季？我觉得肯定会㗎啦。首先讲緊全球债息高企，头先我哋讲咗美国啦，咁但我都快速讲下例如日本同欧洲，因为讲緊例如日本十年期债息亦都去到三厘楼上，亦都係90年以嚟最高。咁作為即係歐洲央行，咁以譬如德國十年期嘅國際收益率亦都去到3.6%，亦都係08年金融海嘯以嚟最高，曾經去到呢個水平。咁其實即係代表啲咩呢？即係好簡單，你話係咪就係淨係長期利率嘅呢個上升嘅預期、通脹嘅預期呢？其實亦都唔係淨係咁簡單，某程度上亦都係反映緊即係全球好多嘅國家目前面對一個都好龐大嘅一個嘅財政嘅赤字啦，同埋亦都因為隨住大息上升，亦都代表佢哋嘅利息開支咧，亦都會增加，咁即係環環緊扣嘅。咁亦都因為而家講緊通脹壓力都高嘛，咁首先到呢一秒鐘，頭先講嘅一啲嘅無奈嘅即係無情嘅戰爭，仍然係未能夠解決嘅情況之下，即係國際油價只係會有波幅，而係唔會真正有個回落，而存在通脹亦都只會係繼續高企，而貨幣政策亦都只能夠緊縮。咁所以呢樣嘢，呢個係已經係一個開展嘅周期，咁所以亦都絕對好肯定嚟講，唔會話今年第四季就完㗎啦，個緊縮貨幣政策嘅周期唔會咯，因為而家係一個即係長期嘅通脹嘅一個情況，唔係話一啲譬如話即係遇到一啲大問題，例如疫情，例如海嘯，咁要大幅減息，所以個貨幣政策嘅逆轉，即係而家唔係嗰種狀況嘛，所以係一個長期嘅趨勢嚟㗎咯。我個人相信就係、是、咁，所以地緣政治嘅局勢即係各國嘅一個偏緊嘅貨幣政策啊，呢樣嘢我諗會係橫跨今年第四季。至於即係今年頭嗰三季，咁畢竟美股都喺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股份帶動下，都有個累積好龐大嘅升幅啦。咁但係而家大家都開始擔心嘅就係、是、喂，即究竟通過呢個資本性開支去帶動嘅呢一個升市嘅趨勢，即係仲可以維持多幾耐咧？咁當然喺有消息有業績咁嘅，當然都唔係唔得嘅咁樣。咁包括好似即係。Micron 咁亦都業績好過預期，咁亦都發出咗一個幾正面嘅一個業績指引，即係第四季啦，業績已經好勁啦，咁同埋亦都係佢哋係唯一一間美國企業做呢個 HBM 啦，即係高頻記憶體啦，即係否則另外兩間主要嚟講都係韓國啦，咁所以即係佢係唯一美國代表嚟嘅，咁再加埋咧睇到即係數據中心嘅收入咧，即係亦都係好勁，咁嗱理論上即係頭先我講咗咁耐，咁即係全部都係好正面啦，係咪？咁但係問題另外一個問題啦，就話就咁講個即係個股價咧，咁都即係未能夠再突破嘅，咁都係見得到，咁已經係去到一個幾強弩之末嘅狀態，咁亦都應該咁講，之前過去嗰兩個月，個包括即係 Micron 在內幾睇呢啲喺美國咧係好波動嘅。之前咧即係上過去即係1200樓美元嘅樓上，跟住咧亦都好快速咧就回翻落去700多蚊，咁而家又上翻1000零幾1100樓下咁樣。咁所以咧即係亦都感覺就係話即係好似即係破頂啊，再破去上次高位咧，個動力亦都真係開始唔係好夠啦嚇。咁所以即係對於一啲即係已經係咁基本因素良好嘅 AI 股份都面對到呢個情況嘅時間咧，咁如果你話純粹係真係炒概念啊咁嗰啲，咁當然啦，風險就更加高。
1: 咁Dicky講完外圍市況，一定要跟進埋港股啦。咁港股方面咧，今日繼續北水缺席啊嚇。咁究竟咧係點嘅睇法咧？因為近排港股其實都沒甚了了啦。好老實講，即係幾隻大科技 ATMXJ， 即係早一個禮拜啊，都好多都係十日嘅低位嚟嘅。咁真係比較難搞啲，咁但係究竟後市點睇呢？以至港股嘅走向會係點呢？恆指嘅波幅區間又大概係點呢？咁交俾 Dicky 幫我哋分享埋啊，唔該你。
0: 好啊，今日咧就某一個報章我嘅專欄啦，咁我都係就係講咗呢樣嘢啦，即係都要前瞻一下啦，係咪？都要講下哇，咁嚟緊都已經進入第四季嘅咯喎，即係今年最後一季。咁嗱，我諗即係簡單一句啦，即係喺今年年初咧，我都曾經預測過幾樣嘢嘅。 當中包括咧就係、年內嚇，即、啊、係、就是、年初嚇、啊、高位可能見咗，跟住咧可能會有五窮六絕七翻身嘅情況。咁當然呢幾樣嘢咧都叫做出現咗啦。咁但係咧即係講緊八月即係、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嘅港股咧，十月又會點咧嚇？咁啊即係呢、這個亦都係我啱過去一個星期。

0: 即係最近啦嚇，我忙於咧都係即係除咗即係自己嘅即係工作之外，咁有時都可能去下我自己公司嘅分行做下講座啊咁。咁上個禮拜就係講一啲即係保守啲嘅策略，咁呢個都係喺未來可能下個星期可能同大家分享多啲，因為第四季我真係擔心個波動性會比較大。咁同埋第二樣嘢咧就係話經歷咗即係啊五同六絕七翻身，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吐，咁十月咧即係我就當時就問現場啲參加者啦，十月大家諗起啲咩嘢咁樣，咁就係有一位朋友就好快反應，咁啊梗係諗起國慶有假放啦，咁我係咁啊係喎，咁我但係咧內地放得仲耐喎，咁即係會諗起啲咩啊，咁跟住大家諗到啊，咁即係一路都冇北水咯，我係咯，咁樣北水係原動力嚟噶嘛，咁而家起碼冇咗佢嘅動力先啦，咁仲有就唔係危言聳聽，客觀事實咧就係往往咧即係咁多年以嚟咧，即係最大型嘅股災咧，無論係話而家一啲2019年啦、2087年啦、以至到亞洲金融風暴咁。啱都係十月份嘅，嗱不過咁，我唔係話今年十月有股災，絕對冇咩意思。但問題話，大概十月份咧，市場嘅波動性都可能比較大，咁同埋亦都即係喺翻身嘅時間咧，即係恆指累積一個都幾龐大嘅反彈。咁但係而家轉眼間咧，亦都已經咧曾經咧回吐翻落去咧，成個升幅嘅一半，我哋講黃金比率調整一半，即係將成個升幅回咗一半㗎啦。咁其實咧就喺24,353點曾經穿過，因為恆指最低喺度24,275。跟住又上翻嚟，咁所以你話喂，即係成個月份真係，如果你話再下一級嘅支持，如果講緊黃金比率要調整到0.618咧，咁其實大概已經係去到即係23,900嘅呢一啲水平咯。咁當然繼續要睇咧，就係話呢一個。美國推薦啊石油儲備，咁但係國際油價都唔係好肯落，會唔會再上翻咧？地緣政治嘅局勢咧，咁同埋始終咧，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即係啲 BATMHA 個股價咧都係唔係太爭氣。咁如果預期住美國12月可能會最少加多次息，咁其實我哋香港最優惠利率咧，亦都可能我個人都認為咧，到時即係有機會增加1/10，咁即係對於息口敏感股份啊，對於一啲即高負債股份啊，都有少少影響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我諗下跌嘅空間而家嚟講唔係太大，但你話真係要向上突破同升咧，咁老老實實即係人工智能呢一個即係升勢嘅板塊同埋中美博弈。嘅關係，仲有就係話用下嗰啲耳元㗎嘛，好似之前啲光通訊元件咧股份無端端有一日就跌咗落嚟，就即係源自於只係兩個美國嘅政客嘅一啲發言嘅啫，咁所以即係呢一啲嘅因素嚟緊都要睇住。
1: 嗯，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盈立证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全方位分析大市啊，由外围市况啦，讲埋咧美股嘅一啲大科技嘅企业业绩啦，跟住咧再翻嚟咧港股方面一个第四季嘅前瞻啦。咁但系咧都未讲完，因为咧即系下个礼拜应该会内容更加丰富，真系咧仔细啲啊，同我哋审视下港股方面嘅一个情况，好唔好啊，德基？
0: 板块倾下个礼拜同你好唔好啊？好，
1: 好啊，唔该晒你。咁啊 ，Happy Friday 啊，多谢 Dicky， 下个礼拜再倾过，拜拜，
0: 拜拜，
1: 好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早上8:30，提提大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說，沙特有關部門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俄羅斯總統普京說，世界正是處於危險時刻，警告西方國家不要威脅俄羅斯位於波蘭和立陶宛之間的飛地加里寧格勒，加劇烏克蘭局勢的僵局。如果加里寧格勒受到威脅，莫斯科別無選擇，將會動用武器庫內所有武器，包括核武，以為

护领土安全。不过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强调，俄罗斯没有攻击任何欧洲国家的计划，希望与欧洲国家和平共处。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高度军事化的领土，北约日前说已经收到俄罗斯的外交召回，说北约如果试图切断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飞地，俄方

0: 38万人喺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同旅客喺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咗经济发展迅速同社会长期稳定嘅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嘅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同自豪。李家超亦都喺社交专页话，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住对家国嘅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503点，跌453点。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63.22美元，卖出4164.0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94，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葵涌道啦。咁较早前咧，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就比较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七咸道北去回红隧车龙在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接近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返去将军澳隧道的管道出口，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慢车，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香港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龙尾排到去屯门公众骑术学校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全锦公路去返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排到去芙蓉山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路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在侨兴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任务咧系认识香港一个嘅非遗嘅文化。咁一路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发现非遗咧原来一直都喺我哋嘅身边啊、
3: 嗯，
2: 身边好多都系。譬如最普通、最简单嚟讲就系嘢食啦。
3: 哦，系喎，食物都已经系好多啊。
2: 冇错、
3: 啊，你净系讲啱啱譬如中秋节嗰啲，就冚唪唥都非遗 啊、
2: 嗯、
3: 啊。
2: 例如系我哋嘅港式奶茶啦、
3: 啊、
2: 蛋挞啦、啊、点心啦，呢啲其实可以全部都叫做系非遗嘅。
3: 系
2: 咁，所以呢一 part 系我都好中意一部分啦。而我觉得最难嘅系佢啲技艺啊，因为佢个技艺咧。是遗传了很多年、
3: 嗯、
2: 即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冲奶茶的手法呢又有少少的不同、
4: 嗯、有些演进、啊嗯、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摆得落口的有很多看得到的呢也都会有很多
3: 是、哦、
4: 真的挺多、啊、其实是、哦、即是你找回那个名册呢有个香港、非遗名册呢你就会知道呢、這個都係非遺，係、哦、因為陪伴住我哋成長嘅好多都。
2: 咁點解會咁多元化呢？其實根據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嘅定義啦，非遺咧可以將佢分成五個大嘅類別啦。首先第一個咧就係口頭傳統嘅表達形式，譬如我哋成日講嘅語言，頭先講個客家話啦、福建話啦，呢、嗯、啲其實全部都可以係非遺，因為越嚟越少人去講呢一啲嘅語言噶啦嘛。我哋好少會同自己嘅朋友，甚至屋企人爸爸媽媽會講嘅，但係當爸爸妈妈可能有朝一日唔喺度嘅时候，我都未必会同自己嘅仔女讲、
3: 嗯，
2: 所以呢个就慢慢会逐渐消失啦。我哋都要好好珍惜自己嘅语言啦、嗯。第二种咧系表演艺术嘅方式，嗯、譬如系粤剧啦，
4: 系啦、
2: 啊，
4: 冇火龙啦，前晚冇火龙啦，
2: 大坑冇火龙啦，呢一啲都系其中嘅形式嚟嘅。好，第三咧就系社会实践、仪式同埋节庆嘅活动，譬如系长洲嘅太平清照啦。咁呢啲就系唔同嘅节日都有佢自己嘅传统。可能去到第四咯，系同自然界同宇宙。嘅知识同埋实践有关嘅，呢、這个有啲特别啦。凉茶都系其中一个例子啊。
3: 系行过咁啊，饮一杯嗰个都系
4: 已经有啦，系咪啊？
3: 系咯，仲每间铺头嘅配方可能不一样喎。
4: 系系啊，有啲廿四味可能苦啲，有啲廿四味可能有啲甘甜喺当中，系嘛？
2: 系、
4: 嗯，
2: 我谂起多一个就系风水啊、嗯，因为风水都系同自然界啦、宇宙啦息息相关啦、嗯。有啲人信，有啲人又唔信，咁睇你点样演绎啦。
3: 环境学啦，我又觉得
2: 系啊，系啊，
3: 用环境学佢哋讲风水
2: 都解释到嘅，有啲
3: 有啲解释到噶，系啊，
2: 系啦。咁、第五啦，就系传统嘅手工艺啊，就系头先讲嘅奶茶啦、扎作啦，或者用手咧一啲手工艺去整。出嚟嘅气棚啊，都系嘅，系、哦、啊，咁所以真系五花八门啊、嗯！大家都可以用多啲时间啦，去了解一下喺我哋身边嘅非遗文化啦。昨晚 Yana 去咗维港睇烟花，啲烟花啦喺上空绽放，好似一朵朵嘅太阳花咁，真系非常之靓啊！好多时候喺新年、国庆夜空都会绽放烟花，但你又知唔知道烟花系点样嚟嘅呢？原来一开头嘅烟花啦，唔系用嚟睇噶，而系有第二啲嘅用途。直到中国古代咧，意外发明咗火药，先至慢慢出现而家喺大型活动成日都见到嘅视觉盛宴——烟花。想知烟花的历史，转头 Yana 话你知。烟花的故事就要由火药开始讲起，问下两位拍档，知唔知一开头烟花的作用系啲咩咧？
3: 应该系军事用嘅，如果冇估错，
4: 好似系炼丹系咪啊？炼丹制药，跟住有啲药引
3: 都有啲
4: 爆咗咁样咯，系嘛？
2: 系咁炼丹之后用嚟做咗啲乜嘢咧？
4: 唔记得啦，我唔记得啦。炼丹之后
3: 就咪升仙咯，
4: 系咯，长生不老啊！
2: 系两个答案都非常之 make sense 嘅。咁原来一开头啦，烟花依家就用嚟观赏啦。以前咧有一个好主要嘅作用就系辟邪啊。
3: 哦，
2: 其实都解释到，譬如新年嘅时候，我哋喺一啲乡下嘅地方啦，或者内地嘅城市咧，会放炮仗嘅。咁点解仲会放炮仗呢？就系、是、一年一年传翻落嚟嘅传统嘅习俗，就系、是、新年嘅时候辟开一啲可能唔系太吉祥嘅嘢，全新嘅一年啦一个好意头的象征啦。好啦，咁成个故事点样开始呢？就要讲究翻去中国唐朝嗰边啦。就是阿欧头先讲得好啱啦。

0: 有一班嘅练丹术士，佢哋其实一开头咧系唔系为咗练一啲嘅火药出嚟，佢哋想追求长
1: 生不
0: 老，就谂下好多唔同嘅方法。
2: 每个朝代都有一班人追求长生不老，
0: 努力当中啊，为你
2: 系啊，由秦朝开始已经有一班人系努力长生不老啊，系嘛？
0: 又点都有啲人好想活到即系一世咁样。
2: 系噶，系
0: 啊。咁但系嗰阵时咧，就尝试用唔同嘅化学品啦、矿物质啦混合埋一齐，点知混下混下唔同嘅嘢 mix 埋一齐咧。炼丹长生不老药咧就揾唔到啦，但系揾咗另一样嘢出嚟，就系、是、火药。咁、所以火药就系我哋嘅中国四大发明之一啦。咁其中一个配方咧系硫磺啦、木炭啦，同埋硝石放埋一齐，而呢三种嘅物质沟埋一齐咧，就会出现一个嘅效果，就系、是、砰爆开爆炸啦。咁啊出现咗火药啦，而最初火药咧就用嚟整成爆仗啦、爆竹啦，普通话叫做。咁啊古人相信咧呢啲嘅炮仗边响嘅时候咧，巨响可以驱鬼避邪。咁所以每一年过年咧，或者系有瘟疫嘅时候，都会烧竹，令到我哋有砰砰砰砰嘅声啦，非常之热闹，有啲嘅巨响。好，咁嘅时间推展去到宋朝啦，有人将火药咧就放喺竹筒或者纸筒入面，点燃之后。唔单止识响，仲会喷出火花。咁呢个就系烟花嘅初形，慢慢就开始出现咗。而烟花嘅技术咧，亦都由中国慢慢去到欧洲嘅地方啦。就系讲紧十三世纪丝绸之路，同埋蒙古西征嘅时候，就传咗去阿拉伯嗰边同埋欧洲啦。咁去到欧洲嘅时候咧，有一个国家咧都好醒目地将烟花嘅技术咧系掌握得好好嘅，就系、是、意大利。因为去到十四世纪咧，意大利人咧就已经将烟花啦变成咗宗教节日嘅其中一部分，系好重要嘅环节。每逢咧庆祝宗教节日嘅时候，就会放烟花。
2: 哦，
0: 系啦。咁去到十六世纪咧，就由宗教推展入去皇室啦。咁所以每一次皇室咧有一啲嘅节目啦，或者系喜庆嘅事情，譬如系生日啦，或者系结婚啦，都一定会放烟花嘅。而其中有一个嘅女王啊，英格兰嘅伊丽莎白一世咧，佢就非常之中意烟花，仲特别设咗一个嘅官方嘅职位，烟花师。所以烟花师咧嗰度嗰阵时咧就已经出现咗，佢专门咧就会为皇室啦去设计唔同嘅烟花，同埋烟花嘅表演啦。咁去到十七、十八世纪咧，烟花就成为咗欧洲宫廷庆典嘅必备嘅节目啦。好啦，咁今朝早咧，其实小白都大概讲咗一啲小知识啦，都觉得哇都学到嘢，就系烟花点解无啦啦会有唔同嘅颜色。咁小白就讲咗话系啲金属咧，
3: 金属嘅性质不一样，
0: 系啦，不一样啦，就会产生唔同嘅颜色啦。咁啊讲咗钠啦，我记得。咁原来咧呢啲唔同嘅颜色当中咧，有一样系有一只颜色系最难整出嚟噶。
3: 系
0: 系啊，
2: 系依家有冇得睇到噶？或者琴晚大家睇唔睇到嘅？
0: 琴晚我都睇到有嘅呢只色系，就系、是、
2: 金色咧。
3: 金色啊，
0: 系蓝色啊，系、
3: 哦、
0: 啦，原来蓝色咧系最难整出嚟嘅，点解咧？因为佢入面嘅铜化合物啊，要好高温咧，先至烧到蓝色出嚟。但太高温嘅时候咧，又会分解、啊，咁、所以又唔可以太高，又唔可以太低，要啱啱好掌握到个技术出嚟。咁所以有一句说话咧，就系、是、烟花界入面成日讲嘅，蓝色系烟花师嘅圣杯嚟噶。
3: 哇！
0: 其实我之前睇过一套内地嘅剧集咧，《女人三十》啊，唔知道你哋有冇望过？入面个男主角咧系烟花师嚟嘅，佢、都有讲过，蓝色嘅烟花咧，佢特登设计出嚟送俾个女主角。系、我嗰阵都觉得啊，蓝色原来系特别难噶，原来系真系有原因。
2: 浪漫啊！大家睇下烟花，开开心心都系一件好嘅事嚟嘅。

0: 首作品咧嚟自 Phil 林奕匡啊，再加上咧 Ryan 蔡俊彦嘅作品啊，名字就扣翻头先个题啦。咁啊，放烟花高空放噶嘛，作品名字叫做《高空突破》。
1: 晨光警醒。

0: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了晨光景星的时候啦。踏入十月，天气开始凉爽，有不少市民呢都会趁住周末啊，又或者假期，一家大细去踩下单车咁样噶，既可以做下运动，又可以亲亲大自然。而今日我哋咧都好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分别是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总督察何俊轩 Samuel Sir 同埋高级督察欧艾发 Alfred Sir 同大家倾一倾单车安全嘅问题噶。早晨啊，两位。
1: Vicky 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2: 两位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新界区单车径网络尤其完善，沿途风景又靓，真系好受欢迎噶。踩单车虽然有益身心啫，但系如果忽略咗安全，随时会酿成严重意外噶，系咪咧？
1: 讲得冇错啊！嗱，根据警方嘅统计数字咧，今年一至到八月咧，涉及单车的交通意外是有1443宗，比向去年的同期1391宗是上升了 4%， 而在意外当中死亡的踩单车人士是有8人，比向去年同期的6人是上升了 25%， 情况是令人关注的。现在天气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加上10月是有不少的公众假期，我们预期是会多了市民外出踩单车，风险呢亦都系随之提升。
0: 咁 Alfred Sir 啊，不如又同我哋分析一下单车意外通常系因为啲咩原因导致嘅呢？
2: 其实单车意外嘅成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唔遵守交通规则，有啲踩单车人士呢会喺行人路上面踩单车，亦都会踩住单车冲红灯过马路，甚至喺马路上左穿右插。呢啲行为呢对自己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都系极之危险。第二就系速度控制不当，尤其在落斜的时候，如果车速太快又没有及时刹车，很容易就会失控翻车。第三就是没有佩戴头盔，踩单车一旦发生意外，单车手往往会跌在地面或者撞到路边的硬物，如果撞击位置不幸在头部，就会有机会造成严重的脑损伤甚至致命的。
0: 听众朋友未必个个都可以体会得到单车意外有几严重， Alfred Sir 又不如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真实的案例，警惕下大家。
2: 好，有一宗在今年9月发生的意外，当时一架小巴在元朗屏山的一个行人过路处撞到一名骑单车的女子，这位女子头部受到严重创伤，当场陷入昏迷，送院抢救两日后证实不治。警方调查发现呢，这位女子当时踩单车冲红灯横过马路，小巴收制不及撞到单车，而当时这位女子并没有佩戴头盔。我想藉呢单意外提醒大家，根据运输署的指引，踩单车人士需要横过马路时是应该要落车，将单车推过马路，并遵守行人灯号同埋预留充分的时间过马路，咁样先是最安全。
0: 咁如果嗰位女士当时遵守咗交通规则，有带头

0: 牛規結果可能就會完全不同的了。Samuel Sir， 還有沒有其他例子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另外一宗意外呢就發生在今年的5月，一名老翁呢是在馬鞍山村路踩單車，同樣呢都是沒有佩戴頭盔的。他落車的時候呢懷疑因為是車速太快和未能及時剎車，結果呢是衝了上草坡的。老翁呢是被拋出車外，頭部呢是受到重創，送院後呢搶救是不治的。有目擊意外的途人表示呢，老翁當時呢是踩著單車高速落車，隨即就聽到砰一聲的巨響。這一宗意外提醒我們下車一定要控制車速，千萬不要貪快，更加要佩戴頭盔。如果當時他有佩戴頭盔，頭部受到保護，生存機會就大大提升了。
0: 上述兩宗致命單車意外都是令人十分心痛的，除了死亡個案，因為踩單車而受傷的意外其實都不少。如果大家試過在假日熱門單車徑踩過單車，相信都一定會見過有不少的驚險鏡頭的。 Alfred Sir 又可不可以給一些 tips 大家，怎樣先至是最安全最稳阵咁样踩单车呢？
2: 踩单车要安全，可以从单车设备同埋踩单车嘅地点两方面入手。大家应该要选择一架适合自己身高同埋体型嘅单车，太大或者太细都会影响操控同埋平衡感。单车嘅性能亦都非常之重要，尤其系单车嘅刹车掣。每次出发踩单车之前咧，都一定要认真检查同埋试下成个制动系统，确保咧反应灵敏。除此之外，单车亦都一定要配备符合道路交通规例的反光体和车力。如果在夜晚或者能见到较低的情况下踩单车，就必须开启单车灯，车头要亮起白色灯，车尾就要亮起红灯，这样才可以确保其他道路使用者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得到你，减少意外发生的机会。
1: 而个人安全装备方面，单车手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是要佩戴符合安全标准的头盔。如果不幸发生撞击，至少是有头盔可以有效地保护头部，大大是降低严重受伤甚至致命的风险。
0: 准备好一架合适的单车以及个人装备之后，又应该怎样去选择踩单车的地点？
2: 我们强烈建议初学者学踩单车的时候，可以先去单车公园熟习技巧，等到有了一定的技术和信心之后先落单车径踩。一开始应该选择平坦的直路，少些上车、落车或者急弯的路线。就算不是初学者呢，大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体能、技术和经验量力而为，选择最合适的单车路线。另外需要注意，香港法例清楚定明，如果道路上有专用单车径，单车手就必须在单车径上行驶。如果因为个别路段没有单车径而需要在一般道路上踩单车，就应该尽量避免在交通繁忙的高峰时段出发，同埋千祈不要踩单车上高速公路啊。
0: 明白晒，合适的单车装备同埋正确选择踩单车的地点呢，确实是非常之重要。但是驾驶的态度同安全意识都不可以忽视的。Samuel Sir 又可不可以分享一下怎样才是正确的踩单车态度，等大家每次踩单车都可以安心又开心啊？
1: 好啊，大家都知道的，踩单车是不需要考牌的，但是正因为这样，很多单车手就很容易忽视了在单车径上或者马路上踩单车所需要的基本安全知识和正确态度。首先，无论在单车径或者是马路上踩单车，都一定要靠左行驶，千祈不要并排，以免阻碍其他的使用者。如果需要转向或者切线的话，就一定要先小心观察两边和身后的交通情况，并且清楚做出手势，提前通知其他道路使用者。
2: 另外，如果你想停车，就应该先逐步靠左，慢慢减低停低，千祈不要突然停低，否则很容易会导致后面的单车撞上来。踩单车和揸车一样，千祈不要跟着前面的单车或者车辆太贴近，一定要预留足够的反应时间和安全距离，以便有突发情况的时候可以及时应对。如果接近行人过路处，一定要特别留意有没有行人突然间冲出来，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和专注。
1: 而在马路上踩单车就有更加多的细节是需要留意的。首先，单车在马路上是会被视为车辆，因此是必须严格遵守所有的道路安全规则和交通灯信号。谨记了，见到红灯，单车一样是要完全停低。除了是尽量靠左行驶之外，单车手一定要尽量避免进入大型车辆，例如是巴士或者是货车的盲点范围。 尤其咧系车辆转弯嘅时候咧，就更加危险啦。
0: 明白。咁其实我都知道有好多单车嘅严重意外都系喺斜路度发生嘅。

0: Sir, 当我哋遇到斜路嘅时候，尤其系一啲落斜嘅路段，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先至系最安全呢？
1: 呢个问题问得非常好，确实有好多致命嘅单车交通意外都系喺斜路发生，尤其喺落斜嘅时候，时速分分钟可以超过五六十公里。如果高速时发生意外或者撞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有啲斜路咧仲有急弯，如果速度控制得唔好，好容易人致失控。大家喺落斜嘅时候一定要注意速度管理，适当咁样使用刹车掣嚟减慢车速。如果觉得条路太斜或者自己冇信心，就应该果断落车推车前行，确保自己同埋其他人嘅安全。
0: 单车安全咁重要，相信警方喺宣传同教育方面都有唔同嘅行动噶啦，系咪咧？
1: 冇错啊，警方一直与道路安全议会、运输署同埋各大机构紧密合作，向市民灌输正确嘅踩单车知识。例如在今年5月23日，交通总部联同新界北及新界南交通部在香港科学园举办了单车安全嘉年华。当日我们邀请到艺人袁伟豪、道路安全大使向海南和杨嘉怡一同参与。活动除了有表演和摊位游戏之外，艺人袁伟豪更加穿上警察单车制服，带领我们的单车队在吐露港公路单车径巡逻，向市民宣扬安全踩单车的信息。
2: 我们举办嘉年华的目的呢，就是希望透过多元化活动提升市民的安全知识。我们还在现场示范如何正确地佩戴头盔，检查单车的基件，以及是讲解交通的法例。我们很欢迎各位市民，尤其是一家大小，多些呢参与这一类的活动，学多些，识多些，保护自己和家人。
0: 今天麻烦 Samuel Sir 和 Alfred Sir 分享了这么多这么实用的单车安全资讯，大家一定要记得踩单车存在一定的风险，我们都要认清法规，了解环境，装备得当，态度谨慎，掌握技巧，就能够大大降低意外，令到每次骑行都可以有安全愉快的体验。我们下个星期再和大家分享更多警队资讯，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說，沙特有關部門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与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与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翻嚟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

0: 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话，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话，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自豪。李家超又在社交专页说，超过30,000枚烟花点亮维港夜空，令人目不暇给，每一幕都承载着对家国的深情厚谊。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374点，跌581点，港金报38,905元，跌38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49.09美元，卖出4,150.3美元。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葵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而家喺毛街，西隧九龙入口而家系元芳，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喺启田道回旋处，西隧沙田入口而家龙尾去到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而家去到恒生大学。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创纪之城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观塘道休憩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喺新界区，青朗公路去大榄隧道方向，跟住二联一段比较多车噶。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沥源村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体育学院。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境处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大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劳工处举办即时起步中高龄招聘会，
6: 我知10月7和8号喺旺角麦花臣室内场馆举行啊嘛。有超过6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适合中高龄人士嘅职位空缺，仲会即场招聘添。
5: 你点知嘅？
6: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2问下啦。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资 O2O。
1: 早上，早上啊，九点零八分，投资 O2O 啊，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今日美股表现啦。美债支出率咧冲高回落啊，美股三大指数咧先跌后回稳啊，道指有得升啊，升二十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升十四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升十点，惨啦，港股以至成个亚洲区内股市咧都无啦啦啊，放完假翻嚟要跌啊，港股 ADR 咧跌成四百六十八点啊，大型蓝筹股咧全线向下，咁讲紧特别领跌系汇控啊。汇控真系跌得几夸张，同埋按 percentage 嚟计都几多下咁啊！心机旁边嘅听众就多啲留意一阵，九点半啊，港股开市嘅表现究竟会系点啦？呢个时间咧就交俾小白同埋大壮咪。
2: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大壮开咪入边啦。今日呢一堂当然继续欢迎大壮咪啦。你好，
4: 你好，小白，早晨，早晨啊！啱啱诶国庆喎，
3: 系
4: 咁啊，普天同庆咧，又免费搭车，咦？有啲地方仲系食嘢平好多添。
3: 系啦，你见香港最好啊，多啲游客添啦。不过如果大家要去啲其他地方要预约嘅话咧，哇，都真系犀利啊，好受欢迎啊，全部即系预约爆棚啊吓，咁啊好事嚟嘅。
4: 时都系吓热闹就好过冷清清。
3: 梗系啦，
4: 啊讲到比较热烈啲人咧。是谈及啊讨论咧嗰啲法庭案件咧，诶上个礼拜本来提开有名门嘅恐怖嘅分尸案吓、三名被告被人告谋杀啦吓，咁啊本来上星期都话已经选出咗陪审团啦吓，不过咧原来宣誓之后，其中一名陪审员咧就话自己担心个病情恶化咧，就要求退出咁样。咁啊大法官主审啊祁彦辉法官咧就话咦。唔可以一個換一個喎，唔係踢足球啊！成隊咧就要解散，咁啊，終於咧亦都係又再試幾經辛苦咧，又選咗新嘅團隊出嚟啦，個陪審團啦。咁點解話幾經辛苦咧？因為原來抽籤咧，即係嗰個法庭書記抽籤咧，就總共抽咗咧就54次啊。咁但係點解得翻9位咧？因為當中咧有15位咧就俾辯方律師，因為每個被告都有權唔用理由咧，唔使俾理由咧，反對5次。咁用到準嘅時候，3、5就15啦咁樣。咁另外仲有30位咧，睇報道咧就話，因為各自提出唔同嘅理由啊，最終咧阿祁彦輝大法官都容許佢哋啦，唔使佢做啦。
3: 我先問一句啦，嗱，我哋之前雖然都講過啦，不過有温故知新啊。其實如果話唔使特別理由嘅，或者我自己講話唔想做啊，甚至乎係健康理由，我又使唔使請假都醫生紙啊？咁係需唔需要嘅咧？嗬？
4: 各种理由咧，譬如佢话已经一早订好晒咧，环游世界啊，啱啱过两日开始，咁啊，当然法官大人就有机会咧问嗰啲个别即系后任嘅陪审员啊，有冇啲证据啦咁样啊，如果攞晒啲机票啊、旅行社嘅记录，证明神咁早已经买晒啦，唔知话使咗几十万啊，咁可能大法官都话，虽然市民咧有责任做陪审员，但系都唔会咁。残酷等人唔坚持
3: 咁啊等人环游世界啦
4: 吓。嗱，当然翻工嗰啲咧就唔得啦，因为啊雇主又唔可以唔俾个雇员去做陪审员啦，亦都唔可以唔俾佢放假出粮嗰啲犯法嘅啲就啊。咁但系点都好啦，咁啊选咗出嚟，亦都听到多少咧？阿郭沙洛资深大律师开个开案陈词啦，咁样原来真系听落咧就似乎系啊人为财死啦吓，照嗰个咁嘅报道吓。不过案件啊审讯中啊，咁啊等睇下。再聽到多啲咩證供啦，咁樣。
3: 當然。
4: 咁但係咧，就係、是、喺第一次啊，即係選陪審員嘅時候，已經出現咗問題咧，就係、是、有好多後任先啱抽中咗出嚟嗰啲咧，就表示自己啲英語唔係好得喎。咁但係好多都有大專啊定大學程度噶嘛，係咪？咁啲英語能力點解會啊咁應用唔到呢？
3: 點都有個保障先啊嘛，係咪？我哋嘅考試制度咁好。
4: 係咯。

0: 但係咧睇翻阿祁燕輝大法官咧就提及一樣嘢，就唔知報道嗰度係咪準唔準確嘅話，咦？以前咧，因為佢而家翻嚟咧，就叫做站位，即係其實就唔係升職嘅職站位，而係退咗休之後咧，再重新咧係委任佢啦。咁佢話：以前啊，香港應該冇咁嘅情況喎，咁嘅樣啊，啲英語好似講到唔通差咗咁。啊！呢樣嘢咧，就可能啊，大法官咧就未必成日留意住咧本土嗰啲電視啊。
1: 係，
0: 咁所以好快脆咧，係我徒弟拎咗出嚟，唔知邊啲有心人咧揾翻咧，就話啊，早好多年啦，
1: 啊，
0: 就已經係九七前嘅啦。
1: 啊
0: 咁咧就阿大台咧就拍咗啲劇啊，有啲咁嘅特輯，有啲似櫃台嗰啲鏗鏘集嗰啲咁
1: 嘅。
0: 咁樣咧係嗰個主題咧就話喺睇一睇香港呢啲陪審員嘅英語能力。
1: 嗯。
0: 咁啊，睇翻嗰個報道咧，就係嗰啲片咧，似乎就係喺高等法院出邊啦，就揾到一啲唔知係後任啊，定係做完組啊，定係點嘅陪審員咧，各自咧就俾段英文同一段英文文字佢哋去睇
1: 啊，
0: 聽嚇，睇理唔理解到，或者聽出嚟咧，原來有幾隻字咧，嗰啲法律用字咧。就原來佢哋似乎都唔係好識嘅喎，咁都咪話唔嚇人咧，因為嗰個引述出嚟咧，真正咧係法庭上面咧曾經試過有大法官用英語嘅引導陪審員嘅語句嚟噶嘛。
1: 嗯，
0: 咁簡單嚟講就係話，如果各位咧喺嗰個證據裏面睇唔到有所謂 corroborative evidence 咁啊，嗰個節目都好似未必亦都好準確啊。即其實就係啲佐證咧，就亦做，即係話啲支持嘅證據咧、旁證啊，啲人仲唔係踢波嗰啲啊，即係旁邊嘅證據去針對住其即係主要嘅證據咧，係協助到陪審員認為咧係嗰個證據可信咧。佢哋就要 acquit 啊。acquit 呢個字原來陪審員都唔識喎，釋放喎、啊。辯方就真係好擔心啦。原來話俾佢聽啊，如果咁嘅情況下就應該係。放無罪嘅，佢哋原來唔明啊！咁啊，真係如果真係因為唔明呢啲字眼而冤枉咗咧，真係冤哉枉也啦！
1: 哇！咁而家即係面對呢個情況，如果真係話自己個英語能力麻麻地，驚冇辦法勝任，又或者係大專都讀完咁多年啦，真係擺低咗。咁法庭方面係咪仲會繼續都係用佢哋咧？好
0: 啊！呢個英語能力呢樣嘢咧啊，咁即係你知啦，有時書本上面嗰隻英語能力。啊，同埋你即係坐飛機去到比邦落機嚇、啊，走去啊機場嗰度問下，想買個包嘅，啊，同佢哋啲語言咧傾偈咧，都可能有出入噶嘛。
1: 啱、
0: 淨係睇下英國波都知道唔同嘅地方有好多唔同嘅語音噶嘛。
1: 啊，
0: 咪有曬花名添嘅。咁問題就咁啦。咁如果真係唔明嘅時候，一就有啲人就話：，呢啲制度咧，即係由來已久都冇人投訴咁。唔識佢哋會問啦。咁，唉，咁啊好啦，如果唔識就問。但唔識佢以為識或者扮識咁點算咧？咁樣嚇，咁啊睇翻報道咧，又係啊大法官仲話喂，如果有人詐加醫英文唔得咧，就可以測試下佢咁啊。咁個人如果識英文扮唔識英文，我就唔知點測試啦。
1: 係啦，我
0: 但係唔識英文而扮識英文，我諗就好容易啊測穿曬
1: 嘅
0: 嘛。不過你係講到測試咧，咁其實喺法庭上面個陪審團嘅制度咧，就好少話做出咩測試啊嘛。
1: 嗯。
0: 咁但係當然啦，你有成啊百幾年嘅咁嘅制度啊，係咪應該有地方可以改善呢？就唔得，要等啲高人去提出啦咁樣。咁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我哋而家用嘅制度咧，都係唔知道嗰個陪審員嚇，即係閂埋門之後裏邊點傾嘅，退庭商議之後嚇，咁就總之就唔好知咁嘅樣嚇。咁當然我哋唔會稱之為黑箱作業啦嚇。咁啊有曬指引啊嘛。咁不過咧，同樣地係對比翻，即係譬如係。阿米利堅嗰邊咧，咁、一旦如果係陪審團做咗裁決，出翻嚟即係咁法官正式解散翻嘅陪審團啦，因為工作完成咧，佢哋係可以自己中意嘅話咧，對翻傳媒咧就暢所欲言嘅。
1: 哦，
0: 咁所以你話對比陪審團制度咧，即係唔係到到地方都冇嘢棘住嘅。咁啊喺美國啦，即係啱啱亦都係無獨有偶咧，有宗都係殘酷嘅謀殺案。有位女士咧，就喺外面麻薩諸塞州或者麻省嗰度咧，咁咧就係丈夫翻到屋企咧，慘啦，見到個三個細路仔咧，五歲、三歲、歲半咧，全部係簡單嚟講就俾太太殺咗，跟住個太太仲跳樓跳出去，咁就冇死到，不過咧就下半身咧就癱瘓咗嘅，咁就佢想佢就承認咧就係有殺到啲細路仔，不過咧就話自己嘅精神狀況有問題， 咁但係美國即係嗰邊咧，那個檢控當局就唔接受啦，就繼續檢控佢謀殺嘅。
1: 嗯，
0: 咁事實打咗好耐啊，咁啊跟住好似係81日之後咧，咁啊12個陪審員裏邊咧，就始終達成唔到佢哋嗰個最終嘅裁決。
1: 哦，
0: 因為嗰邊咧就要全部12個咧12-0咧，先至係一個有效嘅裁決嚟。
1: 哦，要12-0，我真係一個有反對都唔得喎。
0: 就係爭一個，因為事後咧解散咗之後，因為嗰個主審法官咧都希望佢哋再諗再諗，諗到佢哋好似話都得崩潰啦，頂唔住啦咁嘅樣，唔可以再諗噶啦，即係解決唔到啦。
1: 嗯，
0: 啊，咁啊出翻嚟真係11-1嘅。
1: 嗯。
0: 就是一位好堅持嚇，咁啊跟住啲傳媒訪問咧，就啲陪審員咧就提及就話，好似係講到嗰位人士比較主觀啦咁嘅樣。咁但係呢個制度嚟噶嘛，咁啊達至唔到裁決，變咗就多少即係勞民傷財啦嚇。咁直到今日近日咧，就係佢哋再翻去聽嗰個聆訊，睇下下一步點處理。咁到目前為止就新嘅審訊日期咧，咪需要重審咧都未定嘅。咁所以嗱，你起碼嗰邊咧就有機會就知道陪審團啦啊商討嘅時候發生咩事嚇。
1: 嗯，
0: 有啲時候就話喂，裏邊會唔會其實佢哋對某啲證據啊，對某啲嘅法律嘅定義咧，係可能未必掌握到啊。
1: 嗯，
0: 你知啦，好多時啊，審訊咧，大法官一定係有即係、就是、指引佢哋啦，某啲嘅法律嘅詞語點解啊，舉證責任啊，舉證標準啊，
1: 嗯、
0: 啊咩叫做全民證供啊？
1: 嗯，
0: 啊咩叫支持證據啊？獨立支持證據要佢哋考慮啊嘛。
1: 嗯，
0: 那問題就係話，如果呢啲咁嘅法律詞語咧，如果係個法律學生，我哋去大學上堂咧，要考試啊嘛。
1: 係啊，
0: 啊唔合格就嚇冇、啊、得升班，
1: 搞唔掂啊嚇。
0: 咁大陪審員，我哋咪當佢全部都係已經係好有能具備咁嘅能力，一聽就理解咗個概念，仲要佢哋咧係應用呢啲法律詞語咧，去、去翻嗰啲控罪嗰處啊，
1: 嗯、
0: 啊點樣考慮啲證據啊，佢哋嘅理解力啊，佢哋嘅分析力啊咁樣，
1: 嗯，
0: 我哋都交曬俾佢，不過就唔知佢哋係咪咁樣運用啊，咁啊咪最理想咧咁嘅樣嚇，定係有冇一啲第二啲嘅制度可以比較安全多少，即係或者令人即係更加放心啲咧，咁係等高人去諗啦。呢樣
1: 係啦，係啦，有陣時候廣東話聽完之後咧，自己都要諗啊，更何況咧英語嘅時候，真係下一下咧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喺法庭嗰度攞埋本字典上去添啊。
0: 係咯，有啲就係中文講咗都唔知係係咪理解
1: 到。係啊，係啊，係啊。
0: 啊，即係會唔會有少少即係唔知係測試定乜乜啊？不如你哋講翻我聽少少互動、
1: 嗯、
0: 啊，你哋可唔可以講解到明唔明啊？定係當然啦，就係似乎我睇落咧。啊，所謂啲 research 睇唔到有人係提出過嘅，就可唔可以係沿途咧係有個監察喺處咧？咁當然就千祈唔好干預到佢哋嘅討論啦、啊
1: 嗯、
0: 但係如果被發現咧，討論當中已全部完全偏離咗嗰個法律嘅要求 啊程序上嘅嘢咧，咁就應該係可以提醒翻佢哋啊，嗰、那個指引啊法律啊唔係咁解嘅。啊、好過咧，就等佢哋自己覺得有問題寫紙出嚟，你先知道佢唔明啊。咁睇下呢啲就真係要度度啦。
1: 啱啊，咁啊，同埋有自己去做陪審團嘅話咧，咁啊要留意翻好多英文嘅用字咧，都真係要多啲記一記先得噶。不過有陣時法律嘅字眼咧，啊某程度上突然一諗起，有幾次嗰啲說明書，有陣時說明書我啲普通人睇完之後咧，其實又唔係好明嘅喎、啊。
0: 呢、這個就絕對係啦，所以唔好話我哋普通。啊！藝文好似我咁，即係買親啲電器翻嚟睇極都唔明
1: 白、啊、
0: 有啲仲要厚到字典咁厚嘅，咁有幾多位駕駛者定車主真係會睇過曬嗰本車主手冊啊？
1: 啱啊！所以就每一行咧都有個專家喺度嘅，法律方面都要揾翻專家咯。
0: 呢樣嘢咧，你問問英超啲領隊啦，好多時買咗啲球員翻嚟咧，就譬如話俾人話佢哋咧就冇睇清楚本
1: 說明書。
0: 点解喺自己队波咧就完全唔识喐，一借咗出去咧就好生猛，
1: 啊、
0: 人哋识睇说明书啊嘛。
1: 啊，咁啊呢个系关键啦。好，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就咪，
0: 唔该晒小白，
1: 拜拜，
0: 拜拜。
1: 好。
2: 啊，嚟到咧十月头啦，十月二号嘅早上呼吁电话、
3: 啊，冇错啊，十月之星可以出嚟啦，咁我哋打上嚟同我哋倾下偈，顺便讲下生日嘅愿望或者系祝福下身边嘅朋友仔啦。
2: 系啊，咁啊十全十美，就有啲朋友仔拣十月系佢哋嘅结婚纪念日嘅，咁啊如果你都想预约定啦，因为十月系比较忙啲嘅季度嚟嘅，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等大家打个电话。

0: 平时一个星期会抌几多个纸袋噶？知唔知道而家纸袋都可以攞去回收，而且仲好有用处？因为香港嘅废纸回收正式升级啦！以前只系回收三种纸：纸皮、报纸、办公室用纸，而家延伸到去纸袋、包装盒、包装纸等等嘅杂纸都可以回收。以前要攞啲纸张出口去外地处理，而家我哋有咗屯门环保园嘅新纸张厂，本地都可以自己制造纸张，仲创下咗单日收纸1608公吨嘅纪录添。大家只需要将干净、冇湿过水嘅废纸放入去绿在区或者屋苑入面嘅回收箱，就可以帮手推动香港迈向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嘅新目标啦！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Vicky 温怡。
1: 晨光追踪31。
2: 好啦，追踪31先揾咗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先啦。早晨啊，畅畅。
3: 早晨，早晨各位。
2: 你好啊，咁啊，星期五嘅晚上啊，先介绍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先。
3: 好啊，咁啊，介绍下今晚8点有呢个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文艺晚会。嗱，呢个文艺晚会咧就今晚喺红馆嗰度盛大举行。
2: 哇，咁犀利啊！
3: 冇錯啊！咁啊，節目咧雲集咗好多位知名紅星參與演出，有音樂、有舞蹈、有魔術、有雜技等等精彩表演，一齊慶祝國慶咁話。嗱，咁啊，歌手朋友方面咧，又包括咧有啊 B 哥哥鐘鎮
2: 甫
3: 邝美云啦、陈洁玲啦、海怡啦、戴祖儿啦等等等等好多红星，咁另外咧仲有粤剧名伶龙冠天、蓝凤为大家表演，同埋有一个好特别嘅演出，就系咧魔术师啊 Louis Gang 殷泽权咧，佢会同 AI 机械人表演魔术。
2: 系佢变走个 AI 机器人，定系 AI 机器人就用魔术师变走佢咧？
3: 嗱，如果你想知道嘅，
2: 我想啊，
4: 我
3: 今晚8点一齐留意呢个文艺晚会。嗱，咁啊，但系要同大家讲下啦。咁啊，因为节目调动关系咧，今晚要播出呢个文艺晚会咧。咁今晚两线国剧，包括国剧730《欢乐家长群》第二季，同埋国剧830《太平年》暂停播映一晚。咁啊，各位追开剧嘅朋友咧，下个礼拜一咁啊，继续煲剧咁啊，意思啦，
4: 好，冇问题，因为我哋即刻留意住啦。而去到星期六啊，听日咧，非凡人物又请嚟边位嘅嘉宾呢？
3: 嗱，今集非凡人物咧，请嚟呢个人文学教授文杰华，同大家讲下呢个题目叫做贪新忘旧啊。咁啊，贪新忘旧咧，好似系我哋人先至会有嘅特性。咁但系点解我哋人类咧就会贪新忘旧咧？嗱，咁啊，
2: 系缺点定系优点咧？嗬，
3: 系啊，嗱，究竟系好定唔好咧？嗱，咁文教授咧会同大家一一讲解。嗱，咁咧佢会同大家介绍下咧，原来古今中外咧，我哋好多人咧都有好多出名嘅贪新忘旧嘅例子。咁啊，究竟贪新鲜系咪错嚟嘅咧？新同旧系咪都能够共存咧？咁啊，今集咧非凡人物文杰华教授就会同大家探讨。大家记得听日啦，晏昼1:05留意呢个港台电视31啦。
2: 好，咁啊，半分钟啦，讲埋2:30嘅时间，周游列车去 Brazil。
3: 冇錯啦，咁啊，今集咧去到巴西啊，咁啊，主持人菲立咧帶大家好有趣喎，帶大家搭一架火車咧，係用風帆帆啊，風力發動嘅、哦。大家有見過風帆帆船係點樣嘅啦？風帆嘅火車，
2: 我諗
3: 冇話冇見過，冇搭過，亦都冇聽過。係啦，喺個岸邊，喺個大西洋嘅海邊沿岸。咁啊，如果大家想開下眼界，聽日晏晝2:30一齊留意周遊列車再出發啦。
2: 好，唔該曬，陳，拜拜。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话，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聲明話，沙特有關部門和阿聯酋安全工作組協調展開的初步調查顯示，涉事航班副駕駛員襲擊機長，兩人都受傷，被送到沙特醫院接受檢查和治療。在獲得醫療許可之後，星期四返回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據阿聯酋傳媒報導，涉事航班的副駕駛員涉嫌在駕駛艙內持刀刺傷機長，導致飛機突然急降，其他機組人員和乘客制服襲擊者之後，機組重新控制飛機。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龙飞船运送新一批四个太空人前往国际太空站。搭载四个太空人的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四上午搭乘猎鹰九号火箭在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飞船随后和火箭分离，继续飞往国际太空站。按计划，龙飞船飞行大约八个钟头后和国际太空站对接。这次是载人龙飞船第13次执行为国际太空站运送轮换太空人的任务。飞船上四个太空人有两人来自美国，另外两人分别来自加拿大和俄罗斯。美国太空总署说，太空人在任务期间将会展开多项科学实验，为未来的月球和火星探索任务做准备。回来本港，国庆烟花汇演昨晚在维港上空举行，历时大约23分钟，一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警方说大约有380,000人在维港两岸观赏，大批市民和旅客在尖沙咀海旁观赏，有内地旅客觉得烟花震撼和壮观。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创造了经济发展迅速和社会长期稳定的两大奇迹，展现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感到无比振奋和

0: 云有几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2度。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北风，渐转吹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82点，跌631点，总成交金额147.4亿。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24.2跌6.8，盈富基金24.64跌6.2，阿里巴巴103.4跌3.2，友邦保险69.85跌3.75，汇丰控股150.7跌7.3，港交所378.2跌9.6，中制郁创1082蚊升20蚊，携程集团299蚊跌9.2，宁德时代462.2跌2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16，瑞士法郎0.832，加元1.423，人民币6.716，英镑对美元1.319，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59。日经平均指数报68210点，跌745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7.46美元，卖出4148.0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较早前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跟住长沙环警署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仲有青葵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跟住丽景港铁站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噶。咁不过而家青浪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以联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同时公主道去返红隧方向，跟住爱民村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所以而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系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噶。最近隧道情况，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去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而家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香港演艺学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嘅支路系慢车，龙尾去到九龙面粉厂。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运输署表示，而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非常繁忙噶。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已经加强咗服务应对乘客嘅需求噶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约38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同2026年施政报告。
7: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登舟城内神秘。

0: 被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3: 佢喺韓國出世啊，8岁嘅時候跟住屋企人咧就喺澳洲同埋 New Zealand 嗰度咧就係居住啊。佢就嚟自 Blackpink 嘅 Jennie， 有呢一首新歌《Fallen Angel》。

0: 今次同名嘅呢个 digital EP 咧，成绩非常之理想啊！除咗有呢一首咧就系 Fallen Angel 之外，仲有上次嘅 Less Than a Lover 呢一首新歌咧，有机会咧就系问鼎冠军啊！本周上升到系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四位 ，Jenny Fallen Angel。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三位莫文蔚《昨天今天》。上榜三星期，仍然高居三甲位置。汪苏泷延续一个人创作，十位女歌手演唱嘅模式，第一首揾嚟莫文蔚合作，可以话系打响头炮。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4: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5: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喺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4: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2: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0: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1: 早晨，早晨，9:42啊！直播室入边咧齐晒人啦，喺星期五嘅早上，有小白啦，有 Yana 啦，有阿 O 啦，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 ，Thomas。
2: 早晨 ，Thomas。
3: 早晨 ，Thomas。
2: 你好啊，
3: 大家好。
2: 10月2日，有啲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3: 我想打电话上嚟点唱，因为听日就系我同我太太结婚33周年。
1: 哇！
4: Sweet, sweet. 有少怕丑喎，同埋你系嘛？
1: 祝你哋三餐不尽，六六无穷，恭喜恭喜！
3: 系
1: 讲下啲相识经过嚟听下先啦，好嘛？同太太
3: 啊，相识经过，以前一齐喺银行做嘢咯，跟住后屘就约咗佢出街，跟住拍拖结婚咯。
4: 太太仲有冇翻工咁样？
3: 冇啦，而家喺屋企。
2: 喺你身边，
4: 你都系银行大班啦、啊，而家太太梗系休息下啦。
3: 我都想系。

0: 都想系啊！你哋真系讲嘢真系好氹人开心啫。
1: 今日要唔要工作啊 ，Thomas？ 咁你
0: 诶，翻紧工噶，
2: 系翻工咁啊，正经啲先啦吓。
3: 所以佢喺屋企听紧你啦，而家系咪啊？
2: 所以个通都有啲少似银行通而家
1: ，O K 嘅，
3: 静啲
1: 啊 ，O K 啊 ，Thomas，
2: 你入去夹埋嗰度倾啊嘛
1: ，Thomas O K 嘅，今日唔使 call 客噶啦，个市跌得咁紧要，系啊，跌 call 都冇用，系啊，睇下下昼翻嚟先再睇啦，好冇？
0: 系，
1: 咁我哋讲翻你嗰笔先，旧时咧系同事咁样，咁啊呢33年入边，你最记得个画面系咩啊 ，Thomas？
0: 最记得嘅画面就系第一次入去睇演唱会咯。
3: 哦、第一次约会睇演唱会是吗？
0: 是啊，
1: 睇边个嘅演唱
0: 会？那当时因为没有手提电话，没那么方便，那约的时间是搞错了，等了差不多一个钟头。
1: 哦，那你
0: 都继续等
3: 了，你等了一个钟。
0: 系啊，
3: 好好、
0: 啊、
3: 喎、
2: 啊！有冇用 call 機啊？你嗰陣時嗰年代，
0: 嗰陣時冇咁方便噶，
1: 係
2: call 機都應該有啩？
1: 係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
0: 啊？嗰陣時
1: 係邊個歌手朋友嘅演唱會啊？嗰陣時係
0: 就係陳百強啊，
1: Danny 啊，啊幾好喎、
3: 啊啊，
2: 令人回味無窮啊！呢啲往事
1: 好有畫面喎、
2: 啊，但遲咗一個鐘咁，跟住點啊？
0: 嗯、跟住好彩我冇走咗去咯，跟住继续等，跟住佢出现啦。
3: 咁、啊、佢知道咗你等咗一个钟之后有咩反应啊？
2: 系嘛？
0: 吓、啊、都开心嘅，
2: 开心嘅，系系。
3: 由一个钟依家就33年啦，
0: 系啊，
3: 缘分呢样嘢真系冇得讲。
2: 唔系都睇到系一个好嘅太太嚟嘅。你谂下，如果有啲即系本身性格唔好嘅，等一个钟或者揾唔到嘅，其实就应该发咗猛症啦。
3: 我以为系先生等佢添。唔系咩？
2: 先生等佢，跟住都会话佢噶，搞错啊？点解你搞错晒啲时间噶？咁样，
3: 第一次约会、
2: 啊，第一次约会唔可以
3: 讲啊？
2: 仲唔快啲第一次约会当照妖镜睇晒？而家可能啲咁谂咧，系咪？
0: 好彩，好彩嗰阵时唔系你哋喺度嘅啫，讲咁多死咗火。
3: 我哋加把口啊，冇咗你。
2: 所以咧，其实即系兜个圈都系要赞太太好啊，即系你同太太互相即系包容啦、互相忍耐啦，互相去到迁就对方。又互相明白对方啦，一小时嘅即系换嚟，即系 Yana 讲得啱啊！33年嘅感情，有啲咩系值得夸赞下呢一位太太噶？
0: 诶，包容我得意嘅，我都脾气大嘅，咁但系嬲完就冇嘢啦，好彩佢。
2: 你把声都唔似脾气大喎，你咁斯文。
1: 咁依家系公司啫，用咗客户，用咗同客户对答嘅声线啊，梗系唔同啦，系。但系质明嘅，有阵时男人压力大咁样，不过即系都唔好要收下火啦，随年进奖，知唔知啊？
0: 都知道。
1: 知道啊，系咪知道
2: 收晒？
1: 差唔多啊，差唔多。有啲同事仔攞啲嘢入嚟签啦。
2: 我听到数银纸嘅声啦，已经有。
3: 有咩用？
1: 喂，好啦，咁我哋咩啦？我哋讲住咁多先。今日拣咩作品啊？同啊，
0: 都系最紧要每天爱佢多一些啦。
3: 好啊，日日甜蜜。
2: 有做到噶系嘛？每日都爱佢多啲，做到。
0: 做到噶，做到噶。
1: 做到嘅，咁就好啦。咁啊，一齐听歌啦，唔阻你工作啦。
0: 多谢晒，多谢晒，
1: 拜拜，
0: 拜拜。

0: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最近呢都有見到啲年輕人，年輕人是大概咩年齡層呢？就讀緊 U 嗰啲年輕人，
2: 嗰啲真係年輕啊！
1: 嗰啲真係年輕啊！
2: 你講啊，啲年輕人例如幾多？六至到七歲。

0: 歲嗰啲年輕人，
1: 嗰啲就小童啦，小朋友啦。咁啊，同啲年輕人傾偈嘅時候咧，咁佢哋都話啊，喺學校嗰度咧，有陣時又想食下好啲咁樣，咁啊住殼咁樣，大家都可能有住過都會諗到噶啦，一定有好多古靈精怪方法咧，就去到煮嘢食嘅。但阿爸阿媽通常都唔知嘅，阿爸阿媽通常都係問佢食得好唔好，佢哋都得啦 ，OK 啊咁樣就 hea 咗佢就算嘅。
0: 電水壺煮即食面咯，通常呢個最方便。
1: 其實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喎，
0: 你煮即食面
1: 係啊，
0: 電水壺煮即食面係我係經常都發生。
1: 係啊，但我到而家都接受唔到，因為你煮完一次之後咧，
0: 會有陣味啊嘛。
1: 係咯，跟住你叫我再攞嗰個再攞去煲水咧，
0: 係
1: 我已經覺得好撈教。
0: 係咁嘅個情況係。个情况就系咧，个电水壶咧系斋煮个面嘅啫，个粉咧就唔落落去嘅。跟住咧，
1: 你知唔知有蜡噶嘛？嗰啲面
2: 有油噶，
1: 系有油炸噶嘛？
0: 你系完全都啱嘅，但系咧喺男生嘅蚵入边啊，或者蚵叔入边啊，就经常会发生呢一件事。
1: 你煮个面，跟住你嗰个粉另外开，你仲可以攞煮面嗰个水倒埋落去整个汤出嚟。
0: 系啊，即系通常都系用热水壶或者电水壶煮晒所有嘢。跟住咧嗰阵时仲要冇碗噶嘛，即系好懒洗嘢啊！你知啲男仔
2: 开个盖啊，热水壶。
0: 咁我哋都会有自己嘅水壶啊。咁咧就将个面咧摆落个水壶嗰度，
2: 好有趣啊！
0: 跟住咧就食咯。你未去？你未去过男生
1: 佢一個一位女士，
0: 唔係我睇下，我睇下，我喺度 check 下佢啊嘛，你唔使咁快幫佢啊。
2: 唔係我哋咧好少男生宿舍，我哋通常都係男女生噶。
0: 係咩真係㗎？
2: 我哋嗰間大學，
0: 係咩？
2: 係喎。咁有時候都會知道男仔會啊。系我系咯，但系冇喎。
0: 好似
1: 有见有知，我好想知啊。
0: 冇人知
2: 啊。
1: 一阵间你响落时代，不如讲下。
0: 你唔系同埋你个概率高啲噶嘛？去男生宿舍，你哋读四年噶嘛？读要
2: 系啊。
0: 我哋读三年噶啫嘛。
2: 我哋一齐住落都话，我哋有 pantry。
0: 哦。
2: 咁见到，唔系我想讲，有时候男仔有啲仲识煮嘢食过女仔咯，只系。
0: 但
2: 系
0: 当一班男仔聚埋一齐嘅时候，就冇人会识煮嘢食噶啦。大家净系识打机。
1: 一班男仔咧聚埋嘅时候咧。识煮嘢嘅咧，都会话自己唔识煮嘅。
0: 系啊，系啊，
1: 系咪？
2: 高招，高招。
0: 系啊，因为你会煮埋俾其他人食啊嘛。
1: 咁你煮埋俾其他人食啊？
0: 讲翻小白，有咩精准嘅料理可以介绍下？
1: 咁讲紧呢个咧，就所以我即系有见过呢啲咁样煮即食面，用呢个水壶仔啦，电水壶度煮嘅时候，我而家每逢咧去到即系旅行嘅时候，见到嗰啲电水壶咧，都有一层嘅阴影喺度。
2: 唔用，
1: 我都会即系。不断验下佢有冇曾经俾人用过啲古灵精怪嘅用法咧，咁样，
2: 但系唔知噶，
1: 闻下佢啦，即系摸下佢有冇油啊咁样，有啲甚至乎系用嚟即系整火锅添嘅，我都听过，唔再细讲啦。咁所以就话咧，其实有阵时佢哋都系谂住喺个可能宿舍入边咧就整下海鲜啦咁样，咁整海鲜佢哋就其中一个最容易嘅方法咧就
0: 系
1: 咩？微波炉。
0: 系
1: 微波炉，咁就睇翻好多唔同嘅报告，即系要叫啲家长都问翻自己啲小朋友咧，有冇喺锅度做呢啲方法？微波炉整海鲜咧，由于个高温啦，咁啊同呢一个蛋白就接触啦，咁所以其实咧就第一就唔建议，因为都唔系话好健康嘅一种烹调嘅方法，因为整海鲜啊会破坏咗佢嗰个营养。咁同埋咧学校嗰度其实都应该除咗微波炉之外咧，我觉得点都会有啲焗炉嘅。咁所以话如果大家想去到烹调呢个海鲜嘅话，有好嘅方法。好簡單嘅啫，都 old school， 但係簡單嘅方法就係用呢個焗爐，然後你所有海鮮其實你都可以用石子去包住佢。
0: 哦，
1: 同埋你用微波爐咧，佢只會將嗰種海鮮嘅腥味殘留咗喺微波爐，或者令到成個殼全部都係嗰種古靈精怪嘅味道。咁你無謂害到人啦。咁所以你用翻焗爐咧。醃多少少，或者加啲葱姜喺入面包住佢咧，都已經可以幾容易烹調出咧，就係好味嘅海鮮嘅。咁所以咧，就大家可以試一試啲簡單嘅方法啦。屋企自己就算你唔係住喺屋企整嘅，你都可以用焗爐或者加石子就搞掂噶啦。
3: 我的享樂時代。
2: 上个星期同两位闺蜜咧约咗去影写真，咁啊影有冇睇到啲相啊？
1: 唔系直播室三个人，你讲两个闺蜜，我都呆咗
0: 呆仔嚟嘅，系你哋主播朋友
2: 系啊。不过如果你哋两个都系我嘅闺蜜，喺直播室入面嘅闺蜜，
0: 唔使噶 ，OK， 啲关系唔使咁亲昵噶，我哋系你同事好好噶啦，余欣娜，系你闺蜜，你影嗰啲写真照嗰啲，你同翻你啲好姊妹去玩，
2: 我都想同你哋影。

0: 好好好，咁我做你闺蜜啦 ，OK 噶。
1: 着唔到喎，因为系旗袍喎。
2: 哦，中山装咯，
0: 系咯，
1: 就要着男士长衫咯。
2: 系啊，长衫咯，有啲朋友仔即系，譬如琴日入马场，有啲朋友着中山装，着得好剔糖噶，系咪先？嗱，唔风流啊，斋剔糖啫。好啦，咁啊，点样啊？你影嗰个
1: 有冇睇我啲相啫？我有 po 到去呢一个社交平台。
0: 依家即刻
3: 有，
1: 靓唔
3: 靓？靓，你
1: 形容下有几靓先啊？
3: 身材苗条啦，系啊，我有见过你喺电车嗰辑相，系啊，即系你刻意咧就将呢个喺电车嘅一餐一顿饭嘅时间都能够，系咪个餐
1: 饭？第二样嘢嚟噶，
3: 第二
1: 样，呢个系真电车嚟噶。
2: 阿 Yana， 你系咪想讲呢张相啊？
1: 系啊，
2: 喂，呢张相我觉得好钳喎，其实
1: 吓，佢
2: 咧，边
3: 张啊？
2: 佢咧下边呢度有个人噶嘛？其实唔系啊，其实你可以。其实你可以叫做 delete 埋呢个人噶嘛，小白嗱，如果俾你 po 你会 delete 咯，我一定会 delete 后边嗰，或者会 crop 走佢咯，其实
3: 搵个 AI 执走佢，
2: 系咯，一定咯。所以
1: 我太专注于望住，
2: 所以我真系觉得冇 point 系咁，
3: 唔系即系本身张相，我觉得真系又影得好嘅。
2: 好彩你系 story 咗，如果你 post 咧，我一定会同翻你讲噶。作为好朋友，我话喂，其实你已经整走佢啦。如果你系 post 嘅话，即系如果系固定 post 嘅话，我讲真呢个。
1: 好眼力啊！因为唔系个个会望到，
2: 咁睇到咯。
3: 我又讲句，嗱，又作为你直播室嘅闺蜜咧，我又觉得你已经系张相嘅焦点嚟噶啦，
1: 系，
3: 所以我睇唔到其他人。
2: 哦，呢个咒怨咁样，好似点样啊？
3: 你小心佢喺个你个 mon 嗰度爬出嚟啊！嗰个人
2: 好怪啊！
1: 讲埋一个旗袍嘅经历先。
2: 以你咁 professional 做 KOL， 你冇理由睇唔到呢一点。
1: 喂，我唔系啊，我分享自己中意嘅嘢咋。
2: OK，
1: 系啊。咁啊，首先我觉得呢个旗袍咧，好显示到东方女性嘅一种嘅魅力啦，同埋佢着上身咧，可能。有啲時候真係會考到你嘅身形嘅，但係都有啲方法可以避開避長即係避短揚長啦，我哋叫做有唔同嘅版型都可以著到你嘅身材啦。一去旗袍咧，加埋對高踭鞋咧，唔知點解個氣質就唔同咗嘅。咁就同閨蜜啦，就扮咗一日嘅 elegant 啦，跟住不閨蜜就話：啊，你唔講嘢嘅時候都幾靚嘅，一出相就冇咗嗰個感覺。咁我就話：好啊，唔緊要，反正只係影相啫，因為影低呢個最美嘅一刻咯。嗱，咁啊影。相方面咧，我哋就去咗由铜锣湾啦，行咗去跑马地嗰边。其实沿途都有好多古色古香嘅街道，甚至最后就上咗电车，再翻到去铜锣湾。我觉得喺电车上面影嗰啲咧，唔知点解系，可能电车本身有一种嘅旧香港嘅味道喎。影埋个相机嘅 filter 咧，真系好特别，好有。
3: 你坐喺度嗰张其实都影得好靓，因为即系又将自己身高嘅缺点完全掩埋咗啊嘛，嗰个又。
2: 我又唔系睇高度，我纯粹觉得佢唔系，其实佢嗰张相靓嘅，即系所以有咁肉紧，即系我觉得嗰个人应该系比即系 delete 咗嗰个人，或者 crop 走嗰个人咯。
1: 知道啦，知道。
2: 因为破坏咗，即系破坏咗，
3: 都系靓嘅，
2: 破坏咗呢个
3: 成
2: 辑相
3: 都真系靓嘅，
2: 系啦，好搞笑。
3: 继续。
1: 同埋佢有啲嘅特别嘅首饰啊，或者发型啊、妆容咧，都可以有啲唔同嘅。
2: 系。
1: 妆容咧，你譬如你劈音咧，可以变成曲发啦，咁有啲老上海嘅感觉，再加少少嘅珍珠耳环啊，或者长定拎顿嘅耳环，然后加一个嘅闪亮亮嘅长方形嘅一个袋仔，咁啊拎出街就特别有韵味。咁大家得闲可以同闺蜜咧试下影下咯。
3: 好啊，
1: 搵日我哋两个影。
3: 好，
1: 你唔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港股假期之后复市，初段失守24000点关口，是七月中以来第一次。恒生指数较早时报23966点，跌646点，跌幅2.63%。重磅金融和科技股拖低大市，汇控、友邦和小米都跌近5%。科技指数报4148点，跌105点，跌幅2.48%。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

0: 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以施压或者以军事方式解决问题。普京又说，他亦准备和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三方会晤，但是首先需要拟定议程。日本时任陆上自卫队员川田访大三月涉嫌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件星期四在东京地方法院第一次公开庭审。川田承认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两项罪名，但是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辩方认为被告没有加害意图，不构成犯罪。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记者有关提问时说，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容任何抵赖，中方敦促日方拿出应有态度，严惩犯人，彻查整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发言人说，日本自卫队现役官员持刀侵闯中国大使馆，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尊严，暴露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猖獗、自卫队人员失管失教等深层问题，日方怎样处理案件，中方和国际社会拭目以待。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32点，跌680点，总成交金额426亿7,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8跌9.2，阿里巴巴103.6跌3蚊，友邦保险69.4跌4.2。南方恒生科技4.04跌1.2，汇丰控股150.3跌7.7，恒生中国企业81.9跌2.32，港交所377.4跌10.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54，瑞士法郎9.436，澳元5.433，加元5.517，新西兰元4.396，欧元8.82。每百日元对港元4.96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21点，跌534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53.93美元，卖出4,15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咧一大车多排到去爱民村嘅，咁而较早前啦，公主道去红隧方向啊，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但系红隧九龙入口啦，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爱民村。较早前青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绮联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青朗公路去九龙

0: 龙方向交通就回复翻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都是正常，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爱民村，七行道北去红隧车龙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现在只是车多少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擎天半岛。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小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伊利沙伯医院对出一段就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果栏。提一提大家，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现在非常繁忙的，专线小巴九号 A 线就加强了服务的，请旅游人士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和轮候的时间保持忍让，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驾驶时要时刻专注驾驶，与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如果前车突然慢车或者刹车，你都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别人，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崔杰同、阿土、李利姑未联航空。
6: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7: 嘉丽 In the House。

0: 本地女 rapper 嘉麗簽約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先，監製戴先，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段旅程，
3: 一段旅程，
4: 一段旅程，
2: 一次探索，
3: 一次探索，
4: 一次探索。
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6: 十大中文金曲。
2: 以音乐导航。
7: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哋一起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新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0: 逢禮拜五咧就會有我哋呢個組合嘅，大家好，我係瑞瑞李麗啊，
2: 我係愛麗絲啊，
1: 我係精靈強，
0: 係啦，咁啊開麥之前咧就好似咧上堂之前咧見到啲男同學同埋啲女同學咧喺度咧唔知要做乜嘢，喺度
2: 陰陰
0: 陽陽喺度咧就唔知做乜嘢，總之嘅就係我想問下係咪做咩咧？頭先兩個喺度
1: 開麥之前擺咗好多功課啊、紙啊、簿啊喺度，有人搞嗰啲嘢，
0: 你有咩？你有咩？
2: 冇啊，我攞走我自己嗰個擺靚佢。
1: 神做乜嘢啊？头先
2: 即系你乱咯，我望到，跟住
1: 就
2: 唔好好过界咯，
1: 唔好过界嘛得。
2: 而家摆晒啲间尺咧喺中间，
0: 你唔好激嬲佢啊！一阵间佢又唔知揾啲咩嘢对付我哋噶啦，你斩到最后尾嗰只都系失，一系就攻击你，一系就唔出声，个样咧好似
1: 我会让你哋痛苦。
0: 我都知道真係嘅、
1: 啊、
0: 平時已經痛苦㗎啦。
1: 係
0: 啦、
1: 啊、
0: 你要特登讓我哋痛苦嘅時候呢就係、是、會就係痛上加痛嘅。
1: 冇錯。
0: 要痛苦嘅話、啊、或者係唔舒服嘅時候呢就係、是、要睇醫生。咁其實講緊嘅就係病啦。
2: 病豬、啊、
0: 不過咁樣嘅我今日呢都真係要想趁住呢一個咁嘅時間呢要多謝曬所有問候過我嘅我想講台前幕後。好似攞獎咁樣所有嘅朋友嘅。因為呢其實即係今次都真係病得比較耐。同埋嘅就係因為又翻下又唔翻下，咁啲人都話你做乜嘢啊咁樣，所以其實今次呢一個嘅感冒啦，都真係搞得耐咗少少嘅。
1: 有冇十日啊？
0: 有啊，真係有，
1: 大大話話
0: 真係有，跨禮拜，跨禮拜。
1: 有冇醫生紙攞翻嚟啊？
0: 有醫生紙。你放心，我一定唔会俾你捉到我。
1: 我上个礼拜同校长
0: 闹你嘅，其实
2: 系啦，人哋冇晒声
0: 添啊，
2: 系啦，冇声仲问人攞医生，
0: 系啊。
1: 喂啊，上个礼拜校长喺度，
0: 你啲咁贱格啊！呢啲咁样嘅同事，
1: 佢话佢病啫，唔紧要。
0: 我有醫生紙，我仲有兩日嘅醫生紙啊，係啊，我就想塞住你把口咋，一陣間我攞翻張醫生紙嘅時候，我揸爛佢，我話你塞住我把口，
1: 好啊，
0: 真係好乞人憎啊！咁其實真係嘅，咁我就見到有好多嘅同事們啦，佢哋分別咧都有 WhatsApp 我，咁我就話其實唔使太擔心，因為其實今次咧我嘅精神係 OK 嘅，但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咧佢專攻個喉嚨，咁所以咧個喉嚨嘅就係佢嚴重發炎啦，佢脹咗啦，所以咧把聲咪好難聽。
2: 或者其实讲嗰个上个星期听到嗰、那个voice message
0: 系好恐怖啊，
2: 系啊，完全出唔到声。
1: 吞口水有冇痛？
0: 有吞口水、食嘢、
1: 啊，
0: 甚至乎就是你讲嘢，讲嘢、啊、你要 用可能100%个
1: 力咯。饮水、饮啖水落都好痛。
0: 饮啖水你都会觉得好唔舒服，咁、啊、所以其实就系因为咁样咧，冇办法啦。咁当然啦，亦都辛苦晒嘅就系咁多位同事嘅，当然亦都辛苦阿小强啦，
1: 辛苦、
0: 啊，有一日都翻得嚟啦，
1: 咁样啦，
0: 咁。多謝曬咁多位朋友，好開心係咪？
2: 咦，我撞到你嗰日喎，似乎係。
0: 你知唔知點解？你知唔知點解嗰日佢咁開心啊？
2: 唔知喎。
0: 因為佢可以翻嚟之後，佢但佢見唔到我。
1: 佢坐我後面想中我頭啊！我知佢啲衰嘢。
2: 你唔同我傾偈啊！我見，所以我偷影你咯。
0: 人哋影咗你張相，
2: 我諗要打招呼噶嘛，但係佢你淨係
1: 有、啊、
2: 你有誒咁樣點咗個頭，跟住我就、
1: 哦、當時我想問你，當時我隔離個位有冇人坐噶？
2: 有嘅。
1: 有啊，
2: 有人坐嘅，
0: 系心谂好彩，好彩有人坐嘅。
1: 你叫佢起身啊嘛，喂，
2: 再前边嗰位都系同事嚟嘅，如果我冇記錯嘅話，係、啊，跟住我發現咧，通常就係咁樣啦。如果翻工翻學嘅時候喺車上面咧
0: 撞到
2: 咧、大家都唔講嘢噶啦。
0: 係嘅，因為其實嗰陣時候都應該係精神萎靡嘅時候，係咪都唔係好清醒啊，冇啊亂。

0: 粒嘢啦。
1: 哎呀，我都系默默咁样坐翻低啦，跟住喺度揿电话咯。
0: 系啦，咁就好啲嘅。有咩同佢倾啫？讲真系咪先？讲多错多，真系噶。
1: 可以噶，可以。
0: 好啦，我哋讲病呢一样嘢咧，你哋系会点样噶？即系譬如可能
2: 休息啊，冇计啊，休息。
0: 净系休息。
2: 我最后最后先睇医生，我一个好懒睇医生嘅人，
1: 讳疾忌医。
2: 唔系，
0: 佢又唔系忌
2: 医，
0: 系啦。总之佢就会觉得自己会好得翻。你
2: 系
0: 咪咁啊？
2: 嗱，睇医生500蚊啦，基本盘啦。500蚊，
0: 哇，
2: 得
0: 唔
2: 得
0: 啊？而家
2: 基本
1: 得添，
2: 唔
1: 得
2: 噶，700，
0: 好肉赤噶，其实
2: 冇错啦。
0: 同埋其实你
2: 四包药丸，
0: 同埋咧，小强，你有冇嬲到咧？其实有时我去睇嗰间咧，佢成日咧系会俾一啲其实系药房买到嘅药俾我，
2: 冇错，
0: 有两只。
2: 仲有我去话俾个医生听，我喉咙痛啦，我发热啦，我唔舒服啦，即系我觉得系我自己话俾医生听，然后个医生开药。咁同我去藥房，嗱呢大家啲有知識之士可以話俾我聽呢個嘅諗法係咪錯？我去藥房話俾個哥哥聽，或者叔叔聽，啊好少女士嘅喎，藥房，我喉嚨痛，我骨痛，周身骨痛，我又好乾，乜，咁佢又執一扎藥俾我啦嘛，嗰陣時嗰度可能講200蚊。
0: 其实你明唔明佢讲乜嘢？
1: 我明
0: 即系佢嘅意思
1: 系
0: 你去见
1: 症状，
2: 系
0: 啊，即系你见医生又系咁样，但系
1: 你
0: 就要七八
1: 讲都系咁
2: 一样啊嘛。
1: 咁但系咧，有时候有啲处方药物咧，系真系医生先可以开噶嘛。
0: 系啊，例如抗生素咯，
1: 系啦，咁嗰啲可能好得快啲啦，唔好等咁耐啦。或者如果医生咧系即系睇到啊，你有啲奇怪嘢，佢可能一日睇100个感冒嘅人，你只感冒零舍奇怪咧，咁佢会知啊嘛。
2: 系咩？
0: 有啲咩咁奇怪嘅，即系佢样有咩样冇样睇？
2: 喂，阿叔，
1: 即系可能啊，我估啫，譬如100个人入边60个咧都系感冒啊、加咳啊、流鼻水啊咁，零零舍舍嚟咧感冒之后咧，你耳鸣。跟住咧，你隻眼咧睇到黑點，咁佢就會可以轉介你去第二度咯。
0: 嗱，講真，我覺得始終都係你話要睇醫生嘅，因為醫生佢話除咗真係譬如嗱，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喂，可唔可以集中精神？
2: 可以。
0: 係啦，即係其實如果你係咁唔信醫生嘅，你可唔可以嘅就係睇醫生嗰時候，我咩都唔講噶啦。
1: 睇下你
0: 唔讲咯，
1: 睇下你去，
0: 你唔系啊，
2: 冇错，你听下我嗰个咩啊？
0: 你下次应承我，你睇医生嘅时候咧坐度，我咩都唔讲，我死唔讲噶啦。跟住你问你点啊？有冇发烧啊？唔知，
1: 冇得啊，唔知，
0: 冇。
2: 咁你嚟做乜嘢啊？
0: 你咪试下系咁咯。如果你觉得嘅就，如果我同医生讲我自己嘅症状，佢又系要俾成700几蚊起跳嘅。但系如果我同阿药房叔叔咁样讲嘅话咧，就可能系100零蚊就可以搞掂啦。咁如果你
2: 系
0: 咁唔信佢嘅，即系专业嘅，
2: 信佢，我只系觉得个感觉啫。
0: 系，咁你下次你咪去 check 下佢咯，系咪先？
1: 好事嚟嘅，如果药房叔叔啲药食完你都好翻，真系小事。
0: 系啦，你宁愿系咁样，系咪都有试过噶？譬如可能你去药房叔叔嗰度，佢帮你执嗰啲药，食完之后你食极都唔好噶嘛。
1: 系
0: 到最终你咪又系要去睇医生。
2: 但系有时嗰啲药房叔叔好劲嘅，嘿，你呢啲好简单啫，得啦，然后佢就执俾你。
0: 嗯，
2: 系啊。不过我最中意细个嗰时唔舒服，我阿妈带我去睇医生，睇完医生翻嚟咧，
0: 请你食雪糕，
2: 唔系冇雪糕食，就唔使食饭，就去嗰啲粥店铺买一兜粥。俾我食，我覺得好開心。
0: 所以即係你食親粥嘅時候，就係代表住嘅就係媽媽嘅愛。係
2: 啊，好開心噶。
0: 佢成日同啲女同事講嘅就做咩唔舒服啊？等我煲啖粥啫，你食啊。
2: 我未同你講過，
0: 而且佢冇喺你面前度病過，
2: 從未煲過。
0: 系咪就系咁嘅意思啊？
2: 哎，我觉得系，
0: 不过系嘅，
2: 细路仔幸福啲。
0: 系嘅，系嘅。当然啦，有人照顾啊嘛。
2: 冇错。
0: 而家大个嘅话咧，我就觉得其实唔知，我又觉得就自己一个人搞掂，唔使其他嗰啲人去担心嘅话咧，呢一样嘢咧都系一个成熟嘅表现嚟嘅。即系好似今次咁样咧，我病啦，咁啊有一日就好早就走去睇嗰啲即系24小时嗰啲门诊啦。睇完之后嘅话咧，我就已经翻嚟啦。咁啊有一个朋友佢就问过我嘅，咁佢就话：诶，有冇人照顾你啊？或者你点样啊？咁样，我话冇，真系唔需要自己揸架车去睇完医生，跟住仲要系买啲嘢翻屋企，因为知道你有某种药咧系要食完嘢你先至可以食嘅。咁就所有嘅嘢已经准备好晒。咁总之佢就系、是、全程嘅就系努力去康复啦咁样。跟住佢突然间同我讲咗句，佢就话你好成熟啊，好好啊咁样。
1: 咁样
0: 系啊，因为我曾经记得嘅就系有讲到嘅就系话一个人嘅成熟以及嘅就系即系孤独嘅指数就是

0: 在於佢就係有病嘅時候，甚至乎自己去睇醫生。又或者就係有啲咩嘢，或者大家利是嚇，咁就自己去做手術，完全係唔需要麻煩到人嘅咁樣咯。
1: 我就係咁噶啦。
0: 你係點啊？
1: 經歷過去急症。都话
2: 自己
1: 成班朋友流鼻血，
0: 咩事啊？
1: 流鼻血，
0: 哇！
1: 个鼻血唔系
0: 你见到
1: 边
0: 个啊？
1: 对面嗰个唔记得啦，沿住流啊嘛，流鼻血，佢又开住个水喉仔咁一路上，对面嗰人，喂，你流鼻血，我都有咩？咦系？
0: 个女仔边个嚟噶？
1: 唔记得，打埋麻雀先，我都系走先。
0: 你有冇搞错啊？你打麻雀打到流鼻血，
1: 系啊，即系打紧麻雀嘅，跟住打到咁上口。你走啦！你真系流鼻血
0: 咁肉酸，
1: 系啊。於是佢就問：使唔使同你去睇急症？唔使，我自己去咁樣咯，自己去。
2: 佢就真係放你自己去啊？
1: 係啊，
0: 打麻雀要緊啊，
1: 係啊，
0: 麻雀要緊。
2: 選友嚟嘅喎，
1: 係啊。
0: 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又覺得我唔會抌低你咯。
2: 我驚你暈咗。
0: 係啦，冇錯啦，你流血啊嘛。
1: 係啊，流血嗱呢個情況試過啦，跌斷條骨，咁啊翻咗屋企。我旁边那个看埋欢乐感烧咩台庆烧。哇痛到我哦得啦唔使你慢慢睇。
0: 嗱佢呢一个情况嘅就係有人会想 offer, 甚至乎就係啲朋友係唔会理佢啫。但我嘅意思嘅就係话你自己选择地唔会想麻烦到其他人啦，你明唔明啊？
1: 唔会，我都係跟住佢话。
0: 但係你嘅心里面嘅话会唔会有啲伤心啊？讲真。例如你打麻雀嘅时候嗰三个就哦咁你自己睇啦，喂痛喂食啦咁样。即系我会唔开心，如果我系你，
1: 我唔会嘅，因为我唔想麻烦人。
0: 又或者
1: 因为我去惯，我知道嗰个价步啊。
0: 嗱、
1: 嗯，
0: 你唔想麻烦人，话你唔想麻烦人啫。
2: 但
0: 系嗰个人
2: 受伤，
0: 系啦，佢问都要问一句啊嘛，即系使唔使陪你乜乜乜啊？
1: 有问嘅，使唔使？
0: 但系睇欢乐今宵嗰个冇嘛？
1: 欢乐今宵啊，唔系佢话睇埋嗰个台庆先，
0: 系咯。大佬，你条骨已经惨啊！真系，
1: 系
0: 成
1: 个
0: 人歪咗咯，
1: 棍骨啊，
0: 棍骨啊嘛，
1: 系啊，
0: 你嗰件事好严重，我记得
1: 系
0: 跌到，佢都唔理你。
1: 我系咁样趴低跌，嗱趴低咧呢度有个虚位，
2: 系隔粒底位嗰度，
1: 系
0: 咯，
1: 压咗落去，系啊。
0: 唉，所以就是我不知道啦，即每一个人我想在面对你自己病痛或者是不舒服的时候呢、你都是会有一种即自己处理的方法的。咁 ,Alice 呢如果是你啦、你会不会觉得他这样身边的朋友这样对你
1: 你见到我流鼻血你会怎样
2: 我都会问一下你使唔使同你睇医生啦。
0: 系啊，我会。
2: 嗱，不过如果佢真系话唔使咧，我系真系唔会陪咯。
1: 系你怕麻烦啊嘛？
2: 唔系，我唔系怕麻烦，因为佢真系话唔使嘛。咁我会谂好多嘢啊，我会谂啊，可能佢唔想我陪，佢想揾第二个人陪。
0: 哦，
2: 或者系咧，佢觉得系佢要照顾埋我，即系譬如话佢其实一个人咧，好爽快嘅，嗰啲手脚好麻利咁啊，过到去咧嘟嘟嘟嘟嘟咁啊走噶啦咁样。我可以陪佢搭车去坐喺度，我都会陪嘅。但系如果佢真系讲咗两三次话唔使咧，我就会撤退噶啦。
0: 我唔会一次就摆入，
2: 系啦，
0: 因为好多时候咧，多数你第一下嘅时候，人哋问你嘅时候，你都梗系会答佢嘅，就系话唔使啦。咁但系嘅就系到，我亦都会睇系咩情况。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话，佢头先讲噶嘛，佢个鼻流鼻血嘅时候，
1: 系啊，
0: 好
1: 似水
0: 喉
1: 仔
0: 咁样咧，我就会车佢去啦。
1: 系啦，嗱，仲有，因为咧，我
0: 因为我费事一阵间有咩事嘅时候，
1: 赖你啊嘛，
2: 晕咗，
0: 我要录口供啊。
1: 系啊。然后问你嗰个粉笔嗰个人点画啊？只手向上，唔系左边只手向上。
0: 你唔好咁样，你唔准咁样喺度去画自己吓。
1: 嗱咁样，因为咧我去都好多次夜晚嘅急症，我觉得
0: 夜
1: 晚嘅
0: 急
1: 症咧，我觉得好唔舒服。
0: 系噶，
1: 嗰个环境啊、气氛啊、
0: 啲灯啊，
1: 系
0: 嘛？
1: 突然间有救护车嚟，落咗个人又喺度大叫啊！我冇制，我冇制。有好多呢啲、
0: 你去啲咩急症室啊？
1: 唔系一个政府医院嗰啲咯，
0: 系咁啊 ！E R 系成日都真系乜嘢都
1: 系啊，好多呢啲嘢噶。咁、跟住你会好唔舒服，跟住有人喺度叫啦，有人俾个手扣扣咗张床度啦，跟住有人啊好辛苦啊，到我未啊，我觉得系好唔舒服，我宁愿呢啲我自己。交晒佢，因为我预咗四个钟头。
0: 哦，即系你费事陪你嗰个人嘅，就去面对呢啲
2: 咁
0: 样嘅嘢。
1: 系啊，唔舒服，真系唔舒服。
2: 咁都系温柔嘅表现嚟嘅，即系大家系都会温柔又强大嘅。即系因为你个温柔系对人哋啦，但系你个内心又极其强大，自己面对晒呢啲嘢。因为我觉得个自我个论述好紧要噶嘛，你唔会系咁同自己讲话，哎呀好惨啊，好惨啊，好惨。
1: 我唔会。
2: 咁啊真系会好惨。

0: 而你同你自己咁好，真係好叻啊！我真係好勁啊！我自己可以搞掂曬啲嘢咁樣咯。
1: 係啊係啊，因為我知道呢啲步驟啊，譬如話去照 X 光，你跟住綠色嗰條線去照 X 光，你又走翻翻嚟呢啲啦。我覺得我自己搞就算啦，唔好麻煩人。
2: 即係呢一方面嘅話，其實你哋係充滿住
1: 充滿智慧嘅力量嘅。
2: 因為睇得太多，所以其實根本都知道應該要點做。但如果你話即係當然啦，就最好嘅就係唔好成日去啦，係嘛？咁你真係唔係好清晰嘅時候，其實講真啦，你幾拿手唔成勢嘅，有時係咪啊？喺邊度俾錢我又唔知，喺邊度俾就係冇錯，喺邊度攞藥我又唔知。因為我真係試過，即係有一次個流程完全唔清楚啦。咁佢亦都以為嘅啫 ，assume 你哋係知嘅。咁我就你知唔知我係企我就係喺嗰個 reception 嗰度咧坐。我谂起码一个钟，其实我
0: 系
2: 等紧药，我就系坐错位置，佢冇话俾我听，咁其实佢已经仲要系嗌咗我好耐，咁但系咧就即系呢啲药都已经唔知摆埋咗一边噶啦，咁一个钟
1: 书仲打转，
2: 系啦，转嚟转去，转嚟转去咁样，到最尾嗰时候咧就唔知点解，
1: 关系真系嘥时间，
2: 冇错，
1: 觉得系
2: 又唔知点解有一个好好嘅护士，佢问我，因为佢见我坐咗喺度好耐，佢话其实咧你喺度做乜嘢啊？我话等紧攞药咯。佢攞藥唔係喺呢度啊，喺二樓，喺二樓邊度邊度啊咁樣，我就坐翻喺我喺度等入去睇醫生嘅嗰個位咯。我話冇人話俾我知，咁跟住佢就話：佢話哎呀，咁真係唔得啦，你等咗幾耐？佢話等咗一個鐘頭咯咁樣。佢話你快啲上去攞啦，其實冇可能咁耐嘅。
1: 梗係冇啦，
2: 係啊，
0: 係
2: 啦，真係完全唔知個流程咯。咁啊，嗰次之後我上去嗰時候，佢就係啊，嗌咗你好多次啦咁樣咯。咁所以
1: 而家政府好好啊，有嗰啲 app 咧，佢會通知我。
2: 冇錯，差唔多。多時間
1: 係
2: 啊，同埋甚至乎我上次睇嘅時候，佢就會話到俾我聽嘅就係話，大約仲有幾耐嘅輪候時間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话，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家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在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家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制系同埋专业的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

信息俾有兴趣同能力嘅企业出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系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佢哋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唔系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要固定收益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唔系只系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怎样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之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

0: 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56点，跌656点，总成交金额602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4跌9.6，南方恒生科技4.05仙4跌1.14仙4，阿里巴巴104元跌2.6，友邦保险69.6跌4元，汇丰控股150.6。跌7.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小米集团23.94跌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6，日元158.01，瑞士法郎0.831，加元1.422，人民币6.708，英镑对美元1.32，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8795蚊，跌4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5.93美元，卖出4156.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啦，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喺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咁而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慢车，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最后法律援助处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意外要索偿，无需中介帮你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处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4: 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系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5: 星期日晏昼2-4，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考考 search 咧最惨。
1: 哦，单梯，诶、
0: 啊
2: 哎哦，有 H 嘅咩？
0: 有啊，有啊。
1: 我哋嗰个年代
2: F 就 fail 噶啦，
1: 唔止，仲有 X。
2: 咁仲可以点样咧 ？X 真系零鸡蛋。
0: 最總
1: 其
0: 實
1: 都總之唔好咯，
2: 因為 fail 已經即係我諗唔到 fail 已經就係
1: fail
2: 咗咯，仲可以差得過 fail， 咁就係你真係完全冇做卷，
1: 冇啊，係啊，
2: 真係冇做卷啊，
1: 係啊，佢就會俾個 H。
2: 你會有 H 咩？即係咁講，都你有一個嗰、那個形象似係
0: 你唔好問我出身啊，每個人都有過
1: 去英雄莫問出處，
0: 係咯，
1: 係啊。
0: 我自己一步一步咁样挨上嚟，
2: 就好似 H 个阶梯咁样，我哋一步一步咁样，
1: 冇错，一步一步咁嚟，
2: 系
1: 边度跌低就边度起翻身。
2: 考试其实同真实个生活又唔系有关
1: 事
2: 嘅，
1: 两回事嚟嘅。
2: 今日咧分享這個呢个咧 ，H 咧系 for horrid，H-O-R-R-I-D 就系 really nasty 同埋 unpleasant，
1: 正啊，
2: 正啊，
1: 冇错，
2: 好核突嘅，
1: 只歌手里面有两个。
0: 我系
2: 唔系？
0: 我占咗两个啦，两个我占两个。
1: 我唔系咁嘅意思、啊，
0: 劲啲。
1: 有啲乜嘢我都会陪你，
0: 唔需要。
2: 哎呀，咁我哋三个啦，嗱啦，实 horror 有咩系核突嘅咧？就是、因为最近咧有个好 hit 嘅展览，咁、就
0: 系
2: 讲最呕心嘅食物展览。
0: 嗯，
1: 其实食物对于我嚟讲，嗰个好难呕心。
2: 哦，
1: 嗯，
2: 真系
1: 好多人哋都唔食嘅嘢嘅，我都觉得好味。
2: 例如咧，
1: 例如皮。皮蛋啦，例如芫茜啦，我唔知点解你哋唔食噶。
0: 我食啊，
1: 例如葱啦，系咪啊？
0: 食啊，
1: 即系好多人都系唔食噶嘛。
0: 食啊呢啲嘢，
1: 觉得好呕心噶嘛。我不知几喜欢。
0: 哇！你个皮蛋芫茜鱼片汤，你
2: 好
0: 同我争。我自己再落埋幾片豬潤，
1: 真係噶，真係噶。
2: 個皮蛋入邊個心我都好中意食，
1: 超中意啊！
0: 咁 OK 啊，
1: 個樣望上去就係唔係好舒服嘅，但係好食嘛。
2: 但係呢一隻啦，我頭先講嗰啲咩芫茜啊，其實係正常食物嚟喎，唔夠嘔心。今日講呢個嘔心嘅展覽咧，係嚟自瑞典嘅，咁佢咧就精選咗35個國家80多種，真係我自己睇完都覺得都真係。系几核突啊！
1: 头先我哋讲嗰只有冇入啊？其实
2: 有入
1: 啊，
2: 皮蛋
1: 有入嘅。
0: 洋人最唔
1: 外国人见到觉得系好难了解，
2: 几乎系榜首。
0: 系、
2: 而咧，我睇即系譬如精选嘅呢一啲食物咧、我都好 难理解。
1: 真的吗？
2: 嗯，
1: 点解？
2: 我真系觉得好核突嘅有啲。
1: 系。
2: 我稍后就会介绍几个、我觉得核突之中最核突、最核突嘅食物咁样。
1: 难唔难食到嘅嗰啲食物系？即系总之你去到又譬如可能挪威有一只好臭。
2: 臭
1: 嗰罐头鱼咁、你一定会食到嘅，咁
2: 呢一只食到，
1: 你会接触到嘅。
2: 系啦，甚至上次去冰岛嘅时候，有一只叫做鲨鱼肉，
1: 冇错、
2: 都系食到嘅。咁、但系呢两只都有上榜嘅，咁、但系就唔系我介绍啦，因为呢个去过北欧旅行嘅人都
1: 你一定食
2: 略有所闻嘅啦，或者见过听过人讲咁样样。咁、但系咧要讲嘅咧就系呢一个展览咧个策展人，佢、之前咧有做过呢个失败博物馆，即系咧博物馆咧展览咗好多，譬如话发明。失敗嘅，
0: 喂，我覺得呢啲好正
2: 產品啊，
1: 我都覺得係。
2: 佢係有意思，佢咪就係想咧誒，哗眾取寵，嚇你一跳咁樣樣。佢係想講咧，其實呢種所謂嘅嘔心嘅感覺咧，係一啲文化嘢嚟嘅，係我哋細個耳濡目染啦。譬如話我嘅屋企人或者我朋友唔中意，或者我哋個文化唔中意咧，我哋就抗拒佢，或者咧係一啲我哋未見過文化中歷史入邊，即係譬如話香港或者中國，我哋唔係咁樣醃嘢食法嘅喎，我哋唔會咁樣發酵。嘢食嘅，咁我哋就落晒闸，就抗拒。咁佢咧就系想等大家谂下，同埋其实主要就系尊敬文化之余咧，亦都尊重食物咁样样咯。
0: 系，
2: 重头戏就嚟啦。真系我拣咗一二三
0: 四
2: 五六，我拣咗六款，
0: 系
2: 超级霹雳爆炸接受唔到嘅食，嚟
1: 啦，挑战我。
2: 第一个蒙古羊眼汁。
1: 咦？
2: 点整咧？点整咧？
1: 点整咧？
0: 我 OK， 因为我中意食鱼头嘅鱼眼嘅，佢有啲啫喱噶嘛。
2: 系啊，
0: 个鱼眼有啲啫喱状。我食鱼头咧，因为我细个我阿妈成日话咧，食埋粒鱼眼啦，咁啊即系精灵啲啊。
2: 呢只系
1: 羊眼
0: 啊，
1: 鱼眼我都食嘅，
0: 我
1: 都食嘅。我
0: 谂起个羊眼个质感，我估差唔多啦。
1: 哇！但系如果即系个应该个 size 大好多。
2: 我俾张相俾
1: 个样
2: 睇，
0: 啃到咪摆下。

0: 整咗上去個番茄湯上
1: 邊，完全就擺一隻羊眼喺度咁樣。
2: 嗰隻羊眼係醃過嘅，
3: 醃過添。
2: 係點又點點食法咧？
0: 點食啊？
2: 原來咧
0: 係
2: 用嚟醫治呢個宿醉。
0: 唔好咁啦，
3: 我宁愿醉死算数。
0: 其实如果你系咁嘅，你见到你会呕咯，你呕晒之后咁咪醒，冇事嘅，即刻有。
2: 即系话蒙古咧好冻啊，同埋咧以前冇乜医疗，冇乜药物，咁饮完酒之后咧咪会宿醉嘅。咁佢哋咧就将呢啲本身就腌好咗嘅羊眼咧，摆落啲番茄汁嗰度。
0: 系，
2: 咁番茄汁就补充水分同维他命 C 啦。羊眼咧其实佢入边有啲电解质同埋有啲油脂啊，其实就好似我哋而家食 pizza 咁啫嘛，
0: 冇錯，冇錯，
2: 就係油膩膩咁樣樣，壓一壓個胃，等你冇咁想嘔。
0: 但係點解係羊眼呢？
2: 我諗佢哋冇乜，
0: 因為冇乜其他嘅物資，嗬，咁啊，所以就咁樣。
2: 係啦，第一個都唔算最核突啊。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後面越嚟越核突。
0: 嗱，講真，我覺得呢一個，如果譬如可能你唔知拍啲咩旅遊特輯，整啲咁嘅嘢嚟去款待你嘅話咧，
2: 會試一試食㗎
0: 嘛。我還可以，即係我覺得譬如可能你孭埋咁
2: 攰咗。
0: 做佢就算啦，咁咩味唔知，即系总之就吞咗佢咯，系咪？即系呢一个还可以，佢系个做过卖相丑样咯，
3: 唔使咬碎个眼核噶。
2: 你中意点食就点食啦，成粒吞又得，
0: 因为佢好大粒，
2: 好大粒啊，大佬，
0: 你梗系要啦，咁大只，
2: 成个碗，
0: 成个耳仔大佬，你梗系要咬啦。
3: 搵啲 B B 羊个眼得唔得？
0: 我觉得呢样嘢都几核突嘅，
2: 系啊。啲就中你啦，
0: 系啊！如果你真系要食嘅话，你要咬碎嘅时候，你会谂下有冇
2: 啪一声，
0: 系啊，仲要爆浆咁啊！
2: 即刻醒晒啊！即刻冇宿醉。
0: 你好嘢，第一样我觉得要开始麻麻地啊吓，
2: 系啦，
0: 好啦，
2: 越嚟越核突。
0: 好，第二
2: 呢个咧就系关岛嘅果腹汤。福咧系蝙蝠个福，咁样咧太平洋嘅关岛嘅原住民咧系会觉得呢一只传统节庆嘅美食系非常之咁高级嘅，点整咧？就系直接将成只咧有毛有皮同埋完整嘅头嘅蝙蝠摆入椰奶姜同埋香料煲嘅汤底入边，咁然后咧一定啊上碟嘅时候咧。嗰只蝙蝠咧系要擘大眼同擘大口嘅，
0: 点解要咁样啊？
3: 哎、
0: 我睇知唔到佢嘅，有佢样我话点都死啦，等我死得舒服啲，佢喺呢个眯埋眼咁我点算啊？
2: 我都唔知啊，但系就话上碟嘅时候一定要
0: 擘大眼，
2: 又俾个样你睇，
0: 好啊，睇个样
2: 咁样嘅，
0: 嗱，即系我觉得系个卖相系，
2: 同埋嘅就系成只似嘅。
3: 食唔食肉噶？佢
2: 就系要食啲肉咯，
3: 成只
0: 唔系佢嘅意思系果腹系嘛？即系果腹本身佢自己食唔食肉？你嘅意思系
3: 唔系？我哋食唔食呢一只？
0: 食啊！佢
2: 就
0: 系
2: 为咗食呢只肉，
0: 要刺出嚟，刺出嚟。
2: 即系我哋食乳鸽咁食咯。
3: 我有啲嘢我
2: 走先。
0: 但系个问题系果腹本身佢自己系咪乱咁食嘢？定系可能即系
2: 食
0: 生果嘅啫？呢个我觉得还可以，但系我唔系好中意
2: 佢
0: 嚟嘅时候连头啦，同埋连毛啊。你可唔可以当系鸡咁劏咗佢先啊？
2: 嗱，但系好细只
0: 咁，你会唔会好啲啊？
2: 咪乳鸽咁咯，其实
0: 剁开佢先咯。
2: 系咯，剁开，剁开可能好啲啩。
0: 剁开佢会唔会好舒服啲啊？
2: 人哋都係要，因為佢咧，我嚟係傳統節慶嘅，即係拜神咁樣樣嘅嚟當。拜神冇理由攞切雞嘅，拜神一定係成隻。係
0: 成隻上啱呢個真。
2: 所以就點解話佢要求埋連個樣啊，都要係擘大眼、擘大口咁樣樣，成隻似。咁同埋咧，雖然我哋而家睇到皺曬眉啦，即係都幾核突下，因為佢鋪喺塊生菜上面，
0: 掹掹同埋
3: 生菜，
2: 係一塊生菜嘅上面有隻瞓喺度擘大眼嘅蝙蝠望住你咁。咁但係咧，對於關島嘅人嚟講啦。就是以前啦，佢哋咧因為唔太多肉類嘅來源啦，咁、
0: 哦、
2: 所以呢個係好珍貴嘅蛋白質嚟嘅，所以咧同埋佢哋咧咪果腹淨係食生果嘛，所以佢就話啦啲肉咧係甜嘅，有啲香甜同埋甘香嘅風味咁樣，
0: 係是但啦，我都唔會食嘅，
2: 我都唔會砌，我唔會食嘅。
0: 但係你話係一個果腹湯，其實佢係個湯嚟嘅，
2: 唔係生嘅就咁嗰個湯我嚟嗰啲叫咩？即係好似我哋食海南雞飯咁啊，浸啊！
0: 哦，佢有個哦，
2: 係啦，浸熟佢嘅啫。即係頭先嗰啲咩椰奶啊、咩姜，浸熟佢。
0: 但係佢鋪喺生菜上面，就我真係唔得。
2: 算啦，
0: 你可唔可以唔好擺喺個生菜上邊咧？
3: 喂，再攞塊生菜
2: 整冚住佢，
0: 系啊，即系整少少嘢咁样，即系上嗰个摆盘，我哋都可以花啲心思咯。
3: 十粒车厘子落去。

0: 口度咯，
1: 系啊，又或者整两盏灯咁斩，
0: 冇错啦，
2: 即系乳猪咁样样，
1: 会好啲，会开心啲出嚟嘅时候，
0: 突然间佢啪啪啪飞，
1: 会唔会啊？真系，
0: 哎，好多好多。
3: 后边呢个咧就因为咧系可以已经变咗做产品啦，我哋就唔会好似头先嗰只咁 raw 咁成只相啦。呢个咧系印度嘅牛尿啊。
1: 是飲品嚟嘅，即係其實
3: 可能是我又開一開俾大家睇先，
1: 嚇，
3: 直接成樽買噶啦，
1: 哦，
3: 一樽樽啊，好似藥水咁樣樣嘅，咁，佢哋
1: 好似有見過，
3: 係啊，
1: 係喎，
0: 我唔頸渴啦，
1: 你藥房類似啲藥房咁嘅地方都見過喎，
3: 係啊，因為其實係類似有啲醫，佢哋相信啊，係
1: 啦，
3: 醫藥功能嘅，
0: 係，
3: 佢哋覺得新鮮蒸餾咗啦，處理過嘅母牛嘅尿液咧，係可以平衡體內嘅某啲即係嗰啲微量元素啊，呢啲勞勞咁啊，當係養生嘅飲品咁嘅，
0: 我唔需要養，
3: 即
0: 係
3: 嗰啲咩人心酒咁樣樣嘅，呢個唔算太核突，但我都係唔會試啦，
1: 我會試，
3: 你會試啊？
1: 我試，如果佢真的當是藥膳啫嘛，我真的記得他是有講過的，同埋我在印度的時候咧，好興識食有一隻咧，好像一扎泥咁，好似啲泥溝水咁嘅嘢，即係啱啱有得賣嘅 ，OK， 係啦，咁佢就佢嗰個你永遠都只可以認嘅佢嗰個個品牌咧，就係有一個老人，佢就好似啲瑜伽大師咁樣，就坐喺度翹住個手，咁就聲稱就係食呢一個咧就可以長生不老啦，從來都唔知佢叫咩名啊，就寫住印度文嘅，咁大家咧每一朝早嘅話咧就會係不一羹擺落個口嗰度，抿落個口嗰度，跟住咧就揾啲水沖咗去揾飲，但係事實上又真係好似覺得嘅就係。佢似啲咩咧？似嗰啲梅嗰啲醬，但系又有啲嘅就系中药嘅一啲味道，奇奇怪怪，其实都几唔舒服嘅。系啦，就我就记得买过啱嘢嘅时候就有呢啲咁嘅古灵精怪。
3: 喺隔篱，其实嗰啲就系牛尿啦。
1: 系啦，冇错，冇饮过。
3: 你既然系咁咧，下一个咧可能又系拍电视节目嘅时候，你可能会试啦，就系古朝鲜半岛粪酒。
1: 粪酒哦，粪
3: 酒系啦，用人类嘅粪便发酵嘅米酒，加埋啲草药咁样样，
1: 还好我可以嘅，
3: 强健筋骨，解毒止痛，同埋治疗严重嘅外伤同骨折啊！
1: 但系我想问嘅就系呢啲系就到现时为止嘅话，系依然有人食嘅。
3: 嗱，牛尿咧就有嘅，但系呢个就冇啦，就因为已经失传咗啦，冇人再整啦。
0: 好彩，
3: 系啲民间偏方嚟嘅，
0: 好彩失传。
1: 人嘅就麻麻。你反而你系动物嘅，可能佢哋系即系
0: 干咗啊，
1: 或者系叫做系佢哋系食斋嘅，咁嗰啲我都 OK 啦，譬如牛啊，
3: 猫屎咖啡咁，其实都系咁啫嘛，即系猫屎咖啡都系我觉得残忍。
1: 你有冇饮过？你有冇饮过？
3: 冇嘅，冇嘅。
0: 我饮过，但系唔中意，
3: 都系咁样，
0: 系啊，
3: 即系冇乜特别咁样。下一个咧就系嗱，我有听过类似嘅食法，咁就
0: 系
3: 喺北极圈附近嘅因纽特人啦，佢哋就会咧将一啲海雀啊。唔掹毛，亦都唔会去内脏，总之就成只咁样，
1: 又系咁
3: 密封咗喺一啲海豹嘅皮入边，
1: 哇！
3: 搽埋海豹嘅油，之后咧扎住佢发酵几个月一年，跟住攞翻出嚟就咁食，
0: 哇！
1: 哎呀，哇！呢个有啲危险，我觉得系咪啊？因为佢冇煮过，
3: 佢冇噶，冇噶啦。佢就咁样卖上咧，就系海豹皮包住咁样咯。
1: 同埋你所有嘅卖相都系一模一样嘅咧，就系呢黑掹掹。因为黑掹掹，我觉得在视觉上嘅话，你系知道觉得嗰样嘢系唔食得嘅。
3: 系
1: 咪啊？所以你会觉得就哇，真系好冲击咯，嗰个感觉。
3: 好，我想象唔到系咩味道添啊！即系唔止嗰个卖相咯，就咁形容已经觉得好臭。
0: 快快脆脆咬完就吞。
1: 因为我觉得呢一只嗰个味道仲要可能系。腥
3: 翁
1: 翁
3: 因為有血
1: 噶
3: 嘛，佢成隻密封嘅。
1: 點解要咁樣咧？
3: 因為極地又係冇嘢食，
1: 咩都冇，
3: 係啦，又
1: 淨係捉到啲乜嘢就擺落個海豹度。
3: 總之是但啦，食到就食啦。咁啊，據說啊，發酵之後嗰啲肉咧係好軟淋淋嘅，而且咧又有好多維生素啦，又有蛋白質啦，咁所以係好嘢嚟嘅。
1: 有啲咩酵母菌
3: 啊？咩都齊啦，即係下一個咧又係。我覺得既殘忍又核突，咁就係呢個沙丁尼亞山羊胃乳酪，咁啊係意大利啦，意大利實佢咧呢一隻山羊胃係點做咧？佢咧因為啲未斷奶嘅小山羊咧，佢咪飲奶嘅，飲好殘忍啊！ 跟住即刻咧就攞咗呢啲小山羊 B B 嘅胃，我嚟做发酵芝士，因为佢啱啱饮完嗰啲母乳未消化，咁所以就
1: 连埋佢嘅胃里面嘅嗰啲胃液，
3: 系啦，
1: 就发酵做芝士。
3: 冇错，咁所以咧，其实做法咧就系将佢个胃袋咧绑实咗，挂起，跟住风干佢。
1: 有幾咁好食，我諗我都唔會食咯。
3: 真係好肉酸。
1: 我都好殘忍。
0: 我食翻我個鴨腿湯飯算數。
1: 係咯，因為我唔係好覺得咁樣嘅話，佢可能有幾咁好味咧。
0: 就算你頭先講嗰啲有幾補有幾好，算啦。
3: 都唔想食啊！你咁樣，
0: 即係
3: 真係好核突嘅。咁另外咧，最後一個要介紹嘅咧，亦都係同一個地方嘅，就係又係呢個薩丁尼亞，意大利薩丁尼亞嘅活鰭芝士。
0: 追菌啊！
3: 追蟲啊！佢直接咧係俾嗰啲咧會嬲芝士嘅嗰啲烏蠅喺入邊產卵。
1: 哇！太危險啦咁樣。
3: 等佢產完卵孵化出嚟之後咧，嗰啲活鰭咧係要喐嘅。
1: 哇！不能
3: 啲活鰭會食咗嗰啲芝士啦，消化埋啲芝士嘅脂肪啦，跟住自己都變一撇撇啦，跟住就連埋個芝士，連埋呢啲活鰭咧一齊食。
1: 哇！
3: 咁同埋咧食呢個嘢嘅時候咧係要保，即係唔可以擘大眼嘅，因為呢啲活鰭咧係會跳起嘅，係會跳十
1: 走入落去你
3: 嘅
1: 眼度，
3: 係啦。咁咧，但係因為實在太危險咧，就係、是、禁止咗噶啦，而家失傳，即係冇得再食噶啦呢一隻嘢，係啦，咁就。大概是这样。
1: 如果我们理解会不会是所有都是因为那时候没什么资源啊，没什么东西吃啊。总之它就是求求其其，又没有雪柜啊。
3: 喐得那些就。
1: 你捉到什么东西就吃到什么东西啦。发酵啊。其实你来去都是这些东西。
3: 是啦。所以就是这样。虽然都很想尊重各地的文化，但我都是敬而远之这样尊重。就是不用走那么近尊重。
1: 我仍然是尊重的。所以其实如果你说去到嗰啲地方嘅話咧，我係會食嘅。
3: 係啊，
1: 我會㗎。
3: 真
1: 係，即係人一世物一世，我覺得你真係要試下嘅。你食唔食到係一件事，你喜唔喜歡係一件事，但係你真係試下嗰個味咧，係一定要。
3: 我上個上個星期我去咗曼谷啦，喺啲夜市嗰度咧有嗰啲叫
1: 昆蟲咯，
3: 昆蟲係啦，
1: 我好中意喎。
3: 我
1: 唔。你唔中意啊？
3: 我望咗一阵啦，跟住佢哋即系我妈咪嗰啲都会起哄，哎呀好笑啊，好食啊，嗰边有嗰个游客喺度食啊，咁样，跟住望咗一阵，冇啦咁。
1: 佢所有嘅嘢都系一个做法嘅啫，就
3: 系
1: 炸咗佢咯，系咪、
3: 啊？
1: 我记得我上次就系去呢一个泰国嗰位就食过呢一个草蜢炸蜢，
3: 系
1: 有呢一个蜢蚁，
3: 蜢蚁。
1: 蝎子有冇咧？蝎子我喺北京食嘅，
3: 系。
1: 仲有就系嗰啲蛹啊。系啦，嗰啲虫嘅蛹，系啊，其实摆到位，我觉得几好食。
3: 唔系啊嘛，
0: 嗰啲蛹我又食过一次。
1: 系咯。其實幾好食嘅，
0: 質感係裏邊啲粉啊，
1: 出邊咧就落外脆咯，跟住咬落
3: 爆曬咁樣，
1: 你一咬落去嘅時候，咁佢又有少少
0: 蛋
1: 白質好高啊嘛，係啊 ，OK 喎，
3: 我食翻雞肉得㗎啦，
0: 我做翻凡人算數，
3: 係啊，真係有啲要勇氣啊，要食呢啲嘢，係啊，呢個展覽咧其實嚟咗香港，咁所以咧亦仲有非常非常多嗰啲核突嘢食啦，大家可以了解下，
1: 係
3: 啦，
1: 你。意思嘅就
3: 系
1: 佢嘅展览嚟咗香港，但系嗰啲嘢食可唔可以试噶？
3: 佢有一 part 咧系俾你试嘅，系啦，所以咧入场之后咧，佢会派埋个呕吐袋俾你嘅，just in case 我哋系啦，你有兴趣咧就可以上网自己揾下资料睇下喺边度可以睇呢个展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是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给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出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沙特阿拉伯内政部发声明说，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受伤的机长和副驾驶员在沙特接受治疗后，当地星期四在阿联酋安全工作组陪同之下离开沙特。声明说，沙特有关部门和阿联酋安全工作组协调展开的初步调查显示，涉事航班副驾驶员袭击机长，两人都受伤，被送到沙特医院接受检查和治疗。在获得医疗许可之后，星期四返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根据阿联酋传媒报道，涉事航班的副驾驶员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之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俄方正是筹备总统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下个月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的双边会面。普京当地星期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说，俄中友好关系是世界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和意义不断加强，一贯寻求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在中国的哲学和政治思维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0: 俄以施壓或者以軍事方式解決問題。普京又話，佢亦都準備同習近平同美國總統特朗普舉行三方會晤，但係首先需要擬定議程。在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股东北季候风逐渐影响各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25度。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7点，跌636点，总成交金额714亿6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2跌6.4，南方恒生科技4.02跌1.06，腾讯控股422.2跌8.8，阿里巴巴104.2跌2.4，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友邦保险69.55跌4.05，汇丰控股150.9跌7.1，小米集团24.02跌1.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6，英镑10.36，瑞士法郎9.447，澳元5.437，加元5.518，新西兰元4.4，欧元8.824，每百日元对港元4.96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9。日经平均指数报68,326点，跌630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1.91美元，卖出4,172.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有阿芒先提翻大家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跟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而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小辉台。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去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一北一南，
9: 南来北往，
8: 京港
9: 京港
8: 话你知，
9: 话你知。
10: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9: 京港话你知。
12: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记得在关爱共融嘉年华入面，一班非裔的朋友就打非洲鼓啊，鼓动全场啊，我都有跟住一起打出节奏来啊。共融就是咁简单，就是咁热闹咯。
13: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啦。

晨，雨林，天坑，涌动，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啊，有嚟自荃湾官立河泉耀纪念小学嘅黎慧莹博士校长。
1: 黎校长早晨，
2: 我嘅错啊，系梁。
3: 梁校长早晨，
0: 弊啦弊啦弊啦，扣分啊扣分啊！
1: 校长啊，
3: 冇得做班长啦。
0: 对不住，我要解释一下先，我要解释一下，点解呢？因为上个月的时候我就有去到梁校长的河泉耀纪念，不过是去中学，系啦，咁系同一个地方嚟嘅。咁而河泉耀中学最近有一个非常之知名，我哋成日听到名字的校友，咁就系呢个黎嘉莹博士，
2: 冇错。
0: 咁所以我就好快咁样个脑就河泉耀中学黎咁
1: 样，系我哋系梁校长，
3: 我哋再嚟个。梁校长早晨，
4: 各位校长早晨啊，有Alice 同埋小强，
3: 系啊，好开心啊，梁校长认得我啊。系啊，梁校长好靓啊，搽红色嘅口唇膏，我好中意人哋搽红色口唇膏。
1: 好啦，梁校长
3: 欢迎你。喂，好啦，梁校长想问下你啦。咁其实咧就当然啦，每一位我谂咧就成为校长之前嘅话咧，都可能系有自己嘅，譬如可能系教过书啊咁样。你系边科噶？即系本科。
4: 教英文嘅。
1: 哇，英文。
3: 你哋两个可以困下啦。系啦。除此之外咧？
4: 除此之外咧，我。博士學位咧就轉咗讀科學研究，咁所以咧喺學校裏邊咧，無論語言教學啦，同埋科研任務咧，都係我哋學校嘅特色項目嚟嘅。
3: 哇！唔怪之得啦，太空人咧，
0: 係咪理科嘅英文人咧好少見我？
3: 比較少見，真係比較少見。
4: 我又想講下我背景喎，我其實係一個文科人嚟嘅喎。
3: 係你英文啊嘛，讀英文嘅時候，我覺得你文科咯。
4: 嘅時候都係讀語言學嘅，係啊。
0: 點樣做？科學
4: 做科學研究，
3: 點解會轉咗去嘅？
4: 因為咧就係喺
3: 英文好差，
4: 因為英文
3: 唔係
4: 太叻啦，所以咧我從另外一個研究興趣重新起步咁樣，理科嘅層面重新起步。不過最重要咧就係我自己嘅論文研究導師咧，佢肯收我為徒。
1: 好啦，我想問下，對唔住，我想問下咧，校長，你中學年代你係文科生啊，係咪？
4: 係啊，都係啊。
1: 你嘅 free camp by 幾多分啊？
4: 我哋都冇讀 free camp by 嘅，我哋文科出身噶嘛。
1: 哦，但係你嗰陣時咩綜合科學都有噶嘛
3: ？Integrated science，
4: integrated science， 我估都係普通啦。我嗰陣時對理科冇乜興趣嘅。
3: 你個樣係似文科人嘅，
4: 係似文科人。
3: 係啊，你文科人嚟
4: 嘅。因為咧，我嘅其實重點咧都係我哋嗰個博士學位嘅一 team 同學咧，我哋互相支持學習啦。跟住最緊要我哋嘅 supervisor 又肯帶我啦，咁樣。咁喺一個好特殊嘅情景底下咧，我有機會跟我嘅論文指導老師黃士元教授學習，
3: 其實佢都幾冒險嘅喎。
4: 係啊，係啊，佢同我講
0: 語言嘅人啊嘛，係啊，
3: 佢睇中咗你啲咩嘢？你冇問佢啊？冇錯啦，即係我收錯咁嘅學生，
1: 好後悔啊！
4: 好啊，因為咁樣嘅，我本身咧就係一位老師啊嘛，係
3: 啊，
4: 咁所以咧我讀博士學位咧，其實為咗自己興趣同埋自己嘅夢想，
3: 但係嗰樣嘢
4: 咁，所以咧要從零開始學咧。咁我嘅老師就覺得呢一個夢想咧，應該喺學界裏面咧能夠被栽培同埋被延續嘅，所以佢唔介意我樣樣都唔係太識，唔係太識，跟住咧就從基礎開始。
1: 有冇推你啊？有啊。

0: 系你迟两年嚟。
1: 唔系唔系，有谂过，即系话你要努力啲啦，咁样，同埋系都同我哋所有嘅 teammate 咧都好高分嘅，因为其实我哋读博士学位咧，仲有一个叫做thesis award 喺我哋理工大学，即系话咧你博士学位毕业嗰篇论文咧都可以。做一個評核嘅，咁如果係一個好高嘅水平咧，就會有一個論文研究獎。
2: 哇！
1: 咁我啲組員咧，個個都係攞論文研究獎嘅師兄師姐啦，咁樣
2: 你都唔可以太差。
1: 我不能太差，不過我咧都係起步慢啊，同埋要加緊步伐嘅。
0: 咁你有冇攞獎啊？
1: 我爭少少啊！
3: 我要舉手問校長啊，好勵志啊！突然之間
2: 係即係轉個故仔，
3: 你介唔介意分享咧？當時咧，你係出咗嚟做嘢幾耐？
1: 幾耐啊？
0: 即係教書幾耐？
3: 係啦，教咗書幾耐？
2: 突然間要轉咗呢個跑道，
1: 喺六年前開始做呢一個博士學位嘅攻讀咯，晚間嘅時候係啊，
2: 我仲係夜晚，
1: 夜晚係啊，
2: 即係朝頭早就翻工，
1: 翻工係
2: 夜晚黑就去讀書，
0: 好苦學啊！
2: 嗱，所以係會成功㗎，
3: 啊、
2: 好好啊！
1: 當時咧讀讀下嘅時候就疫情啦，咁樣咁，所以咧疫情反而係一個機會嘅，因為咧好長時間咧都要留喺一個獨立嘅房間裏邊，可能要同即係學生上 Zoom 嘅課啦，跟住咧又同我哋嘅論文嘅老師上 Zoom 嘅課啦，咁所以咧其實嗰個舟車勞頓咧其實就變咗減輕咗，咁但係所以呢、這個呢、這個機遇咧就變咗提供咗好多一個空間俾我自己咧，去研讀好多內容咯，
2: 係啊，你成功就咁講咯，你成功就其實每一樣嘢都好似一個安排嚟嘅咁樣，
1: 係咁都係要努力同埋即係追求嘅追求呢個熱心同埋有夢想嘅追求咯，係啊，
2: 恭喜你，我真係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係啊，
0: 不過就唔可以唔使讀嘅喎，
2: 其實係㗎，佢就佢自己喜歡啫嘛，係啊。
3: 关事嘅，
2: 啱啊！科学研究其实我好想知道嘅就系话咧，其实梁校长系关于啲咩嘢噶？
1: 哦，我自己本身咧就读脑神经语言学。
0: 哇
2: 哇，
1: 即系我哋透过脑嘅数据，然之后去反馈一啲行为表现咯。
2: 哦，
1: 系啦，咁通常咧就会有 MRI 啦，即系磁力共振啦。同埋有腦電波啦，同埋有眼動研究嘅，即係追蹤眼球嗰個數據，係啦。咁呢三個工具咧，都係能夠反饋到嗰個腦嘅思維模式。
2: 嗯哼，嗯，點解會對呢啲嘢有興趣咧？
0: 你覺得我係一個咩人啊？你睇唔睇到？
2: 睇下你個眼球係咪？睇下
1: 要收集下大家資料先，我陣間就會考下大家。
2: 架機已經準備好咗喺後邊。一阵间大家可以
0: 有冇墨镜？唔好俾你睇我眼球。
1: 系啊，
2: 咁其实喺呢一方面又会带俾你有好多嘅乐趣啦。
1: 系嘅，系嘅，
2: 你喜欢嘅嘢
1: 系啊，你要中意啦，同埋你同一班嘅PhD 嘅 teammate 一齐，即系叫师兄师姐一齐去学习啊。咁样咁有好多机会咧，可以扩阔自己嗰个思想空间啊，同埋与人接触都可以喺另一个层面里边咧，去再即系挑战自己啊。
2: 系
1: 啦。平時可能咧都係翻工放工啦，咁讀咗書之後咧，就夜晚可能你九點半放學嘅時候咧，就會同啲同學仔講去邊度食宵夜啊？咁樣
2: 好開心，其實你係想食宵夜啫，
1: 都可能係嘅。
2: 你食開啲咩宵夜？
1: 又可以即係跟住 supervisor 去教下啲 master 嘅同學啊，咁又經歷咗啊，其實同學仔而家面對啲咩困難呢？咁樣，同埋最我諗最感恩咧就係喺呢一個 AI 嘅出現啊，我哋仲喺咧理工大學裏邊咧做緊研學咁樣，咁可以同最高嘅層次嘅professor 可以討論緊呢一個 AI 同我哋科研啊或者研學上邊咧嗰個影響啊，點樣我哋由理工大學逐步由禁止使用到限量使用同埋公開使用咧，即係呢啲過程嘅考量咧，我哋就喺經歷當中啦。
2: 嗯哼，非常之好噶嘛，今日咧亦都係同阿梁校長傾偈嘅話咧，都真係一個好勵志嘅故事，即係話俾大家聽嘅就話其實真係學海無涯嘅。真
0: 係嘅咩都得嘅咩好啊！
1: 我而家都成日都提醒啲同事啊，身邊嘅朋友咧，都可以開始進一步去讀 master course 或者係一啲 PhD 嘅課程。而家有咗 AI 嘅支援咧，其實真係會順暢咗好多嘅，同埋有好多嘅research 嘅工具咧，都幫我哋整理咗一啲前期嘅資料，就唔使我以前咁刻苦咯。即係我哋仲係用緊 Memo Stick 嘅年代啊！

0: 啊，即係
1: 甩咗甩咗之後。
2: 所以其實而家啲同學仔嘅話就已經幸福好多，
0: 幸福咗好多，
2: 係啊。
0: 同埋以前咧，我哋要靠師兄師姐幫我哋解答一啲問題咧，因為 supervisor 唔會唔係成日都
2: 唔會成日睬你噶嘛，係啊。
0: 咁所以我哋會整理好曬啲問題，跟住先至可以有可能每個月見一次面啊，咁樣。咁而家可能有 AI 嘅輔助咧，就可以將啲簡單啲嘅問題、基礎嘅問題咧，都已經可能有啲諮詢性嘅形式。解答咗你啦，咁
2: 好，咁大家都要加油啦，
0: 加油啊，加油，
2: 加油，加油！而家落嚟嘅话咧，我哋都要加油，因为咧，我今日嘅星期五问答咧正式开始啦，你准备好未，校长？准备好未？准备好。嗱，呢条问题嘅话咧，我相信校长应该系完全冇悬念，系应该识答嘅。有关呢个就系啲佢咧，因为佢科学嘅研究。虽然头先佢讲紧嗰啲咩脑神经啊啲咁嘅嘢，好似就唔系好关事。但我想问一问咧，就系咧，大家知唔知道咧？就系我哋地球主要咧就系由三大元素所组成。当然佢其实仲有其他嘅元素嘅，但系三大嘅元素里面咧有三个嘅嗰个占嘅比例系比较多嘅。以下边一项系相应上面系多嘅咧？多嘅咧 ？OK，A 铁。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硅即系 silicon。OK，A 铁 ，B 氧 ，C 镁，定系 D 硅咧？
3: 我跟校长。
2: 你呢个答案嚟嘅，你有冇搞错？
3: 唔识啊，死啦！
0: 我跟我拣 D，
2: 拣 D，
1: 拣 D
2: silicon。OK，
1: 硅。
2: 是不是全部都是 D？
1: 你是不是
3: 跟、啊、我跟校长
2: 全部都总之他讲什么就是了，是不是
1: 我们跟大师
2: 姐肯定了嘛，肯定了
0: 嘛，肯定
2: 肯定全部都是 D， 是不是
0: 是
2: 是
0: 是好耶，
1: 我哋咁就玩得好開心啦，
0: 係啦，我哋由基礎開始，
1: 係
0: 啦，
2: 非常好，係啊，我哋用呢、這個係用呢個方法嚟篩選啫嘛，
0: 係
2: 嘛，唔係咁咪再揀過咯，好可以再揀過嘅，剩翻三個嘅選項嘅就係、是、鐵啦、氧咧，定係鎂咧？我而家係要你揀最多啊，
0: 最多
2: 啊嚇，地球主要嘅由三大元素所組成，好有人揀氧，你哋分散投資啊，定係你死都要跟？
0: 咁啊，我揀鐵啦。
2: 好，鐵。
3: 我唯有揀鎂啦。
0: 啊，我哋每人揀。
2: 都唔係嘅，你可以跟翻校長嘅，跟校長啦。
3: 好啊，跟校長先。
2: 係咪？個校長嘅就係鐵。
0: 鐵。
2: 跟住咧，你係咩？
3: 校長。
2: 氧。識人係氧係咪？
1: 氧。
2: 好。
3: 我跟校長。
2: 校長同埋 Alice 係啱嘅。
0: 好嘢。
2: 其實咧，佢又有好多嘅成分嘅嚇，咁啊，大家同大家都講下啦。第一嘅就係鐵啊，就係32%。咁而氧嘅話咧，去到就係30.1%。而magnesium 咧就係13.9%，即係鎂啦。同埋嘅就係呢一個嘅silicon 嘅話係有15.1%。都係仲有其他嘅一啲嘅微量嘅元素咧，都會係包括埋喺裡面嘅。但係最多嘅原來係鐵啊。
1: 鐵啊，點解嘅？
2: 鐵啊，就唔知就總之佢就係三大元素個組成，我哋嘅地球嘅話最多嘅係鈣咯。好啦，嚟啦，話第二題，
3: 我發問嘅。咁咧，長頸鹿條脷咧就係深色嘅，即係帶點藍藍紫紫咁樣樣啦。點解咧？
2: 中醫睇到就會好中意啊！
3: 可能係你啊
2: 聲我。
3: 咁係咩脾虛啊濕？
2: 脾虛啊濕咯。
3: 係。咁點解佢係深色嘅咧？
2: 係。
3: 咁咧，佢有少少似太陽能板。板咁嘅作用嘅，咁佢咧伸条脷出嚟可以吸收到啲太阳嘅光，咁就变做能量咁样啦。
2: 有冇咁劲啊？蓝蓝子。
3: B 咧就系咧系防晒嚟嘅，费晒窿条脷啫。
2: 嗯。
3: C 咧就系有少少系嗰啲叫 camouflage， 即系咧佢有时匿埋喺啲树后边啊，咁好大只噶嘛，咁啊想食嘢嗰阵咧就唔好，如果条脷粉红色俾人见到咯。
2: 嗯
3: 嗯，咁就系可以做保护色。
2: 嗯。
3: D 咧就系咧，因为咧佢哋咧唔缺乏咗。某种的矿物质，咁就成日喺度舐嗰啲树干，咁啊染到色啦。
2: D
3: D
2: D，
1: 一定唔系 C。
2: 点解啊？
1: 嗯，
2: 其实我本来想拣 C，
3: 好合理啊，
2: 系好合理。
0: 保护色有啲特别喎，呢个解释。
2: 你解释下点解你咁解释？
0: 条脷系塞喺口里面噶嘛，唔需要呈现出嚟噶。
2: 佢舐舐嘢啊嘛，咁佢惊俾人哋咁就长颈鹿咁样啊嘛，
1: 细佬哥去秒人。
2: 哎，我曾经想拣 C， 我拣 D， D，
1: A，
2: A， 跟住咧，好
3: ，boy，
2: 系啦 ，A B D 都有人拣，系啦。

0: 哋咧上个礼拜玩咗个叫逐一揭晓啊。
1: 嗯，
0: 系即系小强哥哥咧系错嘅。
2: 你想问大声啫，你好似细细声咁啊。
0: 好啊，悠悠咧都系错嘅。
1: 耶、
0: yeah! ！咁样校长系啱嘅。其实你就是防晒用，因为佢成日都要伸条脷出嚟咧食树叶，咁就唔好晒伤啦咁咯。
1: 系咪噶？即系佢个颜色就系
2: 阴天咁点啊？阴天
0: 咁又冇所谓噶，冇相干噶。
1: 嗯，
0: 系咯，
1: 唔算啦。佢谂多咗，佢谂紧今日食嘅
2: 校长啱佢就唔出声。
1: 佢谂多咗，有个
3: 系啊，谂多咗系咪
2: ？OK OK OK，
1: 仲有个错嘅方向。好啦，嚟啦，最后咩题？
2: 我想问下三位有冇人系上海人啊？
1: 冇，阿谷系。
2: 上海咧有一个汤，即系嗰个浙江啊一带咧一个汤。就叫腌笃鲜啊，有冇饮过
0: 啊？
1: 有，
2: 好饮嘅，系啦。咁腌笃鲜三个字咧，其实分别都有意思
1: 嘅
2: 喎。
1: 有三样唔同嘅嘢食啊嘛。
2: 就系啲腌肉，类似咧金麻火腿。
1: 嗯。
2: 鲜咧就系啲冬笋同埋啲鲜肉。
1: 嗯。笃咧系咩咧？
2: 四个答案。
1: 系。
2: A， 原来个汤底有鸭劈劈嘅。
1: 系。
2: 个汤底，因为佢上海个底好中意食鸭嘅，而 B 咧系原来系一个烹调嘅过程，用细火慢慢炖。C 嘅意思咧个笃咧就系一路煮嘅时候咧攞筷子笃下啲肉。
1: 黐线，我拣呢个，
3: 你好开心啊！呢个
1: 肯定唔系，呢个唔系好开心啊！有冇无聊啊？呢个系啊，啲搵嘢笃下佢
2: 系
1: 咪？好啦，得
0: 啦。
1: 而啲
2: 即系唔系你煲粥，你都要攞个羹搅下噶嘛？
1: 我明。
2: 而啲咧就其实咧呢个喺上海话咧就系话好好好正咁嘅意思，即系话腌肉加鲜肉话
1: 就好吃咁样，咪就好吃。
2: 四个答案
1: A 系咩话 ？Sorry，
2: 鸭劈劈，
1: 鸭劈劈唔好。B 系咩话？
2: 系细火烹调，
1: 细火烹调就系笃啦，
2: 就系啦。
1: 好，而 C 嘅就搵啲筷子笃下佢，系咪？好，
2: 而 D 等啲汁出嚟。
0: 我你唔使解释啦，
1: 一定唔系呢个，一定唔系呢个，我肯定，我同你。
2: D 就话话即系啲上海话，即系嗰地话嗰啲
1: 正咁解，
2: 好正啊，好味啊。
0: 哎呀，我内心已经有
2: 好啊，你嘅内心俾我
1: 系啦，唔系上海人嘅 Alice，
0: 我觉得系 D。
1: 啲即係覺得佢正，
0: 係啦，覺得佢正，
1: 嗯哼，
0: 好，
1: 好。
2: 啊，呢個湯我真係幾中意飲，
0: 好飲啊，
1: 好鮮甜啊，好鬼正啊，
3: 可以去一齊試下。
1: 我哋一齊去，我哋一齊去，我哋四個一齊去。
2: 再整兩隻大閘蟹。
1: 而家呢個時候啱啊，呢個真係成日係啊，去上海嗰啲小館度食。好，
2: 係好。
1: 校長
3: 啲
1: 都係啲，全啲，
0: 全啲，
2: 全啲啊，
1: 全啲
0: 係，
2: 全錯。
1: 真系，
2: 系啊，
1: 咁我拣 C，
2: 我哋个笃系
3: 我拣 B 啦，
1: 系啦，校长 B， 跟住咧
2: 两
1: B 一 C，
2: 系
1: 啦，
2: 好，
1: 有冇人啱？有冇人啱？有人啱，
2: 吓，如果拣鸭劈劈嗰啲咧都错嘅，笃下啲肉嗰个都系错嘅，
1: 即系冇人啱啊？
2: 唔系，系 boy 系个烹调嘅过程，
1: 哦，烹调嘅过程，
2: 用慢火去炖呢个汤，
1: 系啊，
2: 好好
1: 长知识啊，真系，最好就有埋一滴饮添啦，休息阵先。

有咧就系李恒毅嘅呢一首嘅新歌 Jin Lee 嘅呢一个就 Overheat。好啦，时间已经带到咧，差唔多嚟到我哋嘅11:30噶啦，同大家讲下，哇，而家都真系几热下嘅。现时天文台录得嘅室外温度咧摄氏30度，相对湿度76%啊吓。当然啦，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大家真系要好，最紧要保重身体。转头翻嚟继续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在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香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探讨矿业合作等。邱应华说，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香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者营商环境，所以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到有兴趣和能力的企业出海。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同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吹微风，渐转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朝早。

0: 稍凉，最低气温降到大约24-5度，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5。

0: 六线，腾讯控股422蚊跌9蚊，恒生中国企业82.14跌2.08蚊，阿里巴巴104.1跌2.5，友邦保险69.65跌3.95，汇丰控股150.7跌7.3，小米集团24.02跌1.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6，日元157.9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1，欧元对美元1.124，澳元对美元0.693，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403点，跌553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75.12美元，卖出4175.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阿芒先同大家提翻一个封路措施啦，就是上水马会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就是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那大家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是小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是挤塞的。龙尾去到和记大厦，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都是挤塞，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比较多车，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在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大楼行政，是行政大楼深圳湾，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林锦公路加道理农场来回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屯赤隧道去返屯门市中心方向，跟住龙夫路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在马路上随时会有突发的情况，所以时刻都要专注驾驶啊。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迫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4: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3: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7: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6: 那边会争呢？
7: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全部都是花生的。
8: 哦，但你喜欢芝麻。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早上8-10，
1: 玩玩星期天，
2: 家和谐共融，
1: 好想同你 share。

0: 继续有嚟自荃湾公立河泉耀纪念小学嘅梁慧莹博士校长，
1: 梁校长
2: 早晨，
1: 早晨，
0: 同埋益良多啊，真系，
2: 我系好惊啊，梁校长头先咧，我已经听到呢啲咧，嗰啲试卷嘅声。你而家喺度啊？系啊，喂，系啊，真系获益良多，因为我哋喺咪后嗰度咧，听到你哋不停咁喺度讲紧嘅，即系究竟咧喺佢个科学研究方面，佢系关于啲咩？我觉得好有意思，
0: 好有趣啊，仲系，
2: 佢都好有趣，真系嘅，
3: 有趣。
2: 会唔会系包括喺一阵间要问嘅问题咧？
3: 有啊有啊，我有两条题目，问下大家，
0: 期待
3: 观众都可以谂下。
2: 一月嘅话，好嘅，你啦，事不宜迟，第一题。
3: 嗰三题咧都同学校有关系嘅，咁第一咧就系。關於我哋嘅黎嘉瑩師姐啦，其實大家都應該容易答嘅。佢究竟喺就讀嘅中學啊，係位於香港嘅邊一個地區呢？
2: 你去過
3: A 沙田區，B 荃灣區，C 元朗區，D 黃大仙區。
2: 全部
3: 咁究竟呢一个嘅小学教育课程指引啊，提出呢个弹性使用课时，即系话咧可以俾你做综合学习活动啦。究竟呢一个建议喺边一年实建议推行出嚟嘅咧？
2: A 第一个答案，
3: 2020年。B 2021年。
2: 系。
3: C 2022年。
2: 系。
3: 同埋 D 2024年。
0: 啊！诶，我以为做咗好耐添，
1: 我都以为
2: 系
1: 九啊，
2: 系啊，我话1951年，
3: 平时咧要午饭之后咧都会如常上视艺堂啊、体育堂啊或者音乐堂噶嘛，系咪？
0: 好难得课外活动堂噶嘛。
3: 咁咧，但系喺下午即系午饭之后至到放学之前咧，呢个咧就叫做增加弹性课时嘅时段。咁咧，你就可以选用一啲综合活动嘅。
1: 明白
3: 課題啦，去延展或者加強，譬如可能你會加強語文啊、數理啊、科研啊呢啲嘅學科嘅能力嘅，
2: 就可以俾你學校就彈性處理。
3: 彈性處理啦，因為咧課時上幾多堂咧，其實咧教育局係有規定嘅，係啦。咁而家咧可以俾我哋有彈性咁選擇喎，喺邊一年咧推行嘅咧？叫我哋
1: 校长，我有啲其他问题问你。我想问下，而家啲小学仲有冇上午校、下午校，定全部或一系全日制啊？
3: 应该都系全日制噶啦，
2: 全部都系全日制。
0: 我想问呢个系咪真系 ECA 啊？
3: 唔系，
0: 呢个
3: 就放学之后
0: 先至做嘅，系啦。呢个就系放学之前嘅，
3: 系啦。午饭同埋放学之前咧，即系譬如一点，
2: 即系下昼咯，下昼班嘅时候噶嘛。
3: 以前你哋应该经历紧咧，就系都上音乐堂啊，
2: 系啊，
3: 体育堂啊，系啊。上埋啲常识堂啊，
2: 冇错，
3: 圣经堂啊，
0: 我下昼班嘅，我冇呢啲嘢噶，
1: 我上昼班噶，
2: 哦，
0: 所以咧唔知添，死啦，乱嚟啦，
2: 2022，系啊，我都系想拣2022啊，呢个2020啊，睇先，都会即系一段时间，好啊，咁不如我哋分散投资啊，好唔好？
1: 好啊，
2: 好啦，一个2020，我拣2021，跟住阿小强拣2022，系啦。A、B、C 都有人揀，
1: 冇
2: 錯，有冇人啱？
3: 有，正確答案係2022年。
1: 好嘅，我啱嗰年6年班。
2: 我自己啦，
3: 哇，真係好少嘅小朋友喎。
1: 係啊，好細個咋。
3: 好，下一題。
2: 第三題。
3: 其實咧，而家咧嘅五年班同學咧，佢要考體育科嘅成分試。咁其中咧一項咧，佢哋要考體適能嘅喎。係。係啦，咁以下呢四項邊一項係屬於體適能嘅考核項目內容？
2: 好深。
3: 第一，即係究竟佢邊即係其實呢四樣體育項目邊一樣係要考嘅咧？
2: 係
3: 100米短跑。B 跳高。C 坐前身。即系坐喺度咧，伸直只手，究竟可以伸到几长咧？

0: 篮球运球。
1: 咁应该唔系篮球，
2: 呢个必须要考啊！
3: 必须要考啊嘛！
2: 坐前身，
1: 必须要啊，一定要。
2: 要啊！
1: 坐前身系有噶，体适能系啦，嗰个箱咯，我仲记得个木箱。
3: 即系跳过去？
1: 哦，唔系，我哋坐喺度啦，跟住只脚顶住个箱，跟住个箱面头咧系把尺嚟嘅，
0: 啊
1: 只手可以垫到几远？
3: 咁
1: 啊，坐前
3: 身个要考啊，等先，对唔住，可唔可以重复多一次？四个 A 系
0: 一百米短跑，
3: 一百米短跑 ，OK。
0: B 跳高
3: 系
0: ，C 坐前身
3: 系
0: ，D 篮球运球。
3: 好啊，咁我哋全部
1: 坐
3: 前身先啦，系啊，
0: 正确，
2: 好
0: 啊，好啦。
3: 齐心就是成，OK， 好啦，跟住，哇，好快喎，但系
0: 问翻题先，
3: 唔惊你啊，系啊，
0: 咁好啦，关于呢个体适能嘅项目以外咧，其实仲有啲体育项，体适能项目咧都系要考嘅，有一个其实要考跑步嘅，
1: 嗯，
0: 跑步，咁究竟五年班同埋六年班嘅同学佢哋考体育科成分试嘅时候，佢哋要跑几耐咧？呢个跑步要跑几耐咧？
3: 哇！
0: A 三分钟，
3: 哇
0: ！B 五分钟，
3: 系
0: C 七分钟，
3: 系
0: D 九分钟，
1: 九分钟，
3: 九分钟。
2: 哇！你咁快都未讲，
3: 点解？点解你会拣九分钟？
1: 我唔知点解有啲 PTSD 啊，即系听到九分钟咧就哇，打个冷震，好似以前要跑咁样咯。
3: 即系你觉得如果你要考三分钟都唔系考，系咪咁嘅意思啊？
1: 好似系听过九分钟啊，即系好似以前成日上堂咧要我哋跑九分钟咁啊。
3: 嗯，
2: 边个同你讲？
1: 体育老师
0: 咯，你嗰年代应该唔使考体育课程分试，
1: 唔使嘅。但系我成日记住要跑九分钟，即系总之跑就系九分钟，
3: 好难噶，
2: 好好耐系，
3: 唔系咁容易
0: 噶，好耐噶九分钟系，
3: 其实可以好耐噶，
2: 九分钟。
3: 好多时候你自己练咯，你跑下跑下嗰一望我就，哎呀望望跑三分钟，
1: 系啊
3: 系啊，即系个所以我可能三五七都唔算系啲咩嘢，系咪？
2: 班好细个，
3: 但如果你五年班，
2: 五分钟，五年班就五分钟。
3: 嗯，好啊，九分钟啊，一个五，两个九，
2: 你系咪
3: 有冇人啊？系啊，唔改唔改
0: 唔改，
3: 系啦，我跟啊 Alice， 即系一个五，两个九，有冇人啱
0: 嘅？
3: 有冇人啱？
0: 有，
3: 有人啱，
0: 系要跑九分钟。
1: 哇，系啊，成日话
3: 五年班
0: 仲有几个 standard 嘅，就系咧九分钟究竟要跑几
2: 长？
0: 长几耐？几多米先至为之攞 A 啊？咁样
3: 哇，
1: 系啊系啊，
0: 跑成千几米噶，
3: 哇，
2: 千
3: 几
2: 啊，
1: 系啊系啊，唔怪之啊，九分钟咧一听落就好唔对劲啦，个身体即刻，
2: 如果
3: 点跑啊？
2: 或者唔合格咁点啊？
0: 唔可以唔跑噶，
2: 唔合格咧？
0: 唔合格咪？
3: 再嚟个咯，系啊，再嚟个。
0: 而家咧就系因为体育科成分试咧，体适能有四个项目嘅，咁九分钟耐力跑其中一个啦，同埋头先讲嘅
3: 坐前
0: 身
3: 啦，
0: 跟住仲有个手握力，
3: 系
0: 啦，手握力咁样，咁跟住咧就系另外咧，仲有余下嘅项目咧就比较简单啲嘅，譬如可能系一啲学校教嘅体育科嘅球类活动啦，咁样譬如篮球、拍球嗰啲咧，都可以系一个考核嘅内容嚟。但系体适能咧就有一个指标嘅，不能够咧就系按自己学校嘅情况咧就加以修订嘅。
3: 嗰啲就唔可以有弹性啦，
0: 冇弹性噶啦。咁因为呢个咧喺几年前咧，EDB 透过中文大学咧就帮手做咗几年嘅研究，就收咗咧所有同学仔嘅数据，睇下呢个系一个属于基本嘅需要，系啦，就不是一个咧精英运动员嘅条件嚟嘅，咁所以咧都期望即系学界啦、家长啊、教师同埋同学咧都可以喺呢个体适能底下咧有一个强健嘅体魄，
3: 即系其实五年班佢哋觉得就应该系
0: 呢个 standard 嘅啦，
3: 达到标咁先至系为之嘅就系健康嘅身体，几好其实我觉得。有啲咩好得過嘅就係你嘅身體健康
0: 啊，
3: 係啊，即係最重要嘅 basic 嚟噶嘛。
2: 但係我志向唔喺呢度喎，
3: 你根本都冇志向，你同我收聲啦。
2: 我唔要運動，
0: 所以而家要
3: 唔係佢要你運動啊，佢要你身體健康啫嘛，至少呢樣嘢可。
0: 系啊，等同于音乐啊、视艺啊、体育咁样一齐学咯，因为以前都系唔考体育嘅。
2: 我努力，
0: 努力，努力，
3: 好，
0: 好，
2: 好。
3: 下一题，
0: 我哋好啦，跟住问翻我哋嘅即系大家好期待嘅科学研究嘅题目啦。
3: 哇，非常期待呢条。
0: 系啦，
3: 好，
0: 好。头先同你讲咧，就系话咧 ，B B 咧越大咧就越听唔明啲外语嘅，即系话母语以外嘅，系因为听力退化吗？咁样，
3: 嗯哼，
0: 咁样，咁所以咧，我有几个选择俾你拣嘅。
3: 嗯，
0: 好啦，系咪真系 A？ 因为 B。B B 嘅听力真系会由出世以后慢慢退化、慢慢衰退嘅咧，
3: 即系佢唔明白外语系因为听力退化。
0: 系啦，
3: 嗯，
0: 好，
3: 嗯
0: ，B 系因为咧佢哋嗰个大脑嘅经历咧系比较少，
3: 嗯、
0: 所以咧佢哋就学外语咧嘅能力比较低啦。
3: 嗯
0: ，C 系因为咧啲 B B 咧就系识得听到母语嘅啫，其他嘅。第二語言或者第三語言其實在他們出世的時候就聽不到的、
3: 哦、即完全聽不到，覺得是外星話來的，所以他就不接收了，
0: 不聽是啦、
3: 嗯嗯、
0: D 就是越早學語言反而亂，所以就學亂了反而學不懂。
3: 我不會選 C，因為我覺得而家有啲小朋友，你發覺好叻嘅，嚇
0: 、
3: 啊，同
0: 今
3: 日係啊，同姐姐
0: 兩歲三歲嗰啲小朋友都講到英文啊，係啦，或者間唔中咧都講下幾句菲律賓話咁、
3: 啊、
0: 樣嘅
3: 普通話啊，講係啊，係啦，佢哋全部都識講嘅，
0: 所以係
3: 唔、我唔揀 C， 睇下先啦嚇，經歷少，
1: 我諗我可能會揀經歷少。因為其他都好似頗合理喎，亂就應該唔，
3: 佢第一個係亂，
0: 即係佢哋唔根本有呢一個退化嘅影響嘅，即係可能一生出嚟就最叻噶啦，越成長咧就
1: 越
0: 聽得差噶啦咁樣，
2: 冇可能，我越成長越叻，
1: 係咪咧？
2: 我揀 boy，
1: boy 啊，經歷少，
3: 經歷
2: 係啊 ，C 同 D 我覺得冇可能。是啊，校長好吃力咁樣講個答案出嚟，因為佢作嘅。
3: D 係咩話 ？D
0: 就係佢學得多，反而學亂咗咯。
1: 但我又有聽過呢個
0: 有呢個研究嘅依據，係啦，所以點解
3: 學亂咗？係
0: 啊。
1: 我有聽過就是不要撈亂講，但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學亂了，即是純粹只是我聽的版本，就是譬如媽咪負責講英文的就一直講英文、
3: 嗯、
1: 爸爸負責講廣東話就 keep 住講廣東話，那就不要、你要不要啲 water 就是不要跟我講的、
3: 啊、
1: 我聽過
3: 是
1: 這個，
3: 是不是這個，即你是不是講緊呢一樣嘢，我哋香港是很興的嘛，它是中英夾雜的嘛，突然之間中間
1: 是這個問題來的
3: 我明白我明白，但是問題是它會引申令到小朋友咁樣咯，就亂亂亂曬咯，即係有啲詞匯嘅話，佢又知道個英文，但係唔知道中文咁嗰啲咁樣咯。
2: 跟住個細路話：你哋最好 shut up，
3: 同你講啊嘛。
0: 或者應該係咧，可能佢又越細嘅時候咧，可能又學普通話啦、英文啦、菲律賓話啦，會唔會到最後咧，其實佢哋完全唔掌握咧咁樣？
2: 唔會。
1: 嗯。
2: Bye。
1: 嗯，好啦 ，boy 先
3: ，boy 啦，经历少啦，
1: 经历少知啊，
3: 经历系咪经历啊？嗰样嘢系即系同经历有关啊？
1: 个人越嚟越唔叻，系咪因为经历少？
0: 咁我哋讲听力啫，
3: 系啊，
0: 听系啦，即系听外语个能力啊。
1: 听外语嘅
0: 啱啦，佢哋，但系我经历
3: 少，
0: 惊
3: 你
0: 问我
3: 经历少，
2: 我觉得阿校长好惊我嚟讲啱。
3: 咁我哋又全部都系拣 B 系咪？全
0: 部都系
3: 啱
0: 噶，因为我头先喺咪后同大家分享过嘛，记唔记得啊？
2: 唔记得啦，
0: 唔记得。
3: 其实我哋唔系扮嘅，但系我真系好想知道嘅就系点解系用经历少咧？
0: 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喺脑嘅唔同部位咧，都有特别系接收母语啦，同埋外语嘅唔同区域嘅。咁即係頭先我哋分享過咧，即係咪後頭先分享過咧，其實咧我哋應該雖然小朋友 BB 嘅時候咧，佢未能夠發音，但其實咧佢個腦本身咧已經收集緊咧聽緊嗰啲唔同外語嘅內容，只不過佢冇能力講俾你聽啫。
3: 哦，
0: 咁所以咧你連佢學聽嘅機會你都冇俾佢，即係 input 你冇俾佢咧，咁佢之後嘅 output 咧就會越嚟越難啦。 咁所以咧一啲日本人咧，佢哋某一啲英文嘅發音咧係唔掌握，就因為咧佢。但係如果呢啲日本籍嘅人，佢哋生活喺外國咧，佢哋會好早掌握嘅喎。係啦，就唔係因為佢本身係日本人啊、
3: 嗯，
0: 本身佢嘅語言環境有冇多方面嘅經歷，或者俾到佢多方面嘅學習咧咁樣。咁、
3: 嗯、
0: 最後咧，佢就能夠掌握得好啦。
1: 嗯、有一個好奇嘅延伸問題啊，有冇話咧最好最 optimal 係六歲前我俾佢聽幾多種語言咧、嗯？即係會唔會我俾佢聽五種語言以上就唔得㗎啦？嗱、
3: 嗯，
1: 五種語言以下咧，佢就會掌握得好

0: 啲咁樣咧？
1: 呢個會唔會
2: 呢個都有研究過，
1: 有
2: 研究過㗎，係啊。咁但我哋就會話啦，譬如廣東話同埋普通話咧係同一個語系㗎嘛，咁可能會容易啲發音。咁英文同西班牙文咧都係最近似嘅，係啦。咁德文咧個發音咧係最特別嘅，有好多發音都係要額外練習嘅，咁所以咧就冇話要學幾多種，不過咧年齡咧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咯。譬如六歲或之前咧就係個腦部咧吸收大量外語嘅最黃金時期啦。
1: 哦，
3: 係啊，過咗啦，我過咗啦，算啦。
2: 唔係你仲有啲好朋友嘅小朋友啊，咁樣
1: 嗰啲六十歲咯，人哋就六歲，為咗六十歲先至
3: 放棄，我放棄。
1: 哇，今日真係學咗好多嘢，係啊。
0: 我可以仲問多一個問題嗎？
1: 但係我哋嘅問題嘅時間亦都差唔多啦，因為其實好重要嘅一樣嘢嘅就係每一次嚟到我哋嘅校長咧，都會有一首嘅就點唱嘅歌曲嘅。今日你揀嘅呢一首歌曲都好有意思，所以我哋咧可以剩翻啲時間咧，同大家一齊可以慢慢慢慢去品嚐一下嘅。好啦，都想問一問嘅就係校長今日點解會揀呢一首嘅歌曲，同埋揀咗乜嘢歌咧？
2: 今日為大家揀咗李克勤嘅《開學禮》。咁正如咧，我哋係學界嘅代表啦，係校長啦、老師啦、同學啦。其實《開學禮》裏邊嘅故事，其實就正正代表咗我哋係。即係老師啊、學生，其實同埋家長咧，喺學校嘅校園環境咧，我哋都係共同成長嘅。希望大家咧喺今次呢一個10月，雖然咧開學一個月啦，咁喺呢一個開學嘅期間咧，都能夠係堅持自己，迎來自己嘅夢想，發光發熱。
1: 太好啦！仲有冇啲乜嘢嘅説話都可以同即係除咗話同同學講下之外嘅話，不如嚟家長們啦咁。我真係覺得而家啲家長都幾辛苦嘅，係啊，可以同佢哋講下咧咁樣。
2: 家長們咧。同行呢一個角色唔單止係家長啊，老師同埋家長同埋小朋友咧，我哋用一個同行嘅角色。
1: 啊，這個、
2: 每人咧都會有唔同嘅挑戰啦。正如我頭先喺咪後都講過，其實讀書都有唔同嘅情景啦，有唔同嘅時間管理上面要家人協調啦。其實同行者嘅角色咧係重要嘅。我係期望咧，我稍後同啲家長分享嘅時候咧，這個理念同埋肯適當地咧放手，讓同學仔同埋小朋友咧去自己去。自學呢一個能力咧，係需要慢慢培養。咁大家都要有一個同行嘅心咯。
1: 非常好，簡直就有李克勤嘅呢一首《開學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说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說會持續推進大灣區協同發展，加強科技創新合作，促進基礎設施硬聯通，深化規則銜接和機制對接軟聯通，實現粵港澳居民深聯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说，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是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是好事，否则会拖慢整个项目发展。他说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整个市场和2018年定位的时候不可以同日而语。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其中一个乘客参与制服涉嫌袭击机长的副机长。那个乘客说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个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说，事发的时候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不是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说如果不是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0: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昼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3点，跌660点，总成交金额833亿1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58元，跌6.8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跌0.02元；腾讯控股422.2元，跌8.8元；恒生中国企业82.2元，跌2.02元；阿里巴巴104元，跌2.6元；小米集团24.16元，跌1.08元。友邦保险69.4元，跌4.2元；汇丰控股150.4元，跌7.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4，澳元5.443，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1。每百日元对港元4.96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4。日经平均指数报68,253点，跌703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6.49美元，卖出4,177.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龙尾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屯赤隧道公路去屯门市中心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就过咗屯赤隧道转车站少少，咁亦都影响埋反方向啦，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着礼顿道一段就车多，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排到去瑞丰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返上环方向，近着北打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花园道。下确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比较挤塞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坚拿道西花园道落山，近住美国领事馆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爱都大厦。告士打道西行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嘉陵街。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对出。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一段慢车，断断续续的车龙啦，排返去青沙公路，近住九巴荔枝角车厂。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龙尾在尖沙咀中心。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吴松街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林锦公路、加道里农场来回。咁而家部分地区咧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

0: 解决市民的疑难。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2: 记忆呢一家嘢咧，好似一条好幼嘅线，但你平时咧唔觉咧佢喺度噶，佢又唔会阻住你生活噶，但佢一直绑住你。啊，你以为你已经放低咗，但条线一扯，啊，你就会知，诶，原来佢从来冇断过噶。今日音乐中年上半场嘅歌咧，都系关于记忆。啊，有啲记忆咧系你自愿留住，啊，有啲记忆咧，你以为你忘记咗，啊，其实你只系将佢收埋喺一个你好少打开嘅柜桶入面。

咩叫一炮而红啊？佢就系咯，学友嘅第一张个人专辑咧 ，Smile 咧系劲到不得了。情已逝，诶，轻抚你的脸，又或者咧 ，Smile Again， 诶，玛利亚噶，仲有呢一只咧，我嘅偏爱，丝丝记忆，原曲咧就系台湾地区歌手啊李树权1984年嘅，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如果你有机会听原装正版咧，好似睇紧前辈咧，诶，万梓良做戏咁，唱得好肉紧，近乎咧呐喊嘅方式去唱，学友啊用咗一把咧好纯粹嘅声音去唱，你听到嘅唔系激情啊，系一种我唔想再谂，但偏偏要谂嘅嗰份无奈。

听潘美辰的我曾用心爱着你呢，感觉呢好成熟，经历过啦情海翻波啦，咁点估到呢潘美辰呢写呢一首歌嘅时候其实系未拍过拖㗎。一个19岁嘅女仔边度嚟咁多爱情经历啊，佢嘅灵感呢全部都系嚟自身边朋友嘅故仔㗎。佢听朋友讲分手，讲单恋，讲俾人冷落，然后将佢呢啲故事呢消化转化，再用自己嘅方式呢写出嚟㗎。所以呢一首歌嘅歌词先会咁直接咁赤裸，你总是如此如此如此的冷漠，我却是多么多么多么的寂寞，多得呢两句歌词刻意重复啲字眼，你每次喺卡拉 OK 都系唱得特别特别特别嘅爽啊。

0: 你可能知道咧，恩妮姐姐嘅《明日话今天》系电视剧《奋斗》嘅歌曲啊。喂，其实原曲咧系一只日本嘅演歌，卢国沾老师啊将呢一首咧日本演歌啦变成一首咧关于香港人啊面对时代变迁嘅歌。咁啊呢首歌有两个版本嘅，电视剧入面咧由女主角啦曾庆瑜第一次唱嘅。咁恩妮姐姐后嚟咧喺自己嘅专辑啊《奋斗》入面咧重新演绎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嗱，以下呢一首歌咧，唔少人咧有誤解嘅。第一，好多人以為咧係 Whitney Houston 嘅歌啊，但原唱咧係 Dolly Parton 嘅。第二咯，Dolly Parton 啊寫呢一首歌嘅原因咧，唔係為咗愛情噶，係為咗告別。1973年啊 ，Dolly Parton 啊決定咧要離開咧佢恩師啦 Porter 嘅電視節目啊，咁啊想咧單飛發展嘅。咁佢同 Porter 傾咗好多次，但係 Porter 咧都唔想佢走，甚至咧唔願意聽佢講嘅。咁 Dolly Parton 咧咁喺一次訪問入面啊講啦，佢唔聽我講任何嘢啊，所以咧我啊翻屋企寫咗首歌，啊第二朝咧翻去唱俾佢聽，佢喊咗啊。呢一首歌唔係情歌，係一封辭職信，但係係一封咧用愛寫嘅辭職信。

唔少歌曲咧，名义上系写爱情啊，实际上咧系讲人生噶。以下呢首歌好厉害嘅，歌词咧唔使100个字，刘家昌啊以四季咯去写一段感情嘅起跌，春天拥有，冬天离开。旋律歌词好简单，但就好以诗意咁样咧，将一段感情嘅四季咧写得好完整嘅。你听到嘅系有相聚也有分离，人生本是一段戏，承受数不尽的春来冬去。

呢一首歌咧应晒景啦，在雨中啊。两日嘅天气咧差好远，寻日咧仲系阳光普照啊，今日咯雷暴警告啊，有效时间去到下昼1:30，好听听新闻先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合约。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翻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计划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说，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64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839亿6000多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腾讯控股422跌9，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1.98，阿里巴巴104.2跌2.4，友邦保險69.45跌4.15，小米集團24.1跌1.14，匯豐控股150.3跌7.7。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9，瑞士法郎0.83，加元1.1。

0: 样。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文教组科普节目，
4: 嘥时间。
3: 总结：
4: 林欣雄、
5: 李启俊，
4: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6: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7: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6: 诶，
7: 你今日出题啊嘛？
6: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7: 咁我就
6: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30，
8: 嘥时间。
9: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1: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2: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咪咯，见唔到你嘅。
13: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12: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13: 由饮食攻略、
12: 最新资讯、
13: 旅游科技
12: 到衣食住行，
13: 一个钟包罗万有。
12: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陪住你，
2: 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1:00，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15: 啊、你有冇试过诶讲咗一句你以为好普通嘅说话，但听嗰个人咧反应好大。你明明系讲笑，诶佢当真；你明明系关心咧，佢觉得你讽刺嘅。人生有时候咧就系咁难以捉摸啊！你越认真啊，件事啊越滑稽；你越想控制咧，啊情况啊反而越失控。开始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唱嘅咧就系呢一种搞错晒嘅感觉。

有啲歌嘅创作灵感咧系吓。咁都得吓，就好似呢一首歌嘅旋律啦，咁啊系 Robin Gibb 啦，喺一架飞机上面听到嘅。1968年咁啊 ，BG 三兄弟咧坐咗喺一架英国嘅旧式客机啦，飞到去德国上空附近啦。咦 ，Robin 就话咯，飞机引擎嗰一种咧低频嘅轰轰声咧，喺佢耳入面咧系慢慢变成一段旋律，仲好似教堂嘅合唱团咁噶。之后咧，佢哋就作咗呢一首歌，歌词嘅 I started a joke which started the whole world cry。你以为讲嘅系一个笑话，但原来个天同你讲嘅，唉，先至系最大嗰个笑话。

张惠妹咧系少数嘅歌手咧，我听佢唱歌咧可以眼湿湿噶。嗱，呢一首歌咧就系音乐人啊小松啦，针对阿妹咧嘅声音嘅特质啦，咁啊大胆咧写咗一首慢版嘅抒情歌嘅。啊，但你知唔知咧？阿妹咧录呢一首歌嘅时候咧，喺录音室咧系喊咗嘅。咁首歌写嘅咧就系分手，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在滴。你唔系唔想留啊，你系知道留唔住，所以咧佢用咗一种咧好沉静啦，好内敛嘅唱腔啦，冇嗌出嚟噶，反而更痛啊！你听，我可以抱你吗，爱人？让我在你肩膀哭泣。有时最卑微嘅要求，就系一个离别嘅拥抱啊！

古今中外啊，騙案係多的事噶。呢一單咧發生喺1983年噶。呢一隻歌嘅創作人咧，當時同一名咧係口腔外科醫生拍拖噶。對方咧用甜言蜜語咧去隱瞞咧佢嘅財政狀況啊，甚至承諾咧就係要出資咧幫呢一位音樂人咧發展音樂事業噶。好啦。当谎言被拆穿，感情无疾而终之后，这位音乐人很伤心地写了这首歌 Could been so beautiful, could been so right, 本可以如此美丽，本可以如此正经的经典歌词，抒发他对这段情的无限懊悔。 Tiffany 的 Could been

有啲歌每次听咧都会热血沸腾噶。以下呢一首歌咧，同1937年嘅抗战歌曲啊《长城谣》咧，嗱系两首完全唔同嘅歌，不过都系用咗啦长城做主题噶。罗技啊，罗文嘅呢一个版本咧，就系1983年啦。哦，系电视剧啊《射雕英雄传》嘅插曲啊。长城系起咗几千年啦，挡过无数敌人，依家安静咁坐落喺边疆，啊，突显咧时代嘅变迁，同埋象征对国家嘅期望啊！

我哋呢一代咧系幸福嘅，净系听歌啊，都享受咗咧最辉煌嘅年代啦。幕前幕后都系精英嘅，咁当中咧林振强咧就系我好崇拜嘅一位文人啊。睇佢任何文字嘅发表咧，吓系啊，系一种享受嚟嘅。连林夕咧都曾经讲过啦，系因为佢太崇拜林振强啦，觉得咧只要笔名啊林夕有个林字啊，填出嚟嘅作品咧就唔会差得去边噶啦。以下呢首歌最经典嘅一句歌词：来又如风，离又如风。世事通通是场梦，一首关于人生聚散的哲学小品，更加被纳入了香港中学的音乐教材。王菲的《如

0: 我相信咧，听紧音乐中年嘅朋友，总会有一两首歌啊，你听嘅时候会跟住唱啩，包括呢一首嗬，王菲嘅《如风》啊。外面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是 85% 的。天气情况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的。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方面，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是会转吹是这个清劲的北风的。随后两三日哦，拜托唔该晒，早上是稍凉的，终于凉啲啦。最低气温下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呢逐渐是会天晴。同埋乾燥噶，
1: 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咧？
2: 投入技巧，
1: 系够胆开口啊！
3: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羽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4: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这个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说，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和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23年达至 5.5%。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个会议说，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作更清晰的展述。政府刊憲公布，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將灣仔洪姓古廟和赤柱清真寺列為法定古蹟。政府說，洪姓古廟位於灣仔皇后大道東，是區內現存最古老的廟宇之一，

0: 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就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在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体育方面，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诺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诺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两个钟。王泽林在第一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够追回，先输一盘3-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到节奏，在落后2-3、落后2-3之下，连赢四局，以局数6-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胜第三盘以局数6-2胜出，盘数反胜2-1晋级。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30。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达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沙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7公里，有雨，和茅洲吹西风2级，澳门吹北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0点，跌642点，总成交金额877亿2000几万。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1.02毫仙，腾讯控股421.6跌9.4，恒生中国企业82.3跌1.92，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控股150.1跌7.9，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35跌4.2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59，澳元5.442，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6，欧元8.83，每百日元对港元4.97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264点，跌692点，港金报39,020蚊，跌265蚊。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6.02美元，卖出4186.8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有阿Mon先提翻大家啦。屯赤隧道公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迴旋處係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車線係仍然封閉緊。咁而家意外係主要影響到龍門路去返屯門市中心方向係擠塞㗎，龍尾係過咗望後石消防局少少。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就喺香港演艺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兆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跟住明爱中区长者中心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香港礼宾府。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女童军总会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跟住民安队总部。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永安广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系挤塞，龙尾排到去西贡街游乐场。啱啱收到一单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钦州街去荔枝角道方向，跟住宇州街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比较多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7: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6: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7: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8: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络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9: 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袁咏琳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咯。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dwin Tong， 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in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1: ，QB 洪其俊
2: ，Jenny 林静丽
3: ，Maybe Hong
0: Kong，Hello 啊，超 B，Hello 啊，你估林静丽
4: ，Hello Alex，
0: 你琴日有冇睇国庆烟花？好正啊！即系而家啲烟花靓得好交关啊，同埋见到个 sponsor 咧喺架船嗰度，
1: 咁犀利啊！
0: 系啊，而家话听讲话要 sponsor 烟花都唔系嘢少啊，
1: 少嘢烟花
0: 咁啊，但系全港都睇到咧，都赚翻啦！
1: 我哋琴日有同事咧话，诶，因为继续工作啦，佢就行咗上去咧，我哋个最顶顶度咧望望出去，都望
0: 到噶，睇到噶，系啊，九龙塘都要睇到噶。我哋以前细个都有上去在天海嗰度望烟花噶。
1: 系啊，咁啊，真开心嘅。因为呢几日都是公众假期，都特别多了很多游客来到香港。
0: 是啊，咁啊有很多的朋友啲旅客咧就入境香港啦，但系同时亦都有人咧就离开香港，但系我发觉我哋很多咧，我哋啲 friend 咧都自动波咧留港消费，
1: 梗系啦，
0: 帮衬下很多不同的即系、就是、有质素的食肆。
1: 我就衰嘅，我之前咧嚟港消费。
0: 冇话衰，冇话衰唔衰嘅，
2: 都有啲衰啊！
1: 你去得最多啊！
0: 你两个唔好闹交啦，我最好。
2: 我真系、
0: 哦，我爱香港。
1: 咁啊系，你上次去旅行，你都仲系行紧 T 1嗰边噶嘛？系嘛？
0: 系，
1: 即系你未去过 T 2啦，嗬？
0: 未啊！
1: 我嗰日咧，终于第一次去 T 2，因为
0: 你又搭连胖啊？
1: 咩叫油搭廉航啫？
2: 好似好睇你唔起咁
0: 样。唔系，
1: 因为我去嗰个地方，佢得廉航可以去到啊。
0: 哦，
1: 咁啊，我同埋咧，今我系点解会去咗 T 2咧？我都本来去错咗啊，因为一上的士嘅时候咧，个哥哥就问：你 T 1定 T 2啊？咦，等等先，我都要睇一睇。跟住啊，系要 T 2啊，原来，因为而家咧，大家都会问清楚你究竟去边度。如果你去错咧，你行翻条路过去都唔系小嘢噶。
0: 机场真系唔细噶，真系好大的，
1: 真系大的，
0: 系啊，行到脚都软。埋啊，腳都痹啊！
1: 要推住嗰個行李嘅時候咧，你行嚟行去都麻煩啊嘛。
0: 哦，咁你就享受咗呢一個即係新嘅 T 2嘅嗰個即係又入閘係咪啊？
1: 係啊 ，check in 啦，喺嗰邊，因為你喺咗 T 2嘅時候咧，你冇理由無端端行翻個 T 1食嘢噶嘛，咁梗係 T 2食嘢啦。哦，都有幾多選擇嘅喎，即係都已經係幾完善嘅啦。咁同埋 T 2咧，你望落成個氛圍咧。好似新鮮好多㗎，因為佢有好多新嘅一啲裝飾呢，就用啲好大嘅 LED 嘅燈，嘅嗰啲
0: LED wall 啊
1: ，LED wall 啊，
2: 佢應該最出名就係你落電梯嘅時候呢，佢有個超大嘅 LED wall 呢，係好似海洋世界入面㗎嘛。
0: 呢、這個我鍾意喎，
2: 好靚
1: 啊！你直情覺得自己入咗海洋世界一樣囉，好靚。因為我搭緊升降機嘅，即係個電梯嘅時候呢，你望住呢，佢好似有少270度呢還回的那個魚缸，你做乜呆咗啦？你已經望住魚缸，
0: 我真係呆咗。
2: 係啊，好似去咗海馬公園咁樣噶，
0: 好靚啊！
1: 咁因為其實佢嗰、那個lobby 嘅位置咧，佢已經吊咗好大嘅幾個圓波波嘅一個 LED wall 啦，咁已經好靚噶啦。咁你再落埋呢個電梯上，哇，咁靚嘅！咁嗱，另一樣嘢咧，我覺得而家係唔同曬嘅。我除咗香港以外咧，世界各地咧好多地方咧，都而家開始做一個叫做咧，你自己做 check in 啊。你唔係再有以前有個櫃台，有個同事問你，有個地勤問你啊，你去邊度啊？點點點啊？幫你做 check in。
2: 哇！以前排嗰條隊啊，如果你好問水先去咧，真係有機會排成個鐘啊！
0: 咁啊，冇人叫你咁鬼問水噶嘛，你嚟過。
2: 有時唔好唔記得咗嘛，
1: 唔記得咗
2: 你人要起身啊嘛。
0: 你吞聲忍氣嗰啲聲幾好聽。
1: 係咧，又記得著褲著鞋嘅，你又記得啊？咁你去到嗰啲自己 check in 嘅位咧，我成日都撳錯掣，譬如我嗰日係咧。揿完之后，咦？我点解冇寄行李嗰条带嘅？即系嗰条黏住行李带。
0: 系啊，其实你成日错噶，
1: 系嘛？
0: 系啊，
1: 都系。
0: 唔紧要嘅，你知错能改咪得啦。
1: 跟住之后咧，我即刻问佢咗：，喂，你可唔可以过嚟帮帮手啊？佢话你未揿呢个掣啊，咁你重新再嚟过一次啊。咁你就重新再撳過囉。咁、都幾好嘅，都幾多helper 喺度呢幫你去處理嘅。整完啦，咁諗住過去呢寄行李應該有人幫手啦，係咪啊？咦，原來唔係㗎喎，寄行李都係自助形式㗎。係
2: 啊，
1: 好得意嘅，佢而家好似嗰個位置呢，好似一張台仔咁樣㗎咋。隔離就有個行李嘅位俾輸送帶啦，完全冇人嘅。咁你淨係自己行埋去嘅時候呢，你一行到過去呢，原來嗰張台呢已經有鏡頭呢對住你的樣㗎啦。一對住你的樣呢，其實已經 scan 到你咩名？边个人？然之后你而家寄嗰行李系去边度嘅？有齐晒。

0: 快噶啦，
1: 有齐资晒资料，
0: 好快脆啊！真系，
2: 我觉得而家咧，即系去机场咧搭飞机越嚟越方便咯。即系譬如呢一啲自助形式啦，你以前譬如如果你要等埋啲 friend 嘅话咧，佢迟到你真系唔知点算啊！你排住条队咧，你又惊好似打尖咁样，即系如果你个 friend 入埋嚟，咁但系咧，如果你等埋佢，你唔排嗰条队咧，你又惊你嗰啲位咧，因为你只会越嚟越差噶嘛，即系越嚟越剩翻中间嗰啲 B 啊嗰啲位噶嘛。咁而家自助咧又唔使排队，就方便好。
1: 点解你唔 online check in 咧？
2: 因为有阵时有啲 online check in 会俾钱咯，廉航嗰啲
1: 系我唔记得咗呢样嘢，
0: 你唔记得
2: 做呢啲嘢噶？
0: 你唔记得咗我哋系搭廉航噶
2: ？Yes，
0: 你又搭啲贵价航空咯？
1: 梗唔系啦，黐线！我都系揾啲分换
0: 嘅。其
1: 实
0: 我嗰日都系咧搭廉航，但我都拣咗位先。
1: 系啊，
0: 俾钱咯，我都系。
1: 哦，你真系俾钱拣，
2: 你真
1: 系
2: 好有钱。
0: 唔系，因为咧你唔俾钱拣咗位咧，你又惊咧，即系冇雷公咁远啊！即系啲朋友。
2: 我就系想同佢哋分开啊！我就觉得我哋。既然去旅行都对足四五日咯，使乜连搭个飞机都一齐啫？
1: 但我屋企人唔得噶，系啊，因为我又系好似你咁样咧，即系你，因为我成日觉得我啲屋企人好鬼嘈咧，咁我就喺度避开佢，我就系、是、坐开去啦。咁我啲家 姐死都要同我一齐坐咯。
0: 哦，我有一个啱啱都系今次旅行，我先发现到一个几得意嘅。我因为搭嗰个飞机咧，佢唔满啊。咁佢仲有啲吉位喺度啦，
1: 系咪因为你脚头唔好搞到架飞机唔满啊？
0: 咁犀利可以做到一样嘢？咁我见到个员工咧就即刻喺唔知啲 sticker 粘出嚟咧，粘住张凳，我睇唔到系咩嚟啦。咁我原来之后就见到啦，佢粘住张凳系写住咩咧？哦，你而家可以即刻俾钱 upgrade 你坐呢个位咯。
2: 唔止添啊！而家连 business class 都系咁啊！一啲廉航嘅 business class 咧，佢系直头系飞前两个钟，佢就直接同你讲啊，而家咧就可以加几多钱，咁你就可以坐啦。咁当然咧就系、是、比起你如果上网即系之前买咧系平好多，不过就好似冇得入 lunch 咁样咯。但你就可以坐嗰个 business class 咯。
1: 即系呢啲商业公司真系赚到尽咯。
0: 其实好犀利，你即系你谂下。咁都可以即刻賺錢喎！你嗰下你諗住已經完㗎啦，係咪先？都可以買個位。
1: 我見到你李姑個眼神啊！
2: 點啊？
1: 佢而家好渴望去旅行啊！又
2: 係啊，好耐冇去啦。
0: 佢啱啱翻嚟就好似
2: 兩個月啦，已經
1: 兩個月仲話好耐。不過我都唔係好耐喎，我六月去過咯，係咯，我六月到而家。
0: 你六月有去旅行咩？你
1: 我要個 Bangkok 嘛，我要揾阿 Mimi 嘛，係啊，六月。
2: 哎，要再去。唔得啦，
1: 唔准啊！留港消费，你摆低啲订金先，摆低订金你先飞。
0: 系啦，你摆低钱俾我哋先，我哋帮你去旅行，
1: 等我 approve，OK？OK，
2: 好。

0: 全女班 Viva 系咪有位成员去咗呢个 Fashion Week 啊？
1: 系啊，好靓啊！
0: 系啊，阿 Sammy 都去咗啊！
1: 系啊，
0: 我都想
1: 去，因为 Sammy 去，我即刻买埋嗰个品牌袋添啊！
0: 咁夸张，睇你人几鬼贪慕虚荣，真系！
1: 我呢攀爬富贵系咁噶啦
0: ！Viva Rain Shine，
2: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3: 欣赏你被魔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2: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開。
1: 咁今日我哋又有邊一首好歌獻給你呢？
2: 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啦，咁而1951年嘅今天10月2号呢，就係、是、英国著名嘅男歌手啊 Sting 嘅生日，所以今日揀嚟佢嘅歌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3: 係呢首歌就係85年嘅时候发行啦，亦都係首张嘅个人单飞嘅专辑里面收录几首歌嘅。
2: 嗱呢一隻歌呢，我觉得嗰个意义呢係非常之深远嘅。佢话如果你鍾意一个人嘅话呢，你俾自由佢啊，等佢自己去飞啊。咁到最后如果佢鍾意你嘅话呢，佢自然会返嚟。但如果到最后佢真係 free 到飞走咗嘅时候呢，你都无怨，因为根本就唔係 meant to be。
4: 但呢个係你自己要有一定嘅成熟嘅程度，你先可以做到呢样嘢㗎囉。
2: 同埋我觉得呢，女仔难啲会 set 个男仔 free 囉。
4: 因为佢就真係会 free 㗎。
2: 係真係会 free 到。
4: 真係会唔返嚟㗎。
2: 淨係最初想返嚟呢，你去接机呢，你系边位啊？你系边个？我唔记得咗你啊！
3: 我觉得睇人嘅都系真系睇性格咯，同埋
2: 我觉得男仔容易啊，都男仔都唔系，有阵时都妒忌心好重
3: 嘅。唔系，其实好多男仔个占有欲好强噶，又系咁 check 住你去边啊，做啲乜嘢啊？个女仔着件衫少布少少闹佢啊，
2: 系喎系喎系啊，搵件嗰啲 cardigans 笠住佢咁样
3: 咧，系啊，嗰啲裙短少少俾人铲你噶啦。
2: 你哋估你做唔做得到啊？即系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4: 我好做到，因为。前提呢，因为我本身都唔鍾意佢管我，所以我都唔係好管佢，同埋因为我太有自己嘅生活啦，所以我都唔得闲睬佢。
2: 同埋佢係黐身㗎嘛，所以其实你反而想去真係 free 多啲啦。
4: 我觉得都係双向嘅，因为佢都俾到好多嘅安全感我，咁所以我就俾你自由啦。
2: 阿 B 呢，
3: 我都鍾意呢一种嘅感觉，即係互相可以俾个空间对方 me time 囉。因为我会觉得当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嘅 me time 嘅时候呢，一起共同嘅时间呢先至係最珍贵㗎嘛。
2: 嗯，我要向你两位取经，要學習你嘅爱情观。
4: 我觉得你一定做到喎。
2: 係嘛。
4: 你最好人哋唔好搵你添喎。
2: 係呀，搵嗰啲人嚟。
3: 你呀长期呢即係 set them free 啦你。
2: 喂，今日带嚟呢一位寿星仔啊 Sting 嘅作品 If you love somebody, set them fre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昨日內地國慶黃金週首日，本港共有108萬人次進出境，當中入境有59萬多人次，出境49萬多人次，有27萬7千多人次的內地旅客入境，最多

0: 人經落馬洲支線入境，其次是羅湖入境，分別有超過115,000人次和接近110,000人次。出境內地旅客有209,000多人次，最多人經羅湖出境有近113,000人次。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和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2:3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55点，跌657点，成交金额935亿。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南方恒生科技4.58跌1.1。腾讯控股420.6跌10.4，恒生中国企业82.22跌2元，阿里巴巴103.9跌2.7，汇控149.7跌8.3，小米集团24.1跌1.14，友邦保险69.4跌4.2，港交所376元跌11.8。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3，加元1.422，人民幣6.706，英磅對美元1.321，歐元對美元1.125，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日经平均指数报68,232点，跌724点。港金报39,020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

0: 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多车噶。咁同埋而家深水埗钦州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宇宙街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一带车多。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左转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去到嘉陵街。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而家龙尾就系中环广场。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而家系小辉台。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花园道。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多车，龙尾去到碧街。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比较慢车，龙尾去到七咸道南。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北京道多车，龙尾去到会场道。好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7: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8: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7: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8: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 Vibrant Hong Kong 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9: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10: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飲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9: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社。
5: 今晚九点，港台电视32。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thony 林永亮。在我生命里面，音乐绝对不可能跟我分开，我最喜欢就是音乐，而音乐亦都可以为乐迷带来很多快乐。所以我每日的下午最喜欢听实 Made in Hong Kong。 但这个节目有个音乐字典李志刚带这么多好的音乐给听众，还令到超 B 阿土林静丽这些新一代学识听歌，所以我诚意推介大家下午1:00至3:00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2: 香港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口碟，
12: 2026年第39周香港唱片商会推介嘅每周十张好碟啊！先讲 CD 音乐方面上榜，包括有张国荣啊，继续宠爱张国荣70岁呢一个单身啊！
13: 仲有就系谭咏麟《流行转世自选集感激篇》。 都是谭咏麟的流行转世自选择不变篇。
12: 另外有 Color 的这个 Frizzona，
14: 还有陈绮贞的吉他手 LP，
13: 继续是谭咏麟的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2。
12: 是啦，也是谭咏麟这个 Multiverse of Polygram 55th Anniversary， 就是第一集来

0: 仲有就 Whiskey 呢一个 Blue Hours，
1: 亦都有 Ariana Grande 嘅 Petal，
2: 仲有著名嘅音乐人啊 John Williams 嘅呢一个唱片啊 Legacy。
3: 唱片商会每周十张受欢迎影碟，
2: 轮到影碟方面啊，上榜包括有呢个 Blu-ray 嘅演唱会啊，李幸毅啊 ，Ready for Jin Lee Live in Hong Kong 啊，
0: 仲有林家谦嘅 White Summer Life，
1: 亦都有港产片票房好好嘅夜王，
2: 仲有我好中意睇，我哋都中意嘅吓剧情片《看我今天怎么说》，
0: 以及都系剧情片啊，就系《冲锋火拼》
1: 动画片《名侦探柯南：独眼的残像》剧场版，
2: 仲有呢个最。最佳电影啊，好多人都中意啊！《九龙城寨之围城》啊，
0: 仲有呢个剧情片《荆棘无声》，
1: 港产片《填词 L》，
2: 同埋咧呢一个吓黄子华嘅《毒舌大状》。喂，我讲先。
0: 好啊。
2: 点解我要讲先呢？因为其实呢一个电视剧咧，上个礼拜超 B 讲咗噶啦。咁、哦、我就听咗你讲之后咧，咁啊即刻去睇啦。
1: 整容？
2: 冇错。
1: 哦。
2: Plastic surgery。
1: 但系你上次先话，哎呀咁肤浅咁样。
2: 冇错，其实我基本上我都是一个好肤浅的人的不过很有趣，他明明是日剧来的啦，他这个电视剧他开头的模式和节奏呢是非常之韩剧的，
0: 是啊，
2: 韩剧，同埋佢系咧，因为佢系讲整容噶嘛，佢就系以一个咧猎奇同埋爆料嘅感觉形式咧，就系为之多嘅吓。咁啊，讲好多个 case 啦。咁你知啦，呢一啲嘅整容电视剧啊，你会想知道佢整容前同埋整容后嗰个对比噶嘛？咁佢呢一方面咧，佢又唔系做得好夸张嘅，
0: 系，
2: 但系佢就做得好自然，你会觉得哎。好似真係嗰個人嗰度變出嚟㗎喎，
0: 同埋你見佢嗰整容嘅過程呢，佢真係嗰啲開刀嗰啲呢，吓你真係開嘅咁樣，
2: 佢真係有血㗎，係
0: 啊，
2: 有血有肉啊，真
1: 係冇血腥啊，
0: 又唔會嘅，
2: 佢又唔會過分血腥，佢應有嘅血腥囉、啊、呢、這個
0: 即係佢總之有血囉，即係你做手術你冇嚟冇血㗎嘛，咁樣囉。
2: Plastic surgery 嘅中文叫咩名話咩？
1: 即假面唔知咩系嘛？
0: 你等我阵先，我又要
2: 我抄紧啊！就系呢个，但点解
0: 假面美颜？
2: 假面美颜，但系点解我要讲佢个呢个中文名假面美颜呢？其实佢译得唔系好好嘅，因为日文咧，佢咧呢一个嘅电视剧咧就系叫做修复期啊。
1: 系
2: 修复期系讲咩咧？就系讲你即系、就是、你做完一啲 plastic surgery 啦，你系去打完针啊，戒完个双眼皮之后咧，你个面会肿噶嘛？咁你肿咧，你好翻之前。嗰个等佢好翻嗰个时间咧，就系、是、叫修复期啦。咁而佢呢个修复期咧，原来佢系摆喺呢个整容嘅人士身上啦，同埋剧中角色嘅一啲人物关系身上咧，都有关嘅。因为佢系讲到咧，即系可能系妈妈同女嘅一啲关系啊，又或者系即系男女朋友嘅一啲关系啊，修复嘅一啲关系啊咁样。咁啊，开头咧。是好引人入胜嘅，节奏都好快嘅，吓咁啊，令你好想睇，好想睇，又有几个整容嘅 case 啦，话俾你知啦，咁样，咁去到中间之后咧，佢又由一套韩剧变翻做一套日剧啦，系、哦、又做翻日
1: 节奏慢，
2: 日剧嘅节奏系啦，节奏慢翻好多啊，咁啊写好多情啊，就冇咁猎奇式嘅，吓冇，同埋我好似好衰咁样讲，但系都要讲噶啦，我睇完之后咧。佢好似鼓励我去整容咁样嘅，其实到呢套嘢，你有冇乜嘅感觉啊？超 B，
0: 我又冇喎、
2: 啊，你冇啊？可能你又冇我，可能我软弱啲啦。
0: 你唔想咩？你
2: 我唔想，即系。
0: 但你会唔会觉得佢嗰个对字好明确？即系譬如我上次咪提过啦，一个医生就系我嚟救人嘅，救人嘅生命。一个医生咧就系话，我都系救你嘅生命噶，就系、是、帮你咧将你变靓之后咧，你嘅人生改变。
2: 系可以咁讲、啊。
0: 你唔觉得我最好？系，即系而家世界好对行嘅呢样嘢。
2: 系佢，因为佢系双女主角嘅一个电视剧嚟嘅。
1: 系
2: 咁一个就系好正路，即系个价值观系好正确嘅吓，就好似系我哋嗰啲人咁样啦。另外一个咧，
0: 自己好啲人啊，我系嗰啲人正路的人。
2: 我哋正路嗰啲人。另外一个咧就好似有少少扭曲嘅，但系其实因为佢都系因为个原生家庭咧，佢都有少少扭曲啊，所以佢个思想都要扭曲。咁到最后咧，佢个剧咧系冇讲到话边个啱边个错嘅，佢只不过将件事讲翻出嚟啊咁样。咁而好得意嘅呢两个女主角咧，佢有阵时候会好 friend。
0: 系，
2: 有阵时候会对女，有阵时候会大家嗌交咁样，咁我觉得系一套咧都几有张力嘅戏，咁我建议大家咧系一次过睇晒，点解？

0: 解咧？因为你中间系有啲转转嗰啲 tempo 啊嘛，嗰啲节奏转咗咧，你我惊你觉得闷啊，吓咁佢一次过八集咁样睇咧，你就会好舒服。
1: 你睇晒啦，一次过
0: 睇咗，你未睇完啊？
1: 你咁快嘅你，
0: 有冇搞错？你成个礼拜未睇完啊？
2: 我反而好奇，因为咧上星期超 B 介绍咧，系就话诶未睇到有木村拓哉女女嘅戏份啊，
1: 木村光希
2: 系啦。咁你睇咗啦，如果睇晒嘅话，咁佢又演成点咧？
0: 木村光希哦，我知啊。佢演一個失明人士，
2: 係咁都幾有挑戰性。
0: 有嘅，有嘅，同埋佢嗰個角色咧都幾關鍵嘅，即係你佢有呢個角色，先至可以塑造到咧其中一個女主角咧，佢有咁偏激嘅一個性格咯，好唔好睇啊？嗱，我介紹咗俾啲 friend 睇啦，我啲 friend 就話：哇，後面好似悶得滯喎咁樣。但係我覺得反而後面咧，先至係俾我覺得佢係似翻套日劇咯。佢開頭其實太似韓劇啦。如果唔係佢講日文嘅話，我都以為韓劇添喎。同埋咧，呢一個禮拜啊嚇癲咗啊 ！N 字頭咧有好多咧，即係啲經典嘅電影咧，就係出現喺呢一度。譬如《沉默的羔羊》等等，
2: 哇，
0: 可以喺度睇翻啦。
2: 你要快啲睇，我唔知过几耐又会冇
0: 咗
2: 啦。
0: 冇错，《盗墓迷城》一二三四六七，我都唔知几多集啦。主要《盗墓迷城》咁耐都有得蒙面啦，嗰套咧，仲有周星驰嘅《功夫》，
2: 哇，
0: 都系喺呢一度有得睇啊！所以吓，即系我觉得我中意佢而家咧，即系有翻呢一啲旧戏咧，等我哋可以怀念翻咯。
2: 嗯，到我啦。
0: 好，
2: 我咧就睇咗一套都系 N 字头，但都几得意嘅，系一个巴西综艺，叫做《妈妈神预测》。
0: 你好中意睇综艺，
1: 系啊，
2: 因为我觉得综艺系比较舒舒服服、简简单单，
0: 同埋可以随时停噶嘛。你估我唔知你录嘢，
1: 但你仲要睇巴西嘅综艺？
2: 喂，呢个其实好得意嘅。本身我唔知佢巴西，我系揿咗入去咧，跟住咦咩？咁跟住我睇翻先知，哦，原来系巴西嘅。咁佢个节目系咩咧？佢就系围绕住究竟阿妈对自己嘅小朋友有几了解咧？呢个系一个比赛嚟嘅。咁点样比法咧？佢咧成个比赛系有两个空间。咁第一个空间咧就系有九个妈咪，佢哋咧就住喺一啲咧系嗰啲哇靓到爆嗰啲别墅咧，即系而家 N 字头好兴噶嘛，即系逢咩综艺咧都要去嗰啲靓到爆嘅别墅。
0: 靓地方系啊。
2: 咁佢哋喺个别墅入边做咩咧？好简单嘅啫，就系咧有个 cam。咁佢哋咧就日日咧就睇住个 cam 观察自己嘅小朋友，咁佢哋嘅小朋友咧就全部成年噶啦，咁大多数都系廿几岁咁样嘅，咁佢哋啲小朋友会做啲咩？佢哋咧就会去隔篱嗰个地方，隔篱咧就唔系别墅啦，系一个比较烂茸茸嘅一个地方啦，咁样即系好似以前嗰啲咩成长营啊嗰种宿营嘅感觉，咁啊九个小朋友咧就会喺入边嗰度咧就会生活，咁小朋友咧系唔知佢哋系参加紧呢一个叫做《妈妈神预测》嘅真人 show，
0: 即隔开晒嘅，
2: 隔开佢哋以为自己咧系参加咗一个嘅关于成长嘅小朋友学生真人 show， 就系一个点样喺呢个宿营入边成长啊、生活啊嘅一个 show， 佢哋唔知道原来咧暗中咧妈咪系会睇住佢哋嘅，咁妈咪要点样比赛，要点样赢咧？就系咧喺呢个生活嘅期间咧，佢哋咧就要有一个赌注，要赌啲咩咧？即譬如诶，你觉得你嘅小朋友而家咧要煮饭啦，你嘅小朋友会唔会负责去帮手煮饭呢？咁样或者而家咧，佢哋成班人咧就话要去酒吧啦，你觉得你嘅小朋友会唔会做啲曳曳嘢咧？咁样咁你就要自己去赌啦，咁样咁咧，我觉得睇嘅时候咧好好睇，因为一嚟咧我系未睇过呢一种类型嘅游戏啦，同埋二嚟咧，你会发觉咧，真系有啲妈咪有讲嘅，佢又话啊，其实我真系唔系好熟自己嘅小朋友，但有啲咧系讲到哇，我同我小朋友日日都讲心事啦，咁样，咁有啲譬如咧，酒吧咁样，咁有个就哇，我个仔咧系好内向，佢屋企咧佢从来都唔出声啦，又好怕丑啦，对住啲亲戚都系唔系好讲嘢啦，所以我相信咧，我赌几多钱，我觉得佢咧系唔会落酒吧，就算落酒吧咧，佢都系唔会识人啊，咁样点知佢
1: 跌眼镜
2: 系啦？点知佢个仔仔就系第一个冲落去酒吧，不特止，仲即刻现场 kiss 咗两位嘅女仔。
0: 但我想问佢仔仔几多岁啊？
2: 廿几岁，全部都廿几，成年嘅廿几岁，
0: 我以为小学
1: 岁嗰啲
2: 系廿几岁嘅，全部成咗年咁样。咁啊，即系发觉诶。 原来

0: 咪佢心里边系觉得佢小朋友系咁样，但系原来小朋友实际上咧系完全唔系咁样噶，咁样
1: 即系好多系瞒住阿妈咯。
0: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样好笑嘅，就因为佢系巴西啊嘛，咁啊巴西啲妈咪咧，即系同埋巴西人啊，佢系嗰啲咧好大癫大肺啊，同埋
1: 好热情嗰啲，
0: 好热情啊咁样，同埋系嗰啲好情绪化嘅。咁佢哋有个位咧，我觉得最好睇嘅地方咧，就系除咗系嗰啲小朋友同埋妈咪本身已经是大家不熟之外呢，哇，去到后期呢，因为譬如有些妈咪呢，她是真的哇奖金特别多，因为她可能真的估中她小朋友的东西，开始嚣嚣地了，唉，你们的妈咪呢怎样教小朋友的，你们那些教、你们的教法很不 OK 咯，你看我和小朋友感情又好，我又完全预测了她的东西，哇，我一直赢啊，即有这一种呢，那么开始是妈咪之间都会有一种的竞争心态，即是觉得你现在什么意思，即你觉得你觉得我同屋企人，即系同我小朋友关系唔好啦，咁样，或者有时甚至会批评，即系觉得，哇，你小朋友咧竟然系咁样，大家咧都一齐煮饭，你嗰个喺隔篱咁样坐喺度，乜嘢都唔做嘅，咁样，咁啊佢哋阿妈咧又会维护自己嘅小朋友，咁样，咁你就睇到呢一啲，你觉得都几得意，
1: 我中意睇呢啲，
0: 同埋因为我觉得亚洲未必做到呢种效果，因为你可能咧相对上大家嘅
1: 彬彬有礼咁样，
0: 系啦，彬彬有礼啦，都会觉得，哎呀，你教小朋友教得唔错喎 ，OK 喎，
2: 即系好好啦，
1: 即系贴金贴金会多。
0: 但系南美咧，啲巴西人，你知可能佢哋系好诚实噶嘛，又觉得冇所谓啦。咁你即系教得唔好咁，直接讲咧，好好睇啊，连阿妈都会打下交噶。
1: 打交添啊！
0: 唔止小朋友，
1: 咁好尽下喎，
0: 所以好好睇，我觉得好正、啊。
1: 即系反而啲阿妈会即系出位啲嘅啲行径。
0: 系啊，即系唔止啲小朋友唔成熟，可能有时啲阿妈咧都比较得意嘅啲行为。
1: 即系阴公啊！
2: 系咁啊！嗱，我啊睇嗰个咧都系串流平台嘅，啊今次唔系日剧啦，系韩剧嚟嘅。呢个韩剧咧。是可以叫做烧脑的韩剧来的，就是鼠画啊，你有没有看到啊？
1: 我没有听过，我没有听过。
2: 老鼠的鼠，困惑的惑，
1: 鼠画。
0: 得意啊，是
2: 啊，那么主角呢就是柳俊烈做的。柳俊烈啦，那么直情呢是在那个剧里面呢一人分析两角添。
1: 哦，即是他演技很好的。
2: 好犀利，那么讲什么呢，其实这个呢有少少原来他们韩国的几得意嘅一个传说嘅，即系民间传说嚟嘅，就系话咧，如果你譬如剪咗指甲啦，你咪啲指甲咪可以求其劈喺地下啦。如果即系俾啲老鼠食咗嘅话咧，原来啲老鼠咧会变成咗你嘅样，然之后咧就可以系无端端咧同你咧可以变成一模一样，然之后令到大家都认唔到你，然之后赶走到你嘅呢个传说嚟。
1: 咁夸张，
2: 即系你啲指甲原来都唔好随便抌啊！即系你一系就冲干净咗佢啦咁啊。咁啊嗱，今次呢一个嘅古仔咧个内容就系讲咧呢一个主角头先讲柳俊烈啦，佢咧就其实系一个咧佢本身系有少少对好似社恐咁样嘅，佢成日长期都匿咗喺间屋企里边，就系做小说家嘅。佢差唔多接近好似有成十年冇出過街，咁佢就因為佢做小說家嘛，咁佢咧就都有收入嘅，就因為長期都有人幫佢處理啊啲收入啊呢樣嘅，但係冇人見過呢個人嘅，淨係知佢嘅作品嘅啫，咁所以佢喺呢個世界上面咧，好似冇人唔存在過嘅呢個人，但係突然間有一日，佢開始點解我個手指毛 lock in 嗰個電話咧 lock in 唔到，銀行入唔到。全部都去唔到，
1: 开始有问题啦，
2: 有问题啦！间屋无端有人入嚟话，呢间屋你点解喺度噶？呢间屋唔系你噶、哦，
1: 咁奇！
2: 原来佢嘅人生已经系好似系呢个世界上面，
1: 你消失咗，
2: 消失咗
1: ，delete 咗个 file。
2: 然之后你出到街嘅时候咧，你讲翻我自己系我，我系我嚟噶，我系我嚟噶咁啊！冇人知你，唔系、哦、你呢个名嘅人系嗰个先系你呢个名嘅人嚟噶、哦，
1: 即系有人代咗佢。
2: 原来一直都系取代咗你嘅人生啦，已经嘅一个古仔。咁究竟点解咧？点样去延伸落去咧？因为同埋佢一人分析两个嘛，一个就系咧好疯狂、好崩溃。唔系、哦，我系我嚟噶，点解唔系？点解你哋唔识我啊？冇理由、啊。
1: 另外一个就系正常啲嘅，
2: 另外一个就系好似系好高傲嘅。
1: 哦，高傲嘅，高冷，
2: 一个几得意嘅古仔，即系亦都有少少似系咧，好似我哋譬如而家人生咧，我哋咪全部都系虚拟世界生活噶嘛？你唔使去银行嘅，全部都用电话啊，用 apps 啊咁样。究竟呢样嘢系咪好真实咧？定系全部都系虚拟咧嘅呢一个问题存在？
1: 我有一个问题好重要嘅，好想问你。你睇几多集？
2: 一集
1: ，total 几多集啊？
2: 我唔記得，唔係好多集嘅，八集到定十集嘅，即係十，即係唔係好長。
1: 八集同十集都好大分別㗎喎，
2: 十集嘛，十集啫。我唔記得八定十集，總之係十集啦。而家就係咁，其實係佢係燒腦嘅劇集嚟嘅，
1: 即係你要諗嘅。
2: 你要諗點解咧？因為其實佢係一個咧漫畫而改編成為嘅一個電視劇嚟嘅，都係。
0: 但係我見到佢個 poster 全部都男人嚟嘅喎，
2: 係啊，好男人㗎，
0: 完全係冇愛情劇嘅元素㗎。
1: 咁有冇老鼠嘅入邊？
2: 冇
1: 冇啊？你第一集啫喎。
2: 冇，因为讲人啊嘛，唔系讲佢，唔系讲坑渠啊。
1: 佢开始 Sam 虚 ，Sam 虚 ，Sam 虚啊佢。
2: 即系就系讲呢个人生点解突然之间会俾人取代咗你咧？点解咧咁样？
1: 我又觉得几得意喎，俾人取代。
2: 但系你所有嘢冇晒咯，你间屋冇咗，你嘅户口冇晒钱，冇、你户口都登入唔到，你冇钱噶咯。你突然之间好似喺呢个世界上面冇你呢个身份，你直情去到银行啊，或者你去到攞翻身份证嘅时候，
1: 透明。
2: 身份證都話你錯咗，你一早已經改咗啦。
1: 咁得意，
2: 係點解？
1: 咁係咩原因？咁但係你睇一集，你都唔知咩原因㗎。
2: 所以咪就要睇落去咯。
1: 哦，
2: 笑啊！做咩啫？
1: 我觉得好啊，呢个推介真系非常之好啊！我中意你咧，就系每次睇完咧一集就已经推介咧，系真系一件好事嚟。
2: 因为我都觉得有惊喜啊嘛！喂，
1: 系
2: 咯，点解可以咁样嘅咧？
0: 唔系嗰个第一印象好紧要啊！第一集都唔好睇啊，好难再睇。
2: 系啦，
0: 第一
2: 集话俾听听话，
1: 阿力都几帮你啲同事
0: 嘅。系啊，唔系啊，而家咧时日无多啊，
2: 咩时日无多？你讲咩啊？
1: 时间宝贵，
0: 系啊，时日宝贵，即系你觉得唔好睇咧，唔好浪费时间啊嘛。
1: 系啊，咁亦都记住啊。下要留意我哋港台电视31、32同埋33咧，
2: 好多嘢睇噶，
1: 有好多精彩节目带俾大家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

0: 表示上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深联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加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的时候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其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自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3月起行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上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未来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于2030年之后达到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会在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向，作出更加清晰的展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反对将人权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指出人权政治化倾向越发突出，双重标准大行其道，不单止侵蚀人权的基本价值，亦都严重削弱多边人权机制的权威和作用。傅聪在联大一个委员会发言时表示，各国都有权自主选择人权发展道路，有权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平等参与、平等决策、平等受益，反对双重标准和强加于人。又强调中国坚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不断发展完善全过程人民民主，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2:3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4点，跌668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系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6，系跌2.6；阿里巴巴104.2，跌2.4；汇丰。

0: 控股149.4跌8.6，小米集团24.16跌1.8，友邦保险69.6跌4，港交所376.2跌1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系7.842，英镑10.369，瑞士法郎9.479，澳元5.445，加元5.522，新西兰元4.409，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系85.45。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8,215，跌741，港金报39,135，比上日收市系跌15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2.5美元，卖出4,193.7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前喺深水埗。钦州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跟住宇洲街即系西九龙中心对开嘅意外啦，已经系清咗场噶啦，交通大致回复正常。睇埋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电信大厦。至于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啦，龙尾就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正常噶。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稍为车多，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慢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中区啦，同埋中半山一带交通比较繁忙噶，咁当中啦，皇后大道中近住北打街嘅车龙排到中银大厦，花园道落山方向近住缆车总站车多。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文武庙都繁忙噶，鸭巴甸街落山方向车龙排到坚岛近住楼梯街。另外喺南区嘅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都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跟住骏发花园系车多，龙尾喺果栏。另外，尖沙咀佐敦一带亦都系繁忙啦。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去到尖沙咀中心；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排到去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君临天下同埋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另外，公主道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都车多。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桥一段慢车。最后啦，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翻你啊，司机揸车嘅时候必须要时刻专注，提防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避免意外发生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0: hit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出场嘅时间啊，每逢礼拜五咧，我都会谂起我嘅三维数字嘅36、24、36，就系做又36，唔做又36，同埋我今年咧行年系24岁嘅吓，咁亦都喂
1: 啊咩事啊？
0: 你觉得我唔似24岁咩？
1: 我觉得你似18岁啊，大家姐
0: 叻女，其实我嘅真身真系18岁，我报大数嘅，系啊，嗱，我介绍我两位咧，即系咧，可以话系牡丹虽好咧，都要绿叶扶持嘅，有请两位失斗窿，包括有莉莉姑，
1: 我就系牡丹，
0: 你系牡丹啊，
1: 莉莉姑，冇错啊，是啊，
0: 你卓弱啊，你英姿卓弱，
1: 嗯，
0: 好，另外都有咧，系啦，绿叶。佢净系野草啊，
2: 野草烧不尽，
0: 春风吹又生，
2: 梗系啦，烧你啊，你野花啊你，
0: 唔好闹交住，你牡丹系啦，诶牡诶牡丹会形单只影嘅，会唔会啊？唔会嘅，你嘅样咁house and do， 好，仲有白虎，
2: 大家赞你好啊，
0: 你好。喂，啱啱过去10月1日咧，呢一个国庆日咧，我哋咧都要咧一齐开开心心咁样庆祝咧，同大家一齐咧就系、是、踏入呢个国庆77周年啦。
2: 系啊，放烟花你有冇去特登去现场欣赏下大家啫？
0: 我梗系现场啊，透过个电视去睇啦，系咪？哇，不过我觉得而家啲烟花咧真系靓过以前好多啊！我哋细个嗰阵时咧，嗰啲烟花咧好似是鬼弹放咁样啦，咁同埋咧嗰个。音乐咧，电台有电台播，嗰、那个海滨公园有海滨公园播，唔升噶嘛？
2: 唔、啊、同嘅咩？
0: 唔系啊，嗰阵时未有电脑啊，未有电脑一齐一
1: 播。
0: 好耐，真系上世纪系啊，因为好耐之前啊，咁但系而家就唔同啦。而家咧同步現場同埋收音機同埋電視機，全部啲音樂係現場、同步 live 直播，配合埋嗰啲光景啊咁樣咧。同埋今次個煙花好似長咗，都係20几分，但係就好似長咗24、23、24分咁樣嘅。
2: 24定23啊，正！
0: 我唔鬼知啊，因為咧我見到啊，唔知道第幾幕啊，少年，應該少年應該仲有排啦，咁樣跟住笑笑下，然之後、完啦，咁快嘅。
2: 哦，因為其實咧而家啲煙花，你諗下1分鐘啊，都放好多噶啦，
0: 系啊，佢而家电脑咁放咧，用电脑放咧就嘣嘣嘣嘣嘣嘣上，
2: 好厉害嘅。同埋而家咧睇咧，即系譬如嗱，现场睇有现场嘅震撼啦，电视睇又好啲，因
0: 为
2: 电视咧佢嗰啲镜头唔同晒啊嘛，哇，即系360度咁样环回拍噶，
0: 系嘅。不过琴日咧，我觉得可能咧个海都冇乜海风。所以咧，佢嘣两嘢已经好大烟
1: 啊！系啊，
0: 系咪啊？烟
1: 好劲，
0: 好多烟啊！
2: 天气因为有又话有少少雨粉粉咁样啊嘛。
0: 今日就雨粉粉，系啊，小心你淋亲你。
2: 系咩啊？
0: 你冷亲嘅话咧，我
2: 你又淋身啊你？
0: 淋心雨，
2: 所以淋都系淋淋地嘅呢啲身体，
0: 一啲都唔好笑。
1: 啊，点解你哋唔问我喺边度睇嘅？你哋自己喺
2: 哎呀，你自己讲啦。
0: 哎呀，你我问啊咩？莉莉姑，你喺边度睇啊？
1: 我寻日好犀利啊！
2: 有几犀？你呀、
0: 啊，佢真系咧，
2: 你自己搭个台俾自己嚟行上去啦，
0: 自己铺红地毯，
2: 又要铺红地毯，又要搭个台，又要人家俾埋个梯你添，
1: 你哋唔邀请我自己讲，好似好似
0: 咁啊啱，你啱系，莉莉姑啊，琴日咧国庆烟花咁正，你边度睇啊？
1: 哎呀，好精彩啊！我琴日咧就喺呢、這个。红磡嘅一个高层单位度睇啊，60几层咁样睇落去，哇，不得了、啊！红
0: 磡60几层得嗰度嘅啫噃，
1: 哇，成个海景咁样咧睇晒成个烟花，不过最好睇咧，其实反而唔系个烟花，
0: 系咩啊？
1: 系咧，烟花完咗之后咧，你见到咧所有嗰啲船咧，好似咧抢先要走人咁样啊！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即系完第一下完咗一秒咧，啲船咧即刻嘭咁样走晒。跟住，因为下面你又见到嗰啲路人啊，嗰啲车啊，全部咧一完咗，唔使3分钟啊，全部啲人啊、车啊、船啊，嘣一声走晒啊！
0: 咁你60几层咧，咁你嗰个地方有冇得开窗啊？
1: 有，
0: 咁你就闻到啲火药味，同埋听到个嘭嘭声咯。
1: 烟味。 味咧就冇嘅，因为咧离得有啲远，不过都有啲腥，但系好搞笑嘅，因为我哋咧食饭啊，咁啊已经话六点食饭，咁啊都食耐咗，最后屘我哋7:50先开始咧搭 lift 上去啦，哇！我哋等咗起码5架 lift 啊，因为咧所有人啊，
0: 同一时间，
1: 大家咧都要翻翻自己屋企啊，或者请晒啲亲朋好友啊，几多人啊？我哋咧最后屘好出59分，啱啱冲到入去个单位度即刻睇啊！
0: 哦、你59分就睇唔到个 pre show 咯，因为未真有啊，未真正放大嗰啲烟花嘅时候咧，佢有一个大约30秒度咧，系放啲细烟花，叮咁样噶啦。
3: 哦，咁得意啊！
0: 系啊系啊，有少少。
3: 我烟花都。show 啊，而家
0: 吓，跟住佢放咗几阵烟花之后咧，跟住阿六号就喺度数唔知10秒啊，啲10秒啊，跟住阿朱海婷话：哎，开始啦，咁咪就开始咁样啦。
1: 哦，但今次嗰啲心形啊、星形啊都好靓啊，
0: 好靓，同埋我觉得你现场睇会好睇，因为有啲花咧系立体噶嘛，
1: 系啊，
0: 立体花啊，
1: 不过但系今次咧。都真系嗰个问题，个烟咧唔散，
0: 唔散，冇海风啊！
1: 所以去到中后段咧，就开始少少蒙蒙地啊。
0: 系啊，同埋你个 con 又系蒙蒙地咧。
1: 我冇带 con 噶，我
0: 系会做啲食。
1: 系啊，我视力100分噶。
0: 嗱，唔系自己话自己100分噶吓，
1: 系
0: 人哋批评，
2: 人哋赞嘅，
0: 视歌师讲嘅，
1: 系啊。录佢音先，
0: 我俾你都100分。
1: 系
0: 啊，你又叻又靓又靓又叻。
2: 烟花咧真系唔同啲，即系同嗰啲咧叫做咩？嗰啲。
1: 咩啊？
2: 无人机啊！
0: 咁梗係啦！
1: 點解今年冇無人機嘅？之前而家好興有噶嘛？
0: 我嗰日我同嗰啲跑步友跑步咧，禮拜二啊，
2: 做咩？
0: 即係國慶就係禮拜四啦，禮拜二就應該9月29日定30日咁樣咧，佢有無人機表演喎。
2: 係咩？
0: 係啊，我經過咗冇有
1: 咩表演嚟㗎？
0: 唔鬼知啊！總之一集無人機度咧幾靚嘅噃，係啊。
2: 請問佢表演咗啲咩出嚟睇咧？
0: 一啲立體嘅公仔啊咩？我真係跑過經過咗，我唔知有冇人知道咧，可以話俾。大家即系听，即系我，我见到礼拜二有无人机啊，
2: 真系犀利！睇完之后都唔知睇啲咩。
0: 喂呀，人哋要跑步噶嘛，我跑咗10K 啊，
2: 你蹬咗好多次系咪？
0: 净系成个人扁晒啊，蹬到系啊。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即系呢一个烟花啊、无人机啊呢啲大型嘅活动咧，真系好吸引啲客人嚟噶。
0: 其实你如果你拣啊，一系就系幻彩咏香江，一系就无人机，一系就烟花。一系就光影投射，你会拣边样咧？
2: 光影投射都几好喎，
0: 系新颖啲咯。
2: 如果滴滴都做嘅话咧，滴滴都做就光影投射都唔错嘅。
0: 但系我都系偏爱烟花，
2: 滴滴放烟花好鬼咁高啊！
0: 唔使滴滴，即系间唔中放下啫。唔系啊，我嗰阵时去澳洲啊，去 Sydney 啊，去个 Harbour Bridge 啊，佢差唔多滴滴都放啊，不过放嗰啲好细埃嘅。
2: 你搵到啊嘛？嗰阵时可能
0: 私人都会放，
1: 冇人问我嘅，
2: 又问你啊？自己讲咧。
0: 我好中意佢咁样咧，要人问嘅。你尼姑啊，你中意咧光影投射啊、无人机啊、放烟花同埋幻彩咏香江， okay. 你中意边？
1: 我睇情况。如果嗰、那个唔系，你哋有冇睇《老鼠乐园》？
2: 你见唔到嗰个大家姐个面口啊？佢瞄你啊，佢只眼反咗去后边啊。
1: 听我讲先啦，有冇睇过《老鼠乐园》最新嗰个咩光影投射、啊？
0: 有啊！
1: 嗰个就真系正
0: 啊！又加埋巡游系啦，
1: 系啦嗱。如果系嗰只咧，我又中意。但如果系平时嗰啲咧，我觉得无人机都好正。因为我记得之前咧有睇过，唔知系嗰个韩团 BTS 啊。咁咧佢咧就唔知喺香港有个 fans meeting 定唔知乜嘢啦。咁
0: 总
1: 之
0: 咧都系知嘅。
1: 因为个重点唔系个 fans meeting， 个重点咧就系嗰个无人机就系咧关于 BTS 嘅。好劲啊！佢咧系咧所有人嗰个样啊，佢都透过嗰个无人机咧 show 到晒出嚟、
0: 啊，似唔似啊？
1: 好似，跟住咧佢咧仲会整到好多成句中文说话咁样咧，唔知咩 BTS 讲我们爱你咁样嗰啲啦，完全系咧非常之清晰，
0: 冇任何
1: show 到晒
0: 破绽，冇甩漏，
1: 破绽、嗯。所以我觉得咧。呢、這个无人机可以做到嘅嘢咧，真系比
0: 起
1: 烟花系强好多、啊。
0: 我上次即系呢个张国荣咧喺西九嗰、那个纪念嘅演唱会，70诞辰演唱会咧，佢都有啲无人机表演咧，哇，都系好靓。佢

0: 我第一次睇无人机睇到有少少感动啊，因为除咗佢嘅数量系有意思之外咧，又真系见到我哥哥嘅样。喺呢個維港上空嗰度咧，咁樣浮現咧，真係好懷念呢一位一代嘅巨星啊！
1: 而家咧無人機嗰、那個表演嘅情況咧，係唔同曬，
0: 係一個可塑性好高，
1: 好高嘅。我有幾次試過咧，突然之間咧經過呢、這、一個尖沙咀區咧，你都見到無人機嘅表演咧，你都唔知咩嚟㗎，突然間有表演㗎，但係真係好靚嘅，係好吸睛嘅，真係。
2: 哎呀，第時如果求婚咧，有人可以用無人機同我求婚就好啦。
1: 你諗下好啦。啊
0: 如果用无人机咧一格咁样咧，然后过嚟咧，净系递只戒指俾你嘅，你觉得点啊？
2: 一格，
0: 哇，好嫌弃啊，好嫌弃啊！
2: 递俾我啊，唉，冇啦。
0: 就写喺个天嗰度写 ，Will you marry me 咁
2: 样？梗系要啦。
0: OK。
2: 最好写埋莉莉姑添啊，俾人知道嘛。
0: 威威啊，
1: 其实你要出名嘅啫，你谂住系。
2: 梗系要啦。第时冇人知整嚟做乜嘢啊？
0: 第时起座 building 咧，个名都叫莉莉姑好唔好啊？
2: 哎呀，好啊！莉莉姑大厦咁样，哎呀正啊正啊，我中意啊！
0: 莉莉姑大厦，
1: 你真系呢度嗰啲咩
0: 贪慕虚荣，
1: 贪慕虚荣啊你，
2: 系有少少
0: 浮夸，
2: 中意啊！
0: 不过我都有噶，我哋一齐做结拜金兰姊妹啊！
2: 好啊，
0: 我哋就浮夸二人走，一二三，
2: 耶！牡丹姊妹，
0: 系啊，唔好理呢一个白虎啊，佢啲上一代嘅，
1: 上一代咩？我而家系喂，但系有样嘢咧，就真系咧都几恭喜嘅，就啲名气啊，因为啱啱寻日咧就公布咗呢个咧第63。计嘅金马奖嘅颁奖典礼嘅入围名单，哇！有好多部港产片咧嘅朋友们咧都入咗围啊！
0: 梗系啦，你当港产片流噶，港产片好高水准噶，
1: 好高水准，
0: 高水准。我
1: 讲你走音嘅，
0: 我而家扮声好鬼渣啊！系啊，你
1: 好
0: 有咩入围
1: 啊？嗱，譬如咧 A.K. 嘅江业生咧，即系凭住我们不是什么咧，都入围呢一个咧最佳男配角噶。
0: 哦，佢知道咗之后有冇态度唔好啊？
1: 应该就冇啦。
0: 哦，
1: 系啦，咁啊，仲有田启
2: 嚟嘅，
1: 阿田启文咧都有入围。田鸡啊，系啊，
0: 佢凭住边套啊？
1: 双喜
0: 哦，系佢做得几好嘅喺入边。
1: 诶，兼且阿余香莹都有入围噶，
0: 又系双喜，
1: 都系双喜，两个都有份入围啊！恭喜晒啊，真系。所以呢一个咧，即系见到今次第63届嘅呢一个金马奖，哇，那个入围名单咧，咁多香港嘅朋友嘅名字咧，你都觉得好高兴啊！因为女主角方面咧，入围啊，包括头先讲嘅余香莹之外咧，仲有袁丽琳啦，第四幕凭住呢个。电影，仲有咧，凭住善男信女嘅钟雪莹啊，都入围噶。
0: 钟雪莹，我觉得系近代嚟讲咧，真系一个非常之优秀嘅女演员。
1: 系啊，阿杨伟伦啊，阿伦咧。都系凭住善男信女咧入围呢一个最佳男主角添啊！
0: 希望我哋香港人全部赢。
2: 系啊，我哋冲出香港，
0: 冲出香港，面向全球。
1: 系喂，但系讲起咧，即系头先你问阿 A A K 有冇黑面咧？哇，呢件事件好似日日都发酵紧咁啊！
0: 其实我睇过条片，我又觉得冇乜嘢。咁而家啲僆仔讲嘢系咁样噶啦。
1: 咁因为佢哋系出席咧，就系、是、关于佢哋 Mirror 嚟紧12月咧
0: Mirror。
2: 好啊！
1: 十二月咧会举行嘅团体演唱会呢，即系当中咧，哇！见到 A K 嗰个样咧，就完全系
0: 面窿窿啊，
1: 黑白无常嘅黑白面嘅黑面，
0: 好似我朝头早食早餐咧，看嗰两块多士咁样，看窿咗啊！
1: 黑到咧，直情全网啊，嗰啲朋友咧都话咁搞错，使乜咁黑面啊？
0: 系咪嗰啲记者夹亲佢啊？
1: 嗱，咁佢答记者嘅问题咧，又答到咧，真系咧。好唔努力，
2: 系咯，
0: 唔努力，好唔嘅，
2: 好似发紧脾气咁样，有少少，
1: 真系搞到呢，而家大家都做乜事啫？系咪得罪咗全村人？得罪你咩咁样？
0: 咁啊，除咗 A K， 仲有另外一个队员噶，系咪啊？
1: 好多个队员喺度，12个，
0: 12个都喺度，
1: 喺晒度啊！但系净系得 A K 黑面咯。
2: 咁咪仲有嘅，仲有一位好似 Elton 都疑似啲人都话佢好似。态度麻麻地咁样咯，
0: 咁冇办法噶啦，后生嗰啲咧红得太快咧，点会好似我哋啲大家姐嗰啲，经过咗历练咧，特别有礼貌，有老来香，老来娇啊，老来香，你啊香，系啦，点会好似我哋大家姐啲咁咧，即系又有资历，又有礼貌。又有深度，
1: 哦、又真系，所以有好多朋友咧都即刻咧转载翻当年咧 Joey 咧喺一啲唔同嘅平台上面咧，即系回应啊，即系譬如啊、哦，如果即系嗰啲应对嘅片段啊，即系跟住好多人都赞啊 Joey 咧，其实真系一个咧好高 EQ 嘅天后嚟噶。
0: Joey 系容祖儿啊嘛，
2: 容祖儿啊，
0: 唔系泰迪嗰个 Joey 啊嘛，
1: 系
0: 个 Joey 听系啦，
1: 容祖儿啊，
0: 容祖儿佢讲咩啊？
1: 因为当年咧，即系佢曾经。

0: 經做過一位咧資深傳媒人嘅專訪嘅時候咧，教大家即係佢講啊，分享自己同記者嗰種應對啊，即係嗰種處世嘅智慧啊。咁亦都有啲人即刻就轉載翻，呢啲咪天后咯，即係可能你嗰日未必係最高興嘅，未必係最開心，或者係記者朋友咧問嗰啲問題咧係最邀你嘅，你知道啦。咁你點樣回應呢咁樣？
1: 真係要 EQ 好高先可以做到明星啊！
2: 咁梗係啦嚇。咁不過阿 Joey 啊、容祖兒都同啲記者關係都好好，
0: 好好嘅，好多人錫住佢，
2: 好多人錫係啦，所以係啦，
0: 所以係咯咩？
2: 所以係咯，所以係所以咁叻咯。
0: 係啊，真㗎！我覺得咧，即係做藝人咧，有時即係面對傳媒咧，真係要有一個咧懂得嘅節奏，
2: 要面面俱圓，
0: 好似你塊面咁。
2: 係啦，圓氹就又靚係啦。喂，咁除咗Mira 咧有演唱會之外咧，喂嚟緊好多演唱會喎、啊，嗱啱啱舉行完就譚詠麟啦，十場演唱會，哇真係唱到唔夠喉啊！
0: 係啊，
2: 越唱越
0: 開廿場都得啊！
2: 咪係，跟住啊，郭富城有演唱會啦，
0: 跨年啊，睇
2: 得啦，跨年啦，兩場啦。咁另外就劉德華，
0: 哇！劉德華演唱會年尾又係好多人咧，好期待。
2: 劉德華演唱會買到飛，我話你叻。好难买啊！
0: 好难、
2: 啊，
1: 点算？大家即系买唔买到啊？
2: 我买唔到啊，买到都唔话俾你听。
1: 要低调啊！
2: 要低调、
1: 啊，好难买
0: 噶、
1: 啊。
2: 仲有啲啊，梁咏琪又筹备紧、
0: 啊。系啊，梁咏琪又11月啦。咁另外仲有 Twins 咧，又会开 side track 演唱会啦。
2: 喂 ，Twins 嘅 side track 演唱会好多人期待噶。
0: 系啊，容祖儿听闻都会举行噶，启德
2: 系咪啊？
0: 期待住耐都要。
2: 哎呀，咁咪会破财产咯、
0: 啊。破齐产啊！
2: 破大产，破产因为挂住卖演唱会啊，
1: 唔好食橙咯，
2: 好穷啊，大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姓古庙同埋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话，洪姓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47至1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那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内，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那座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机管局就 Eleven Skies 发展项目和新世界发展达成协议，提前终止项目合约，新世界发展旗下附属公司将会交回相关租约。项目资产包括三座办公大楼和娱乐枢纽，无偿转移机管局，新世界将会向机管局支付超过30亿港元。机管局董事会成员姚柏良话：，机场 Skytopia 项目正系如火如荼推展，能够达成协议对双方系好事，否则会拖慢成个项目发展。佢话过去几年消费出行模式转变，成个市场同2018年定位嘅时候唔可以同日而语。姚柏良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现在正是进行亚博馆二期扩建工程，预计2028年落成一个容纳20,000人的室内场馆，对整个香港会议展览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反而可以重新定位 Eleven Skies 项目。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话，环球投资者目光已经重新回到亚洲地区，特别是中国市场，并认为必须要投资中国。他们有意作出多元化资产配置，而不是单纯投资股票，所以本港要构建多元化资产生态圈，包括在固定收益和货币、大宗商品方面，而不是只是做大做强股票市场。陈奕婷在本台节目《广播道会客室》话，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的重要题目是巩固和提升本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港交所有重要角色。他认为是义不容辞作更多贡献。港交所经常思考如何提升一级市场融资和二级市场每日交易。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的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到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72点，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076.2亿。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4.6跌6.6，南方恒生科技4.06跌0.2仙，腾讯控股421跌10蚊，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1.96，阿里巴巴104.4跌2.2，汇丰控股149.8跌8.2，小米集团24.14跌1.1，港交所375.8跌1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2，人民币6.704，英镑对美元1.322，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跌跌647点，港金报39,130。 35元，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4.91美元，卖出4187.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慢车，告示打道西行转上坚拿道。

道天桥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在竹林苑。下角道左转红棉路是慢车，龙尾排到告示打到接近中环广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跟着雪厂街是车多，龙尾在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跟着缆车

0: 加咀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龙尾排到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是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提翻大家的封路措施，西区嘉安街是有电缆铺设工程，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近住德富道西的左线封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3: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二位吴莫愁《汹涌》。为剧集主唱的插曲 R&B 的曲式，令吴莫愁在戏中的角色更为立体，压抑的情感汹涌而出。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7: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水蜜桃好啲啊，定系杨桃好啲啊？
8: 我梗系觉得水蜜桃好啲啦，似我啊嘛。
9: 大家姐，大家姐，你觉得朝头早做运动好啊，定系夜晚做啊？
8: 我中意夜晚做运动噶。
7: 大家姐，大家姐，
8: 正所谓有得拣，你先系老板。咁多嘢要拣，梗系问我哋嘅老板，就系听众啦嘛，系咪？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由我大家姐同你
10: 投其所好。
8: 身为大家姐拥有一个骄人的身材呢，其实都是一个负担来的，一个负累啊，我觉得是。美丽有罪。你们觉得觉不觉得啊？你们这些这样的扁平足你们不会明白的。
9: 什么扁平足啊？我不知几曲啊。
8: 扁平曲你扁平曲。是啦。喂，今天大家姐投其所好，为投什么东东嫌西冲？
7: 就是最想他开凌晨的行业。
8: 咁好似咁 sexy 咁样嘅，你讲得
7: 有几 sexy？ 夜晚开工，其实以前咧不夜城嚟噶香港。
8: 咁啊系，以前香港啊乜鬼都通宵啦，而家真系少啲。而家香港便利店咯，通宵系咪啊？
7: 有啲都唔系噶，闩鬼咗噶。
9: 系啊，有啲快餐店你以为间间廿四，原来都唔系噶。
8: 但系都仲有廿四嘅，
9: 有啲有咯。
8: 哦，系，但系唔紧要。香港维持治安的男子汉个警察哥哥就是24小时的了。
7: 你有咩服务员都24。
8: 唔系喎，啲医生都系喎，即系嗰啲医务人员啊、护士啊。
7: 按拖36小时间你嗰啲。
8: 系啊，佢哋真系好好啊，即系为我哋香港市民服务呢，又唔会好似呢阿白虎咁样呢咁多抱怨。
9: 咁又啱啊。
8: 系啦，白虎真系好多抱怨啊，可。
9: 系啊，不过但我都唔想可以用到医生嘅服务。
8: 咁系咁系。都唔系。
9: 想用到警察哥哥的服务、啊。
8: 不是好事来的，你又觉得啱。哎，即今次我拜你啊。好，究竟啊你最想他有开到凌晨的行业有什么选择呢？白虎
7: A 美容院。嗱，点解要凌晨？
8: 点解叹气啊？
9: 因为我好同意咯呢、這个。
8: 点解啊？
9: 因为咧，佢哋咧通常最忙嘅时候咧就系、是、譬如一至五收工时间或者星期六嘅。但系呢一啲咧就系、是、大家都得闲嘅日子，你要抢咧好难抢嘅，即系每次咧你做完好个 facial 啦，啊咁啊约下个礼拜一啊，啊唔得、啊，啊二咧都唔得、啊，三咧都唔得、啊，要去到下礼拜噶啦。
7: 系啊，下礼拜嘅时候分面烂晒啦。
9: 系咯。
8: 嗯，咁讲真啦，美容院最忙嘅时候就係最多人嘅时候嚟嘅。
7: 同埋呢好多时候呢啲即靓女们啊，我哋呢啲呢放工嘅时候呢，喂，我去到美容院人哋闩门啊阴光点啫，你又你知啦，阻人收工人越闩。

0: 冇啊嘛，
1: 梗系又唔可以咁样噶。
0: 咁你又生咁早，我又放咁晏，咁点搞啊？唔都特登请个假嚟做 facial 咩？
1: 同埋你就算你点样唔搞块面都好啦，都有好多油脂粒啊，要挤咁嗰啲去噶嘛，都要针清下。
0: 我净系想收收条眉啫，都唔得。
1: 我条眉自己剪咯，
0: 有乜剪歪晒嘛？阵间歪眉
2: 啊，冇味凉啊。
0: 系咯，
1: 冇味凉啊！
0: 灯味咁点算啊？
1: 我咧就冇人问我都自己讲啦。我通常咧就是、
0: 你唔使搭翻条桥咩？嗰尼尼姑要噶，
1: 唔使你唔同佢啊嘛，我大家姐嚟噶嘛。我通常咧就三点半去到美容院。
0: 你咁得闲嘅，冇嘢做，
1: 冇嘢做嘅，我得闲嘅。咁啊，去到咧，佢就帮我整下个面咁样啦。跟住我瞓觉啦。瞓到一醒之后，啊整完啦，都系五点半咋。
2: 哎呀，咁你得闲啊嘛，大家姐冇人约你啊嘛，我同白虎唔同，我哋好多人约噶。
1: 拉埋你落水啊，
2: 系咯，你同唔同意先？
0: 我觉得我因为公事繁忙啫。
1: 好啦，到 B 啦，
0: 拉面店。
1: 喂，以前有噶、哦，喺湾仔啊、铜锣湾啊、鹅颈桥会有一
0: 间。冇鬼晒啦。
1: 唔鬼恶嘅，你突然间
0: 阴公啊！想食嘢都冇嘢食啊！
2: 有间唔知咩难乜鬼咧？嗰间唔系开廿四嘅
1: 九难啊！以前系开廿四嘅，
2: 而家唔系啦，
1: 唔知啊，开八啫。而家我谂，
0: 但你都要一间，即系你有啲想
1: 你要全部都系啊！
0: 你想食唔同味道都唔得。
1: 咁你日本拉面对系做咩冇啲车？系做系做咩事啊？
2: 想起晒个
1: 系咯，我今日踩亲条尾啊！冇端端，仲要用咁低层次嘅反驳。好啦，拉面店啦，你啱啦。好，到师
0: 烧肉店
1: 呢、這个真系要开廿四啊！因为有阵时真系好想食嗰啲烧肉嗰啲香口味噶嘛。
0: 咪、先，你讲嘅烧肉系咪我讲嘅烧肉啊？
1: 韩国
2: 系咯
0: 系咯系咯嗰啲啊，
1: 唔系嗰啲烧斩料。
0: 唔系 barbecue 嗰啲啊，
1: 系啦 ，barbecue 即系叉烧唔系噶嘛，韩国嗰啲，
2: 韩国正啊，
1: 正啊嗬，
2: 同埋啱晒凌晨咧，咁样食完咧又饮下个
0: 宵夜，
2: 系啦，跟住饮少少酒咁样，
1: 啤酒咁样，最好有啲咧大只嗰啲恶霸咧帮我烧埋，
0: 系啊，揽住你嚟烧啊，
1: 哎呀，好啊，好啊，
2: 咩铺头嚟噶？
1: 唔系啊，咁你咁，哎呀，咁你幻想下啫嘛，你估得咪都系一定要个脚板底有个虾
0: 笑，手猛猛帮你烧啊，烧完都唔知你咁屎咗咁啊，好似烧到，
2: 你再嘈你自己烧翻添啊，冇人帮你烧啊，
1: 有人帮烧系好啲嘅，
0: 有人帮烧啊，真系
1: 好啲。
2: 火锅，哎呢、這个好喎、啊，
1: 有冇廿四小时噶而家？
0: 哎，而家少咗好多，以前真系有噶。
1: 以前有，以前有。
0: 而家十点钟埋嚟同你讲拉锁打，
1: 系啊。
2: 十点咪已经算晏咯，九点钟就已经拉锁打。
1: 十点算晏噶啦，
2: 十点系已经要你走添。
1: 有良心噶啦，而家翻唔到台噶啦，系啊，
0: 真系惨。
1: 火锅咧，其实最好咧，点解会系通宵咧？就系、是、你可以一路食一路等人。人哋收工就可以嚟再。
0: 以前咧，銅鑼灣咧，鵝頸橋附近有幾間都係廿四噶嘛。
1: 樓上樓下樓左樓右啊嘛。
0: 哇！我係講在上一個世紀咧。
1: 再上世紀一啲啊。
0: 再上世紀某間咧，好出名嗰時食嗰啲唔知咩水晶包啊，即係嗰啲第一代咧，你有冇見過啊？即係裏邊係
1: 咩代啊？
0: 嚟㗎。
1: 我蓮蓉我唔知啊。
0: 好靚嗰間嘢食嗰啲。
1: 我哋唔同年代，我係你姑嗰一代㗎。
2: Yes。
1: 我哋係年輕新一代。
0: 代溝你。
1: 係啊，下一個。
0: 好就系、是、二快餐店，
2: 系、啊、呢、這个真系想有多啲快餐店开到廿四，因为我以前咧，我以为嗰间系本身系嘅，点知啊呢几个月啊，好似几个月前去咯，哎呀，本身廿四竟然变咗唔系廿四啊，得个吉啊！
1: 佢因为佢一蚀钱，佢就变咗唔系廿四噶啦。
0: 我嗰试过咧，去嗰间咧，即系佢系好似系廿四嘅，咁我就十二点零钟落到去，谂住买个 bell 食啫嘛
1: ，bell 啊，
0: 饿饿地做完嘢好肚饿，谂住买个 bell 咁样啦。跟住佢话唔好意思，而家我哋啱啱清紧机啊，你要等啊。咁我即用任何方法买都买唔到嘅话，即你用嗰啲柜员即柜台买又唔得，揿外卖又唔得，咁样揿机又唔得，因为佢要清紧部机咧。十二点咋，而家嚟清机。
1: 嗱，我听我讲，听我讲，未来身份一
0: 支，我知道我唔食毒品，
1: 系。因为佢清机系咩呢？佢其实系埋数啊！佢要将全日嗰一间铺头赚到嘅钱咧，睇下究竟计下有几多钱。咁佢一清机嘅时候咧，系所有嘅收银机全部都要 lock 晒嘅，包括埋揿嗰个 touch screen 嗰、那个，所以你系要等嘅。呢、这个唔关人哋事嘅。
0: 十二点嚟埋数啫。
1: 咁你唔通想晏昼埋数
0: 一点得唔得？冇人先嚟买嘛。
1: 我即系你觉得阻住你就唔好。
0: 你知唔知啊？我哋佢一埋数，哇，几鬼多人排长龙喺度等食啊！
1: 唔系佢埋数都好似系五分六分钟就搞掂嘅，
0: 十几廿分钟
1: 咁耐啊！
2: 咁

0: 又好有耐性喎，等咁耐。
1: 因為旁邊冇嘢食啦。
2: 係咪星光行嗰間啊？唔係啊。
1: 唔係啊，對面海啊。
2: 哦，對面海啊，係喎，你而家係香港人，唔記得咗添。好，下一個。
1: 就係去到 Apple 指甲店。
2: 呢個真係要通宵。因为咧指甲店咧，你就算你朝头早去咧，都冇 booking 俾你嘅。
0: 系啊，
2: 而家啲女人屎屎咧唔整指甲咧，惨过啊！唔整眼啊！我唔知讲咩，我讲咩？
0: 关眼嘅整。
2: 总之佢、
0: 眼睫毛，
2: 眼睫毛系啦。个个女人试试都要整指甲嘅，
0: 系啊，仲要每有啲咧长咧就个零月整，有啲啊三个礼拜就已经要再换一次噶。
2: 其实发明美甲嗰个人真系好鬼聪明哦。
1: 唔系啊，即系指甲咧，你唔整咧，你尤其是女人咧，哇，你突咗少少出嚟，你好核突噶，
2: 捆晒边咁样啊，
1: 系咯，
2: 污糟邋遢啊，
1: 争好远嘅，所以指甲一定要开24。
2: 下一个 G
1: 改衫店，
0: 应该要开到凌晨啊。
1: 喂。你夜晚先会趁听日着嗰套衫，突然之间你发觉，喂，听日着嗰套衫搞唔掂，唔啱身，
2: 咪搞下第二套咯。静咗嘅喂，
1: 咁呢套衫你系已经安排好要着嗰套噶啦嘛？
0: 咁唔做啲安排，
2: 咁坚持嘅，
1: 梗系啦。你知唔知好多人忙碌嘅情况系咁噶？我特登买套衫，你听日着。
2: 哦，咁我改衫都24小时，唔系好惨咩？人哋翻工
1: 有咩咁惨啊？你份工嚟噶，
0: 我加钱。
2: 价钱 OK， 最紧要有钱价。下一个，
1: 好去到 H 购物中心，
2: 呢个好笼统喎、啊。购物中心，
0: 但系如果购物中心咧，就牵涉唔系一间铺，
2: 系咯，好多间铺、
1: 啊，
2: 好、
1: 啊、
2: 多好多行业噶咯噃。
1: 其实如果有啲铺头咧系24小时开咧，都可能好多人去。
2: 嗱，你咁多个购物中心，你边个想去24咧？我想旺中，
1: 我旺中都几好喎、啊。你做咩事？大家即系你冇嘢嘛？你冇事吗？
2: 我谂起黄忠嗰啲拎光嘛，黄
1: 忠啲人咧即刻咪嚟捽你嘅喉咙啊！
2: 好鬼中意黄忠啊！
0: 我觉得黄忠都好，佢嘅好处系因为咧，佢又有嗰啲小食，又有沙卖，又有指甲铺，真系乜都齐晒。
2: 其实齐晒平靓正。
1: 点解购物中心24咧就吸引到啲游客？你知啦，即系大家去旅行嘅时候都会有呢个情况。
2: 我唔知噶。
1: 夜妈妈咧，你硬系唔想瞓，好想躝街嘅。
0: 系啊。
1: 你躝街嘅时候咧，你冇嘢俾你躝咧，你唔得噶嘛。嗱，如果个商场冇嘢买好啊，你而家24小时嘅时候咧，你躝上去咧，觉得咧磨啊、行啊、睇啊，
2: 有嘢睇啊，
1: 端啊，你都觉得系开心嘅。
2: 如果购物中心，如果系阿葵广啊，24人我一定去啊。
0: 哇，正、啊！
1: 但不如你食啊，
2: 打游击啊，嗬。
1: 系啦，影下贴纸相咁样系咪？
2: 咁但系人哋购物中心如果24嘅话，佢几时清洁啊？
1: 随时。
0: 早知污糟就清，
1: 系啦，
2: 你哋啱。好，下一个
1: ，I 酒楼，
0: 酒楼开到凌晨，得你凌晨食酒楼啊？
1: 咪之前咯，咪世界杯嘅时候咯，
2: 哦、有间点心，点心嗰啲
1: 都有放题啊，点心都有到24啊，咁都几好啊。
0: 凌晨两三点食点心烧卖虾饺啊？
1: 你冇食过咩？
0: 冇、啊，
2: 珍珠鸡，
0: 哎呀，又OK，
2: 珍珠鸡 OK 啊，嗬，糯米鸡又太 heavy 啊，
0: 干炒牛河。
2: 正喎、啊！哎呀，嗰啲咩豉油黄炒面，
0: 哎呀正啊！
1: 凤爪，
2: 仲有一个饭咧，一边白色一边红色嗰啲鸳鸯饭，
0: 最难食噶，
2: 系乜难食咩？
0: 我最唔中意，
2: 我记得几 OK 喎、
0: 哎。最好嗰啲酒楼咧就开埋嗰啲麻雀台，咁、
1: 哦、
0: 啊就可以
1: 桌局噶嘛，
0: 系啊就一路打即系打到凌晨攰咧，就隔篱又食下嘢，
2: 又抽水，
0: 系啦、啊、又再翻去打。
2: 啊，好叻啊！我同阿李姑好夹啊，我哋大家估唔到咧，我同你嘅年纪咧争嗰两年咧，但系原来冇代沟喎。
0: 咩？20年？
2: 吓！
1: 阿 J 港铁
0: 要啦
2: 港铁，
0: 凌晨搭的士就贵啊！
2: 其实你要夜缤纷啊，你港铁一定要出下力啊！
1: 咁啊，连上个礼拜中秋都冇啊，呢个24。
2: 咁啊，中秋呢排就真系冇乜人嘅。话时话，不过话时话，其实咧港铁如果你24嘅话咧，咁如果有啲咩耗损整坏嘅话，系点样维修啊？
1: 哎呀，佢就揾到时间整嘅，你唔使同人忧心啊！呢唔关你事。
2: 我问亲佢啲咩，佢都话冇嘢噶。哎，
1: 使乜忧心啫？
2: 我觉得港铁真系要24啊。
0: 系啊，
1: 乜嘢啲24咧？你有时搭巴士搞唔掂啊！嗰啲巴士咧，哇，兜到你啲晕车浪，你翻屋企啊！
0: 同埋有阵时咧，其实譬如我自己一个女仔搭的士，都有啲惊噶。
2: 你惊咩咧？
0: 我惊啊！
2: 你惊冇散纸啫系嘛？
1: 你惊冇钱嚟噶？可以有唔同。

0: 嘅付款方式喎、
1: 啊，唉、hey, ，你哋唔系女人唔明嘅
2: 咧，咩唔系女人啊？系女人嘅你啊，
1: 记得咗添，
2: 搞错咗啊！你我三头龙嚟噶，我系
1: 哈哥 K 发型屋。
2: 发型屋咧，因为平时咧，即系又好难 book 到啲发型师嘅。
1: 但我唔係好夠膽，我驚凌晨咧，佢已經有啲黑眼瞓，跟住一夜咩剪錯咗點算啊？
2: 係，同埋而家有深水埗啲髮型屋咧，有啲嘻嘻笑嘅喎。
0: 咩叫嘻嘻笑？
2: 即係嗰啲女嘅剪髮師、髮型師就揾啲阿伯
3: 哈哈笑
2: 咁啊，哈哈笑咁樣嘅喎，係咪㗎？
1: 你嗰啲唔係嗰啲髮型屋啊？
2: 你總之剪咗頭髮嗰啲啦，係廿使唔使廿四小時啊？髮型屋
3: 嗱，因為咧有好多人咧，即係放工放得好夜啊！啲发型屋咧闩咗门，
2: 咁啊系冇得剪。
3: 其实呢啲系嗰啲速剪嗰啲就啱啦，
2: 啱系啊。
3: 系啦，有啲朋友咧突然之间夜妈妈先至咧，捽下个头先发觉，哎呀，有啲头发咧长得滞，想去剪一剪，收一收佢。
2: 嗯，好，下一个 L
3: 车仔面店。
2: 喂，好多人拣、啊，原来香港人真系好中意食车仔面噶。
3: 咁系咩？即系同埋车仔面店咧，车仔面个最重要嘅元素系咩？任拣，
2: 嗯，
3: 即系每样嘢你要，
2: 唔系你要有钱先得嘅。
3: 诶、欸，咁你拣得，你哋有钱先拣。
2: 你每样送都要加钱噶嘛？
3: 咁你拣啊拣啊，时候开心啊嘛，嗰、那个情况。
2: 系、嗯、啊，到 M
3: 五金铺。
2: 嗱，呢个系我私心摆落去嘅，等于上次拣嗰个美少女灯笼一样，因为我系好中意去五金铺嘅。我中意买螺丝批啊，嗰啲 WD-40 啊。
3: 你爱做咩咧？工具
2: 唔系啊，你屋企好多嘢要整噶。
1: 但系你螺丝批，你买够一个打横嘅一个十字嘅一个唔知咩星嘅，咪已经够晒咯。
2: 咩星啫？十字咪真系星？
1: 系咩？
2: 系咪啊？
3: 十字同埋一字，
2: 十字同一字。
1: 咩有啲星嘅，有啲唔系好多六角形咁样嘅
2: 咩？系
1: 咯，嗰个咪星咯，嗰个咪。
2: 你话乜咪乜咯？
1: 但嗰啲每样要一款咪够咯？点解要成？我去买咧，
2: 咁人家醒起落去买嘛，
3: 唔系嗰啲螺丝系好容易蚀咗噶嘛，
2: 咁我中意嗰啲五金铺嗰啲佬啊嘛，哦、可以落去同佢倾下偈。
1: 我想特别凌晨见一见佢。
3: 其实就五金佬啫，唔系你想要
2: 五金佬，唔系五金铺，系啊。喂，其实咧仲有好多噶，嗰啲咩健身室都有24小时啦，系咪
1: 啊？而家好多，
2: 好多啊，开到成日周围都系啊，系、哎、啊，赚到佢死啊，系啊。唔知道大家对咧24小时营业嘅行业有啲咩意见呢？快啲咧上嚟我哋嘅社交平台讲。

0: 个有我男朋友啊吓，张慈豪啊，佢近排就冇得同我拍拖，都要拍剧噶吓，有呢一首新歌《落活道》。
1: 哇，其实我见到我哋嘅朋友们咧，好多留言又话家居维修啊，唔记得带锁匙啊，爆水喉啊。哇，仲有厕所塞啊，所以夜晚系好需要嗰啲朋友帮手，嗰啲 handyman 啊，
0: 咁咪五金铺咯，五金铺有晒嗰啲人啦、啊，嗰啲马兰路啊，
1: 哎、呀你想讲咩啊？
0: 我想讲正音添，系啦，
1: 有人话、啊，我觉得 Made in Hong Kong 系最应该全年无休廿四小时不停播啊，
0: 做死我咩？
2: 咪系咯，梗系唔使，
0: 我扮一扮声，把声都沙晒。
2: 哦，嗱，有人话咧，梗系嗰啲超市啦，如果咁
0: 啊，
2: 平时嘅话咧，无论任何时候咧，都可以去买餸噶嘛。
0: 本来铜锣湾有间超市廿四小时，佢而家都好似
1: 冇咗啦，
0: 系
1: 啊，
0: 系仲喺度，但系佢冇廿四咯。
1: 系啊，
2: 嗱，有人咧就话咧，梗系柜员机啦，又或者系当铺。冇钱就点样买嘢啊？
0: 柜员机不嬲都廿四噶啦，当铺都可以考虑下嘅。
2: 不过嗰啲银行咧，其实廿四都好噶，因为佢哋咧而家几点啊？四点几五点咧就收工噶啦嘛。
1: 系啊，
2: 我都未放工。
1: 有好多人都讲话，
0: 你好猛喎、啊、你。
1: 系啊，
2: 我都处理唔到啲嘢。
1: 佢话嗰啲整头发嗰啲铺咧，即系嗰啲发型屋啊，有时咧即系有要整头发都用好多时间啊嘛。但系发型屋咧好多时候早收工啊，放咗工都冇得整头。
0: 同埋发型屋啲时间即系咧，嗱，你十点几冇都冇发型师翻工，你起码要上一点先整好头，但系去夜晚七八点就开始走噶咯噃。
2: 系啊，嗯，有人话咧，梗系要有呢一个浴足或者系按摩店啦。
0: 哎呀，我中意按摩啊。
2: 系啊，顺便咧就可以瞓过夜啊嘛。不过其实咧，内地有好多，
0: 内地好兴，
1: 但
0: 系
1: 香港
0: 就唔得，
1: 唔得噶，唔得噶嘛，
0: 唔可以瞓过夜噶。
1: 好似唔得噶，乜管牌照问题嚟噶嘛？
2: 啊系啊，
0: 我系咩？你咁叻嘅呢啲嘢？
2: 系咯，
0: 系咪真噶？
2: 真系唔识喎
1: 呢啲，
0: 你系估下咋你？你好迷茫啊！
1: 你 AI 得你去
0: 问 AI 问 AI。
1: 另外有人问，哇，嗰啲宵夜小店啊，饮食业啊，谂起以前咧，佢话尖沙咀夜蒲嘅年代咧，半夜饮完啊，哇，就会去嗰啲小店食下啲开心事啊，饮下碗靓嘅汤咁样。
0: 台湾
1: 少咗，
0: 台湾地区都有好多宵夜店嘅，好多宵夜食噶。
2: 呢、這个都紧要啊！有人话咧，梗系药房啊，或者啲私家诊所啦。
0: 哎，我觉得宠物诊所都要廿四小时。
1: 哦，宠物诊所已经廿四嘅有啲。
0: 哦，又系
2: 医院系医院系。
0: 哦，医院系 OK 系，系咪要数榜啊？
1: 好啊
3: ，Number Three 第三位
2: 就系、是、快餐店。
0: 吓、啊，快餐店啊，都几爆冷、啊。我以为大家都食够添，因为有便利店啊嘛。
2: 便利店同快餐店唔同噶，
1: 差好远啊！
2: 食嗰啲汉堡包啊。薯条啊，呢啲系凌晨最想食。
1: 同埋便利店嗰啲嘢食咧，得翻嗰啲叮叮嘢嘅。即系如果佢有嗰啲咧，而家咪有啲便利店咪嘢食买嘅，夜晚已经冇晒噶啦，嗰啲收咗。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可能过期啊。我觉得快餐店要有软雪糕。
2: 啊、
3: 嗯 ，Number Two 第二位，
2: 好多人拣啊 L 车仔面店。
0: 吓、啊、都爆冷，原来咁鬼中意食车仔面嘅香港人。
2: 大家都好中意食嘢。
0: 系啊，食嘢好紧要
1: 嘅。梗系啦，
0: 肚饿点算？
3: Number one 第一位，
2: 哇！呢、這个真希望佢有啦，就系、是、J 港铁。
0: 系啊，如果港铁开通宵啊，包保夜缤纷啊，缤纷到啊，写啊，
1: 哦，写添啊，
0: 满满写啊，
1: 满写。咁啊系啊，即系起码夜晚出街嘅时候唔使咁忧心啊嘛。
0: 系啊，希望香港继续繁荣安定，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10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

0: 台和專業服務。本港15個海外經貿辦會向特區政府提供當地需要的投資信息，讓有興趣及能力的企業出海。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未來會擴展至涵蓋更多慢性疾病，讓市民在社區得到更全面、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務。陳茂波出席一個活動致辭表示，慢病共治計劃是為合資格的市民配對家庭醫生，資助他們接受三高篩檢和其後的持續跟進，目標是早發現、早治療。自2023年11月推出以來，已經有26萬人參加，提早達到3年先導期20萬人的目標。大約六成參加者已經完成篩查，有關計劃今年3月起恆常化，並且納入基層醫療共同治理網絡。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在立法會一個委員會會議表示，為協助北都發展，財經事務及庫務局聯同多個政策局計劃修訂稅務條例，預計年底向立法會提交草案，以涵蓋從事金融、先進製造、創科、總部活動、物流和供應鏈管理等重點產業。本港首個五年規劃文件提到，製造及新型工業產業增加價值佔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力爭於2030年後達至 5.5%。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同一會議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時制宜，當局將於年底發布香港新型工業化中長期發展方案，將作更清晰的闡述。蔡天鳳被殺及肢解案繼續在高等法院審理，控方表示案中三名被告有明確的分工，包括在案發前到不同地方購買錘、電鋸、手套等，他們為免駕駛蔡天鳳的車輛出入，有向其他人借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预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22点，下跌690点，总成交金额1,143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5，下跌1.14毫；腾讯控股420.4，跌咗10.6；恒生中国企业82.1，下跌2.12；XLE 南方海力士42.24，上升2.14；阿里巴巴103.9，跌2.7；汇丰控股149.3，跌8.7；小米集团24.06，跌1.18；友邦保险69.65，跌3.95；香港交易所375元，下跌12.8。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8，瑞士法郎9.461，澳元5.443，加元5.517。新西兰元4.404，欧元8.832，每百日元对港元4.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元，比上日收市跌15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入4,180.49美元，卖出4,181.1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下確道去上環方向，跟住金鐘港鐵站係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排到去新鴻基中心。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龍尾喺灣仔運動場；去北角跑馬地方向，龍尾電信大廈告示打到。

0: 西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喺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康庄道桥面，漆行道北过海嘅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系车多，龙尾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慢驶，龙尾排到去合和中心。港安医院回旋处一带嘅交通都比较繁忙。大坑道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喺玛利曼小学。司徒拔道下行去回旋处方向嘅龙尾就喺英基白普利小学。而南塘道上行龙尾就喺成和道接近跑马地警署。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车多，龙尾喺中银大厦。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江路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通往文宝街嘅支路系稍为慢车。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江路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咁另外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较早前下曲道去上环方向，近住金钟港铁站嘅意外已经啱啱清理好噶啦，咁龙尾就依然系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在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尖沙咀广东道和弥敦道去梳士威利道方向亦都是车多，两边的龙尾都排到去佐敦道。而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就近住戏曲中心车多，龙尾在连翔道接近民安队总部。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习怎样回馈回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回，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李姑未联Hong Kong。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落活到下的新尝试。

Alaska 今次尝试咗 Afrobeat 嘅曲风啦，佢一路都好想试下将广东歌融入其中嘅，最后得出呢一首带住夜晚氛围嘅作品，演绎出两个人互相探索嘅节奏。作曲张智豪 ，Tima Jono 填词 T-Rex 张智豪，编曲 Jono 监制 Tima。

0: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八位，张智豪落活道。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嘻嘻，佢 very good 噶。
3: 佢都 good 噶，
4: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2: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5: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4: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2: 一星期七日，
1: 早晚都陪住你。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

0: 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1: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0: 十月二号嘅三成群开始了。
1: 系、
2: 哎，三成群有天儿之豪阿 Sir 嘅。
0: 我两位拍档应该就冇乜兴趣睇嗰啲 AI 剧噶啦，系咪啊？
1: 近排有一个咧就有睇到嘅三分几钟嘅，
0: 系
1: 系啦，咁、那个 AI 剧
3: 三分几钟一集。定系三分钟完啊？
1: 三分几钟
0: 一个完整故仔嗰啲，而家都有
1: 嘅，完整故仔咁样嘅。咁嗰个因为其实系牵涉到一啲仿生人嘅故事内容咧，咁我自己都对呢一个内容都好感兴趣噶嘛。
0: 系
1: 咁，然之后即系下边嗰啲留言就话咧，就又系嗰啲 cash 好 cash 啲 cash phrase 啲必睇啊咁样。
0: 啊、
1: 又话而家就系真系欠好剧本咁样嘅。咁、
0: 啊、
1: 我大概就系、是、咁就系、是，因为你一望其实之后知 AI 编制嘅内容，佢都写都明噶啦咁样。咁就系喺一张台上面啦。咁啊，客厅嚟嘅，跟住然之后就一男一女两公婆，跟住然之后咧，嗰、那个太太咧就指控个男人就话，即系点解你要出轨？我估唔到你出轨嘅对象竟然系佢咁样。
2: 嗯、
1: 然之后就 pan 落个 sofa 度啦，嗰、那个 sofa 上面嗰个人咧，咁就其实就系同女主角系一模一样样嘅、
2: 哦，
1: 就
2: 系
1: 仿生机械人嚟嘅咁样，系、
2: okay.
1: 啦。我买佢翻嚟谂住即系你陪佢倾偈嘅啫嘛，冇谂过你陪陪下嘅时候，由个饭厅变成入咗睡房啊咁样嘅，咁就好嬲。
0: 即系会有呢种关
1: 系。咁但系三分钟入边咧，其实佢有三四个 twist 咁样嘅。
2: 咁、
1: okay. 然之后就真系俾嗰下即系吸引咗去睇咁样咯。
0: 系。
2: 咁所以你睇完有冇嗰种觉得系啊，真系好剧本啊咁样？
1: 所以啲人就话：哇，呢、這个剧本好 Black Mirror 啊！
0: 嗯，
1: 系啊，咁用咗呢个 terms， 若然大家都有听过黑镜呢个嘅剧集嘅话，系啦，咁其实都已经知道对佢嘅剧本其实有某程度上嘅肯定啦。
0: 嗯，
1: 系啦，咁我睇完之后都觉得啊，系、哦，其实入边啲情节其实 Black Mirror 应该类似都有拍过嘅咁样。
2: 我就冇特别睇嗰啲 AI 剧嘅，但我有朋友系极沉迷嘅咯。
0: 哦，
2: 不过咧，佢睇边一种咧？佢系睇 AI 动漫啊。
0: 哦。
1: AI 嘅动漫啊，
2: 系啊，佢、即系又系嗰啲
0: 好劲噶，而家整到好犀利噶啦，已经。
2: 我唔肯定个内容系咩咧，但系佢有描述过，都系嗰啲啦，都系嗰啲咩
0: 增产啊，
2: 唔系
0: 啊，黄金瞳啊，
2: 动漫唔增产嘅，
0: 动漫都可以增产嘅，
2: 抢某啲嘢啊，翻嚟啊，跟住又
0: 点样修炼成仙啊，
2: 变身啊嗰类啦，系啦、啊，即系有呢啲咁啦。但系佢话咧恐怖在咩咧？我听到佢话，哇，我真系追到咧唔瞓觉啊！即系佢话一睇咧就停唔到啦，跟住我 friend 就话：哦，系啊，嗰啲好长啊，有成七八十集啊！佢话咩七八十集？百几集啊，咁样讲咯。
0: 佢系七八十集一季啊，
2: 一百几集、啊，大佬
1: 太夸张啦，系嘛？
2: 系啊，啲、AI
0: 大概分零钟一集啫，系嘛？
2: 咁我唔知道，应该唔系。
0: Okay.
2: 应该唔系就系、是，
0: 咁、有啲夸张。
2: 跟住我就系觉得哇，即系原来而家。即系 AI 嘅劇或者動漫已經有咁多選擇，同埋佢真係。

0: 以無限 gen 出嚟噶嘛？
1: 係啊係啊，
0: 咁你點追得切啫？所以我更加唔夠膽睇。
1: 係因為兩款我都有睇過嘅，即係可能阿攝頭先睇嗰啲好精品式嘅三四分鐘嗰啲，我有睇過啦。應該可以分享一個我睇過都幾深刻印象嘅。跟住另外嗰啲咧，好粗製濫造撳個掣出嚟 gen 一百款嗰啲咧，我都有睇過嘅。咁後者咧，我已經即係。叫做擺低咗啦，因為其實都唔使戒，因為咧你睇下我又係呢啲橋段，因為其實我係之前做運動嘅時候咧，我就係貪佢咧有啲聲，咁嗰啲聲咧就係完全唔需要你用腦，你就咁聽佢已經知道大約嗰個橋段啊嗰樣嘢咁樣，係攞嚟 Q time 用咁樣啦，咁即係所以就係好容易就可以擺得低嘅，咁而咧嗰啲精品嗰個咧，我早嗰排睇咗一條咧，又係三零分鐘嘅，係咁佢就話咧嗰個設定就係話咧而家個科技進步到咧就係當人死咗。之后佢咧就可以有一个嘅 setting， 就系佢可以咧以佢之前再生嘅时候设定嘅一啲嘅即系动作，佢会再做一次咁样啦。咁例如可能佢喺再生之前佢设定咗嘅动作就系、佢要将佢而家手头上嘅所有储嘅嗰啲卡就卖晒出去啦。咁如果万一嗰一日咧佢真系过身啦，咁、那个机械人咧就会控制佢个肉体，就去佢摆卡嘅地方攞晒啲卡出嚟咧就会去卖。
0: 算唔算完成佢嘅遗愿？
1: 系啦，类近啦。咁佢。嗰、那個有趣嘅位置就係咧，有一個叫做死亡監測員嘅東西。咁、嗰個人咧就係一個專門好中意去睇究竟嗰個人離開咗之後，佢會做啲乜嘢嘅咧？因為其實咧，佢係嗰個畫面就係直頭影住嗰個人咧喺個街度攣低咗，跟住喺個頭度咧就會生一個機器出嚟咧，就好似話俾人聽佢已經離開咗噶啦，你唔好阻住佢啦咁。
0: 但係佢有啲嘢未做。
1: 係啦，佢有啲嘢未做咁樣啦。咁嗰個人咧就會見到呢啲情況，就會跟住嗰個人去睇下究竟佢最尾其實會喺呢個世界上面想做啲乜嘢咁樣。咁而嗰个桥段就係话佢去跟住嗰个人呢，佢就去咗一个湖边，咁佢就坐咗喺度，冇做任何嘢嘅，淨係坐咗喺度。跟住呢喺个过程里面呢接咗几通电话啦，即係例如有一个就係佢老板打俾佢，佢话吓佢过咗身啦，即係嗰、那个观察人就问佢吓佢过咗身啦，咁佢话係呀，佢已经离开咗啦，而家呢个系属于佢即係过身之后嘅时间。跟住个老板就即係燥啦，就话咁點解佢唔 set 啊？翻嚟公司處理埋啲手尾啊，咁樣即係佢有呢啲啦。又另外一啲就係、是，例如可能佢老婆打電話俾佢，就話管理費嗰啲未交啊，即係好多呢啲即係生活上嘅瑣碎事咁樣啦。咁跟住佢就喺度諗，就話原來佢嘅即係遺願，好似唐天兒咁講，佢嘅遺願就係希望可以靜靜地咁樣去。即係休息一下咁樣，
2: 但係點知有咁多電話打電話？
1: 點知就
0: 但我可唔可以 set 係？我想湊大我啲仔女咁樣得唔得咧？
1: 唔知啊，呢個 setting 唔知。
0: 如果係咁，即係呢個 setting 就唔係一日半日可以搞，
1: 係啊。咁我諗應該佢有佢嘅限制嘅，咁但係嗰個就冇描述得太仔細嘅，因為好多時候都係講緊即係佢嘅遺願就係要賣曬啲嘢啊，又或者要處理一啲可能佢要點樣交低啲身後事啊嗰啲咁嘅嘢咯。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哇，呢啲橋段又好似你真係平時你好少接觸到嘅嘢，咁我覺得都幾精品嘅。咁但係今日咧就唔係去討論緊嗰啲 AI 劇好啊唔好啊定係點，反而。就是、最近应该大家都有睇到一啲相类似嘅新闻啦，就系话咧 AI 剧咧系会令到大家嘅大脑吓会随时出现一种叫做脑负嘅东西 brain rot。
2: 但系脑负其实会唔会其实你知沉迷是不是
0: 真
1: 的蠢啊？佢严格嚟讲啊，佢系话认知能力啊，即系一个认知能力系会俾呢啲咁样嘅 AI 剧影响到嘅，
0: 即系蠢咯。
1: 而最神奇嘅系咩呢？就係我嗰日咧，同我個女即係食飯啦，食飯嘅時候就喺度傾偈啦。咁我喺度講下嘅時候咧，就即係討論到一啲最近小朋友之間潮流興啲乜。咁我就話係咪仲係 hit 緊 Six Seven 啊咁樣？跟住佢就同我講啊，而家唔興 Six Seven 嘅啦，已經
2: 終於唔興啊！
1: 係啊，佢話而家唔興嘅啦，已經佢就即係嘔咗嗰個 terms 出嚟啦，就係 brain rot 呢個 terms 啦。佢就話而家係興呢啲嘢噶啦，我係唔可以睇噶，我係唔會睇呢啲嘢噶咁樣啦。咁我就問佢嚇，咁係啲乜嘢啊？佢就形容俾我睇啦，就係話原來咧有一啲嘅圖片或者有一啲嘅影像，咁就係一啲咧 AI 生產出嚟嘅一啲垃圾，應該大家都會有睇過嘅，即係可能係有杯咖啡，即係有你當係有杯奶茶，有一杯咖啡，兩個溝埋一齊就變鴛鴦咁樣啦，咁咪會有一啲用佢哋嚟以人法嚟到生成咗一啲劇出嚟嘅，咁原來咧嗰啲咧就係喺一個嘅意大利嘅即係類似係研究員嗰度咧就形容咧呢啲就係令到大家嘅認知障礙急速下降嘅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咯，
2: 即係將本身現實世界有嘅所有嘅物件以人化咗，而變成一啲嘅。

0: 動畫或者圖片嘅時候，就令到小朋友嘅認知仲係低啊？意思
1: 係可以咁樣理解啦。
2: 其實純粹係就係嗰啲冇意義嘅短片咯。總之係
0: 係
2: 囊括曬所有呢啲冇意義嘅短片啫嘛。你而家喺社交平台其實睇好多都係噶，係
1: 啊，
2: 但你唔知點解你嘅手就係會喺度不斷碌住嚟睇啊嘛。
1: 佢就話咧，因為咧呢啲嘅 AI 劇咧，好多時候其實唔係一定全部都係透過人的想像去想出来的，因为很多时候就是你给一个指令他、啊、你现在帮我想一个这样的桥段，这个桥段我想拿来做个剧的，那么偶几个版本给你啦， OK， 你每个版本都跟我执行一次啦，看看可不可以 gen 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出来啦，那可能这个过程里面他都会有他们的即 AI 的思考就加了下去，就会产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东西，例如可能大家都会有看过的、有个画面就是有条鲨鱼他生了四只脚出来，那么四只脚就穿着某大型的运动品牌的波鞋，
2: 嗯，
1: 跟住由佢开始去生一啲嘅气出嚟啦，又例如其中有一个系一个棒球棍，个棒球棍咧变咗系一个人，
0: 有手手脚脚，
1: 有手手脚脚嘅，又例如咧就好似一棵树，嗰棵树又变咗系一个人，跟住又系又有手手脚脚咁样，又有啲嘅古仔出嚟啦，咁呢啲全部咧都系一啲 AI 自己生成出嚟嘅一啲嘅影像，咁佢哋咧就形容嗰啲咧就系一个 brain road 嘅一啲 model 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嘅 brain road 呢样嘢咧，其实咧可能大家都要啲时间去了解或者系认知啦，咁但系直接讲个结果俾大家听，即系讲紧话啊，佢点样影响你嘅嗰个认知障碍啊，嗰样嘢咧，咁其实咧有六个即系几大嘅警号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第一个咧就是、一个注意力啊缩短啊，即系原来咧睇得多呢啲嘢咧。你係會直接出現嘅就係你冇辦法閱讀長嘅文章咯，係
2: 啊，
1: 係啊，長嘅文你睇唔到啦，淨係中意睇短嘅片或者係一啲懶人包。
2: 嗯，
1: 呢樣嘢我的而且確係有少少嘅。
0: 啊，呢、這個就係人嘅天性嚟嘅，睇懶人包。
1: 你會覺得喂有冇懶人包？我好記得喺我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咧，一有啲咩社會大事出現啦，例如可能財政報告咁樣咧，一過咗中午咧就有人舉手，有冇懶人包？系啊，即系大家都系唔会尝试去了解嗰个详尽嘅版本，净系想要个标题。系啊，呢个系其中之一个。
2: 你净系睇啲人而家开始都唔睇书，净系睇短片就知道咩事啦。或者你唔好话入戏院睇戏嘅人，即系呢个系一个娱乐嚟噶嘛。
1: 嗯。
2: 但系愿意入戏院睇两个钟头戏嘅人，
1: 又开始少啦，
2: 又开始下降啦。
1: 系啊。
2: 全部人都系睇一啲
1: 要好刺激嘅，
2: 系啊，或者好短嘅剧集嘅模式，甚至乎系可以 fast forward 睇嘅。
1: 哦，系啊，系啊，系
2: 啊，系啊，即系
1: 精彩嘅部分。
2: 系啦，中意喺屋企睇系因为我可以 fast forward。但我喺戏院冇得 fast forward 噶嘛，
1: 系啊，
2: 呢个都系成个 trend 就系所有人都系冇咗嗰个耐性啊。
1: 系啊，跟住第二个咧都得人惊嘅，就系丧失呢个批判性嘅思维啊。即系简单啲嚟讲就系咧，即系你净系会中意一啲搞笑嘅、有趣嘅、得意嘅短片，咁但系咧你完全咧抗拒一啲咧比较严肃啲啦、资讯性嘅一啲或者系一啲知识性嘅内容，你完全唔想睇、唔想接触，因为嗰啲要你谂啊嘛，咁你完全唔想要，咁你慢慢久而久之咧。个大脑就会失去咗嗰个批判性嘅思考啦，同埋嗰个学习能力嘅。跟住另外一个咧就系过分去依赖工具，依赖 AI， 即系乜嘢你都会问
2: 佢，
1: 问一问佢先，睇下佢俾你嘅结果系乜。跟住最惨就系咩咧？你会直接信。
2: 嗯，
1: 呢个先系
2: fact check。
1: 系啊，因为咧，佢话第四样嘢就系咧，你面对一啲好多嘅资讯，即系流入嘅时间咧，你完全冇任何嘅筛选或者系辨认辨识嘅能力，咁你直接咧，佢讲乜你就信乜噶啦，即系唔完全唔会有任何思考嘅。咁 AI 话系咁啊嘛，咪信咯咁样。我听嗰个例子最夸张嘅就系、是，有个人佢去买楼。咁佢买楼咧，咁佢会 check 嗰个业主，同埋呢一层楼究竟佢里面个资讯究竟系点噶嘛？即系啊，呢层楼有冇按俾银行啊？有几多按啊？嗰啲咁样啦，即系会有呢啲咁嘅资讯咧，系嚟自即系政府机构嘅一啲资料咁样啦。跟住嗰个人咧，佢就攞咗嗰个业主嘅名，就走去 check， 即系问 AI， 我话呢个人。有冇啲咩问题啊、案件啊嗰啲咁嘅嘢？咁点知个 AI 咧就答佢话：，哇！呢个人系差银行钱，定唔知点样性嘅、哦，有啲问题喺身上面嘅、哦。跟住佢就拎住呢一份 AI 就去同个地产嗰个去质疑佢。
2: 嗯，
1: 佢话吓唔得，呢个单位有问题嘅、哦，咁样。咁但系最好笑嘅就系、是、吓。你呢个资讯系真定系假？其实你冇经过任何筛选嘅，你 AI 讲乜你就信乜嘅咯。咁去到最尾，其实就系发现原来系有一个同名同姓嘅人，有过呢啲咁样嘅问题，咁佢就将佢捞埋一齐啦，咁样咯，就而唔系嗰个人嘅问题咁样。

0: 咯，系啊。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社交退化、冷漠，即系完全冇兴趣 social 啦，跟住心灵空虚同埋唔开心。
1: 嗯，
2: 其實同用 social media 內嘅一樣咯，只不過
1: 我覺得唔係就係 ring roll 嗰個問題咯，應該就係你而家呢個世代，其實大家面對緊嘅嘢咯，即係依賴咗電腦呢樣嘢，
0: 加速咗
1: 咯，
0: 其實係
2: 又有本身大家即可能睇 post 變成而家 post 都唔睇啦，我唔需要知天兒做啲咩㗎，我情願即係睇個
1: reels 都嫌長啊，
2: 係啊，即係 AI 劇咁樣嘅，係啊，你有時你見到咧，你搭車嘅時候咧。好多好多唔同嘅人咧，佢冇戴耳機，你就會聽到佢喺度睇緊啲 AI 劇噶啦。
1: 係啊，
2: 而家你睇下交通工具係好多嘅，
0: 好多啊。
2: 有最多係啲乜嘢咧？我唔知話咁，我哋喺生活喺香港啊嘛。
0: 嗯。
2: 咁好多一啲上咗年紀嘅人咧，係睇啲神仙仙術打交嗰啲啊。
0: 哦，係啦，練仙嗰啲啊。
2: 練仙嗰啲係啊，跟住你一望落去嘅時候咧，就知道其實就唔係國劇嚟嘅，因為嗰啲樣子就真係好 AI 做出嚟嘅，嗰啲即係 AI 聊齋啦，你當係咁樣咯，跟住仲配合埋嗰啲即係好重節拍嘅嗰啲音樂啊。
1: 其實我覺得娛樂係冇所謂嘅，即係你間唔時睇下呢啲嘢，但係佢唔可以變成唯一咯，
0: 唔係主菜咯。
1: 係啊係啊，但係而家我哋就變成佢係即係主食咁咯，好似、即係你零食就當咗係主食咁樣咯。
0: 咁就大件事
1: 啦。大家嗰個方向係。
0: 而最慘係佢唔食其他主食啊嘛，佢淨係食呢個零食啊嘛，係啊，呢、這個先至係最頭痛啊嘛。咁大家自己都小心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提出深化内地企业出海专班工作，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专班去年十月成立至今，有大约340间企业来港注册，当中多间企业准备出海发展。成功例子包括有内地矿产公司和乌兹别克方面正探讨矿业合作，亦都有内地中药公司和香港的大学就中药领域有合作空间。邱应华表示，当局在内地已经进行220场宣讲，有大约5000间企业参与。他提到，来港的内地企业或者不清楚海外的法制、税制或营商环境，因此要利用本港平台和专业服务。本港15个海外经贸办会向特区政府提供当地需要的投资信息，让有兴趣及能力的企业出海。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精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来的变迁，更加是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和民间传统的珍贵印记。赤柱精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1937年间，是香港第二古老的清真寺，亦都是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的清真寺。这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兴建。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现场风势较大，对球手控球带来考验，双方对战超过2小时。王泽林在首盘先失发球局，之后未能追回，先输1盘3比6。到第二盘，王泽林逐渐稳回节奏，在落后2比3之下连赢4局，以局数6比3攀平盘数。王泽林之后越打越顺，在决赛第三盘以局数6比2胜出，盘数反胜2比1晋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3938点，下跌674点，总成交金额1257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6元下跌1.06元，腾讯控股420.6元下跌10.4元，恒生中国企业82.12元下跌2.1元，阿里巴巴104.2元下跌2.4元。XLE 南方海力士42.14元升2.04元，汇丰控股149.3元下跌8.7元，下跌8.7元。香港交易所375.8元下跌12元。小米集团24.12元下跌1.12元，友邦保险69.45元下跌4.15元。美元的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6元，日元157.76元，瑞士法郎0.828元。 加元 1.422， 人民币 6.701， 英镑对美元 1.321，欧元兑美元 1.126， 澳元兑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兑美元 0.562。 日经平均指数报 68,309 点，下跌647点。港金报 39,135 元，比上日收市跌了1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85.25 美元，卖出 4,186.33 美元。香港电台这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干诺道中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啦，近住顺德中心曾经有交通意外发生，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主要就系前少少，干诺道西天桥近住中山纪念公园，即系西隧口嗰边啦，系比较繁忙噶，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下曲道近住政府总部。其他隧道情况方面，红。

0: 较挤塞噶。龙尾去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西行，近住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另外，荷里活道近住大馆都挤塞噶，龙尾就过咗落古道。上亚厘北道去坚岛方向啦，近住明爱中心一段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啦，龙尾就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都车多啊，龙尾就东山台。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明德村慢车。数码港道来回方向近住数码港商场车多。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过咗康庄道桥底少少；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龙尾永安广场；而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啦，龙尾就官涌市政大厦；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都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去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另外喺卫理道啦，来回方向近住九龙华仁书院都车多；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太子道西，最后是新界区的黄珠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车龙排到去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冇能力出粮，仲继续雇佣员工都系犯法嘅。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6: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5: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杂志式英文电视节目《Vibrant Hong Kong》非凡香港，本周头条。
6: 第二届香港演艺博览即将举行，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会介绍点样为艺术家提供曝光同合作机会。
7: 一位土生品酒师会分享香港点样在融合东西方饮食同酒类文化里面扮演独特角色。
6: 仲会参观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得主安妮伊姆霍夫大型个展《天鹅蛇》。
5: 今晚9点，港台电视32。
2: 每个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身高，老公 ，IG， 方子豪 ，DJ，RTHK， 女儿，阿涉，
8: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2: 阿涉，
8: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2: 阿涉。
8: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2: 但係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9: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0: 三成群
11: ,search engine。
12: 今日我哋有 Cola 喺度嘅 ,Hello, 你哋好。
13: Hello。
12: 我哋终于可以喺 Cola 面前呢，我哋练咗好耐㗎啦。
13: 係。
12: 就係 Cola。好似念咒语啊！究竟呢个系咪咒语嚟嘅咧？请问
14: 作曲人，
13: 作曲人
14: 有份嘅，
13: 温诺
14: 都系。我系其实我最大的功劳就只系写咗呢句嘢，即系食嘅食嘅沙沙。其实你都可以咁讲嘅系咒语，但我会话系可能系一个。好似一個好有 attitude 嘅時候會講嘅嘢，即係例如如果你老細喺側邊喺度係咁喺度鬧你啊，咁你就傻傻傻，啲事啲事，即係一 咁好似 blah blah blah 咁嘅感覺，
12: 咒語咁咯，我哋就係、是。Okay.
11: 因為我哋聽歌嘅時候咧， okay. 都會諗啊，即係我啱啱聽過有嘅 Cola 嘅 Siki Siki Sasa， 即係究竟用個音調去，
15: 應該係就咁讀出嚟啊，定還是係要有啲 beat 定係點咧？咁呢個係我哋

0: 直都喺度倾紧嘅话题嚟嘅。
1: 咁、哦、就好啦，即系如果一个歌名令到你哋咁多讨论，咁我哋成功咗啦。
2: 唔系，我哋好疑惑啊，因为我惊听错咧，跟住之后就会话唔系咁读噶。
3: 所以我哋因为咁样而听呢只歌好多次啦，但希望听啱呢个歌词先够胆听嗰首歌名咁啊。系啊，我哋一阵间会讲多啲呢一首歌啦，系 Marv 有份作嘅。咁但系最紧要咧就系今日佢哋带咗大礼上嚟 ，Hola 带咗佢哋嘅新专辑啊，就系、是、Persona 俾我哋嘅，多谢你哋。系啊，请问今次呢只专辑，即系因为我哋咧有见过啲歌咧，全部都好似楞得埋好有概念啦，个 MV 或者你哋啲画面度咧，又成日会出现番茄啦，好似好多谂法喺呢张专辑入边，有冇可以先做一个简略嘅导赏咧？
4: 导赏下个名先啦，不如
3: 好啊 ，persona。
4: persona 其实嘅意思系一个类似社会学上面嘅名词啦，就讲紧人格面具啊，
3: 系
4: 就讲紧我哋喺翻工啊、翻学啊、屋企啊、学校或者喺条街上面，我哋会有唔同嘅面向展现到出嚟，譬如喺屋企可能会做一个女会，嗲啲啊，翻工嘅时候可能会专业啲啊，霸气啲，或者你话写速啲咁样都冇所谓。咁、我觉得呢个唔同面向就代表咗我哋 Collar 喺唔同场景会有唔同嘅面向啦，都会发光啦，同埋我哋七个各自有自己嘅 personality 咯。
0: 咁但系喺即系谂呢个 concept 嘅时候咧，系大家一齐 brainstorm， 跟住之后掉好多嘢出嚟就其实如果我哋大家掉啲嘢出嚟都唔一样嘅时候，不如就用一个咁样嘅角度嚟到谂呢一个故仔出嚟啦，定系点样撞出嚟嘅呢样嘢？
5: 其实 idea 方面咧，都系源自于我哋 AM team 同埋我哋创作团队啦，佢哋当初系想一啲比较，即系觉得个意思比较概括啊，但系 persona 即系可能关于人嘅唔同面向嘅一啲表达，再加埋我哋譬如呢几年嘅成长啦，咁见到入边可能都会有一啲系讲紧，譬如我写速啊，譬如系初级大人啊，呢一啲唔同嘅生活上面嘅人生阶段啦，其实都系表现紧我哋唔同嘅阶段同埋面向咯。
3: Collar 七个入边咧，你哋觉得边个系最表里不一啊？即系个意思系佢个样同佢真实个性格其实都争得几远嘅。即係可能佢
2: 反差大
3: 係啦，可能好柔弱嘅個樣，但其實佢係我哋最
0: 硬正
3: 硬正嗰個嚟噶咁樣。
5: 譬如啦，譬如話阿爹咁樣，阿爹你哋會覺得係點啊？
3: 阿爹
0: 爹
3: 阿爹
2: 阿爹阿爹係好爹嘅，
5: 好爹嘅。
2: 你見佢好似好 Q Q 咁樣嘅，可能佢鏟啦，喂叉蛋飯啊，快啊！
0: 咪純粹覺得好酷咯，係啊，即係好酷嘅嗰個感覺係，即係如果你講阿爹嘅話，實際係咪真係唔係咁樣嘅咧？
5: 你係咪咁嘅咧？
6: 哇！我覺得我哋七個都係表裏不一，係
5: 啊，呢個
6: 都
5: 係
6: 好難揀。
0: 咁又排過。
3: 咁如果喺阿 Day 心目中，你覺得邊個表裏不一嘅程度係幾強嘅呢？
6: 完全係阿搞啊！
3: 係，
5: 我而家一定係咯。點解啊？你講？
6: 因為你就係外表好硬淨啊，但係內裏係超級温柔、超級妹豬，係咪估唔到咧？
3: 用妹豬嚟話搞真係好恐怖。
0: 佢點妹豬法咧？
7: 好有少女心啊！佢會
6: 係啊！
7: 你介紹下你嗰個寵物啊？
4: 我慈母啊，佢好
5: 係我咧，除咗有三隻狗啦，同埋一隻貓，我最近有新寵物。就係 Tamagotchi，
6: 唔係佢屋企係超多公仔，
7: 佢同個 Tamagotchi 講嘢㗎，係
6: 啊，
7: 佢而家去做訪問啊。
5: 我第一次帶 Tamagotchi 去電台，
3: 真係好妹豬啊！
0: 但你養咗幾耐到啊
5: ？Tamagotchi 啊，
0: 係啊，
5: 兩個月咯，
0: 兩個月係未 ham 嘅。
5: 嚇，即係點啊？
2: 可能係
0: 因為
3: 你會問你，
0: 唔係養呢啲電子寵物好容易 ham 噶嘛？
5: 未啊，
2: 好快咁咪可以？
5: 係未啊？我已經有七八隻咯。七隻八隻咁樣，因為佢不斷養新嘅，全部都係唔係輕
3: 嘅。但你如果對電子寵物都咁用情嘅話咧，你對啲貓狗係咪即係全天候都嘟嘟嘟嘟嘟咁樣同佢講嘢
7: 嘅？
3: 咁你對其他 Collar 嘅成員咧，你會唔會都係用一種咁温柔、咁嬌嗲嘅聲線同佢哋講嘢㗎？平時
4: 會㗎，係
6: 啊，
3: 佢係會㗎，
6: 你係對阿爹最多咯。
2: 哦，即係你覺得佢最似
7: 寵，
3: 即係寵物。
5: 我就覺得佢同我隻貓好似樣，
6: 一樣嘅。我有時望到你，我會有啲驚。
5: 係啊，因為成日搣。
6: 係因為估唔到你係咁嘅人。
3: 同佢啲貓一樣，啲貓有時見到主人都有啲驚，佢又想擁埋你。
6: 咩事啊？咩事啊？可能啲貓都係咁樣諗。
5: 係啊，可能
3: 係。呢個真係估唔到，
2: 真係估唔到。係啊，跟住可能佢就會同其他成員講：啊，你即係跳舞要小心啲啦。又會唔會啊？呢啲係好關懷嗰啲咁樣嘅咧，或者可能係。
3: 但係佢呢個性格好適合做隊長咯，所以我覺得
4: 係係
3: 咪啊？
5: 关怀我觉得是 Marv
6: 咯，系啊，你同
4: 埋长期啊嘛。
8: 係咪咧？
9: 係
8: 都係嘅。

0: 系啊，
1: 一唔讲一讲就好多。
2: 喂喂呀，你呀，膝头哥啊，又咁样跌落地
1: 多啲咯，因为
2: 大家都有，因
1: 为你系唔顾住呢啲嘢，系唔锡
3: 身嘅，
1: 系啊。又唔系唔锡身，佢锡身系一啲好原则嘅做 gym 啊，即系或者表面管理嘅嘢咯。但系佢真实嘅身佢就唔锡咯，
3: 即系内里系坏晒啦，
0: 即系唔瞓觉嘅
2: 头啊，裂晒。
0: 咁 Persona 呢张专辑啦，今次咧见你都有好多心思喺个包装上面嘅，例如有你哋嘅团体嘅贴纸啦，好精美啦，跟住有你哋嘅歌词簿啦，仲有一只点解系会做成 floppy disk 咁样嘅呢、這个系？歌詞定係
3: CD 套
0: ？CD 套啊，
4: 入邊係 CD 嚟嘅。
0: 係點解會做 floppy disk 嘅？今次個樣啊，
4: 個樣啊，
2: 我覺得有少少延續翻我哋上一隻 unit 1201。
4: 係，
5: 上一次係 cassette，
6: 係一路進化緊。同埋其實我哋個盒係一個 hard disk 嚟嘅。
3: Okay.
6: 即係佢一個 hard disk 嘅一個，所以其實 suppose 係呢一個 floppy 係可以插落去呢個 hard disk 嗰度嘅，係啊係，以前嗰個係咁樣篤噶嘛，係啊係啊係啊，
0: 原來每一層都有啲意思嘅喎、
1: 你可以喺側邊嗰度攝入去咯，即係係啊，冇錯，你啊你啊，
6: 係啊，
4: 真係真係多，
0: 我唔知啊，
4: 我哋諗住叫你哋試下先，
0: 佢哋都係第一次見到呢個情景，
3: 跟住我就會講。咁成个作品里面好丰富啊嘛，每个人会唔会都有自己即系心水推介，即系觉得哇呢首歌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正，或者系呢个 MV 对于我嚟讲，我觉得系最辛苦，各样系、每人都。
6: 其实呢个造型咧系我哋造型师帮我哋设计，而我哋每一个造型都系代表住一只歌嘅。咁所以即系例如我系 Q 标啦，系
0: 短裙版嘅 Q 标，但
6: 系啦，即系呢。一个 Q 标嘅制服就打唔到胶噶啦，应该咁就系、是想代表住刺客斗死党呢只歌嘅，系啊，即系有一个刺客嘅感觉啦，同埋系讲一个态度咯，即系要做翻自己嗰个态度，因为内造我嘛，有个歌词入边，咁所以其实我哋每一个人嘅造型都系代表住一只歌嘅呢度，
0: 咁啊 Marv 嘅造型咧？你係好似一個仙女咁嘅喎，你係
1: 估下你
4: 覺得陳面
1: 全部都你估啦，
0: 應該係 almost perfect girl 係咪啊？
3: almost 啊
0: ，almost 啊
3: ，almost 啊，
0: 初級成人禮
1: 都 almost 啊，你可以估咗其他事，估咗其他
7: 事。我估Ivy So 係呢一個管理。因为成身都是胎，咁啊，唔系啲 manager 嘅角色，
2: 冇错。
3: 呢个 office 造型太刺激啦，若然我哋有同事系咁样嘅话，就真系
2: 管理啊，管理下
0: 嘅，应该唔会嘅。
3: 系，咁另外应该有个流浪足印，应该会比较容易都去估啲。是不是会在造型上面
1: 咁你觉得是边个呢
3: 系啊，
7: 流浪
2: 足印，等个波俾人
7: 咯，系啊，咪 Winka 啊，
2: 好啊。
7: 我
4: 師姐妹
7: 人嗰啲 friend 咁樣，
3: 係啊，個貓嘅毛毛喺度，
6: 貓毛啊，
3: 係
1: 你可以估埋佢喎，
4: 係啊，
6: 係啊，應該
2: 睇你可唔可以，
4: 睇可唔可以贏到100万獎金。
7: 跟住
4: 哎呀，仲不如話你估中咗100万，
0: 你覺得阿爹係咩？成身都係公仔喎，
7: 成身都係公仔啊，
0: 初級成人禮，對付到一個，
4: 好犀利啊！
2: 好劲！
4: 我读 fashion 嘅。
3: 边个系会系 Siki Siki Sasa 咧？
0: 你阿搞咯咁。
2: 哇！哦，
3: 够
0: 猛啊！
4: 系啊，冇错，对应嘅造型
3: 系，仲有雷光，同埋仲有Siki Siki Sasa。
1: 啊，仲有 Almost Perfect。
7: Almost Perfect。
0: 咁应该 Marv 系雷光。
2: 耶！
3: 眼泪流到咁样。
1: 系啊，流到。褪咗色，漂白水咁啊
3: ！OK，OK， 好，咁啊，另外嗰两个啦，啊，嚟继续。
7: 咁 Candy 咪就系咩咯
2: ？Almost
7: perfect girl，
3: 系啊，齐晒咯，
2: 齐晒，
4: 好犀利啊！
3: 我想问下咧，最初嘅时候咁就系啦，即系一个造型一首歌啦。咁边个拣去边个造型同埋边一首歌咁样咧？其实系
1: 造型师
2: 系
1: 啊，
2: 系啊。
3: 即是他觉得啊你是啱呢一隻㗎啦咁然之后就去。
0: 你咪又想问嗰啲即係你哋有冇爭㗎啦。由出道问到而家你哋有冇爭㗎。
7: 你套衫咁靓嘅呢嗰啲呢。
1: 就係因为以防呢个 狀態，所以咧我哋嘅造型師就已經幫我哋揀好。同埋咧，我哋造型師係一個好中意病同埋好中意 FF 好多場景嘅人，咁所以佢就好中意為我哋諗。嗯，我覺得咧阿教咧係應該要呢、這個，跟住佢又會話嗯，因為金秘書啊，所以我覺得 Ivy 係應該要著得即係用咗西裝咁樣襯一襯
0: 咁
1: 樣，
0: 係
1: 啊，好多咁樣嘅小劇場咯、啊、佢。
0: 但會唔會反而其實 Cola 而家你哋大家經歷咗唔同嘅階段啦，反而你哋自己都好了解自己同對方噶，會唔會有陣時你哋會反翻造型師就，誒唔係喎，其實可能佢著呢個係再襯啲或者靚啲喎，咁樣唔係出於嗰個要爭啊，反而係覺得點樣係最適合我哋咁樣，會唔會有呢啲時候呢？
8: 我覺得幾 fit 喎，其實我哋爭嘅只有爭早收工，
0: 可以爭嘅咩呢樣嘢？
8: 係Kitty 咪得我影先，
1: 我得㗎啦，我得㗎啦。
8: 係因為嗰造型師都好真係好了解我哋，係啊，都差唔多合作咗三年多啲，
2: 四年
8: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好 fit 嘅。
1: 同埋佢哋永遠都係見到一啲我哋都未見到嘅自己，可能係
7: 咁啊，以下落嚟呢個環節就俾佢哋可以即係用一個 keyword 嚟令到可以俾我哋了解佢哋多一啲㗎，
0: 俾我哋見到。佢哋多啲嘅，你 search 唔到究竟今日咧 ，Cola 带咗一个咩 keyword 俾我哋估佢一件事嚟嘅，系佢哋一齐经历嘅一件事嚟嘅。好，你哋嘅 keyword 系
9: 三五成群之，你 search 我唔到。
2: 富士山
10: 同今次去拍 MV 呢一个 trip 有冇关系嘅？
1: 我哋可以答你几多噶？
7: 你哋可以選擇答或者
0: 唔
7: 答，
10: 系啊，
6: 系有关嘅。我哋今次 MV 喺日本度拍嘅，咁富士山喺日本嘅，
8: 系多謝。
1: 但系同个拍摄又唔完全有关嘅。
10: O K，
6: 系啦，
2: 但系佢系重点嚟嘅。
10: 重点嚟嘅，
6: 好大件事。
10: 我估下啦，可能拍 M V 嘅时候真系佢哋早收工啊嘛，真系可能系有一日系可以，喂，不如就真系偷偷地搭乘 J R， 真系去睇富士山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一望到个能见度之后就觉得，哦，得啦，你放弃啦。
1: 好多剧
7: 场，我觉得咧，即系可能佢哋其实其中个 planning 里面系有富士山呢个环节嘅。咁但系你知道啦，唔系咁容易睇到噶嘛。咁可能就睇唔到咧。大件事嗰位就要即场谂，究竟要点样可以 replace 翻嗰个即系本身谂住拍富士山嘅嗰一啲嘅桥段。
2: 咁都好似幾 make sense，
10: 太 make sense 啊
8: ！make sense
7: 咯，做咩啫？
0: 喺呢件事入面，你哋係有冇見到富士山嘅？
2: 有。
0: 我估 Cola 今次因为佢哋齐人去日本，所以佢哋应该就我哋一定要咧揾一个时间，我哋七个一齐去富士山影张合照，或者见到富士山嘅地方，即系嗰个便利店都算咯，
7: 即系去一去啦，
0: 系喺嗰啲网前面影影张合照，系啦系啦
2: ，OK，
0: 即系好有
8: 第一
0: 感噶嘛，
8: 第三个就，
10: 我再估多个啊，
0: 系
10: 佢哋即系。拍完 MV 收工的時候咧，即係佢哋好唱口啊嘛，就唱 Eason 嘅富士山嚇，都叫同眼淚有關啦，只歌係啦，我估完咯
0: ，OK，
7: 第一個 mix 第三個，即係你兩個加埋就係咯。
1: 哇！偷聽到
8: 係咯，
7: 唔係直接講噶嘛，係咪？
0: 我哋有冇人近啊？
8: 就係第一 mix 第三個，
7: 即係阿攝同天然，
10: 即係上去睇富士山。
0: 所以影相，
8: 影相同埋
2: 其實都唔係話好近，但係個動作係有做到嘅。
0: 可唔可以揭曉俾我哋聽啊？
8: 就係我哋拍完 MV 就去咗富士山嘅 Outlet 度行街啦，然後行街嘅過程咧，我哋係得兩個鐘左右，跟住我哋就瘋狂 shopping 啦，然後途中咧係有兩個成員係揾唔到路迷路喺裏面，
0: 喺個 Outlet 蕩失路，
2: 翻嚟好大鑊，
0: 即係兩個鐘之後佢冇出現到，
8: 係啊
0: 係
8: 啊，
0: 咁你哋點揾翻佢哋啊？
2: 迷路咁，迷路可以分享下。
1: 好似我哋經理係咁問佢：你見到啲咩啊？你見到啲咩啊？
8: 唔係，其實老實講，我曾經係指啱方向嘅，但係心靈指咗另一個方向，我嗰陣信咗佢。
10: 我雖然你兩個迷路啊
0: ，Ivy
6: 同
0: 心靈啊，
6: 係啊，我對唔。是我是不关 Ivy 事的，是我迷路啫。
10: 是 shop 到迷晒啦，个系咪？哇，好多嘢买啊，定系点？
8: 因为佢好多电梯上上落落，系啦，所以我哋就上完之后咧，心灵又落翻去。
0: 平时你两个系咪方向感都系比较差嘅咧？喺 Cola 边算？
1: 未有好多机会应验呢件事，我觉得。我哋之后答你。
2: 我可以话你听，心灵系路痴嚟嘅。
1: 但 因為我哋其實成個 trip 我哋都冇乜點樣 free time 嘅，咁所以唯獨最後嗰日咧，我哋就一齊集體決定要血拼，咁係連裝法服所有人都落曬車，咁就影喺富士山下面影嗰張相之後，我哋全部就分道揚镳入去買個。你死我活咯！
0: 哦，所以個重點根本就唔係影嗰張相出嚟，係影完相大家衝入去 Outlet。
1: 咁你覺得個關鍵詞係咩啊？
10: 都係富士山嘢，
1: 係咯，
0: 都可以嘅，
1: 係咯，
10: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据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政府刊宪公布，根据古物及古迹条例，将湾仔洪圣古庙和赤柱清真寺列为法定古迹。政府表示，洪圣古庙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区内现存最古老的庙宇之一，估计建于1847至1852年间。古庙体现传统岭南民间建筑风格，原貌保

0: 持度甚高，不单止反映湾仔百几年嚟嘅变迁，更加系承载该区早期宗教面貌同民间传统嘅珍贵印记。赤柱清真寺位于赤柱监狱里面，建于1936至到1937年间，系香港第二古老嘅清真寺，亦都系全港唯一一座坐落于监狱建筑群嘅清真寺。呢间清真寺由惩教署前身监狱署嘅印度同巴基斯坦籍穆斯林员工，联同本地印度社群共同倡议捐助并且兴建。昨日内地国庆黄金周首日，本港共有108万人次进出境，当中入境有59万多人次，出境49万几人次。有27万7千几人次的内地旅客入境，最多人经落马洲支线入境，其次是罗湖入境，分别有超过115000人次及接近110000人次。出境内地旅客有209000多人次，最多人经罗湖出境，有近113000人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在本港方面，过去两三小时，九龙及港岛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周末期间仍有几阵骤雨，星期日晚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5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45点，下跌668点，总成交金额1,381亿2,000几万。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6跌7毫，南方恒生科技4.06仙8下跌1毫，腾讯控股421.2跌9.8，恒生中国企业82.12跌2.1，阿里巴巴104.3跌2.3，汇丰控股149.3跌8.7 ，XL 以南方海力士42.26升2.16，香港交易所376蚊下跌11.8，小米集团24.22下跌1.02元，友邦保险69.4跌4.2。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7，日元一英镑10.37。瑞士法郎9.489，澳元5.448，加元5.518，新西兰元4.41，欧元8.838，每百日元对港元4.9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1。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35蚊，比上日收市跌咗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7.76美元，卖出4,188.54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讲下坏车啦，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系有坏车，一带比较车多，龙尾接近佛光街桥底。咁就系、是、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慢线有坏车，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隧道情况方面，西隧的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近住中山纪念公园一段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跑马地出口。至于慢线落湾仔就较为繁忙啦，排到去黄竹坑入口。至于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方面，荷里活道近住大馆至到乐古道仍然挤塞噶。至于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花园台，下曲道左转红棉路亦都繁忙噶，龙尾去到告示。

0: 打到近住华润大厦。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龙尾喺合和中心，至于司徒拔道落山方向龙尾去到港安医院回旋处，黄泥涌峡道去跑马地方向啦，跟住回旋处都繁忙噶，龙尾就去到木球会。喺跑马地咧一带交通繁忙噶，咁当中啦，南塘道下行去成和道方向车龙排到大坑道，至于大坑道下行去摩顿台啦，就跟住丽德村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接近大宝角。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跟住浅水湾别墅车多，龙尾门牌102号。九龙区方面，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喺九龙香格里拉酒店；广东道南行车龙排到官涌，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跟住同军中心比较繁忙，龙尾分别排到变电站同埋连翔道近住佐敦道。界限街去新蒲岗方向啦，跟住金巴伦道油站挤塞，车龙排到去大坑东道。最后是新界区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排到屯门河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以北越南，
6: 南来北往，
5: 金港
6: 京港，
5: 话你知，
6: 话你知。
7: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8: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京港话你知。
9: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0: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咧？我而家做紧呢份工或者我嘅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4: 人都有关键字，黄天怡，
15: 身高，老公 ，IG，
14: 方子豪
15: ，DJ，RTHK， 女儿，
14: 阿仙，
16: 呢样嘢我答你唔到，
14: 阿仙，
16: 有冇其他嘢帮到你呢？
14: 阿仙。
16: 哈哈哈，咪揾埋啲咁嘅笑讲啦。
14: 但系而家冇，将来都会有。或者先听下今日嘅嘉宾有咩关键字你要知。
17: 三五成群 ，search engine。
18: 三成群
19: search engine，
20: 继续有 caller 喺度嘅，手上面咧，我哋都继续揸住你哋 persona 呢张专辑啦。头先提到就系话啊，今次想俾乐迷咧就系、是、一个完整嘅 picture， 可以 follow 晒你哋呢七首歌嘅故仔。咁所以一早咧已经即系摆上网嘅摆上网 ，YouTube 上面嘅片段都有晒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下究竟今次啊呢七首歌嘅故仔大概有咩 关联，系咪真系需要由第一至七咁样去睇或者听嘅咧？乐迷
19: 都系要顺序听噶，因为其实我哋就。

0: 主要分咗三个部分嘅，然后第一至四首歌就系第一 part 啦，咁就系关于我哋去点样去探索自己嘅唔同方向嘅，即系我哋头四首歌就系好似 Siki Siki 沙沙同埋刺客斗死党咁，就系揾紧自己一啲嘅唔同嘅可能性咁样，然后第二 part 咧就系第五首同第六首。歌
1: 系啊，
0: 系咪
2: 好似考试咁啊？
1: 第五首同埋第六首歌，
0: 就系讲紧当我哋探索完自己嘅方向之后咧，有机会迷失嘅。咁迷失嘅时候，我哋会点样去面对咧？咁就系讲关于点样去揾翻一个啱嘅路，或者系点样去揾翻点样面对呢啲逆境嘅故事啦。然后最后一首歌就系讲紧我哋无论遇到啲咩都好，我哋都有大家喺度支持住大家。咁我哋就无论系做一个乜嘢嘅点样样嘅番茄都好，有大家陪住都可以揾到自己嘅路咯。因为我哋首呢个 album 系用番茄嚟做一个连啊，
2: 系因为番茄系咪你系觉得佢点样都系番茄，佢俾人打扁咗佢又系番茄，佢掉烂咗又系番茄，即系个番茄个含义喺呢张专辑其实系咩啊？
3: 其实
1: 系啊，你讲得好好，
2: 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啊。
3: 就系番茄，无论番茄系一个主要嘅食材嚟噶嘛，同埋佢无论摆落乜嘢菜式度，佢都可以食到佢阵味咯。同埋佢可以你中意煎又得，总之乜嘢煮法其实佢都可以做。佢甚至一种酱汁。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成为好似番茄咁嘅存在，就系无论去到乜嘢剧、乜嘢综艺、乜嘢范畴或者乜嘢 style 嘅，我哋你哋都可以见到哦。系啊，系嗰阵番茄除啊，系 cola 啊，系啊，冇错。
4: 咁头先你哋有提到就系话，即系可能呢张专辑一开始头几首歌就系讲紧你要去即系变成唔同嘅人、唔同嘅角色、唔同嘅体验咁样啦。喺出道呢咁多年嚟，你哋觉得自己有冇啲乜嘢？都真系变咗好多，即系一出道嘅时候嘅自己，同去到咁多年之后嘅自己，有啲嘢真系唔同咗咁样。
3: 我要答一个全新嘅答案，我哋嘅样系因为我哋啲。头全部都细咗好多，我觉得
4: 咁令人开心，
3: 系啊，
2: 缩头想
5: 教我哋，
3: 系唔系？但我觉得你哋唔觉咩？即系好似 magically 咧，佢哋系会随住镜头嘅需要而缩细咁样噶。
1: 但系讲真嗰句，我觉得呢个有少少关 baby face 嘅，因为大家系处于嗰一个即系第一次见到观众系仲系 baby fat， 然后过咗一两年咧，廿零岁就系 baby fat 转到冇 baby fat 嗰个年纪嚟噶，
3: 都系嘅，
1: 系你
2: 挨得辛苦系咪？入行
1: 系啦，
4: 系啊，有嘢有好多嘢要照顾咁样，
1: 晒啦。
3: 睇翻咁样会变系正常，
1: 系会系正常，
3: 但系因为我哋好似最近定系因为佢哋间唔中咧叫我哋攞翻之前啲合照啊嗰啲时候咧，你会开始碌相。跟住就會發現，哇！例如，哇！之前個 Candy 點解咁妹豬咁多嘅咁樣，即係會好多呢啲對比翻。因為我哋識咗大家都五年啦，咁所以好多大家五年嘅前嘅樣咯，甚至造星或者係甚至我哋有時候做嘢會攞埋啲細個出嚟睇噶嘛。咁所以係呢個係冇純粹想答過冇答過嘅答案，
0: 好好
3: 係嘛？
0: 好好地。
4: 其他咧，
6: 我覺得我哋。大家嘅能力值都高咗咯，因为啱啱出道嘅时候，其实可能连记稿都即系记两句都有啲问咁样，但系而家大家又有拍剧啊、舞台剧啊，跟住又即系有好多唔同嘅歌影视嘅工作啦，咁大家记稿能力好高咯，即系好快就记到咯，基本上。咁而我觉得除咗样唔同啦，咁我哋个身形都好唔同咗啊，即系大家一路 keep 住操 fit 自己啦，同埋会 keep 住一个自律嘅即系饮食啊，咁所以其实大家都对比之下
3: 冇乜点变，可唔可以咁讲咧？
6: 你就冇咯，
3: 唔系啊，即系大家冇走样咯，
6: 我就 Ivy 瘦咗好多，阿贾又瘦咗好多，系啊系啊，即系大家都 fit 咗，
7: 系你都瘦咗好多，
6: 系啊
7: ，baby fat 少咗好，
6: 系啊系啊，
1: 都系 baby fat 嗰个 issue 啦，
0: 夹扁咗啦，
3: 夹都好嘅，
6: 系，我就冇 baby， 我冇 baby fat 嘅我。
5: 我都
0: 唔係啊！
1: 有得 at 到 at 到 fat，
0: 梗係唔
6: 係 at 到 fat？
0: 之前你都係 book 起㗎，
6: 係 fat 咯，就唔係 baby。 情侣做啲胶原蛋白，
2: 一讲样同身形就开始，开始好落力咁讨论啦。
4: 好自动波嚟啊！
3: 你见面嘅时候，你都系
6: 系嗰阵时系
3: 个位系啊。
6: 可能而家个化妆技术又唔同咗。
1: 我系嘅，我哋团队都进步咗好多。
3: 碌得太多面，可能碌走咗，
6: 走咗。系成日你化妆前都系咁碌面嘅，我有啲仪器，我碌扁细咁碌面。
0: 有一个我都好想讲，就系我觉得我哋都真系吸取咗我哋所有梳化服嘅精华啦，即系咁多年嚟。

0: 係偷師咧。咁我哋，我覺得我哋而家咧，如果要我哋自己襯衫咧，我哋係整齊一致咗嘅，即係大家都了解多咗大家嘅 style 應該襯啲乜嘢啊咁樣。然後咧，但係翻去我哋平時做嘢度咧，我哋都成日著同一類衫，即係我哋排舞嘅 style 咧，都係好類，都係好似嘅，越嚟越似，即係無論係色系啊，定係大家著嘅 style 啊，都好似咁。
1: 同埋例如今次我哋dance version 咧，全部都係自己襯衫、自己梳頭同埋自己化妝。我哋嘅梳化服係反而問翻，喂，心靈你自己整㗎個頭？我以為你做完嘢過去，我話因為遠睇啫。其實我哋嗰陣見到大家都係 surprise 嘅，即係例如 Candy， 哇，自己整咗個頭咁樣咯，即係會開始都開始識得幫自己係專業地打扮咁樣。
2: 但係真係，如果我作為一個觀眾嘅話咧，我覺得而家睇你哋好多時，無論 on show 啦，定係你頭先講嗰啲 YouTube 嘅 dance version 啦，我會覺得 Cola 嘅隊形咧係越嚟越一致同有種真係齊整。嘅感覺，當然你哋有自己嘅 character 啦，但係好似拼埋一齊嘅時候，好似比以前係更加夾嘅喎，我又會覺得
1: 有陣番茄除咯，
2: 係有啦，
0: 入味啦，入味。
2: 但係講翻你哋嘅歌啦，今次專輯入邊，咁派歌派得好密嘅，淚光之後就係而家 Siki Siki Sasa。頭先阿 Marvin 有提到就話，我嘅貢獻就淨係嗰句嘅啫，就係
1: 好緊要嘅，
2: 係啦，好似咒語咁嘅 Siki Siki Sasa。但可唔可以講下首先就係、其實呢一個係點樣可以泵出嚟嘅咧？咁樣你個腦係裝啲乜嘢？
3: 我都唔知道，你要唔要揭開睇下？
4: 幫佢睇睇，
3: 想睇睇。
2: 係點咧？係幾位作曲人一齊，大家一齊 jam 啊？定係
3: 哦？咁我知係咩逼出嚟，係壓力逼出嚟嘅。因為其實永遠。特別其實我間唔中都有同人 songwrite， 但係咧都係好大壓力嘅一件事，因為始終都唔係恆常嘅事，即係我哋嘅出身唔係一個 singer songwriter， 所以咧都係一件有啲壓力嘅事啦。而加上因為嗰日咧我哋係有個女仔，
2: 咁
3: 係啊 Wilma， 跟住之後 Wilma 佢就嚟咗香港啦，所以我哋嗰個 songwriting camp 先突然之間會 pop up 咗，跟住之後咧就有一個專業人士喺度啦，咁跟住之後佢哋又個個都開始喺度話：喂，揀歌啊，你揀歌啊，你想揀俾團定係自己？我話：哇，我諗唔到喎、啊，即係我一個咁貪心嘅人，你竟然問叫我選擇咁樣啦。跟住我就話：寫住先啦，寫住先啦咁樣。咁當佢係咁崩啲 idea 出嚟嘅時候咧，我就好驚，我死啦！如果今日冇貢獻點算啊？咁樣，咁所以我突然之間就話：哦 ，I thought of something 咁樣，跟住我就攞住支麥就唱，跟住我就唱咗呢個出嚟。咁好彩大家都係肯俾反應我，即係好彩大家最尾都係 tick 咗呢句，而我都好開心。最尾都將 demo 嘅呢句 keep 翻我哋呢首歌度，因為好多時候我哋整歌嘅 demo 都係 inspire 我哋去做首歌嘅之後嘅，即係都係嗰個基礎咯。咁但係好唔係經常性會 keep 翻 demo 入邊嘅嘢。所以都好開心。
2: 黃樂兒係佢自己見到 demo 呢一句咁特別，佢自己話 keep， 你哋就冇要求嘅，反而係
3: 就應該係啦，係啊，因為 suppose 我哋交咗個波俾電視人都啱嘅，之後係應該係你話曬事㗎啦，即係我媽卡寫你搞咁樣。
2: 但係真係Ivy 自己填詞㗎嘛，
3: 嗯，
2: 係
3: 係啊。
2: 今次其實喺呢張專輯入邊都有你嘅名字出現喺填詞嘅欄目喎，就係、是、呢個流浪捉緊你同阿搞一齊
5: 拖咗人落水啊。
2: 係啊，我記得你哋係咪曾經喺啲片定係 live 度你有講過話啊？如果你兩個可以一齊寫隻，
5: 好似係有講，
2: 好似係咪有講嗰啲咁嘅説話？
5: 係啊，
2: 係嘛？咦，實現咗咯喎！今次喺流浪捉緊已經係點發生嘅呢件事係？
5: 係，因為我就一直好想，因為我知道呢七首歌入面會有一首係屬於 Cola 嘅歌，咁我覺得如果我哋可以自己寫翻 Cola 嘅故事嘅話，會唔會以後演唱會唱翻嘅時候會有另一種感動咧，同埋更加貼切我哋自己嘅生活咧？咁我有呢個諗法嘅時候，就同咗 A&R 講，之後就順便拖埋阿搞落水，就話啊，想同阿搞一齊寫呢首歌啊，可唔可以啊？
2: 冇問過佢嘅啫。咁點解你係揀阿搞咧？你又唔揀啊？
5: 係啊，佢成日主導去改我哋啲詞㗎，係。喺我哋啲跳舞嘅 break 入面，
2: 系因为呢个原因啦，就系讲嘅时候系
5: 啊，之后佢系你自己讲下，
4: 系啊，因为冇啊呢个玩啫嘛，即系大家冇嘢做咪玩下笑下咁样咯，其实大家都有改下嘅，咁然后系佢问我嘅时候，我就觉得好啊，咁咪玩下咯，因为我咧以为自己咧系一个协作嘅角色嚟噶，一开始
2: 助攻。
4: 是我以為是我係助攻嚟嘅，
2: 你係阿金秘書嘅秘書係嘛？
4: 冇錯，金
6: 秘書，
2: 秘書，
4: 銀秘書。跟住之後係啦，咁點知

0: 点知出到嚟就变咗，其实我哋冇话边个主导多少少，反而系好似做 project 咁样，我哋就一路系咁一齐做一齐做，呢句唔好呢句改咁样，我哋就算我哋喺同一个空间里面，可能就系喺度啊倾下倾下倾，跟住唔喺同一个空间，我哋都系 WhatsApp 倾下倾下倾咁样。咁但系其实唔净止系我哋两个嘅 input 咯，因为我哋系用流浪猫去做一个主题啦，咁然后流浪猫呢一个concept 咧，其實係大家一齊去傾出嚟嘅，係啦，因為當初都其實係有希望過啊，大家不如一齊參與啦咁，但係奈何最後件事都係得翻我哋兩個咁樣啦，
1: 好難嘅要一齊填詞嘅，
2: 好似大學做 project 咁，
1: 要接龍形式咁樣咯，
0: 係嘅係嘅，但係大家就都俾咗好多 input 落去咯，係啊，
3: 即係一開始你就叫我哋即係總之有幾條問題，或者總之我哋講咗個籠，大家掉一扎詞出嚟啦，即係掉一扎詞語或者感覺。咁樣係啊，主要都係想 inspire 佢哋咯，希望
4: 係最後都用咗好多，即係譬如有啲人話紙箱入邊隻流浪貓喺度避風雨啦，之後有用翻我哋出道歌 call my name 劃破星空，即係有啲呢啲小嘅密碼擺咗入邊，睇下 fans 會唔會揾到。
0: 你而家講咗佢就揾到。
4: 仲有其他噶嘛？
1: 唔止兩個嘅應該。
4: 嘅
1: 呢首歌就比較温暖啲啦，我會形容為。但其實睇翻今次 Persona 呢張專輯，我覺得咧都幾多歌係幾有換味嘅感覺噶，無論係個曲風啊、編曲啊，定係個歌詞度，你哋自己覺得其實錄呢七首歌有邊一首歌係特別好玩嘅咧？係真係。
5: 我覺得初級成人禮錄嘅時候都好玩嘅，因為其實好難錄咯，因為佢嗰個節奏好難拿捏。我哋有啲人都錄咗兩次，咁一嚟有啲聲沙，因為嗰段時間好忙啊。咁錄第一次咧都硬係覺得爭少少，唔係我哋唱開嘅曲風。咁再 retake 嘅時候咧，先至覺得哦，原來呢首歌係要唱到嗰、那個。傷感喺一個好開心嘅一個 beat 入面唱一個傷感係好難，因為我記得我錄嘅時候阿杜同我講，你呢句係傷感嘅，其實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但係你個 beat 係跟卡曬手指咁，努力過努力過努力卻跌低，哇點樣可以咁開心，但係我又 sad 嘅咧，好難演繹咯，因為即係快歌就好型啦，慢歌就抒情啦，但係又抒情又開心，呢個矛盾幾有趣，我覺得。
1: 呢個是填詞人的 idea 嚟㗎，你有冇問過填詞人點解你咁變態嘅？即係一個咁開心愉悅嘅 beat 度要填啲咁慘嘅嘢喎？
3: 好正喎，
5: 係啊，
4: 覺得好正，
5: 好呢個創作，因為就係你鼓勵唔到嘛，即係你就係以為一個咁輕快嘅歌就係咁開心嘅咩？唔一定嘅，就好似你平時睇啲嘢就唔一定係表面咁嘅感覺，原來聽落去先至再 deep 真啲先，原來係講緊一啲成人裡面一啲軟式嘅嘢嘅，係啊，就係其實好似我哋成人咁咯，就係好啱成人，即係我哋成人就係成日都笑啊嘛，但係其實佢係咪真係開心嘅咧？佢係咪真係笑緊咧？其實可能唔係嘅，係就喺呢首歌度表達出嚟咯。
4: 但又唔係好 sad 喎，係一種好淡淡嘅苦澀味，係啊，又唔會喊，但又同人講又好似係啲小事，嗰種淡淡然係好適合呢首，
3: 同埋有種成熟喺度咯，即係其實不過我覺得係有種笑住求救嘅感覺嘅，但係 which 我覺得呢樣嘢未必係一件壞事，即係覺得因為可能我哋呢個行業都係咁啊，即係我哋就要鏡頭面前我哋就要。冇事，跟住所有嘢都好好。
5: 即係我句直情係所以抵我被拋低咯，即係抵你被拋低啦咁樣樣嘅我句。咁所以就我又冇諗過真係一個輕快歌要唱一句咁嘅歌詞。咁你話係咪啊？點解要咁樣寫？但我覺得佢係再多個層次去閱讀呢首歌。就是成人禮，這個就是成人禮咯，你就是要笑著這樣唱一些很 sad 的。
3: 還有這些歌最好就是你不用腦聽你就聽到份輕鬆，用腦聽才會聽到
4: 會聽到
5: 我真的真的唱
1: 第一場 KY 這個就是心靈覺得這張專輯其中一首最好玩的歌啦，仲有冇其他咧 ？Winka 咧？
6: 反而我覺得係拍 MV 嘅時候好玩啊。
1: 嗯，
6: 因為咧，我哋係入個樹林度啦，跟住我哋肯抌番茄啦。我記得有個先係你哋喺企喺個斜坡度，跟住
3: 上面
6: 係啊，跟住佢抌啲番茄落嚟啊嘛。我覺得係拍 MV 好好玩啊，同埋我哋個 MV 係喺一個荒廢嘅學校，咁跟住我哋就係喺個學校度拍咗三日。咁我就諗，哇，點解可以？喺一個景
1: 度
6: 拎咗咁多個角落出嚟，同埋我哋最尾，我覺得係最深刻就係我哋坐喺一個充滿番茄嘅 truck 度，然之後就開車走咗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好多畫面都係喺 MV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张智欣报第一次新闻。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广志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

0: 安排目的是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廉政专员胡英明率领廉署人员完成阿联酋访问行程，并在阿布扎比出席第十五届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大会期间，与联合国独罪联与联合国独罪办携手，向世界各地参加者发布全新共同编制的监狱贪污风险管理指南。胡英明昨日以廉政专员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主席身份，和独罪办方面一同宣布筹备一年多的指南面世。胡英明致辞表示，他曾经担任惩教署署长，在惩教领域工作超过30年，深知监狱是司法体系的最后防线，贪污的监狱环境会危害执法人员和在囚人士的安全，亦都会影响在囚人士改过的决心，最终削弱社会的稳定。廉署计划明年开始和独罪办合办国际培训课程，为全球监狱管理人员及反贪和执法机构提供实用及全面的培训，分享香港廉署与惩教署长期合作的发展和成果。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点半。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的造价，盈富基金24.58元，跌6.8元；腾讯控股421.2元，跌9.8元；南方恒生科技4.06元，下跌0.02元，下跌0.02元；恒生中国企业82.08元，下跌2.14元；阿里巴巴104.4元，下跌2.2元。汇丰控股149.5元，下跌8.5元。XLE 南方海力士42.2元，上升2.1元。香港交易所375.8元，跌12元。小米集团24.24元，跌1元。友邦保险69.2元，跌4.4元。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兑美元1.321，欧元兑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下跌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49美元，卖出4,183.29美元。香港电台呢只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啊，较早时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跟汉文田港铁站嘅坏车咧离开咗噶啦。而家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温思劳街。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近住四季酒店。另一边嘅车龙就排到去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分域街，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排到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接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 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龙尾去到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几。

元。另外后些少啦，南塘道去司徒拔道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南塘别墅对开。高士威道去湾仔方向是车多，还有就是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龙排到去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坚尼地道去花园道是车多，龙尾去到波鲁道，在九龙方。

0: 子道西。另外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對出而家稍為車多，黃珠路去屯門公路的交通方面就主要是近住友愛村對出一段比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5: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怎少得他们啊？
6: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7: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6: 那哪个会争呢？
7: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8: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1: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5: 家庭议会
1: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5: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1: 玩玩星期天，
5: 家和谐共融，好想跟你 share。知唔知讲故事最紧要系咩呢？
8: 投入技巧，
5: 系够胆开口啊！
7: 我就系喺狼个气势上面，第一次系有啲怕丑，老师就不断鼓励我话：如果你真系要攞奖嘅话，咁你就一定要大声啲。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说故事。
9: 今个星期五有讲故事比赛高小组嘅三甲得主为我哋演出得奖作品。
10: 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说故事。

0: 讲故事高小组同奖嘅得主喺度啦，就系梁赞嘉同学嘅赞嘉，你好啊。
1: 唔安，大家好，我系梁赞嘉，就读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大家好，我是梁赞嘉，我在加洛萨圣玛丽学校就读。
0: 赞嘉系我哋三个都有啲印象噶，因为佢上年咧都系参加周游光杯而得奖上过嚟我哋即系三五成群呢一度嘅。我见佢嘅简介咧系话好俾面我哋、就话啊攞到周游光杯嘅奖咧可以上嚟电台系佢嘅动力之一啊，咁啊系咪咧？你系咪真系想上嚟电台嘅咧？
1: 系啊，好中意上嚟香港电台，因为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嘅心得，同埋今年我嘅成就感。
2: 咁但系上年咧就即系玩过一次啦。咁今年咧点解会拣呢个道听途说嚟比赛嘅？
1: 我唔好意思咁讲出嚟咧，因为有一次咧我就讲大话呃妈妈，之后激亲佢，之后咁啱咧我嘅老师又叫我参加比赛，咁所以咧妈妈就唔使谂即刻话。道听途说最啱你啦，入边嘅毛空咧好中意讲大话嘅，咁你就咁你
0: 啱你啦，你讲呢个啦，系咪啊？即系你阿妈系弟你喎，系，但系你又听佢讲喎，系嘛？你都觉得好适合自己。
3: 咁你会唔会最想多谢嘅都系妈咪咧？因为妈咪好似用咗好多心机嚟陪你练习，
1: 佢系真系帮咗好多。不过我最想嘅多谢就系校长，因为佢系推荐，即系永远都系推荐我参加比赛嘅一位英雄
3: 师长、啊，
0: 英雄呢个
4: 英雄，识英雄，中英雄，好好嘢。
2: 下年再玩就要讲校长的故事啊！英雄到系咪？
0: 道听途说啫，我哋都系。
3: 咁道听途说呢个古仔有冇话边一个位你系特别印象深刻嘅？即系要系讲佢嘅时候要特别，即系可能把声要扭得劲啲啊，各样嘢咁样噶啦。
1: 啊，系啊，就系嗰度，因为入边个故事有毛空啦、艾子啦，同埋旁白，同埋系咯，咁所以。妈妈成日都会话你做咩？话你无。

0: 扮到咁三個角色一樣嘅把聲，係
1: 即係炒埋一碟。
0: 係之後佢就話悟空就啊就係、是、直情係你咁，你而家要扮得好似自己咁樣啦，你要學翻自己平時講嘅嘢。
2: 哦，即係你阿媽提你唔好全部聲都一樣先得㗎。我發覺你都有扮你阿媽把聲喎，你講親你阿媽就你
1: 唔好咁
2: 要啲
1: 啲媽咪真係咁樣講。
2: 大部分人扮阿媽都係咁樣嘅喎。
3: 你做乜又唔食飯呢？你又唔沖涼啊？你又亂擺啲嘢啊？
4: 佢係咪咁樣㗎？
1: 好
2: 衰。咁你有冇覺得你阿媽每次講話啊？你做翻自己啦，嗰、那個角色係你啊！你有冇覺得佢都好似即係好似提起你嗰次講大話咁啊？
0: 有，其實我都係已經試一扮自己，不過因為我平時講大話係同我講故事係兩樣嘢，
2: 所以你就回憶翻自己講大話嘅時候嗰、那個通係點樣，就用翻喺呢個故仔入邊啦。
1: 嗯，咁啊，最後啦，即係問下讚家關於即係學普通話嘅呢樣嘢啦，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小秘技可以同我哋分享，令我哋都可以學好普通話咧？嗱，呢題用普通話答嘅。
0: 只要記得，你不要放棄你的普通話的，你的夢想在普通話想做的東西，那麼就會成功的。還有呢，我最喜歡就是聽音樂呢，還有就會繼續進步你的普通話的能力，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我觉得
1: 即系唔好放弃，要听多啲，特别系听歌系一个几好嘅方法，攞嚟去学好普通话嘅。好，咁我哋而家呢个时间咧，就可以听一听阿赞家咧为我哋去演绎《道听途说》呢个故事啦。
0: 道听途说，我听说啊，有一户人家的鸭子一次生了100个蛋。矮子说。这怎么可能呢？毛公想了想，又改口说：“不是一只，是两只鸭子生的蛋。”那也不可能呢，矮子还是不信。毛公又改口说：“啊，那可能是三只鸭子生的蛋。”矮子还是不信。他就把鸭子的数量增加到了10几只。可是艾兹根本不相信他这一套。毛空又说，上个月听说天上掉下一块肉，这肉啊有30丈长10丈宽。艾兹说，那是什么肉啊，竟然这么大。毛空一看矮子不信，忙改口说：“那可能是10丈长吧。”
5: 讲故事高小组嘅银奖得主咧，就系叶可林同学嘅。可林你好啊！
6: 我系叶可林，来自天水围陈道卫理小学。
7: 我是叶可林，来自天水围寻道卫理小学。
5: 可能咧，參加比賽得獎嘅故事咧，就係《狼和馬》。
1: 嗯，
5: 頭先我哋已經率先聽咗佢嘅演繹，
1: 係
5: 估唔到佢咁斯文，但係扮喺狼上嚟係真係好古惑嘅喎，
1: 好狼啊！好狼，
5: 好狼，同埋個惡起上嚟嘅時候咧，係真係有個股氣勢喺度
1: 嘅
5: 喎，
1: 同埋個聲浪係好勁嘅，3-4倍大聲嘅，好犀利。
5: 你係咪花咗好多時間練習今次嘅古仔嘅咧？
6: 是啊，差不多有几个月了。
5: 是最难是练哪些啊？
6: 我就是在狼的气势上面呢，我是第一次是有点怕丑。
5: 是即是不够胆这么恶是不是啊？
6: 是。
5: 那你怎样冲破这个心理障碍呢？
6: 老师就不断鼓励我啦，就鼓励我说如果你真的要攞奖的话，那你就一定要大声一点。
5: 是不是听到吓，如果要攞奖要咁样，你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到啦，是不是
1: 啊？在
5: 练习这个古仔的时候，除了我们不断提到的即是声线啊、语气啊、扮声之外呢，有一样东西都考到可林的，就是扮狼吞口水喎，
1: 系啊，肚饿嗰阵时
5: 啊，因为入边有一个情节系咁样嘅，系咪啊？咁你点解吞口水有难度呢？你平时唔吞口水嘅咩？
6: 我平时系即系正常嚟讲，我系扮唔出嗰种声嘅，我系练咗好耐先可以练好啲啦。
5: 系、哦、狼嘅吞口水有咩特征嘅？有冇话要？
6: 我见我老师都扮得好好，但我扮唔出啦，总之。
1: 哦，系咪嗰啲好明确嗰啲 glut 嗰啲声？

0: 要好大聲嘅咁樣。
1: 係啊。
0: 咁你點算咧？你點樣模仿法咧？
1: 我就行一啖水先，就扮喺度口水，跟住就扮我喺度吞口水嘅聲音咯。
0: 哦，用一啖水去，
2: 即係扮吞口水，
0: 模仿嗰個感覺咁樣。但之後可以唔使飲住啖水噶啦嘛，係嘛？係。如果冇怪講個故仔，
3: 停停，
4: 等等，攞咗水，好似世界盃啲水壁咁啊，
0: 要水壁啊，
2: 用一啖水先咁。咁但係要練幾耐先至可以，即係你覺得滿意啦？呢個吞口水聲咁。
1: 差唔多有一個月。
2: 一個月啊，要
0: 哇練吞口水練得最耐，我睇嚟係
2: 哇。咁你
0: 有冇試過練到俗親啊？
1: 有
0: 有。
2: 你而家可唔可以示範一次？淨係要個吞口水聲。
3: 咦，可以留嚟做生意睇我似啲我哋啲電台
0: 好清脆啊！
3: 係啊，好咁老師聽到就係練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其實佢會覺得你喺邊方面係最有天分做得最好咧？其實。
1: 我覺得是扮狼嗰個聲音啦，因為我以前都講過唔同嘅故仔，入面都有好粗嘅聲線。
0: 咁你今次參加講故事比賽，你又攞到銀獎啦，你最想多謝嘅係邊一個啊？
1: 最想多謝係我嘅老師啦，因為佢付出咗好多心機去培養我，我先可以攞到呢個獎。
2: 嗱，咁除咗講故事呢樣嘢好叻之外啦，其實普通話咧可能都係好叻。
0: 係啊。
2: 咁所以最尾就好想請教下你，有冇啲咩即係小技巧或者係小秘技可以教下我哋，令到我哋都可以跟住一齊學普通話學得更加好嘅咧？
1: 我們要從簡單的發音開始，然後到後面我們就要。开始增加那些难度，然后我们的普通话就会越说越好。那我是建议我们要多说和多听。
0: 要增加难度，他说练了一些简单的发音之后，那些难度例如是什么呢？就是讲急口令嘛，
1: 即是有些卷音那些。
0: 哦，
2: 翘舌音那些。
0: 要攻一些难读的音，跟着就要。
2: 咁我哋真係要咧，好好咁啊，跟住可能咧去嘗試用呢個方法嚟到去學普通話啦。咁但係咧，而家呢個時間我哋就已經可以咧欣賞佢為我哋去演繹去講呢個故事啊，《狼和馬》。
5: 狼和馬，有一天，一只狡猾的狼外出找食物，路過一片田地時，看見許多大麥。
6: 唉，這些黃澄澄的東西。虽然招人喜欢，可惜不合我的胃口啊。
5: 狼不吃大麦，只好唉声叹气地走开了。走着走着，他碰见马，并想了一个鬼主意。
6: 我为什么不告诉马，那里有好吃的大麦，然后趁马专心吃东西的时候再把它咬死，自己饱餐一顿呢？哈哈哈哈！
5: 于是狼假惺惺地说：“
6: 马大哥，您饿了吧？前面不远处有一块麦田，我刚从那边过来，我带您去吃麦子吧。”
5: 狼带着马往回走，走到麦田边，狼讨好地说：“
6: 马大哥，您看。”这里的大麦多好啊，看得我口水直流。虽然我先看见，但我舍不得吃，特意留给您吃。您吃东西的模样太优雅了，我特别喜欢。
5: 歹狼，收起你那些假话吧，如果你真以大麦为食，就不会喜欢看我吃东西的模样而不顾自己的肚子。狼被看穿了心事，立刻恼羞成怒，暗狠狠地说：
6: 既然你不领情，那我也不跟你客气，我要吃掉你。
5: 说完，野狼马上飞快地扑向马。马早就知道野狼不怀好意，没等野狼扑上来，拔腿就跑，逃得无影无踪了。虚情假意是一定会被识破的，狼是肉食动物，当然不吃大麦，所以狼说出这样的谎言是没有人会相信的。
0: 金奖人马要出现了，来到我们讲故事高小组的金奖得主杨子金同学在这里的

0: 紫金你好，
1: 你好，我叫杨紫金，我今年11岁，咁就读顺德联谊总会雷金小学。
2: 大家好，我叫杨紫金，我今年11岁，就读顺德联谊总会礼金小学。
0: 紫金是老手嚟嘅，好似话，即系喺呢个朗诵节又攞个金奖咁样啦。但系讲古仔咧，反而系你嘅第一次系嘛？
2: 系
0: 咪因为即系朗诵都赢得太多啦？咁就唯有
3: 考到啊，
0: 系啊，参加下其他嘢咁样啦。
3: 去天道达顶峰啦，
0: 睇下有冇挫折咁样啦，系咪咁咧？
2: 即系想试下唔同嘅比赛形式啦，咁样换一换咁啊。爸爸嗰阵时都同我讲嘅，佢话咁讲故事同嗰个朗诵唔同啦。佢话讲故事要俾嗰啲听众咧带嚟嗰啲身临其境嘅感觉咯，咁先讲得生动咯。
0: 系，但系佢讲完呢啲，你有冇觉得都唔系好知要点做咁样咧？定系你已经 get 到啦？
2: 其实都唔系好清楚啊，咁样听到都系。
0: 系，咁跟住点算咧？
2: 都系爸爸咯，佢喺训练嗰阵时都俾我睇咗一段，即系嗰啲人讲呢个一鼓作气个故事点样讲啦，咁样就叫我尽量去学咯，咁样。
3: 但系你人仔细细，对于战争或者啲谋略嗰啲系都认知嘅系嘛？
2: 有啊，因为平时都中意睇嗰啲有关中国历史嗰啲书，咁就对嗰啲讲战争谋略嗰啲特别感兴趣。
0: 系咪因为咁嘅原因，你会拣一鼓作气呢个故事？
2: 系啊，呢个成语比较经典咁样，呢个故事都系比较经典一个战争嘅故事。
3: 系。
0: 我想问咧，睇呢啲咧？在日常生活入面或者學校入面有冇得運用翻出嚟？
3: 用唔用到？
4: 可唔可以你講次？我同啲同學擺空城計咁樣，
3: 草船借箭，借個拆家嚟咁樣，
4: 借啲筆嚟咁樣，
0: 或者考試要一鼓作氣咁樣，
4: 唔好放屁咁樣。
3: 唔係我哋搞笑啫，
0: 你持續有笑點喎，
3: 節目效果，節目效果，
4: 用唔用到咧？
0: 用唔用到啊？平時係呢啲謀略，
2: 就係話你真係想用，應該用唔係好到，但係裏邊嗰啲詞語啊，即係譬如一鼓作氣呢啲成語等等咧，真係可以好似好句咁寫作文嗰陣時，有可能加啲落去，
0: 就好勁咁樣啦，係咪？即係咁，今次一鼓作氣你去講呢個故仔嘅時候，你覺得啊最有趣嘅係啲乜嘢，或者最難嘅又係啲乜嘢咧？
2: 最有趣嘅話就係佢嗰個，即係佢用嗰個計劃咯。我覺得，即係你諗下，你人哋先嚟打你，結果你又等佢兩次進攻都唔打，等到人哋鬆懈落嚟，再去反方面去進攻咯。最難就係、是。好難，即係你要從一開頭咁樣即刻帶翻起嗰個感覺去講到戰爭嗰個場面咯。
0: 要即刻進入嗰個場面係嘛？有冇特登即係壓沉自己把聲咧？你
2: 哦要啊要啊，即係講到嗰啲戰爭嗰陣時，因為你諗下，即係要講到兩邊打仗嗰種緊張個氣氛。
0: 呢個時候你會唔會好想自己快啲變聲啊？
2: 但係如果變聲，應該講唔到前面嗰啲。
0: 係好矛盾啊！真係。
3: 但呢啲技巧係咪都係爸爸教你咧，定還是係阿老師都有分享你？
2: 爸爸教。
0: 你爸爸講故真係好叻㗎。
2: 佢話佢細個都有講過故仔喺學校。
0: 哦，你有冇問佢？咁你有冇攞獎啊，爸爸？
2: 我冇問喎。係。佢話佢自己講得好好。
0: 咁你同唔同意？佢應該有示範俾你聽㗎。
2: 同意。
0: 同意嘅。
3: 咁啊，紫金嗱，最尾問你啦，普通話好好啦，講得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有冇啲乜嘢嘅方法可以學好普通話咧？
2: 我覺得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是要多聽多講。我從小就喜歡聽一些音箱廣播裡面播出來的普通話故事，也建議大家多收聽香港電台普通話台的節目，還有多參加周遊廣播的比賽。
3: 哇！啲普通話宣傳大使同埋港台宣傳大使啊！
0: 你真係有聽過港台嘅普通話台？
2: 有啊。
0: 犀利喎！
3: 即係要多聽，又要多講，
2: 係
3: 啊，要聽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
0: 同埋參加周遊廣播。
3: 廣播，
0: 佢都好全面啊！個人好大方得體啊！佢
3: 今日開始你可以聽埋我哋，
0: 我哋叫三五成群啊！你好，但我哋講廣東話 OK 嘛
2: ？OK，OK，
0: 我哋都會學好普通話嘅。而家我哋就嚟學習一下啦，聽下就係講故事高小組金獎嘅得主楊紫金啊，佢嘅得獎作品咧就係一鼓作氣。
2: 一鼓作气，到了长硕，双方摆开阵势，准备大战一场。齐军来势汹汹，首先擂起战鼓，向鲁军发动进攻。鲁庄公正准备迎战，却被曹刿给劝住了，说：“大王，时机未到，看看再说。”齐军见鲁军毫无动静，不出来应战，便再一次擂响战鼓，摇旗呐喊起来。鲁庄公又想出战，但曹刿仍然要他按兵不动。

七军见鲁军还不出战，便第三次擂响战鼓向鲁军挑战。可是曹刿依然命令部下坚守，不要出战。七军三次擂鼓，都不见鲁军应战，便认为鲁军不敢再打了。于是齐军士气大减，纷纷松懈下来，阵型也变得松散。这时曹刿当机立断，对鲁庄公说：进攻的时机到了。咚咚咚，随着雨点般的鼓声响起，早已憋足了劲儿的鲁军将士奋勇出击。齐军来不及防备，被杀得丢盔弃甲，四散奔逃。

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六点半。听过有加例 ，That's how we move。结束今日嘅三五情狂，一阵间骚动音乐，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直至9月30日，有 90.4% 宏福苑业主已经完成签署买卖协议。何永贤在社交网页表示，业主需于10月15日或之前完成签署买卖协议。政府跨部门解说专队会在揀楼过程中继续全力支援居民。他又说，宏福苑长远居住安排目的为业主提供置业方案，但要业主清晰掌握全部资讯并不容易，因此解说专队一直以来全程紧贴业主需求，提供适切支援，包括接待和举办睇楼团，透过讲座讲解资讯，在揀楼销售中心亦可见解说专队的身影。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全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队，并向该区增派近1万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万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

0: 網站和《華爾街日報》都報導，羅斯福號航母上月27日離開位於加州的港口，預計將於11月抵達中東。阿克西奧斯又報導，美國在最近幾個禮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爾部署兩套愛國者反導系統，希望借此向兩個地區盟友保證，如果總統特朗普決定重啟對歐洲對伊朗的重大作戰行動，美國會保護關鍵能源設施。在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衝突事件中，其中一名乘客參與制服涉嫌襲擊機長的副機長。一名乘客表示自己是一个空难调查节目的观众，在事件中经历九霄惊魂的乘客事后乘搭航空公司调派的替代飞机抵达原定目的地以色列特拉维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到机场迎接。路透社报道，其中一名乘客哈尤恩向内塔尼亚胡表示，事发时他冲向驾驶室将施袭者拉出来再拉动操纵杆。内塔尼亚胡反问是否他拉动操纵杆，哈尤恩回应说他看过空难调查电视节目，知道自己当时需要拉动操纵杆，机身之后恢复平稳，然后机师说已经可以重新控制飞机。内塔尼亚胡赞扬哈尤恩是英雄，又指如非有人挺身而出，可能演变成另一场911事件。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3,972点，下跌640点，总成交金额1458亿。上证综合部分股票成交额最多的股票，股盈富基金24.58跌6.8，腾讯控股421.2跌9.8，南方恒生科技4.06下跌1.02，大下跌1.02。恒生中国企业82.08下跌2.14，阿里巴巴104.4下跌2.2，汇丰控股149.5跌8.5，XLE南方海力士42.2升2.1，香港交易所375.8下跌12，小米集团24.24跌1，友邦保险69.2跌4.4。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7，英镑10.363，瑞士法郎9.468，澳元5.448，加元5.514，新西兰元4.406，欧元8.8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7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6。日经平均指数报68,309点，下跌647点。港金报39,140元，比上日收市跌咗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1.9美元，卖出4,182.3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个别地区系有雨，同埋雨势都几大噶，路面湿滑，请各位道路使用者要注意安全。隧道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嘅车龙，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对开。

0: 西行过海的车龙是去到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一段慢驶，车龙排到去花园台。皇后大道中近住利园东街是车多，车龙排到去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几元，南塘道上司徒拔道方向龙尾在南塘别墅。另外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万茂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车多，大坑道去摩顿台亦都是车多的，龙尾去到福群道一带。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比较繁忙，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的车龙去到圣座治大厦。另外在尖沙咀较早时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曾经有意外，所以一带呢是比较车多，而家车龙排到去近永安广场。另外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都是稍为多车的，龙尾去到加连威老道。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龙尾中港城，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龙排到去海防道。新界方面，狮子山隧道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红梅谷路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比较车多，排到屯兴路。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友爱村对出一段比较多车。最后提一提大家，驾驶人士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10，听朝日出时间清晨的6:15。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6: 唔该晒，
5: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6: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咋嘛！
5: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7: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8: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7: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8: 由饮食攻略、
7: 最新资讯、
8: 旅游科技
7: 到衣食住行，
8: 一个钟包罗万有。
7: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9-10 ，Yana 阿欧陪住你，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10: 一段旅程，
11: 一段旅程，
12: 一段旅程，
10: 一次探索，
13: 一次探索，
14: 一次探索。
15: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6: 十大中文金曲，
17: 以音乐导航，
18: 以音乐导航，
19: 以音乐导航。
0: 高山、雨林、天坑、溶洞，跟随野外生存专家同科普网红大无畏，勇闯大自然。科普求生纪录片《野境求真》，带你深入充满未知风险的自然环境，在绝境和绝美风景底下，体验第一身的自然考察，野境求真，今晚9:30，港台电视31。
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6: 这首歌呢 sampling 了1986年英国摇摆组合 Cutting Crew 的 debut album 里面的 hit song， 就是这首 I Just Die In Your Arms， 换来全新的作品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0: 对 boy band 无论系外形啦，同埋佢哋唱歌嘅质素咧，都系非常之高啊！本周咧稳占第六位啊，亦都好有流行潜质啊 ！December 10 Us Against the World，
1: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落雨啊！
1: 星期五啊，有冇大遮啊？
2: 我真系估唔到，我想讲，我只能够讲一句说话，
1: 系
2: 天气不测，唔系唔系天气不似预期，俾你影响到添。天气不似预期，
0: 天有不测之风云。
2: 我话俾你听，呢、這个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新界北区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啊。咁啊，上述嘅区域已经系录得或者预料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嘅。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大家记得收工的时候攞翻把遮啦。
0: 系啊，突然之间落大雨咁样，头先翻嚟都系啊。
2: 讲起呢一样嘢咧，我早两日先仲讲紧嘅，即系因为咧，其实啱啱过去啊，想讲周末添，啱过去咪红日啊，同埋即系早几日都好热噶嘛，咁啊成32、33度咁样嘅，
1: 体感超过40嘅体感
2: 系啦，体感系差唔多成40度嘅，跟住然后咧我仲。我喺度讲话，我同啲 friend 即系私下打赌啦，即系嗰啲唔系真系赌钱嘅吓，即系打到啲嘢饮咁样啦，打到
1: 系啦，系啦，
2: 系啦，咁跟住然后咧，跟住就话之前新闻啊话预计可能
1: weekend 会跌到24度啊，
2: 系啊，10月4、10月5号话会跌到去20几度咁样，我话。我而家真係感觉唔到有可能跌到20几度喎、哦、咁样。而家呢一日咁样突然落大雨再次警惕我。
3: 係啊，
2: 咩都有可能发生。
0: 天气其实变得好劲啊。
2: 变得好快。
0: 係 啊。我觉得我唔知係咪因为我哋嗰、那个即係香港呢个地方嗰、那个、那个 size 啊各样嘢或者个地理因素影响啦。有时你去旅行呢有啲城市你係其实是好感觉到上昼同下昼可以变得好劲啊！
1: 系
0: 上昼12点前阳光普照，跟住当你谂住食完早餐开始出去玩同行街嘅时候咧，佢可以突然之间变咗第二个地方咁噶嘛？
1: 系啊，好似落雪咁冻。
0: 但系我哋呢度即系香港苏花，你一日里边嗰个分野唔会算好大啦，我会话唔系冇嘅，但系唔算好大咯。
2: 系唔会话即系唔需要带两套衫出街咯？系咁样讲啊？
0: 系啊，即系唔算太夸张嘅。冇咁飄忽嘅個人，
2: 去有時去旅行，去一啲地方咧，係真係需要準備日頭一套衫，夜晚又一套衫，
1: 跟住就攞住件褸成日咁樣。
0: 或者上一秒鐘明明仲好好天，下一秒鐘可能去完個廁所出嚟就已經烏雲密布啦咁啊。
2: 冇錯，
0: 所以其實佢本身係可以好飄忽嘅。係啦，所以
2: 我成日都話啲天氣啊，就好似啊。
0: 我知你想讲咩噶啦，
2: 冇啦，
1: 你讲啊，你讲啊，
0: 我即系心里边
2: 系
0: 有一个答案，
2: 唔讲啦，费事得罪人。

0: 啊，咁啊估到就估到啦。
1: 究竟边个咁飘忽呢？
0: 哎呀，
1: 所以大家都出入留意天气啦。因为都我知道，譬如寻日红日啦，跟住今日大家个气氛都应该系准备定去嗰啲 happy hour 放假，跟住又十二月开始周围好多活动啦。
0: 系，
1: 咁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啊，出入都
2: 系啊，
0: 玩亲。
1: 今日好想俾你哋估一样嘢啊，因为我头先翻到嚟都忍唔住已经同阿 Sean 讲话，我思怡自己做咗水鱼啦，咁啊，
2: 你而家先思怡咋？
0: 系今日特别劲
2: 哦 ，OK。
1: 我思怡，我今日做咗一次水鱼，但系其实我以往都做好多。我思怡，我今日用咗嗰个 quota 啦，咁样，唔系偏安嚟嘅，唔系偏安嚟嘅
2: ，OK。
1: 纯粹系因为我去买 mon 贴啦，咁跟住咧，我发现我自己买咗个好贵嘅 mon 贴，
2: 跟住咧。
1: 我谂住俾你估下买几多钱，
0: 330蚊。
2: 不如咁啊，我哋开一个人生买个最贵嘅 mon 贴买咗几多钱？我哋不如开个盘，
1: 我觉得呢、
2: 這个最贵啊嘛。
1: 我觉得你够胆咁开咧，
2: 我
1: 觉得
2: 你听你应该唔会
1: 赢
2: 到我，
1: 我应该唔会赢到
2: 你，
1: 但
2: 会赢到我，
1: 但系我都肉赤嘅，个肉赤嘅程度系我谂住一阵间收工睇可唔可以落翻去同佢讲话，
0: 我想退啊，
1: 有冇得退咧？咁啊系啦，因为未用过噶嘛。但我觉得你应该最劲嘅，如果咁样开阿斌噶。
2: 我估咗你先啦，我可唔可以问问题噶？
0: 系咯，我都想。
2: 一塊定兩塊，即前後定係淨係前？
1: 一塊過應該。
2: 即總之淨係黐前面啦，淨係黐平時我哋會望畫面
0: 啦。
1: 係啊，高清 mon 貼咯，我哋互相估下大家最貴嘅
2: 200多蚊啦。
0: 咁你哋嗰個有冇啲咩特別功能？
1: 高清
0: 冇
1: 啦，
2: 全高清。
1: 佢問我要咩啊嘛？高清防偷窺定玻璃啊嘛？
2: 紙嘢嚟噶。
0: 跟住咩嗰啲咩防藍光啊嗰啲有冇噶？你哋兩個嗰塊？
2: 我嗰塊佢嗰陣時我買嗰陣時啊，我一陣再話俾你聽，我係幾時買嘅。當時佢聲稱咩都防嘅，我問佢係咪咩都防啊？佢話咩都防啊，彈都防啊咁樣。即系防弹添啊！即系讲笑，佢讲笑咁讲啊，系啊系啊，佢讲笑咁讲，防跌防撞咩都防咁样，防弹添啊咁样啦，
1: 日防夜防啊，
2: 系啦，真系点知
0: 陨石难防，
2: 系啦，真系水雨难防。
1: 我唔知呢只系咪好出名，因为我对于 mon 贴嘅牌子其实向来我冇乜研究，
2: 系其实
1: 平少少。
2: 嗱，你呢个净系个包装，我已经俾咗100蚊落去先噶啦。咁啊，连埋入边块 mon 贴，我估你应该买咗200多蚊啦。
0: 我都系坚持330蚊。唔好问我点解。
1: 你觉得二百头中尾啊？你觉得？
2: 我觉得应该200中啊。
1: 200中即250啦，
2: 到250左右。
1: 你估330啦？
0: 330。
1: 阿斌，
2: 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望一望，睇下即系我形容下俾啲听众听佢嘅卖点啊，佢嘅卖点
1: 啊，佢就系
2: 卖点真系冇，
0: 佢嘅卖点就
1: 系贵啊，
2: 嗱，佢有几个卖点，佢有几个卖点嘅，佢
1: sensitive
2: touch 啦，即系都敏感度高嘅吓，跟住5倍强化，跟住高光泽嘅表面处理，再加呢个防刮伤嘅超极薄啊，高品质
1: 光泽仔啊。
0: 乜嘢？
1: 佢又光泽，
2: 喂，好劲噶！佢后面有好多嗰啲咩认证噶，佢有嗰个9H 嘅硬度啊 ，Silky Touch 啊，哇！指纹，
1: 我
2: 净
1: 系想
2: 讲
1: 啊，你行去任何一间卖啲 mon 贴嘅，
2: 都系写呢啲，
0: 都系写呢啲，
2: 都系写呢啲噶啦，
1: 师兄啊，你离不开都系一系，
2: 嗱，
1: 都系嗰啲噶啦。
2: 人哋系咪咁写唔紧要，最紧要你买嘅时候睇下佢系咪咁写啊嘛。
1: 啊，
0: 单凭佢个包装上面咧挂钩嗰个位置咧，
1: 挂钩噶啦，
0: 唔系啊。呢个位置我就已经俾几廿蚊
2: 讲真啦，你呢块嘢咧，
1: 系嘛？
2: 如果我自己上网揿嘅话，50000蚊俾尽啦，应该
1: 系咯。我知，我梗系知啦，我不嬲都知上网揿几多钱啊。咁但系因为你即刻要啊嘛，系啦。嗱，咁咧，
2: 不过你哋唔好笑得唔开心，
0: 你哋唔好笑得咁开心。话说
1: 我头先嗰件事系点样咧？啱啱再开估几多钱啦？咁我总之就要去买啦。咁我其实首先咧，我
2: 系
1: 睇咗个手机壳先嘅，
2: 系
1: 咁啊，换个手机壳，
2: 你换咗新机啊？
1: 系啦，
2: 哦，
1: 咁啊买手机壳，咁我
2: 同你做同一样嘢噶嘛，
1: 我有我自己心仪嘅手机壳嘅质地啊，同埋牌子嘅反而，咁但系咧唔知点解搵唔到我朋友买开嗰个牌子嘅手机壳啦，可能佢冇出啦而家，咁跟住之后就睇到有一个类似可以替代嘅，咁我就睇下几多钱啊手机壳，咁佢嗰啲直胶质地，100蚊松啲咁样就 make sense 啦，即系你手机壳，
0: 系，
1: 咁我就建议，咁你个手机壳都 make sense， 我都谂住买啦，咁我答得啊，唔该，我想要埋个 mon 贴啦咁啊，咁佢就啊你要高清啊玻璃啊定系咩防偷窥嗰啲要边种，我话高清得噶啦咁样。

0: 咁跟住佢就
1: 即係諗住高清係最平啊嘛，通常都係。
2: 同埋我唔使揀咁多嘢，我揀自己要高清嘅啫。係啦，咁跟住之後佢就因為防偷窺對我嚟講好唔方便啦。
3: 係啊，
2: 係啦，同埋好暗咧有陣時。咁跟住佢就攞咗一個出嚟咁，跟住佢就俾咗個總價我，係啦。咁我都冇直接問佢幾多錢嘅個mon貼，因為我覺得咁嗰嘢都合理啦咁樣。咁 total 咧佢就收咗406元。咁个 mon 唔系个壳咧，83元，咁所以我计过咧，
3: 个
2: mon 贴270元。
1: O K，
2: 咁然后嗰日咧佢400几嘅时候咧，其实我心里边系有一下嘅念头就系、是，点解要咁贵嘅咧咁？跟住但系你我嗰下冇运算到，咁我就觉得啊 O K 啦，即系可能个即系100多元加100多元咁，再加埋啲
3: 林林沈沈杂费，
2: 咁个感觉上应该哦差唔多啦咁样，咁跟住我就信用卡嘟咗，咁跟住到我走嘅时候就再。可以 send message 俾女朋友，啱啱買咗，跟住我再計唔對路喎，跟住我再用我計數機計一計，207元，即係我不嬲都知道上網買大概幾多錢，咁我覺得現場買一定係貴少少啦，人哋都交鋪租理解嘅，所以我平時買 mon 貼可能。挨近100啦，佢仲幫你黐埋添咁啊！咁我諗挨自己黐就算，因為嗰時未攞到部機啊，我因為我買完之後就去攞機咁啊。207元，我有一种纠结到而家嘅感觉，但系原来去解决自己心里边呢一种不安之忧，关比你更惨咧，原来就会舒服，因为我 feel 到我对面嘅四眼仔，当年买嗰个应该比我更加贵。
1: Last chance 俾你估，你估波城买得贵啲定我买得贵啲？
2: 梗系你啦，
1: 最后机会啊！
2: 我得贵啲，
1: 你觉得我贵啲嘛？
2: 我贵啲。
1: OK， 我讲一讲我买嘅年份咯。我买嗰阵时咧。是生果机第四代嗰、那个年份，即系
3: 好耐好耐，
1: 即系十几代前啦。
2: 你讲一年一代都系14年前啦，
1: 14年前啦。我第一部智能手机啊，吓当时
3: 系
1: 咁嗰阵时未咁兴嗰啲全包嘅嗰啲手机壳噶，即系冇咁兴呢个概念。嗰阵时电话机冇一个概念话哦，你要用个手机壳去保护佢。嗰阵时冇啦，咁于是乎第一部智能手机咧，咁啊如获至宝啊，储咗好耐钱翻工买啦，跟住然后咧就去黐 mon 贴。跟住然后嗰个哥哥问我咯，啊你要黐一面定两面啊？咁样咁啊，系要黐晒两面噶，咁样啊，咁啊黐两面啊，两面都保护晒咯，黐一面啊，净系保护一面啦，咁样咁啊好啦，咁黐晒两面啦，
2: 好合理啊
1: 嘛，
2: 佢冇呃你，
1: 系啊，谂住
2: 唔通黐一面保护多两面啊？
1: 系啦，即系同埋嗰阵时系唔谂住用手机壳啊，因为嗰阵时觉得
2: 未有呢啲 concept 噶嘛，
1: 冇呢啲概念，细细部咁袋喺袋，点会用手机壳咧？咁样咁好啦，黐两面。我问佢防咩啦，就好似头先佢所讲啦，咩都防噶，防反光啊，防蓝光啊，防撞啊，剩啊，防弹啊咁样啦，防弹系佢夸张讲啦吓，咁跟住然后最后埋单两块开股咯，
2: 两块 OK，
1: 498元，
3: 哇，
1: 嗱，所以最后如果你埋单计一。单张计系嘛？你系贵啲
2: 系啊，单张贵过佢啊，同埋因为嗰时未兴啊，
1: 系啊，
3: 即系佢嗰个年代十几年前系，
2: 但系你要计通胀喎、啊。
1: 我嗰阵时都俾啲 friend 笑咗我好耐噶，佢嗰阵时都系讲翻嗰句，我上网揿50元，
2: 系啊，我知啊，我真系知啊。其实最惨系咩？其实你知道上网揿几多，你亦都心里有数。我嚟到，我预咗比贵少少，因为我要即刻有。
3: 系，
2: 但系真系嗰度5张啊，两个壳啊，
1: 即系咁讲咯。其实去翻咁多年之后，我都唔系好明点解个 mon 贴系会贵过个壳嘅。有时
3: 同埋我唔明点解当时第四代要黐后边，
1: 因为嗰阵时冇用壳啊嘛。
3: 咩？佢有位黐咩？佢唔系都系
1: 咪黐去后边嗰块玻璃咯？
2: 佢后面嗰啲都有少少，
1: 佢都系玻璃嚟噶嘛？后边
3: 系
1: 啊，
2: 都系嘅，
1: 咪黐后边嗰块玻璃咯，
3: 系
1: 啊。
2: 因为我系嗰啲消费嘅时候喺现场咧，有阵时系会塞咗喺一个位咧，你系会好不小心地就会啊好啦，算啦，俾咗嗰下嗰啲人，即系你成啲消费都系嗰啲。
1: 即系同埋你会觉得，诶、哎、个电话都买咗咁贵啦，
2: 即系你嗰个运算唔到啦，
3: 系
2: 啦，你嗰下冇即刻计啊，嗰啲嚟嘅。即系有阵时，虽然人哋 sell package 嗰啲，我曾经都系试过，好容易系会中招，系啦，即系佢唔系呃，只不过你系会。事后你会后悔咯，系啦，你觉得嗰下系唔清醒，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我都如果佢有啲额外嘅 package 或者想鼓励你消费，我通常都系会即刻打咩。但系个问题，因为今次个 monty 我本身谂住消费嘛，
1: 唔似你啊，唔似你啊，
2: 精打细算噶嘛，
3: 系咯，你平时会格价会周围望噶嘛，
1: 冲动性消费就系咁噶啦。

0: 佢而家如坐针毡。
1: 唔系咁讲咯，即系你用翻旧本咯，你用翻佢四年咁样咧，你就会觉得条数抵翻噶啦，系啊。
0: OK 嘅。
1: 咁用到咁上下两年之后，你跌一跌佢，跌崩或者跌裂少少，你话哎呀，佢真系保护咗我 mon 咁样，咁你嗰个心理上就好过啲啦。
0: 嗱，个 mon 就几千嘅，贵嘅。
2: 你俾进去嗰度啊，可以50蚊一块。
1: 唔系讲真啦，加多少少，
2: 二百七买到五块，
1: 我可以买到
2: 两
1: 年嘅 care 啦。
2: 收声啦！我唔想再听。Enoug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到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天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是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首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美国国防部据报正在向中东派遣第三个航空母舰打击群，以及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并向该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连同本州增派的官兵，中东地区的美军人数将超过50000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和华尔街日报都报道，罗斯福号航母上个月27号离开位于

0: 加州的港口，预计将于11月抵达中东。阿克西奥斯又报道，美国在最近几个礼拜再向沙特阿拉伯和卡塔尔部署两套爱国者反导系统，希望借此向两个地区盟友保证，如果总统特朗普决定重启对伊朗的重大作战行动，美国会保护关键能源设施。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傍晚的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经已发出。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排到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系车多，龙尾喺海港政府大楼。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维园道落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龙尾在管道中间。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就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接近港安医院回旋处。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龙尾在合和中心。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告示打道接近演艺学院。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多，龙尾排到爱都大厦。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在康华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慢车。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是车多。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跟住上香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七咸道北近住温思劳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排到公主道接近红磡警署。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另外西九龙公路来回方向跟住奥运港铁站亦都是车多。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过了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在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在龙日村。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龙尾就排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是车多，龙尾分别排到去十八乡路同埋新田公路接近博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自己带水饮少一份包装饮品，最多可减约 0.2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大家好，我是陈豪。全港市民和入境旅客都要留意，在没有向海关申报下带超额烟酒入境，罚款已提高至最少港币5000元，涉及私烟相关罪行的最高刑罚亦提高至罚款港币200万元及监禁7年。带超额烟酒入境不报关，罚款最少5000甚或坐监，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7: 州城。

0: 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1: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0: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子琪《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一界声音像开耳，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

0: 安神，点样安慰波成好啊？
1: 讲真，其实我都唔知啊，都要面对噶啦。时间可以冲淡一切嘅，痛多阵就唔会痛噶啦。

冯希是点止痛，自己种落嚟嘅因，自己要去承受翻个果，挨得过呢关，你就会记得噶啦。

Cypher 泳桥为谁来奋斗？成日都话受骗的那个，比骗徒更混账。惊一时。

0: 长一次，人生点都要受一下。
1: 情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周柏豪雲像。不过我想你又不用太担心的，当一个人可以拿出来笑一下，说自己做了傻猪，我想他都应该已经消化好，得到了这个教训。

Nancy cried such a fool.又或者最低限度，你都可以笑下自己是一个蠢材，被其他人的甜言蜜语所欺骗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销货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地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十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且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和前夫邝广智乘坐前大伯邝广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是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与前家翁邝球会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广杰

0: 之後合力將大型交生搬入屋。控方指出，三個人當時的表情平靜，邝广杰及邝广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名古屋亚运网球男单赛事，本港球手王泽林在四强击败乌兹别克球手苏丹洛夫，晋身决赛，坐银望金。头号种子世界排名100位的王泽林，今场面对上届杭州亚运铜牌得主、世界排名439位的苏丹洛夫。現場風勢較大，對球手控球帶來考驗，雙方對戰超過兩個鐘頭。王澤林在首盤先失發球局之後未能追回，先輸一盤3-6，到第二盤王澤林逐漸穩回節奏，在落後2-3之後連贏四局，以局數6-3攀平盤數。王澤林之後越打越順，在決勝第三盤以局數6-2勝出，盤數反勝2-1晉級。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零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Gemma 提翻你啦。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埔滘是有交通意外的，现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都封闭，现在去九龙方向的车龙就稍微比较长，龙尾就排到去运头塘村。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亦都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过了石门交汇处。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江乐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西隧入口是车多，龙尾在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江乐道中近住大会堂。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在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和转上坚拿道天桥龙尾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的龙尾就在芜湖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的车龙排到去小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合和中心。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是车咯，车龙断断续续就排到去马纪仙峡道近住山顶道。而坚尼地道西行上亚尼北道的车龙就是近住香港公园一段是车多。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方向，龙尾在将军澳隧道的管道中间。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去观塘码头是车多，而伟业街上行观塘绕道的龙尾就在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联合道车多，龙尾排到太子道东近住油站，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近住御港湾是车多，车龙就排到九龙城转车站。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道邻街是车多，龙尾在公主道近住红磡警署。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的车龙就排到佐敦道，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车多，龙尾就在柯士甸道。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樱桃街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海丽村。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车多，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和青沙公路接近大围新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就在龙日村。元朗公路来回方向近住东城里都是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十八乡路和新田公路接近锦绣花园。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和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5: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ot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 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6: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7: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8: 文教组科普节目，
9: 嘥时间。
8: 总结：
9: 林一雄、
10: 李启俊
9: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11: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12: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11: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12: 咁我就
11: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8: 嘥时间。
13: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2: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4: 一界声音像开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

0: 分神，快手啲掘啦，新聞都播完啦。
1: 波城掘掘掘掘掘掘咩啫？
0: 哼，犀利啦！听讲里面啊，乜 LP、EP、CD 都有噶，唔好买咁多啊，掘你啊掘啦！
1: 诶，好似得啦，
2: 系喎，喂，快大啲啊，快啲嚟啊！得咗啦，我哋终于揾到啦！
1: 哇耶，我哋揾到啲咩啊？

0: 六点钟新闻翻嚟之后啦。大秘宝啊！
1: 哎呀，嚟寻宝啦，系
2: 咪？考古宝藏啊
0: ！Music 大秘宝，今日我哋就啊，你好似好有信心咁啊，见你
1: 又冇咁讲。

0: 好耐冇见到呢、這、一个
1: 信心满满嘅系嘛？
0: 信心小跳豆啊！
1: 唔系因为咧
0: 弹下弹下咁
1: 其实嗰件事唔系因为好有信心啊，而系好有点讲啊，好有一个好有一个故事想同大家分享啊！咁样
0: 俾你讲先啦。
1: 就系咧，话说咧。即係早排就同朋友即係去朋友屋企玩啦咁樣，咁啊撞巧呢碰巧啦
0: 碰巧
1: 撞巧
0: 見到鄧小巧
1: 碰巧呢我同佢都係twins 嘅 fans 嚟嘅，咁即係大家差唔多年紀啦咁樣，咁跟住然後呢咁啊即係知道啊嚟緊話會開 side track 演唱會啦，咁我講少少我朋友嘅 background 先啦，即係佢係嗰啲聽歌好 layman 嗰啲人嚟嘅，即係佢係嗰啲叫做唔係話特登會轉言好多嘢、或者聽得好深入嘅人，總之
0: 最 hit 嗰啲大家識佢就會識嗰啲咯。
1: 係啦，咁啊事關咧，因為 Twins 話開呢個 side track 嘅演唱會，咁佢就問我
0: battle 啦。
1: 啊 ，Twins 有 side track 嘅咩咁？跟住我就覺得呢個問題真係問得好好，跟住我喺度諗，我真係思考咗一陣，我答佢咁都有嘅，一定有嘅，即系唔会冇、尤其嗰个年代出一年出咁多隻碟，每隻碟入面咁多隻歌，唔会冇 side track 嘅。只不过有时可能点解你觉得冇 side track， 係因为佢啲歌可能真係好 hit 到你觉得嗰首都唔係 side track 啫。
0: 我知，因为佢可能人生买嗰隻係叫精选碟。佢就覺得裏面冇 side track 啊，隻隻都 hit 過，
2: 隻隻都識過。
0: 可能有聽眾即係簡單，我係可能未必聽過，或者一路都唔知乜嘢叫做 side track 嘅。我哋交俾我哋嘅樂壇博士，
1: 係
0: 奔神同大家解釋一下。
1: 因為有個咁樣嘅朋友講起呢樣嘢，我就好想今日分享一下，即係點樣為之我哋有時心目中叫做一啲歌曲。邊啲分係 side track， 邊啲嘢叫主打呢？咁啊，即係如果你以千禧年代嘅碟嚟計啦，咁嗰陣時嗰個出碟量呢同埋每隻碟呢好多時候都係可能十首啊，或者 EP 可能會有四五首啊咁樣啦。咁呢佢哋其實喺碟入面有部分啊，有部分嘅碟呢佢真係會喺入面寫埋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嘅。因為嗰陣時真係一個叫做 plug 歌會係同出碟好緊扣嘅年代，即係唔係而家，即係而家好多時候 single by single 㗎嘛，即係一隻一隻單曲咁樣出。咁嗰陣時就真係碟出碟同埋派歌嗰件事會好緊扣嘅時候呢。
0: 一嚟就成隻碟咁做㗎啦，做完再可能會諗裏面邊啲攞嚟派台呢，係啦，即係派台就叫主打啦，即係出睇佢嗰個嗰十隻歌裏面，我呢隻推出嚟俾你聽先，派上電台咁樣，
1: 有分曬次序添嘅，即係你會 feel 到第一主打咁樣，一定係嗰啲最勁 hit
0: 嗰啲啦，要殺食嘅，
1: 殺食嗰啲啦，
0: 大絕啦，
1: 係啦，咁跟住如此去推咁樣啦，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最簡單嘅一個分辨方法，你就打开你嘅碟，望一望入边有冇写明话俾你听，边系第一主打、第二主打、第三主打。如果冇唔紧要，你可以揾翻嗰个歌手当时有边啲歌有派台，有边啲歌冇派台。绝大部分有派台嘅歌曲都系主打歌曲嚟噶啦。
0: 同埋你都知道嘅，即系嗰种 hit 嘅程度系唔同嘅。
1: 系啦，
0: 系
1: 啦，
0: 即系你知道传唱度好高嗰啲，多数都系有派台噶啦。
1: 系啦，日播夜播咁样。
0: 系啦，咁因为点解叫做 side track？ 其实系因为就係冇派台嗰一種咧，有陣時真係大家就會遺忘，因為大家未必就係真係成隻碟有得聽噶嘛，又或者嗰時冇串流嘅時候，喺電台聽到嘅，咪可能嗰隻碟就係嗰幾首咯。但係嗰隻碟其他有咩歌，可能係唔係買隻碟翻嚟嘅所謂樂迷啊，
2: 即係
0: 其實
1: 就未必會接觸到，
0: 即係可能佢上節目嗰啲唱都係唱主打歌噶嘛，嗰啲咁，所以你可能有權係點解有時話你未必知道有個歌手有一首咁嘅歌，嗰啲就叫做 side track， 即係佢冇機會曝光，可能真係去到開 show 先有機會聽到都唔出奇。
1: 最勁嗰樣嘢係咧，事關咁我朋友提出咗呢個問題之後啦，咁我就上網 search 啦，又真係有人打咗一個 Twins 嘅 side track 歌 list 出嚟啦，比較 update 㗎啦嚇。佢數咗八十幾首 side track 出嚟，咁但係當中我再 cross track 咧，有啲就我覺得唔係 side track 嚟嘅，有啲係都好主打嘅歌嚟嘅。
0: 其實有時咧 side track 嘅數目可以係多過主打。
1: 係啊，
0: 因為你一隻碟十隻歌計啦，通常去到
2: 一兩隻主打，
0: 主打四隻啦，以前可以四隻到啦。系啦，咁即系话里面仲有六只歌，其实系唔系主打咧？
1: 系啊，
0: 咁所以佢 hit 唔 hit 到就睇佢自己啦。
1: 同埋有时都有啲额外嘅 case 嘅，有啲歌咧佢可能唔系派台，唔系主打，但系
0: 广告
1: 歌咯，系啦，但系好 hit 好 hit 到大家都识，咁所以你就未必觉得佢系一首 title track 歌咁。咁但系。

0: 讲咗咁耐咧，总之咧，即系喺咁多云云嘅side track 嘅歌曲当中啦，即系网上我咪就数咗有百几首啦。咁啊，我觉得应该冇咁多，但系就我拣咗咧其中一首咧，呢只劲啦，话俾你听 ，Twins 第一张嘅同名 EP 啊，
1: 都系双生儿啊。
0: 叫 Twins 嘅，
1: 佢嗰时唔系啊，有呢个佢一个叫双生儿噶嘛，
0: 有，但系双生儿嗰只碟系2002年噶，即系后少少嘅碟嚟噶，
1: 真系真系
0: 新年碟嚟噶嗰只系，系啊，孖宝六六八，孖宝六六八系啦，嗰只系双生儿，
1: 双生儿
0: 系啦，咁佢第一只 EP 咧，咁好多人都可能如果当年冇买到碟啦，净系听电台或者可能睇电视咁样咧，未必知啦吓，因为呢只碟最 hit 都系明爱暗恋补习社啦，女校男生啦，可能再叻啲嘅会识埋换季啦，仲有两首咧，其实喺呢只碟入边都有收录到，一只叫做盲头乌蝇
1: 啊，
0: 一只叫做快速时代，
1: 快速时代都识啦，
0: 系啦，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嗰个 friend 嘅盲点咯，啊呢啲我都识，都系 side track 嚟噶，系
1: 唔系？我觉得佢真系买咗精选碟嚟。佢真系当年买精选碟，
0: 系咁，但系总之咧，如果你冇即系冇买过嘅碟嘅话，你可能比较少听到嘅话咧，咁今日送呢嘢俾大家啦，就系、是快速时代啦。我觉得快速时代呢嘢歌几好听。
1: 你会拣盲头乌蝇添？好啦，听快速时代啦。
0: 下次拣盲头乌蝇咯。
1: 好啊。

0: 我話俾你聽啊，有時借碟呢家嘢咧就係咁噶啦，
1: 有歷
0: 史、啊，即係咧有歷史嘅痕跡啊。咁既然佢可能都幫我做咗決定咧，
1: 你想試多次啊？
0: 你不如幫我扭去第九 track 啊！
1: 佢而家 rip 唔到隻碟啊，直情。诶诶
0: 嗱，我哋
1: 使唔使试
0: 多次机会佢？俾多次机会佢
1: 先。俾多次机会
0: 啊！如果咧佢一阵都系停咧，即系注定佢真系一只 side track， 你真系冇机会喺电
1: 台
0: 听佢。
1: 真系冇计啦。
0: 咁嗱，不如咁啦，试埋第九 track 睇得唔得啦？如果第九 track 都唔得，就冇办法啦。
2: 可能系衰你个口
1: 喎。系啊，真
0: 系啦。
1: side track 头先你话啊，电台会少听到，所以佢真系唔俾。
0: 知唔知 side track 点 side 法啊？而家我连听都冇机会。
1: 而家真系
0: 嘥晒，
1: 真系嘥晒啊！第九 track 咩噶？
0: 第九 track 系呢一个盲头乌蝇。
1: 好，我哋又
0: 如你所愿啊，
1: 睇下得唔得？
2: 试试佢。

0: 耶耶耶耶
1: 耶耶
2: 耶！你将明爱暗恋补习社嗰啲嘢都唱埋，
0: 都唱落去。
2: 有作曲温应红，填词梁子珊，编曲舒文，同埋监制莫成嘅《盲头乌蝇》啊 ，Twins 嘅作品啊。
0: 好啦，咁啊，今日我揀呢一首咧就犀利噶，都真系好劲啊！佢两首歌合埋变成咗
1: 一首歌，
0: 首叫做一首啦，
2: 系咪就系新曲加精选啊？
0: 陈晓东
2: 一首新曲一首精选加埋咁样，
0: 因为事完咧早几个星期其实嗰时想播噶，但一路自己都唔记得咗，去到星期五嘅时候、就系、是，譬如之前哥哥生日啦，即系生记啦，咁同时亦都校长亦都有开緊 show 嘛，咁所以喺网上面其实已经见到有大家都一啲音乐相关嘅 page 或者一啲乐迷分享返当年嗰一个即叫做哥哥同埋校长之间嗰个之争啦，即
2: 係 fans
0: 係啦，即係会攞返嗰陣时一啲 news 出嚟分享啦，俾大家知道，因为可能有一啲乐迷嗰陣时真係未出世，其实我未出咗世未呢嗰陣時，
2: 你未有機會見證呢，
0: 或者我哋未必感受到，唔知道嘅咁。咁大家就攞翻嗰啲即係叫樂壇曾經有嘅事件出嚟咁樣啦。
2: 喺廣播度呢一度，我話俾你聽出邊嘅。
0: 系有条马路喺度嘛？
2: 你讲埋先。
0: 系啦，咁但系其实喺后屘咧，当哥哥都加入咗环球唱片嘅时候，其实曾经咧有当时嘅负责人啦，即系我哋嘅前辈啦，都系阿陈小宝啦。咁佢就促成咗一个系佢哋两个合唱嘅一首歌嘅。咁呢一首歌就系将《幻影》同《雾之恋》咧 combine 埋咗一齐嘅。咁我觉得睇到啲新闻嘅时候就我见因为有人都讲呢一首歌，而下面有人留言就哦，原来唔知有呢首歌存在过，唔知佢哋有合唱歌咁样。咁我觉得咁不如就啱啦，攞出嚟俾大家听一听翻呢一首歌嘅。咁啊，听下呢一个《幻影》加《雾之恋》由哥哥张国荣同埋校长谭咏麟合唱嘅呢一首作品咯。

星星，或睡或现，闪匿不停。只要悄悄告诉这世界，现实实在是幻象，你要看，始终。

0: 识唱就跟住一齐唱啊！
1: 每次我望真你，
2: 咁你两个真系唱。听紧呢一首啊，就系《幻影间无之恋》啦，系哥哥同埋校长合唱嘅。咁啊，而家重新编曲由 Eric Chan 同埋 Charles Lee 去做嘅呢个版本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八月零售业总消费价值临时估计321亿元，按年升5.6%，连续第16个月录得扩张。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消费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内容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消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发言人表示，展望未来经济持续扩张以及就业收入上升，应该有助支持本地消费信心和开支。访港旅客人次持续增长，加上未来一连串盛事，应该会进一步为零售业注入动力。政府将继续密切监察外部不利因素的演变对本港消费市场潜在的影响。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第10届环球大湾区高峰论坛视像致辞，他表示上个月公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并且发表施政报告，香港将会持续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地位，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并会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表示会持续推进大湾区协同发展，加强科技创新合作，促进基础设施硬联通，深化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软联通，实现粤港澳居民心联通。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日蔡天凤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的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同前间翁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均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伤心的表情。

0: 天气方面，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提翻你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啦，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分别排到水浪窝同埋大环。喺沙田啦，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喺滨景花园对开，入马鞍山都稍为车多啊。至于较早前啦，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医院嘅意外清咗场噶啦，一大车多。另外就系吐露港公路来回方向之前近住大埔滘的意外都处理好了，一大气行车缓慢。隧道情况方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消防局，至于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军营，红隧港岛入口三线龙尾分别排到中环广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以及是坚拿道天桥近住香港仔隧道的入口，就是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黄竹坑入口。另外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柳街，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的车龙排到新光中心，窝打路道的龙尾排到浸会桥面，后些少近住律伦街都相当挤塞，龙尾排到去红磡警署。另外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就彩虹隔音屏，另外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系挤塞噶，龙尾过咗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车龙就过咗隧道，排到接近宝康公园。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以及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槟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0: Electric Dance Music Generator. Have a nice day.
1: Here we go.
2: 开始今个星期啊，所有音乐最后半小时嘅呢一个环节 EDM Friday Mix 喺今日呢一个夹住咗喺两个假日嘅中间啦。假如听日你系唔需要翻嘅话，喺呢个 Happy Friday 嘅晚上，用今日嘅呢一个 Mix 咧，帮你慢慢进入呢一个放紧活嘅节奏啊！今日都系拣嚟一啲新推出嘅电子舞曲作品。首先第一首有两位嚟自法国嘅音乐人嘅合作，就由一位大前辈啦 ，David Guetta， 另一位就系一位新进一啲啊，年轻一啲嘅法国电子音乐人叫做 Jazz， 两位合作嘅新歌叫做 Mario。

咁呢位年轻嘅音乐人 Jazz 咧，擅长嘅音乐类型就系一啲 melodic 主向嘅一啲 techno 或者 house 啊。以往亦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support 同佢合作等等，亦都有喺过嚟 Afterlife 嘅呢一啲嘅音乐厂牌当中推出嘅作品，亦都令到佢好快得到一个国际嘅知名度啊。

叫做 Bro Hug， 而呢首作品名称咧叫做 Say。其实一年呢两首作品，而家你有机会可能喺近年喺香港一啲嘅唔同嘅电子音乐活动啊，谂呢一组特别 Melodic 嘅电子音乐类型咧，都几主导舞池。相较于之前的电子音乐节，可能就会一些比较叫做商业一些，或者一些比较 pop 一些，而家这一种的氛围呢沉翻少少，但是又几受落的啲观众，而因为观众的受落，亦都令到可以听到的音乐类型多了，带多了不同的 artist 来到香港，在香港不同的场地那里都可以有大大小小的 party。

嚟到跟住听紧嘅呢一首咧，其中一位嘅 artist， 无论佢系边一个嘅名字去推出作品都好啦，我都喜欢佢所做嘅音乐嘅嗰种声音。呢位就系 Oliver Heldens， 今次呢一首 Lost in Music 嘅呢首新歌咧，就揾嚟 Will Clark 同佢一起合作。

听呢首作品，正如你听到佢嗰个嘅文字啊 ，three dimensional 啊。所以歌名都用咗呢个 concept 叫做 3D。其中有份制作嘅组合咧，佢哋嘅名字叫做 Nico and Sway。咁佢哋两个已经系读书嘅时候已经认识噶啦。而 Sway 嘅仲有一个孖生兄弟咧，就成为咗佢哋嘅 manager 啦。咁喺在学时期认识埋 Nico。亦都發現大家有同樣嘅 passion， 都係想做音樂啦，中意玩音樂啦，中意聽電子嘢啦，所以都促成到後嚟佢哋組成咗呢個 Nico and Sway。

有时一首洗脑嘅歌咧，就好似呢一首咁样，你听一次，一个令你记得嘅点就系嗰个 tick tack。有一次之前有一首 hit 就叫 Voices in My Head， 我觉得呢个感觉有啲似嘅。

歌名亦都非常之直接，叫做 Tic Tac， 嚟自呢位 DJ producer 叫做 Viber， 不过全名就系 VIBR。从一首作品，你应该都好快啊，感受到佢个 vibe 点样。

嚟到今日 Max May 二一首，转一转少少嘅节奏，嚟自呢位音乐人叫做 Body， 有佢嘅新作叫做 Holding Pattern。

实最初听到呢首嘅时候咧，最先系想围绕呢一首作品去砌今日个 mix 嘅，只不过啊，跟住后屘揾下揾下，就依又好似未系好多嘢啊，啱夹到啦。咁所以最后就将佢慢慢铺排去到今日个 mix 最后摆呢一首作品。有 4K 同埋 Olivia Rose， 呢首叫做 Don't Let Go 嘅 VIP version。

你听到呢首作品玩嗰啲嘅低音啊，都几关科技本身佢自己嗰个启发事啊。佢自己都接触好多一啲可能地下 sound system 嘅嗰种低音嘅玩法，有受英国传统嘅 jungle 啊、reggae 等等呢一啲嘅音乐所熏陶嘅。即系嚟到今日呢一个 Indian Friday Mix 最后一首作品，为你带嚟 4K 同 Olivia Rose 嘅呢首 Don't Let Go VIP， 星期一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都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和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会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和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与港铁就高铁香港段以及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向政府支付22亿5千万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一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当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揽子社会和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

0: 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星期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较早时近住白雀街的意外清场，车龙断断续续排到法国医院，直到影响窝打路到南行，是车多繁忙，就是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对行道对开。大涌桥路去大围方向，之前近住小沥源路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喺西贡嗰边啦，西沙路近住大望仔路回旋处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去西贡市中心稍为慢车，龙尾接近水浪窝。另外喺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啦系排队狮隧嘅管道之内噶啦。咁现时喺九龙入口嗰边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转上狮隧嘅车龙排到天马苑，至于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就断断续续一直排到去亚街老街噶啦。其他隧道情况，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西行车龙排到中环湾仔绕道之内同埋军营，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以及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电信大厦，西行过海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东区走廊近住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口，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之内，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嘅尖沙咀方向龙尾学园街，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系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慢车龙尾观塘游泳池。另外喺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茶果岭道交界系挤塞啦，龙尾分别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至于将军澳道下行亦都慢车，龙尾就喺张隧之内噶。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花园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港景别墅，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啦，龙尾就几远。在九龙区方面，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挤塞，龙尾佐敦道；而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消防处总部。弥敦道南行都繁忙嘅，排到日东酒店。佐敦道去伊利沙伯医院方向慢车，龙尾去到擎天半岛。另外在亚街老街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怡安阁。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油塘方向啦，就近住康宁道繁忙，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噶啦。另外喺龙翔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彩虹村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另外清水湾道下行龙翔道排队清水湾道近住圣若瑟英文中学。至于介乎彩云一村至到飞鹅山道嗰段清水湾道亦都繁忙啦。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同埋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路车多，龙尾去到新田公路近住模范乡。至于反方向啦，新田公路去上水近住博维都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城里。另外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住马场挤塞，去上水方向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青沙公路转车站。另外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就喺中大医院。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分别有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运输署提提你，喺长假期，各个口岸都会较为繁忙，过境前。

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尽量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其他跨境巴士，亦或是香园围、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工具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0: 欧瑞强。
1: Hello， 你好啊，我是 Albert 欧瑞强。今个礼拜继续我哋全城嘅动作，咩意思呢？即系尽量介绍一啲咧，应该值得全城保育嘅好歌，无论英文歌、中文歌、外国歌、日本歌，总之喺我哋香港成长嘅歌。意思即系话，我哋香港乐迷咧都会认识咧，而且会欣赏咧，或者有关系啦，或者系息息相关啦，或者有感觉啦，有回忆啦，等等嘅呢啲歌咧，系值得保育传承落去。因为有啲歌咧，就即系你话诶唔会消失噶啦，起码我觉得呢只歌咧应该好难消失，因为咧全中国十几亿人咧都会识呢只歌，亦都系全世界咧外国人咧一演绎中国歌咧，多数都会演绎嘅一首中国民歌。咁所以咧连续咧开始我哋播几只同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我哋中国幅员好大嘅地方嘅感觉。因为大家而家都好鍾意去中国旅行㗎嘛，去内地旅行㗎嘛。咁就一路去旅行嘅时候听住呢啲歌呢係唔同啲嘅。好，呢隻歌呢头先讲话全世界都识，我哋中国更识嘅，叫做茉莉花。因为任何人都识唱㗎噃，包括青燕子演唱组，佢哋叫做。你諗下，青色的燕子去唱是不是好听呢？茉莉花这首歌呢，是啦，是江苏的歌，来江苏的民歌，几时流行呢？由清朝开始已经有了。哇，你说几值钱呢？

每逢咧喺好多外国嘅元首嘅晚宴啊，招呼我哋中国人去赴宴啊等等咧，都会有人表演茉莉花。呢一只江苏嘅民歌咧，真系由清朝流行到而家啦，咁啊叫做茉莉花。咁啊，跟住落嚟咧，都系喺我哋即系超大幅员嘅中国地域里边咧，又揾到好比较远而家好兴去嘅地方吓。是新疆，因为有一首歌咧，其实就是追溯到去即系个起源咧，就是一只俄罗斯嘅歌嚟嘅，俄罗斯嘅民歌。但我哋有一位真系民歌就真系老祖宗啦吓，真系呢位叫做王乐斌先生咧，佢当年咧就系真系自己啊孭住个袋咁啦，就周围全中国周围去。佢做咩咧？佢就喺搜集曬好多各地嘅民歌，即係可能口語相傳啊，可能已經失傳啊，可能喺即係可能甩皮甩骨嗰啲啊，即係淨係識幾句嗰啲咧，好多噶嘛。咁然後佢咧將佢咧就 gather 埋一齊嚇，記錄埋一齊，然後咧自己有啲破漏啊嗰啲，佢自己咧就去收集，自己咧就去去作埋佢，練埋佢，所以。变成咗我哋今日保存得比较完整嘅中国民歌。我特别喜欢嘅呢一首咧，就系来自新疆嘅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你听过啩？

这个歌呢就会提到在个沙滩上面的夜色有个月光的光影照下来，所以就变了是整个沙滩整个海湾都是银色，哇写得真靓。咁当然我哋头先讲过啦，我諗你去中国旅行呢，我諗去埋呢一世都未必可以去得晒，太大太多美景，太多值得我哋去即係去实践，去亲身体会嘅一啲好靓嘅地方。咁我呢今日个民歌味道呢就直情唔同你去旅行呀，我直情住喺嗰度，我搬埋去呀，唔係讲笑，搬去边度，搬去蒙古。我哋而家内蒙古就系我哋中国嘅幅员啦，吓佢一只蒙古族嘅歌，我直接搬去嗰度，因为今日嘅民歌味道咧，系啊，总之揸住吉他，乜嘢歌我都可以唱嘅，好听就得噶啦，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50年珍藏。

阿文哥味道咧叫做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都系中意各类嘅歌曲，尤其即系中国嘅民歌改编啦，用我哋嘅自己啊唱民谣嘅方法咧去演绎都冇问题。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喺度住噶嘛。哇！你咁大个草原住晒啊？啊，住唔晒嘅，其实都又可以讲系住晒，因为咧，如果你能够咧，即系譬如你揸住个车啊，揸住个吉普车咁啦吓。咁要孭住个沙，即孭住嗰啲帐幕，你去到边个草原嘅边啊？睇到咩美景，你停车，然后咧就落去吓、啊、搭个营吓，喺嗰度露营，跟住喺度烧下啲羊肉，哇！咁啊咪变咗自己嘅屋企咯，吓、啊、美丽的草原，我的家咯。咁啊，其实咧真系可以好好大嘅，有人拥有一个家咧。我听闻有个即系朋友。佢唔係一定喺中國嘅，唔知喺邊度，喺澳洲定邊度嘅。我嘅牧場咧就係咁嘅。啊，就點啊？你望過去咧望唔到盡頭，咁啊點啊？不如咁啦，我哋一人騎住只馬

0: 系咁跑，一路跑，跑到你攰咧，都系我屋企嘅范围嚟，因为我买下咗呢个牧场。咦，系，好劲。关智杰就同我哋一齐骑马啦，
1: 系啊，
0: 个感觉就系骑住只马喺草原上边飞驰，哇，犀利啊！唔系你嗰架咩乜乜一马嘅吉普车，而系真马嚟嘅，在原野上，关智杰。

温静二唱嘅在原野上。嗱，头先咧我都提到咧，就系话喂，草原就系我嘅屋企啦嘛。我去到边度就住到边度，总之我喺度搭营就可以变成咗一个好靓景嘅屋企啊，唔系乜乜香港嗰啲屋苑啊，唔使交管理费。我中意喺边度住，喺住几多日都冇问题，冇人理你啊。见到周围咧都系吓。风吹草低见牛羊，全部都是啲羊啊马啊等等。诶，即刻有人和应，因为呢个人咧，以前都好中意揸住吉他唱民歌嘅，我哋嘅老友林子祥。阿 Lam 咧，而家就真系啊，中国草原是我家啦，因为咧佢同阿沙莉咧啊，不停咁样咧喺上边开演唱会，系全中国咁去，哇，有排玩，有排唱，所以咧。佢试咗中国嘅草原就系佢屋企啦，原野是我家，林志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三十分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和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素佩表示，之后会有一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可以留多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体育盛事带动经济，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他又说会提升旅游景点的吸引力，包括正商讨迪士尼乐园。

0: 的中长期发展方案，目前未有计划展开竹篙湾的二期用地。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表示，为协助北都发展，财经事务及副务局联同多个政策局计划修订税务条例，预计年底向立法会提交草案，以涵盖从事金融、先进制造、创科、总部活动、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等重点产业。本港首个五年规划文件提到，制造及新型工业产业增加价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力争在2030年之后达至 5.5%。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同一会议表示，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当局将于年底发布《香港新型工业化中长期发展方案》，将会作更清晰展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未来会扩展至涵盖更多慢性疾病，让市民在社区得到更全面、更全周期的健康管理服务。陈茂波出席一个活动致辞时表示，慢病共治计划是为合资格的市民配对家庭医生，资助他们接受三高筛检和之后的持续跟进，目标是早发现早治疗。2023年11月推出以来，已经有26万人参加，提早达到3年先到期20万人的目标，大约六成参加者已经完成筛查。有关计划今年三月起恒常化，并纳入基层医疗共同治理网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8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仍然系处理紧噶，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系比较挤塞噶。驾驶人士请保持耐心同埋忍让。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车龙系过咗狮隧，咁狮隧九龙入口嘅龙尾啦，排到去龙翔道西行近住永光书院，同埋公主道接近余振强纪念中学。其他隧道的情况，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海港政府大楼。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仲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左转坚拿道天桥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排到学园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接近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告士威道去湾仔方向仍然是比较车多繁忙的。另外大坑道去摩顿台仲是稍为车多，车龙排到去近住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一带的。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的车龙排到去茶果岭海滨公园。另外反方向去油塘啦，近住观塘码头一段是车多，龙尾去到启德消防局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

0: 康德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车多，龙尾喇沙利道影响到窝打老道南行尖沙咀稍为车多，龙尾兰开下道。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同埋上大老山隧道啦，都比较车多繁忙噶。龙尾喺启业村对开，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车龙接近翠雅花园，新清水湾道下行嘅龙尾喺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另外喺尖沙咀一带啦，弥敦道南行去梳士巴利道车龙排到去佐敦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排到过了帝国中心。另外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是车多慢驶，车龙排到去西贡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车龙去到文化博物馆，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对出的车龙排到兆安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去到友爱村对出。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受药物影响未能够妥善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同二零二六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登舟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

0: 华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君臣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欧巴捞欧瑞强，
3: 你好啊，我是 Albert， 细声啲。点解？因为跟住呢啲歌咧，真系唔会系打锣打鼓嗰啲，轻松得嚟咧就文静嘅。啊，讲嘢唔好咁大声，所以咧我哋好 relax 咁样啦。做完嘢辛苦噶嘛，吓你都系啊。嗱，咁啊，不如relax 啲，轻松啲，听翻啲抒情靓歌。呢个都系我保育嘅原因。传承的原因，将这些抒情靓歌一路传下去。因为现在现代人会越来越紧，你的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都会都很激烈的，即出来社会做事啊等等都会有些压力啊，很多很多不开心的事都未定。所以呢，我们希望将这些歌去传承下下一代。啊，上一代咧，我哋有啊张学友哥哥啊、陈慧娴姐姐啊咁啦，佢哋两个都话：，唱歌讲嘢唔使咁大声噶，如果咪会伤喉咙噶。两个字字浸浸啊，我哋喺广东话真系嘅字字浸浸咩意思咧？即系讲下啲啊，大家讲唔系讲闲话，讲下啲细细声吓嘅密语啊，叫做吓私密语吓。夜半轻私语，仲要夜晚半夜讲，咁啊唔会嘈到人，一定要细声啦。

过许冠杰嘅呢一首歌，叫做《夜半兴私语》，私系私人嘅私。咁而家都好嘅，吓发明咗啲无线电话，你仲可以发明咗啲 headphone 咧，可以吓插落无线电话嗰度，可以好细声咁样度讲咧，对方都听到，可以字字浸浸就讲下啲私人话，唔好俾人听到。仲要系夜阑人静嘅时候，夜半兴私语。我喺度谂紧喺城市里边咧，就真系嘅，本来好嘈杂嘅，咁如果夜阑人静咧，就应该系轻松啲、轻声啲。我谂起喺城市里边有只叫做《城里的月光》啊嘛，啊揾个月光嚟衬托一下咧，特别浪漫。当你融融细雨嘅时候，啊好多石屎森林嘅楼上有个圆圆的月光，咦都几靓喎呢个景吓，值得影相打卡留念。所以将佢带嚟香港，唔好唱国语，唱粤语，都系同样呢位唱歌好好听嘅女歌手，叫做许美静。《城里的月光》的原唱者，他用粤语唱出《月光光》。

许美静唱月光光，有只歌嘅旋律，有只歌嘅歌词，同埋歌者嘅名叫做许美静，都配合晒嗬，天衣无缝，非常舒服，非常之代表我哋香港夜阑人静嘅歌曲。跟住落嚟咧，我哋请呢一位台湾嘅歌手，但系当然咧，我都讲过我认识佢嘅。咁当年认识嘅时候咧，佢未系大红大紫，所以咧，我相信佢都会系好长时间咧，夜晚嘅时候咧，好多音乐嘅思维慢慢谂下，啊边只歌好咧，一路点样用咩可以发展咧？点知咧去到有一只歌就系啱啱成晚瞓唔着，瞓着咗之后啱啱梦醒嘅时候。佢就察觉到呢一个就系我嘅最好机会，唱呢只歌一炮而红嘅陈淑桦，梦醒时分。

陈淑桦同我哋唱《梦醒时分》，就系佢喺当年嘅转咗一间新嘅唱片公司咧，就系为佢创作咗呢一首，令到佢喺台湾一炮而红。梦醒时分，即系讲起呢啲时分咧，就好似好奇怪，究竟你系梦啦，因为醒啦，因为瞓着觉啦，因为即系果停。因为有位我哋全世界香港人都熟悉嘅 Alan Tam。即系谭校长咧，就佢嘅人生上半场咧，就系咪瞓紧觉咧？系佢嘅上半场嘅音乐梦想成真，下半场咧就系话梦醒咗啦。咁啊，系咪做你人生下半场嘅要做嘅事咧？

Alan 谭咏麟嘅歌叫做《半梦半醒》。咁其实呢个时分咧就好特别嘅，真系好多时候咁，大家都会遇到嘅，又会发梦，但系咧有时发紧梦就以为系真事，咁啊梦醒之后咧就真事咧以为系继续发紧梦。呢、這个梦字都好独特啦吓，你嘅半梦半醒。是可以达到你想做的事，最高的境界叫做自己都不认得自己是哪个，那我很 relax 咯。忘了我是谁，叮当叮当，阿妈开门都不认得你，阿妈都不认得那只，最 relax， 继续半梦半醒。忘了我是谁，曾路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几个政府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桥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个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适用于明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个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男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及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蔡天凤被杀及肢解案，控方继续在高等法院作开案陈词。控方指2023年2月21号蔡天凤和前夫邝港志乘坐前大伯邝港杰驾驶的私家车，原定前往接载女儿放学，但推断蔡天凤当时在车上已经被打晕，甚至已经遇害。根据闭路电视片段，私家车其后驶至龙尾村，和前家翁邝球汇合，并将一个大型胶箱搬上私家车。闭路电视中私家车的倒影显示，邝球及邝港杰之后合力将大型胶箱搬入屋。控方指出，三个人当时的表情平静，邝港杰及邝港志都做出类似伸展的动作，形容他们没有担心或者伤心的表情。天气方面，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发出，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

0: 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跟住一节华南天气，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的特别报告了。西沙路近住大网仔路回旋处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来回方向都有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留意现场的指示。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车龙排到去石门交汇处。咁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石门交汇处。隧道方面，在港岛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主要是九龙方面，尖沙咀一带是比较繁忙，弥敦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排到去尖沙咀中心，是梳士巴利道，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车龙是排到去尖沙咀中心，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九龙公园径南行去梳士巴利道龙尾接近海防道。晚间工程方面预告一下啦，荔枝角呈祥道有道路工程，直至到星期日的晚上八点钟，去狮隧方向跟住盈辉台至到近苏屋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另外牛头角道有道路工程啦，由嚟紧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的六点钟，去裕民坊方向跟住淘大花园的晚线是会封闭的。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法律援助署提你，遇到工伤又或者意外需要索偿，无需要中介帮你找律师的，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署的网页。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1: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看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向教練啊，你喺呢度得到嘅嘢，你唔係淨係留俾自己，你一定要學識點樣回饋翻俾人哋咯。而呢個先係最重要咯。中學嘅時候，成日都會灌輸一個概念俾我，就係要飲水思源，同埋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饋翻，咁樣先係做人最大嘅意義。星期一至五下晝一點至三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李志剛、超 B、崔傑彤、阿土、李姑、美聯 Hong Kong。

一个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嘅星期五晚上，今日系10月2号，欢迎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

感觉上咧就好似凉嗰啲啊。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7度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晚嘅9点。是10月2日咁啊，经过咗啦几日嘅努力，又放咗一日国庆假啦。咁啊，今日咧又系工作日，但系听日咧可能有啲朋友又放假噶咯。喺一个开心嘅日子里边咧，今日咧亦都有两位乐坛响当当嘅人马咧系正一生日啊！所以头半小时咧会有一位天王巨出嚟啦。下半小时又有另外一位的正一生日之星。首先出场的呢，我们找位年纪大一点的出场先好吗？他被誉为 King of the Trail， 出生在纽约的 Don McLean。1945年今日出世，佢都系位创作嘅歌手啦，亦都好叻系弹吉他。1971年已经有上榜嘅作品，一上榜咧都唔错咯，因为咧已经喺50大啦，喺 AC Chart 嘅第40位，我哋今晚一齐重温。翻唱过呢一首歌噶，喺71年有一个版本啦，81年10年后咧都有另外一个版本。我自己咧就比较中意咧10年后嗰个版本。喺节目开始嘅时间同你。

到个天咧都好似 crying 啊！歌曲抢集而出啊，真系趁翻今日嘅天气啊吓，因为咧今日个天气预测咧都系间中会有骤雨啦，咁特别喺大埔区嘅雨势会特别大添啊，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咁所以咧可能会受影响嘅一啲市民咧都要作出一啲适当嘅措施啊，提一提大家。咁啊，今日咧我哋嘅主角咧有两位嘅，第一位出场嘅咧就有 Don McLean， 1981年嘅作品啊，系 Since 呢一。个80年嘅作品啊 ，Crying 嘅，咁啊曾经咧去过英国榜嘅冠军歌曲，咁亦都系咧即系唱片销量咧几好啦，因为佢系攞到一个银唱片嘅一个销量数字咁。咁啊头先讲咧即系啱出道嘅时候啦，佢亦都有一首歌曲咧，一去到呢一个嘅 AC chart 就系40位，1981年嘅版本。更加成熟的演绎这首歌 Castles in

Castles in the Air.同樣都係1971年，佢就有佢嘅冠軍作品啦，脍炙人口嘅歌曲啊！歌曲喺美國唱片業協會世紀歌曲之中係排行第55大嘅位置。呢首歌曲我諗好多朋友都識，《American Pie》。

American Pie， 我哋有 Don McLean， 今日系81岁嘅生日嚟噶。佢嘅好歌真系非常之多，73年。

And I love you so， 我哋有 Don McLean， 多谢你收听今晚嘅甜淡情怀，有余建明喺度啊，咁我哋有两大嘅人马，今日系正日生日嘅，咁当然包括有呢位朋友，亦都有佢嘅好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stel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款项的罪行。消委会话，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机舱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这名副机长并起诉他。天气方面，大埔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和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丁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9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5: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4: 我哋应该点做啊？
5: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

0: 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1: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Miss 唱洗脑歌。

0: 初初录歌嘅时候咧，监制认为 Elka 好似一个幼稚园老师唱紧呢首歌，于是就引导佢谂下，当你恨一个人嘅时候嘅感觉系点。再加埋 Elka 自己一路唱，一路加入好多肢体动作去帮自己投入。编制舒文，填词黄伟文，编曲波多野预计，上榜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七位 ，Elka 郑紫棋《洗脑歌》。
1: 欠了你梦。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我哋嘅听众蔡蔡就话啦，佢话佢又遇咗几场大雨啊，对鞋都湿晒。佢希望咧能够送一首歌俾佢嘅一对好朋友郭强同埋阿青兰啊。三号系佢哋结婚48周年啊！希望佢哋继续开心每一天。Winnie Choi 亦都话咧，佢仔仔咧都系10月嘅生日之星、啊。今日咧亦都系10月2号啦，有乐坛欧美乐坛两位嘅朋友正日生日啊！都是名气响当当啊，同埋好有实力的歌手嚟嘅。头半小时我哋有 Don McLean 嘅出现，今日佢系81岁。而家出现嘅又系另外一位咧，非常有才华嘅音乐人。1977年至到去2008年，佢系属于 The Police。之后咧喺1980年至到85年左右啦吓，咁佢咧都会系以个人嘅 solo 发展啦。佢都生得几靓仔下噶，所以佢都系一名嘅演员。佢系 Sting， 佢好叻系弹 bass guitar 啦，吉他都难唔到佢，仲有低音嘅小提琴。17个格林美奖，唱片销量超过1亿啊！头先有美国嘅代表，而家有英国呢边啊！1988年攞到金唱片嘅呢一只 single， 英国榜去过51位。Englishman in New York.

由佢创作噶，唔知系咪讲紧佢嘅心声 ？Englishman in New York， 佢都曾经真系住过喺纽约嘅。销售数字去到咁长片啊！今日系75岁嘅佢 ，Staying。真的要好好欣赏这首歌的配乐，非常之精彩啊！咁而 Sting 咧，亦都一位非常出色嘅创作歌手啦，好多嘅歌曲都系由佢有份咧，就系创作嘅。好似呢首1985年嘅精彩歌曲，由佢创作歌曲兼唱埋呢一个嘅幕后嗰啲嘅和音啊，非常非常之经典嘅。这个就是他的声音 I want my MTV。 那时 MTV 真的非常之盛行，有一些 MTV 的台一直都是用这个的开场白作为他们的台号。1985年 Dire Straits，来自 Brothers in Arms 的大碟。Sting 有份创作，

组合嘅奖项，亦都攞过 Video of the Year。今晚重温

有 Dire Straits 嘅呢一首歌曲，而 Sting 亦都有份系唱 backing 啦，同埋系创作歌曲嘅85年嘅歌曲 Money for Nothing。而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8%。我翻嚟嘅时候咧就唔系好大雨，少少雨咁啫。唔知而家你个区情况系点？不妨可以话俾我听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嘅，咁间中系会有骤雨啦。今晚同埋明早部分地区嘅雨势系颇大，同埋有几阵雷暴啊。不过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早上咧会较凉嘅吓，咁啊最低气温降至大约系24度左右啦。而下昼中期亦都会渐转天晴干燥。佢咧亦都同好多啲天王巨星咧系有合作嘅，1993年就同佢哋两位。

榜第二位，美国第一位的歌曲。Sting 加埋 Bryan Adams， 仲有 Rod Stewart 的合作。93年的歌曲啊 ，All for Love。而在88年的时候呢，其实他都有一首歌曲很好听的了，叫 Fragile。而亦都可以讲到话啦，俾呢位哇天王巨啊，国际天王巨嘅 Julio Iglesias 啦，就系睇中啊，咁啊揾咗咧 Sting 咧一齐唱添嘅，咁就收录喺 album Crazy 嘅大碟之中啊。1994年嘅时候有呢一首嘅好歌。Julio Iglesias， 再加埋英国呢位咁俊俏嘅男歌手。曾经上过英国榜第53位。Fragile 呢首歌亦都有好多版本嘅，88年有个版本，2001年又有另外一个 Sting 嘅版本，呢个系94年嘅版本。

2002年咧，佢已经攞咗终身成就奖，再加埋咧呢个作曲名人堂啊。2014年嘅时候，佢都去到白宫金乃迪中心咧，攞到一个荣誉。2017年咧，都去咗瑞典嗰度攞咗一个极地音乐奖，即系 Polar Music Prize 啊。1994年嘅作品 Fragile， 但系佢亦都系功不可没啦。除咗佢自己作个人发展咧 ，The Police 嘅年代，佢哋都有好多好多嘅好歌。呢首歌点可以唔出现呢？佢有份创作噶嘛，销量去到700金嘅数字啊！8个星期美国冠军歌曲，1983年。

Every Breath You Take。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我哋下星期五再见。Have a good weekend。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的香港力量。提供瑜伽课堂的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怀疑全线结业。海关表示，今日采取特别执法行动，打击瑜伽中心不良营商手法，拘捕一名公司董事，他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消委会表示，直至下午五点，共接获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本港新增一宗外地传入的基孔肯亚热个案，涉及一名62岁女子，潜伏期内到过广东省。卫生防护中心认为她是外游期间受到感染，属于输入个案，病人已经获安排入住在无蚊环境下接受治疗，目前情况稳定。病人有两名家居接触者，暂时没有病征，正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并已经将个案通报广东省卫生当局。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两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导，是自编自演的闹剧。韩方宣称事件是由韩方，是由朝方引起的说法荒唐，要求韩国立即停止抹黑朝鲜。金宇正又说，朝鲜的南部边境要赛化工程，目的是永远关闭边境，避免同韩国有任何接触，强调不会留下任何纠缠或打交道的余地。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

0: 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习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和上网购物。记得学完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1: 一北一南，
2: 南来北往，
1: 金港
2: 京港，
1: 话你知，
2: 话你知。
3: 大家好，我是 Siri 林思敏。在京港话你知这个节目入面，我会联同其他节目主持人将香港特色文化介绍给大家，等大家一起感受北京和香港的独有魅力。
4: 北京广播电视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逢星期日上午11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京港话你知。
5: 佢 very good 噶，
6: 佢都 good 噶。
7: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5: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
2: 早晚都陪住你。
9: 嚟到十月，秋高气爽，最啱就系去郊游啦！介绍几个内地嘅城市，俾大家感受下中国嘅秋天啦。
10: 前排咧，我自己打波咧，整烂咗副眼镜啊，要去配翻副眼镜啦。入面仲有好多咧有趣嘅事情，可以喺眼镜铺入边发生。
9: 真系要听下阿欧利介绍咯。如果短短地想去多个点嘅话咧，就可以去深圳九月底新开嘅文化馆，可以俾大家星期六日去感受下文化气息添噶。
10: 咁你就要留意湾区生活一小时。
1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2: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3: 同大家重温第十三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三甲位置。第一位郭富城，冲冲冲。透过歌名惊异感受到呢首作品的魄力，而小美和谭国政的配搭更加令乐迷见证成成永远保持住最佳状态。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寂寞嘅时候，只觉得自己好似一朵就快要枯萎嘅花一样，所以你唔中意孤孤单单一个人。但系我唯有问啦，又有边个可以同我哋长相左右到永久呢？就算再亲嘅家人，再爱嘅情人，再好嘅友人，都有佢哋自己嘅情感变化以及生命旅程。今日相聚，明日别离，呢一个是人生的常态，亦都冇人可以拒绝注定的定律嘅。系，虽然总会有不同的人会陆续出现在你身边，但是这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着你的

你。虽然在我们的人生路上总是有会不同的人陆续出现在我们身边，但是一生能够从头到尾始终陪伴自己的只有自己。所以我们怎能够不快乐不勇敢呢？怎能够不成为自己最好最好的朋友呢？当我们喜欢自己的陪伴，这样无论是几时无论在哪里，我们都会安然自在，心中都会有繁花盛开的。

悲欢聚散，这是人生。有聚有分，这也是人生。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晚上，今晚我哋有缘相聚，又再聚会喺音乐情人嘅呢个空间里面，同三位朋友嚟到预祝佢哋生日。嚟紧10月4日，有三位我哋熟悉嘅歌手朋友都系生日，所以今晚嘅音乐情人就会率先预祝三位嘅朋友生日快乐。首先出现嘅系有头先听过佢已经有两首作品嘅汤宝如。

是今晚星期五晚上的音乐情人，重温当年今日的中文歌曲龙虎榜暂停一次，让路给三位歌手朋友。无独有偶地，这三位歌手朋友都是在10月4日，即是来的这个星期日生日快乐的。首先出场的是汤宝如，分别听过他三首的作品，刚才重唱张国荣的《今生今世》，还有之前有他的《这是人生》，以及节目开首《活着就是等待》的 Unplugged 版。你好嘛，我是郑之成。汤宝如之后，另外一位是星期日生日的朋友，他叫李慧敏。

人生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长，让该走的走，让该留的留，若果我们懂得放手，就会懂得以一种轻松的心态来对看待我们的人生所有，亦都会明白到真正属于我们的从来从来都是不需要用力去捉住，就将它永远留在回忆中吧。刚刚听过李慧敏《横滨别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各项系统测试和压力测试均运作畅顺，各部门已经确认口岸具备安全、畅顺及高效运作的开通条件，粤港两地政府会尽快敲定正式开通日期并向公众公布。陈国基在社交网页表示，他再次召开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跨部门准备工作小组会议，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部门逐项检视口岸开通前的准备工作。路政署已经完成落马洲连接路及公共运输交汇处路面的改善工程，包括在路面铺防滑物料。运输署会再邀请公共交通营办商再进行路面测试，确保万无一失。日本京都为了应对过度旅游，计划调整市内巴士票价，向游客收取较高的车费，目标下年度实施。现时京都市内一般路线巴士票价是23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1元。在新措施之下，市民的票价下调至200日元，折合港币大约10元，非市民就要支付360日元，即是港币接近18元，比市民的票价高 80%。 京都市长松井孝治表示，由于劳动成本和物价上升，需要上调票价，政府之所以推行两种价格，是希望让市民感受到游客带来的好处，营造和谐共存的社会气氛。道琼斯指数报51,237点，升3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9点，升6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49，瑞士法郎0.828，加元1.423，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93.06美元，卖出4,193.93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嘅10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着衫嘅颜色配搭点样先至做得好？
6: 我觉得亚洲人嚟讲咧，鲜黄色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除非你皮肤好白或者系偏黑咧，先会好睇嘅。衬色高手咧，可能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唔系太过有自信咧，即系衬颜色方面，咁可能你拣翻啲 basic 少少嘅颜色会好少少咯。
5: 要了解点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7: 要好好认识在港少数族裔朋友嘅生活习惯同文化，登门造访当然系最直接受用啦。来我家乡吧。
8: Let's start with Dushanbe. It is the capital and the largest city of Tajikistan. The word Dushanbe actually means Monday in English, and the village got its name because a weekly market was held there every Monday.
9: 更多在港少数族裔家乡嘅风土民情，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来我家乡吧》，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呢？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3: 有时候太多人模仿我的说话，挤压了你聆听我的空间，只有我能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而我是无可代替。我是郑子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晚九点至十点，有我音乐情人，约定你。

0: 九点半新闻之后，继续翻嚟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94.8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喺上半部分都讲过啦，喺星期五晚上嘅音乐情人里边，我哋会有三位朋友瓜分咗今晚嘅节目，因为呢三位朋友都系无独有偶地喺10月4日，即系嚟紧星期日。是生日的。上面部分我们讲过有汤宝如，都会有李慧文，听过他的横滨别恋和蓝色散下等之后，延续下半部分的这一首歌，因为似乎未听过你没有好结果，好像是没有听过李慧文这样。继续我们下半部分的节目，继续为最后一位朋友10月4号生日的朋友来到预祝他生日快乐。余下时间我们一起听听郑伊健。Happy birthday again.
1: Sad joy, hoi pa hoi, dumb hay.

0: 边个人流，我哋控制唔到。人生路上究竟有几多嘅离别，我哋无力挽留，令到我哋不知所措。缘分嘅深度总系忽近忽远，人心嘅冷暖总系一直嘅变幻当中。
1: 如常碰幸有再别离，只是这世界不该真理。

0: 似水流年太过匆匆，有一啲嘅故事嚟唔切真正开始，就已经被写成昨天。有一啲嘅人都仲未好好相爱过，就已经成为咗过客啦。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

一并听咗好几首伊健嘅攞命情歌，包括咗有头先嘅甘心替代你，仲有之前嘅爱难留，情是这样美，以及不要哭了。眨下眼，节目又到尾声啦。再一次喺度预祝汤宝如、李慧敏，仲有郑伊健，嚟紧星期日10月4日生日快乐。结束今晚嘅音乐情人，郑伊健只会因你唱。

0: 晚上十点正，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岩田玉瑜伽 Hos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且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表示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该名副机长并起诉他。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1,122点，升咗1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的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6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3，人民币6.704，英镑兑美元1.323，欧元兑美元1.126，澳元兑美元0.697。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78.68美元，卖出4,179.5美元。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预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明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11点。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香港单车节，全城飞驰，独一无二，跨越三桥，穿梭五隧，世界级车坛盛事，全程尽兴。10月11日，一齐嚟追风喝彩，投入西九文化区嘅单车嘉年华。记得留意当日的改道和封路安排，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即刻上 discoverhongkong.com 了解详情啦。
4: 阿欧阿欧，你喺边啊？湾区生活一小时要开麦咯、哦，见唔到你嘅。
5: 我而家喺湾区搜寻紧最新嘅资讯俾大家。
4: 辛苦你啦！想知道湾区生活展览，就记得留意住我哋嘅节目。
5: 由飲食攻略、
4: 最新资讯、
5: 旅游科技
4: 到衣食住行，
5: 一个钟包罗万有。
4: 而且每一集仲会请嚟唔同范畴嘅嘉宾，同大家分享湾区人和事。逢星期六朝早九至十 ，Yana 阿欧陪住你，
6: 湾区生活一小时。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7/3嘅 Sport。

0: 七人组合 Sport 变嘅今次的 Ian Marcus 同 Bosco 呢，因为喺组成嘅时候咧，佢哋已经有构思会分拆唔同嘅组合去出歌嘅，而佢哋三位系队入面嘅跳舞担当，所以就做咗呢一首炸爆舞台嘅跳唱作品。作曲监制徐浩，填词 T-Rex、Ian Hans， 编曲叶树辉。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组合 Sport Bang。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
3: 好了，来到今晚的他，继续有昨晚的王霆锋。
4: Hello。
3: 为什么讲昨晚的？因为昨晚讲就是说，你拍戏啦，有啲剧集出街嘅时候啦，哇！突然间嗰晚就收到好多 message 啦，即系话啲观众啊、朋友咧都睇到咧，好入戏啦。
4: 嗯，
3: 所以我就话有少少就系话咧，做主持好有唔同嘅感受。好多人觉得就系话系你琴日讲得好啱，主持系做紧你自己，同埋咧，好多人都觉得咧，我唔知道我讲法啱唔啱啦。子清老可以叫纠正翻我，好多人觉得咧。你做得啱係應份嘅，
4: 嗯，
3: 你係冇得錯嘅做主持，
2: 係，
3: 即係我會覺得就係我係一定要完成呢個任務，仲要係做到100分。
4: Yes.
2: 因為點解咧？我哋啲前輩成日都會講，你做得主持，你即係呢一個傳播媒介，你係有責任要做啱一件事，即係呢一個係即係以往我哋啲前輩會咁樣講咯，因為人哋會 expect 由你口中裏邊聽到一啲正確嘅事情噶嘛。咁我唔知道啊，霆鋒會唔會有呢一個壓力或者係睇法咯？
4: 壓力就唔太，我諗因為點解？因為我第一個工作喺 TVB 就係奧運，咁啊，
3: 第一個已經奧運
2: 啦，係啊，好好啊，
4: 跟住你聽埋你就覺得唔係咁好，
3: 係咩？好啊，願聞其詳。
4: 因為咧奧運咧係講緊2个礼拜嘅直播，
2: 嗯，
4: 我係第一次直播，你唔好講話2个礼拜一日我都未試過咁樣嘅直播啦。咁我就係發覺原來奧運我準備好曬所有嘅資料啊，準備我做咗好多嘅功課。原來你到嗰一刻你係講唔到嘅，冇一樣嘢講到，因為嗰啲資深嘅前輩太資深啦。
2: 嗯，
4: 佢原來已經係講曬你稿裡面嘅九成嘅嘢，哦，你發覺你剩翻個一成，你想講嘅時候，好啦，我哋完啦，節目已經差唔多完啦，你講你都係講唔到。咁所以我就喺呢一個2个礼拜裡面咧，我就學到啲嘢就係一來，因為其實嗰2个礼拜啲人對我嘅批評都幾大，唔知喺度做乜啊，坐喺度冇講過嘢啊，隱形人啊。真係唔夠膽講啊！2个礼拜直播奧運幾多人睇先諗啊？2016嗰陣時，跟住就所以係都幾大挫敗。我記得嗰陣時係因為未試過呢一個咁樣嘅環境。我好記得有一次咧，好得意嘅就係講田徑嘅，咁啊叻哥就入咗嚟，咁啱即係大家去同啲朋友咁樣見面，跟住佢見到我就好緊張咁樣啦。佢就等我同霆鋒兩個就講呢一個田徑，咁就佢真喺我隔離就佢話得啦，你可以好輕鬆當傾偈嘅啫，我同你講乜，你諗到啲咩就講啦。跟住嗰一刻我就發覺，哇，原來係咁樣做嘅，即係你越緊咧，你就越做唔到，你越鬆咧，所有嘢就可以發揮到出嚟，就好似三位前輩咁樣，好即係好輕鬆。一咁鬆嘅時候就做得好
3: 好緊依家，
4: 係咪你
3: 啊？你睇下我喺你兩個中間，你唔覺得我啲手成攣住嘅咩？喂，不過你又講得啱嗱，除咗要睇稿之外咧，嗱，Lego 先同你話，Lego 同你講田徑，你知唔知 Lego 佢對於田徑係鑽研得好緊要？
4: 係。
3: 你唔知咧，
4: 我唔知道，因為嗰係咯，我
3: 因為佢
4: 嘅時候覺得係，
3: 我其實咧睇過佢有操練嘅，因為咧你都知佢中意同人哋即係
2: 神操啊，
3: 玩下啲
2: 馬仔狗仔啊，係嘛
3: 一啲嘅叫咩贏啲飲品食品啦，贏翻餐飯咁樣啦，咁樣咧佢就同人哋去。佢比試就係話，我一定要跑贏點點點。佢專登係要揾好啲教練教佢用起跑機點樣起步，個跑姿點樣樣，重心點樣。佢真係研究，因為我真正睇住佢咁樣去操。因為佢只要應承得你嘅嘢咧，佢唔理點樣嘅方法，佢一定做到。所以咧，佢盈利嘅背後咧係做咗，
4: 我做到苦工喺度嘅。
3: 苦工，所以頭先講田徑。你成日講第二啲，佢未必咁勁。佢真係，我睇見佢喺田徑度落咗好多心機去鑽研。
4: 哇！
3: 係啊，所以其實
4: 咁我能夠同佢講多一次都真係好幸運。
3: 係啊，所以其實嗱，佢可以好認啲咁講完之後，但係你都話啦，佢可以好輕鬆咁樣話俾你點做，就係、是、可能 嘣嘣七嘣嘣啪，我哋做主持就咩？你交個波俾我，我又交個波俾你，咁
4: yes,
3: 令到觀眾覺得我哋好似，誒、你哋真係一班朋友傾緊偈，又或者係另一種好資訊性嘅，我要收到一啲好精準嘅資訊，唔該你哋好準確咁話俾我聽，我想要嘅嘢，即係主持就係咁樣，開心嘅，開心嘅係，即係能夠，咦，你能夠拍到個 LEGO 都係一件好事。
4: 所以嗰兩個禮拜係最挫敗、最大壓力。但是過了兩個禮拜之後呢，好像突然間就開了竅，即好像很短，但因為那兩個禮拜對於我來說很長，好像幾個月這樣。
1: 但幸好你有挫敗，因為為什麼呢？ 我這些說話一說出來你嚇死人的，語不驚人誓不休，就因為如果你很幸運地，你因為你挫敗你才可以 get 到你要拿到什麼嘛，但最好又有一個機會給回你，即是等你挫敗的時候，原來我這件事不行，我需要這件事，我需要這件事，那有個機會來，你知道你拿什麼。
4: 是，
3: 但是
1: 怎麼樣呢？
3: 不但是這些挫敗可以是一個反彈，亦都可以
4: 是一個，是啊，看運了，這個真的。
3: 喂，有些人真的過不到的，我見很多的喊住走咗就離開咗呢行㗎啦。
4: 哦 ，yes。
1: 佢不能走喎，係咪？因為佢啱啱食飯食嗰四日咧，咁樣嘅。嗱，如果唔係嗰四日嘅飯，
4: 我啱啱先入去。
3: 我見過有啲人
4: 就要我走，
3: 有啲人真係覺得就係話自己做嗰陣功課，我以為自己準備好好，但係啲説話難聽，自己準備得唔好，做出嚟嘅嘢係完全係反效果嘅話咧，即刻唔敢再做主持。
4: 係冇嘢用到喎，係
3: 啊，好多人係接受唔到。我真係見好多人因為咁樣樣咧，喊住離開呢一行噶，係我面皮咁厚。
1: 嗱，我想問你啦，這個嘉樂哥講嘅説話咧，咁你一入去就踩到個坑先啦。咁呢個坑咧，正如阿嘉樂哥哥講啦，有啲人喂面對唔到嚟，我做咩事啫？我做錯啲咩？一嚟俾人咁樣樣話我，咁你冇走到嘅原因？是因為你無路可走，因為啱啱先同屋企講，哇！我一嚟到學你話齋第一份工，啱啱第一日咁就要退，定係你覺得我都頂得住嘅，我都係男人老狗，我都係可以食得住、撐得住。你覺得你邊只？
4: 唔係㗎，嗰陣時就小心靈㗎咯。
1: 係啊，咁你點樣樣即係？
4: 咁首先一開始啱啱簽啫，嗰陣時都係咁，所以呢個第一份工，即係第一個 job， 如果咁就嚇走咗，咁我都好渣喎，係咪先？咁所以就我反而我係嗰種，我會諗方法。點樣做得更加好？嗱，首先奧運佢唔會下年再嚟啊，要等四年啦，係咪先？咁呢四年如果冇進步，我抵死啊，係咪先？咁所以始終都有一段時間，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再遇到呢一樣嘢嘅話，我至少識得點樣去改善先。咁同埋真係第二次做，發覺哇，原來又熟咗好多。即係隔咗四年之後，突然間再做，發覺哇，原來好似啱啱你 Q 嗰啲，哇嗰啲我最記得我第一次做嘅時候咧，嗰廿秒啊！突然間有個前輩同我講話，喂，嗰廿秒仲有你包啊？點包？講咩啊？喂，
3: 快
4: 講咩？講咩？
3: 哎呀，我啲
4: 十秒我剩翻講咩好啊？喂，嚟啦，誒嗱，咁咧就啦，你喺度夾，喺度兜啊，兜，但係兜到剩翻三秒都未兜到。嗰樣嘢我覺得係最難能可貴。去到第二次、第三次做嘅時候，嗰廿秒已經係好從容不迫咁樣。
1: 咁我哋之後就交俾你啦嚇。

0: 好，翻翻嚟，我哋继续同黄霆锋倾偈。我觉得咧，头先同佢倾偈好好啊，我觉得好似回到入行时啊，即系譬如好似你头先所讲，我哋做 live 嘅时候，最后嗰十秒讲啲乜嘢咧，所即系呢一个，我会觉得系一个锻炼咯。同埋我你讲翻，好似你第一次做呢个运嘅时候咧，你嗰种喺侧边睇人哋，然后所有嘢，其实系有呢一个传承嘅一个。步驟的，因為我們一定要是一些前輩帶我們入行去參與不同的節目，那我們知道原來會是這樣的，那到你已經成熟了，輪到你帶新人的時候，你就會去感受到，啊，我明白，因為那時
1: 候，
0: 是，我都是這樣的，那我覺得我們全部都是給一些前輩去帶帶我們的嘛，是不是？
1: 沒錯，沒錯，我很記得那時候真的做 live 的時候，每晚都睡不著。每晚就喺度谂紧听日嗰廿秒啊，中间个 break 啊，ID 前啊，哇！真系不断系咁谂，你一路谂嘅时候咧，你就好紧张，你就
0: 谂越兴奋，瞓唔着啦。
1: 系啦，好兴奋，同埋最惨系有时差嘛，即系譬如可能我第一次就系巴西嗰、那个嗰时差，咁你翻到去，你又喺度准备啲嘢，瞓唔着，去到晏昼瞓咗两个钟，好啦，又要再 call time 啦，咁样，咁呢个 cycle 嗰两个礼拜咧就系好大挫败咁，但系。真的練到很多東西，即好像林姐剛才說，就是你好彩的就是你這個挫敗之後，你會繼續有得繼續得行，
2: 企翻起身啦。
1: 唔好彩就係你呢個挫敗之後就拜拜咁樣。
2: 黃霆鋒啊，做主持唔得，
0: 佢仲自己傻仔話仲有四年俾我咩？仲有四年俾你，仲敢揾你？
2: 諗住過兩年，
1: 四日就剩翻。
2: 諗住過兩年俾你講世界盃，唉、哎，都係唔好啦。好啦，咁啊，不如嚟到我哋
0: 嘉賓的他
2: 他他咯。
0: 嗯，咁講男人他先啦。
1: 男人他，
0: 嗯。
1: 男人他呢，我想都挺 firm 啦，都真的我爸爸的。
2: 嗯。
1: 我因为我刚刚都有想一阵就是啊有没有第二个男人可以讲呢，即是都想再特别一点，但都真的没什么人够他特别我发觉。咁啊因为其实入行不要讲入行，入行之前啦，我想其实他好无私，即是所有东西都譬如总之是我想去，譬如好似嗰時中學嗰時啦，我哋去跟校隊去咗阿根廷同埋智利嗰個比賽踢波。咁其實當其時嘅講緊三萬幾嘅一個費用要去，係都幾昂貴噶嘛。咁佢就二話不說，我只要你即係只要呢一樣嘢對於你嚟講係好嘅話咧，我都冇問題。咁即係錢嗰樣嘢已經冇問題，即係好多時候佢都係。俾好大嘅支持啊，好大嘅 support 啊，同埋通常阿媽未必俾嘅時候，佢所有嘢都會俾，即係佢喺佢去睇嘅同阿媽睇嘅好唔同，佢就好多時候就放我去發揮好多嘢，即係所以其實佢我跳咗唔同嘅舒適圈，其實唔係你隔離嗰啲人唔係咁容易跟到噶嘛，即係你就可能譬如我自己就覺得哇，我由教書再跳入行又點樣跳幾個圈嘅時候，隔離嘅人其實係最辛苦，佢哋要跟住你個節奏，佢哋唔適應啊嘛。我就冇問題，但係我爸係完全 free flow，OK、okay, 嗰個 head。哦，入行啊嘛，好。雖然我爸成日都講話阿爺啊，即係佢爸爸嘅時候，從來都叫佢唔好入娛樂圈。係啊。
0: 哦，即係佢爸爸有咁樣講過，係咪曾經有人覺得你爸爸都好啱入行咧？
2: 如果唔係冇理由。
1: 我翻去問下佢先，我翻去問下佢先。
2: 你一定睇過阿爸嘅後生相。
0: 係啦，
1: 後生 OK， 而家都 OK 嘅。
2: 哇，
1: 而家都 OK 嘅。但係佢好早已經同我講話，一定唔好。但係佢又唔係叫我你一定唔好，佢就係同我講話，我爸同我講一定唔好。咁 OK 啦，即係你冇叫我唔好啦，我梗係繼續啦。
0: 會唔會你就係覺得其實佢都想，不過佢即係你阿爺叫你唔好，叫佢唔好嘅時候，你就係覺得
1: 佢就係暗示俾我聽。
0: 係啦，唔係你就係佢個 dream。
2: 冇錯啦。
0: 佢 fulfill 唔到就你去幫佢行啦。
1: 哇！呢個係更加深嘅層次，等我翻去多謝佢先等我。原來係有咁嘅意義喺度。
0: 你爸爸會咁樣提你啊？仔，你諗多咗啦。
2: 喂，你爸爸多謝你啊！你爸爸多謝你啊！我完成咗個夢想，你幫我完成。咁其實你頭先所講啦，譬如話你去唔同嘅崗位度，都需要一啲嘅時間去適應，屋企人都 support 你啦。譬如話你喺娛樂圈啊，你做咗幾耐，佢哋先至得到一個嘅認同同埋啊，唔好話支持啊，不嬲都係認同咧，係咪真係話一啲嘅提名啊，或者一啲嘅成績咧？
1: 我諗認同嚟講， 我爸會容易認同過我媽。
2: 嗯，
1: 我媽佢一個處女座，佢好完美主義，所以所有嘢都係我唔做到一百分，佢都唔覺得好。咁 OK， 我慣咗你呢個模式啦。咁但係我亦都冇乜所謂，即係我覺得我媽其實佢唔讚我已經係讚咗我啦，即係呢一種嚟咧嘛。
3: 哇！你真
1: 係
3: 好，
1: 係啊！你真係要咁樣諗啊！如果唔係你個人係好平衡唔到啊，係咪先？咁所以我諗啱啱係咩？問咩啊？
2: 即係話佢用咗幾多時間？
1: 時間好
2: 受咗你
1: 時間咧，其實有中間有一個過程嘅，佢哋由反對啦，即係嗰餐飯啦，去到入行嘅時候就。好好奇啦，好多嘢都啊點樣啊問下我，但係其實問完就算啦，唔記得。去到開始上心，點樣上心呢？我成日都講嘅就係、是、我媽好勁，我媽係有好多我自己都唔記得咗我自己拍過嘅嘢，佢都會全部都記得，因為佢每一次我播出嚟嘅嘢咧，佢都會錄咗佢。錄完之後咧，最尷尬係咩咧？佢就會 send 喺啲 group 嗰度啦。咁嗰啲 group 咧係咩 group 咧？中學同學同學會啊，親戚啊，好多發散曬我嘅嘢，咁係好 supportive 嘅呢樣嘢。

0: 覺得即係 even 有啲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做得咁好，佢都照散出去。咁所以佢哋兩個，我覺得佢哋兩個最犀利嗰樣嘢係佢哋係用一個好好純粹嘅心去睇呢個圈啊，冇我哋諗到咁即係冇我哋經歷嘅嘢啦。總之佢哋好純粹，所以好簡單。將最佢哋覺得最開心嘅嘢就分享曬俾啲朋友，然之後就講好多哇！你睇我仔點點點啊！我有時都好尷尬，你明唔明？我都唔覺得自己好嘅，你就唔好講啦，係咪先？咁但係就係咁 supportive， 佢哋由可以話係30秒嘅短 clip， 30分鐘嘅節目，去到一個鐘嘅劇，甚至乎係所有嘢，佢哋都會原原本本咁樣去記錄低佢。咁、我覺得呢個已經係最大嘅。
1: 同埋，如果阿媽咧嗰啲擺喺呢啲 group chat 嗰度咧，應該係對個仔咧好驕傲，佢先做呢樣嘢。
0: 係有啲嘅，佢係有啲嘅，但佢唔講出口咁解，係啦，
2: 已經係完全咁樣接受咗你。
1: 冇錯冇錯。
0: 係啊，所以就係由反對去到好奇，去到好好熱衷啊！因為好熱衷呢行係有陣時我都冇開口講嘅。關於呢行嘢，佢哋自己都已經講，喂，其實點樣我都話俾你聽，你要係咁噶啦咁樣。係喎，之前又唔見你咁講嘅，好嘢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性付款。直至下午的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内地11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的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机管局表示，位于机场航天城的 Eleven Skies 项目将改名并重新定位，预计2028年底至2029年启用。机管局说，日后 Eleven Skies 的一半用地会规划娱乐设施，包括有高卡车场等，另一半用来做餐饮及零售，未必会主打名牌，而是加入体验元素。机管局很快会招租，有信心启用时大部分地方都有人承租。道琼斯指数报51203点，升2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47点，升8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7，日元157.53，瑞士法郎0.827，加元1.424，人民币6.705、6.703，英镑及英镑兑美元1.324，欧元兑美元1.128，澳元兑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82.27美元，卖出4183.07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以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嘅1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一段旅程，
6: 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
15: 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文教组科普节目，
18: 嘥时间。
17: 总结：
18: 林欣雄、
19: 李启俊，
18: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4: 这个题目呢就是以毒攻毒，不知道谁攻谁呢？
11: 今天就由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天出题嘛。
4: 好啊好啊，我就是个阴毒的毒。
11: 那我就。
4: 你就是另一个毒了。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7: 嘥时间，
8: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10: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13: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治安探访团，
14: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15: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他他。
1: 有快乐。
2: 今晚的嘉宾是王霆锋。嗱，你咧喺个爸爸嗰个男人他嗰度，你已经讲爸爸啦。呢个女人他，你够唔够胆唔讲你妈妈，定系另有其人呢？
3: 其实真的不太够胆啊！本身我是想了我阿妈先嘅，我谂
4: 唔到你啊！
3: 我本身谂咗阿妈先，谂紧讲唔讲我老豆。咁但系啱啱喺个电话同佢哋通电话嘅时候，我老豆就话：梗系讲我啦，唔系讲我系嘛？咁冇办法啦，系咪先？咁但系真系阿妈嘅，因为我觉得情感上真系最即系最 connect 就系阿妈啦。咁同埋，我觉得点样讲？应该系我觉得。有陣時，我覺得係辛苦咗佢。有陣時，因為有陣時我唔擔心嘅咧，佢都會擔心咗先。同埋，我覺得佢係即係好似啱啱蘭子講，佢好 proud 嘅。
2: 係啊。
3: 咁所以啊，無形中你話有冇壓力？冇就真係假嘅。我覺得
2: 你話你媽咪係處女座，通常好少可喺你面前讚你噶嘛。
3: 係。
2: 但係咧，子清頭先我哋咪有講啦嘛，嗰次一齊做個 show， 你媽咪走過去同阿子清分享，哇，為你幾開心。
3: 我冇諗過，我真係冇諗過，佢都要求幾高
2: 喎。咁其實你屋企咧同佢咧，其實佢都係好 cool 嘅啫，唔會即係想去讚你嗰啲，唔會噶。
3: 哦，唔係，嗱，佢又唔係呢只。佢係好關心人嗰種嚟，佢係好中意幫人嗰種嚟，佢係比你更加早一步去care 你自己嘅嘢嗰種。咁但係呢一種人其實佢所有嘅出發點都係好嘅，但係接收嗰、那個有陣時多咗，你就覺得係多咗噶啦嘛。咁所以我覺得個溝通，佢而家又好好喎，即係我覺得近排我都有教佢星座嗰啲嘢。我真係教佢星座，我覺得星座係可以更加了解一個人。咁我就話嗱，你咧就嚇處女座啦，你即係要求係高少少嘅，但係我接受噶呢樣嘢，完美主義係好噶。我啊雙子座係咪先？嗱，雙子座都要啲空間嘅喎，咁樣即係同佢解釋呢樣嘢。
5: 要啊，你睇下
3: 有空間嘅喎，明白空間呢樣嘢喎，
4: 教師即係教
2: 師，老師
3: 要空間嘅喎，咁啊咁咪即係而家話好識得處理呢啲嘢，咁佢就會覺得唉講多咗就。收翻啦，即系佢都明白，其实就真系唔系，即系大家唔系同一个 generation 嘅嘅时候，你真系要放宽啊啲。咁我觉得而家就真系好舒服咗嘅。咁你话多谢，一定系多谢佢，因为佢比我更加投入我而家做紧嘢。佢即系支持嘅话，我谂系佢冇停嘅咯。
4: 咁又要不如跟进少少咧，就系阿子清话咩？喺个活动度见到阿霆锋
5: 妈嘅
4: 时候，究竟系发生啲咩事啊？
5: 冇，我个妈我喺嗰度做紧主持，咁然之后突然之间有位女士行埋嚟，咁就系霆锋嘅妈咪。咁佢亦都系，我觉得佢系开心嘅。

0: 埋我覺得最重要的一樣嘢都要讚翻王霆鋒嘅，因為你能夠令到你媽咪嗰個憂心放下。因為正如你所講，佢係一個處女座，其實佢哋 foresee 嘅嘢，佢哋會預測或者係叫做憂慮，或者係叫做細心嘅嘢咧，係比我哋更多，所以佢哋會做好多嘢係特別穩重㗎。OK，
1: 係佢非常之，
0: 而佢能。

0: 嘅表現，佢一定係你自己會話到俾佢聽，其實我哋做呢一行真係可以好腳踏實地啊！亦都唔會學壞啦。同埋你而家睇到你自己嘅成績，你係一路一路進步緊噶嘛？我覺得人最緊要係進步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其實呢一個 credit 要俾翻你嘅，
1: 係
0: 咪？
1: 係啊，但係呢一行最殘酷嘅一樣嘢就係、是、真係唔會 keep 住進步，有陣時候又褪翻後又上翻嚟，即係不斷有呢啲。即係上上落落嘅，我覺得呢個係最難嘅
2: 關。唔係，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咧，呢一行咧，某啲嘢好似覺得咧，閂咗你嗰道門。其實閂咗道門咧，其實係暗卡喺某啲地方又幫你開道門，睇你識唔識揾翻個位開嘅。
0: 嗱、哦，冇錯，我覺得一樣嘢唔係叫做退步。嗱、可能你會覺得，呢一套劇我嘅戲份多啲、哦，點解下一套劇我會做呢一個角色嘅咧？咁其實我哋每一次每一件工作。都是一個進步，原因因為在我哋心態上面要接受，然後你每一個角色，你問呢、這、一個問阿嘉樂哥哥就最啱噶啦，佢最中意演戲，其實每一個角色裏面我哋都應該會攞到嘢，所以唔會話叫佢退步咯，而係個天可能會話俾你聽，喂，你係唔係應該用多餘嘅時間去學一啲嘢咧，或者係做第二樣嘢 ？You never know。啱唔啱啊？即系唔系睇
1: 好好嘅 lesson 呢个真系，
0: 唔系真系睇啲。
3: 同埋反而调翻转，我觉得佢系唔需要人哋去提点佢，因为佢本身
2: 系
3: 一个运动员。因为咧，我接触好多运动员咧，佢个本身嘅心态好强嘅，因为佢哋经常都会遇到挫折，尤其是受伤。
1: 都系，
3: 亦即系有时系你个状态好 fit， 但系当你遇到受伤嘅时候，你想唔停都唔得。但代表停是不是代表就要放棄呢？咁你
1: 我唔放棄咯，係呢個唔放棄嗰陣先。
3: 運動員嘅心態係比我哋一般人啊，即係一般啊，即係我唔係講其他範疇，係一定比較強。所以我覺得你面對到挫折咧，係會比我哋容易跨過嘅。
1: 好樂觀啊！
2: 所以你都要
1: 好勁啊！呢種能量好勁，我覺得係。
3: 咁但係你自己足球嗰方面嗰團火有冇咧？嗱，當然啦，我哋琴日咧一開始都講啊，喂，能夠同你踢波，因為睇到你腳法真係犀利嘅，同埋踢波係
1: 渣咗好多啦，而家、
3: 你對住我哋唔使咁勁嘅，你對我咁勁嘅話，其實你明嘅，我哋唔會同你玩嘅，你個袋度唔使攞曬出嚟嘅，
1: 渣咗好多啦，
0: 好似叫人哋喂你下一場好留守，
2: 但係你又冇人諗住同佢踢波喎、啊。
3: 咁係啊嘛，我哋練波嗰啲，你唔使出盡全力嘅，你吸過曬個幾多人家，又何必呢？或者我嘅意思就係話，你自己足球嗰團火，譬如話，除咗話你中意睇足球啦，仲熱愛足球啦，會唔會都係啊？想喺足球上面都會同大家多啲嘅分享啦。除咗係做主持之外咧，都會教翻啲嘅後輩啦。好老實講，我哋演藝圈咧，好多人都中意踢波嘅。其實你話係咪？即係點解我哋一路咁中意踢波？我想我係諗法就係、是、去到有某一個年紀咧，你要二十幾人同一個時間、同一個地點做同一個活動，係好難嘅。即係我諗去到後生唔覺嘅，一路去到四十五十，
1: 越嚟越珍惜噶嘛呢種感
3: 覺，你就會好珍惜呢樣嘢。所以點解就係話我唔係話我踢波好唔好，而係話我好珍惜嗰個時間。呢樣嘢係我想講就話，你會唔會話翻嚟我哋傾下，會唔會都喺足球上邊都同我哋演藝圈啊多啲嘅聯繫咧？轉頭再傾。

拿着大步每瞬每秒也带激动，寂寞当中一刻仿佛改写了时空，拿着大步就是装。

0: 好啦，嚟到我哋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继续同阿黄霆锋倾下偈。点解我讲话足球咧，即系点解踢得唔好，我都要参与咧？咁霆锋好似系咁岌头，明白我哋呢啲老人家咧，嗰、那个即系某个年纪能够一个聚会咧，系要珍惜嘅。
1: 嗯，
0: 系。但你呢个年纪会唔会都明白呢样嘢咧？
1: 我 half half 即系一半系。真係中意好中意踢波，所以即係可以喐下已經覺得哇好正啊！覺得另外就係我真係喺你哋身上睇到就係、是、即係咁多前輩一齊係踢波，完咗場之後嗰種喜悦，或者係唔好話之後啦，踢之前嗰種喜悦，其實就係大家聚埋一齊嗰種好開心，大家互相交換能量嗰種感覺啊！係、咁我絕對係感受到，所以喺踢波嘅時候，你話去到而家。踢波同以前踢波心態，以前就好介意自己嗰場波有冇入波，入唔夠三球我都覺得好唔開心，類似咁樣啦。即係，但係而家就係覺得，哇！見到大家開心，大家笑啊，其實就最開心就係咁樣。
0: 即係我哋叫禮拜三練波叫開心足球，因為無論大家踢成點嚟到出身汗誒亂而下，但係又盡力嘅喎、即係我哋唔會話喺度 hea，
2: 係啊，
0: 即係我哋唔 hea 嘅喎，
1: 真係唔 hea 我哋，認真啦。
2: 不過我覺得好彩有佢加入你哋，因為有一次咧，我內地幫你手做主持啦，咁、就係明星足球隊對內地另外一個足球隊，即係我都喺度諗，哎呀。其實我哋真係我好想幫我哋明星足球隊啊！即係你知唔知啊？即係因為想贏噶嘛。咁但係的而且確，人哋平均年齡咧係後生過我哋，係好需要新血咯。但係好彩有佢啊！
1: 佢但係好多前輩都好勁啊！對波真係好多前甲組啦，我哋嘅 artist 前輩全部都好有腳法。我想、
0: 不過最緊要就係話咧，我哋有時出去踢波係一個嘅活動，係開心。咁如果你話真係要競技嘅話，其實可能嗰件事未必係咁娛樂性咯。你明我意思啊？
2: 係啊，所以咪你一定要喺度咯。
0: 係啦，我喺度冇用嘅，嘉應哥喺度啫。係啊，即係希望就係話你亦都可以係除咗。忙於工作，都希望在足球上面帶俾我哋演藝界啦，因為多啲聚會啊，即係足球都係一個好嘅聚會。你諗下，高爾夫球可能圍開幾個人，保齡球圍埋都係幾個人，乒乓球可能兩個人，即係但係足球就可以二十人，係真係一個幾大的。
2: 你而家係咪想幫佢開呢一個嘅訓練班咧？
0: 唔係，我想去繼續。
3: 唔好放棄啊！放棄，你千祈唔好放棄啊！霆鋒，我支持你啦！
2: 好啦，而家去到嘉宾最后一个他啦，呢一个他可以是动物，可以是事件或者是物件。
1: 睇嚟都呼之欲出啦，你啊呢个他。
3: 唔好放弃啊！
1: 就系、是、其实我嚟之前都真系有谂过呢个他系咩咧？咁可唔可以俾我多一个？
3: 可以可以啦。
1: 咁啊，首席嘅一定系足球噶啦，呢个都唔使讲啦。或者系利物浦咯，即系点解呢一队波或者系足球呢个运动，我觉得系。佢就係代表住

0: 唔好放棄嘅一樣嘢，對於我嚟講，因為諗起足球，可能譬如諗翻好多以前中學嘅時候點樣。即係一個亞洲人打入去 first team 啊，然之後經歷咗好多傷啊，然之後俾可能隊友會笑你啊，但係去到最後會係可以衝破到呢個難關。即係呢一樣嘢就老土講句足球少咗咩朋友嗰啲，我覺得直情係兄弟啊！呢一個足球呢樣嘢，咁所以你話就算幾耐？係啦，嗱點解會係兄弟？因為足球有陣時你拍緊劇嘅時候，你會冇踢三個月。但你見到佢嘅時候，你唔會唔熟噶嘛，唔會生疏，就好似 friend 咁樣，你冇見好耐。如果佢真係你兄弟嘅時候，你見到佢一樣咁開心，一樣咁熟，唔使大家即係唔需要特登去建立一啲話題，你已經可以係好 friend。咁利物浦就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又係 keep 住我一個能量嘅一個隊伍咯，即係每一個禮拜睇到佢哋踢波，我就好滿足。所以對上一次佢哋嚟香港。我可以做到佢哋，即係幫佢哋做到嗰個大會嘅主持係好開心，見到文迪卡啊，即係成班球星，我覺得係唔真實嘅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唔真實呢樣嘢。
1: 你見到神咁啊，信仰你啊嘛，每日俾你叉電噶嘛，佢哋嚇。
0: 喺電視見到嘅，點解你會喺我隔離咧？
2: 你嗰時仲好細個嘅喎，佢踢緊嗰陣。
0: 唔係文迪卡已經係而家踢已經睇啦。我諗好細個嗰陣時係奧運啊嗰個年代嘅係啦。咁另外一個他咧。我覺得是好，即係我諗大家都會經常接觸到啦，就係我架車。
3: 哦，
0: 係啦，呢個車咧，其實係我諗係入咗行之後係特別，我覺得重要嘅一樣嘢，就係因為我諗經歷咗好多個，譬如可能經歷咗好多個活動，好多個 event， 好多個劇集，好多個主持嘅嘢，每一次其實我去之前。由好緊張嘅心情，好迷失嘅心情，好多問號嘅時候，我就喺呢架車裏面解決曬所有嘢。即係每一次都係入去呢個廠之前，我就喺裏面去準備好我自己，即係好似一個交流咁樣。呢架車就係俾我一個感覺，就係一個舒適圈，
1: 一個輔助，
0: 一個舒適圈係啦。無論去之前又好，我無論係完咗個 event。我幾咁唔開心，幾咁想匿埋呢個地方，就係我第一個匿埋可以匿埋嘅地方。
1: 你嘅歌特別嘅歌喺裏面輔助你，咁當你有啲嘢受過挫折啊，或者咩喺裏面可以幫你去洗啊 ，release 咗啲乜嘢，有冇一啲輔助器咧？
0: 即係聽歌嘛？
1: 聽歌又或者有另一樣嘢，或者個 long 啊，或者個車揸嘅時候，裏面有冇一啲輔助嘅嘢，令到你開可能閂到嗰、那個窗實曬啊，跟住開某啲嘢，咁啊變咗個空間好似脱離咗，你係唔係呢個維度啊？咁可能有啲歌會
0: 即係你話冚曬冇嘅，因為我覺得我入到架車，我已經好安全，好舒服。咁但係咧個音樂好緊要嘅，因為我真係其實點解？車咧，即係除咗佢係俾到一個舒適圈我之外咧，另外我係好中意揸車，我係一個好中意揸車。我覺得呢一個就係俾我唞氣嘅一個位置。有好多人好唔中意揸車，譬如我爸開始唔中意揸車，我爸以前成日揸車，但係而家佢去到過海去港島已經好似去咗另外一個國家咁，嗰種嘅緊張嘅程度。所以我發覺，除咗我自己揸車可以即係車屋企人啊，即係我覺得呢個車就係好似一個。代表所有嘢，我唔開心啊，或者我好開心，我想舒服啊、唞氣啊、避啊嘅一個好好嘅一個地方，
1: 安全嘅地方，
0: 同埋佢就係即係同我即係經歷咗好多可能入行啊、未入行啊，都一齊嘅一樣嘢。我就啱啱就諗緊呢個他，諗緊本身我係諗緊一啲好複雜嘅，但係唔係原來最簡單最近嗰樣嘢就係最重要嘅。
1: 喂，人哋話咧車咧如老婆啦，你對個車都咁專一，第時咁你對個女人嘅話，咁會唔會都
0: 代表咗講咗嘅啦已經？背後嘅意義，蘭子你知唔知先？其實我兜咗個圈，
1: 所以我 confirm
0: 我係兜咗個圈。
2: 頭先嗱講車嗰度咧，我突然間諗翻我嘅童年啊，即係我入行嗰陣，我開心嗰陣咧會揸架車遊車咯。我唔開心嘅時候咧，我會喺架車度大嗌嘅。
0: Yes，
2: 呢個就係
0: 嗰樣嘢啦。
4: 原來男人的浪漫
2: 冇錯啦。我其實你一講嘅時候，
1: 同埋車，
2: 我一講，我好明白你講咩？唔係我要去飛車，而係呢個空間裏邊做一樣嘢係屬於我同架車，即係嗰樣嘢咧，好似真係同佢拍拖。 但係其實每樣嘢咧，我係第二個屋企咯，即係第二個屋企。哎呀，多謝你帶翻我一啲嘅年青嘅，唔加落翻嚟啦。
0: 真正試過，仲有時間嗎？我就係真正試過有一次，我攞住個麥喺個 event， 俾人哋叫我快啲完啦。
2: 嗯，
0: 即係當然係再差啲啊！喂，完美啊你咁樣
2: 講完未啊？夠鐘啦，
0: 冇面啊嗰下，你明唔明啊？即係當然係嗰陣時好 green 嘅，好冇面啊，點算啊？咩都二話不說啦，完咗之後，即係都仲係笑住啊，開完啦，一走翻去架車度，成個人唔同咗。
4: 嗯，
0: 所以點解呢個個意義對於我嚟講係
2: 真係會嘅喺個車度
0: 趴就
2: 嗌啊、喊啊、釋懷啊，同埋可以
0: 睇住曬，
2: 唔好帶咗一啲嘅負能量翻屋企。
0: Yes，
2: 好多謝曬霆鋒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时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规划对接国家战略，巩固提升香港既有优势，同时壮大新兴产业，推动产业多元发展，为市民提供更多发展机会。他表示，在国家坚实支持下，香港会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

0: 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担当好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在实现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均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表示，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及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目。消防处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即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荡崖。消防处人员连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的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的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说，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其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再多两名参与名古屋亚运的运动员兴奋剂检测呈阳性，被临时禁赛。独立反兴奋剂组织国际检查机构表示，一名哈萨克田径选手和一名塔吉克网球选手的样本验出禁用物质，被临时禁赛。机构表示，两名运动员有权向国际体育仲裁法庭提出异议，亦都有权再次进行检测。今届亚运会至今共有六名选手涉及兴奋剂违规。道琼斯指数报51,157点，升2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32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48，日元157.72，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4，人民币6.703，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8，澳元对美元0.69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50.57美元，卖出4,151.4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过去两三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区及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今晚及听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及有几阵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嘅1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4: 星期日下午不用想那么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的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的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的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是 Hip Hop 定 Hard Rock R&B 甚至是纯音乐，还有

0: 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午5点至6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嘉丽 In the

0: Yeah, that's how we move.
1: 本地女 rapper 嘉麗佔用咗 Eason 旗下嘅音樂廠牌，首支作品貫徹佢自信嘅一面，表達喺聲音眾多嘅世界中，點樣分清自己需要嘅意見同保留自己嘅觀點。作曲填詞嘉麗，編曲戴欣，監製戴欣，嘉麗。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嘉麗 That's How We Move。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Vicky， 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真是好热闹，表演团队用心演出，观众又看得投入，拍手呼应，现场气氛真是好好啊，完全不需要有任何的音乐基础，只要跟着拍子就可以打成一片，简直就是一场爱心派对啊。
4: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我哋纪念日请嚟呢位老朋友嘉宾何韩诗
2: ，Hello， 真系好似有一段时间啦，你咁讲，我头先见到你，我第一次谂翻，我对上一次真系同你坐低倾偈都有段时间，
1: 好耐啦，
2: 系啊，
1: 系啊，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好有个旧朋友、老朋友最旧嘅感觉，
2: 年代感，
1: 系啦，去即系周围飞啦，因为我成日见到你嘅社交平台啦，要讲嘅就系讲仔仔啦，咁样阵间再讲啦，系咪真系搭飞机搭得太？多咗好多，密咗好多咧，
2: 都系嘅，因为我小朋友就即系移咗民去温哥华啦，咁当然佢唔使翻学或者嗰边冇啲 therapy 嘅时候，佢就可以翻嚟香港，咁我就会 regular 恒常地，可能每两个月都会飞一次翻去咁样咯，系啊，
1: 喂，其实好攰，想讲，
3: 但系攰，我觉得仲可以放低，我觉得系嗰个挂住嗰件事系最难嘅，系咪咧？
2: 都系噶，即系我觉得有啲取舍咯，可能当人哋听到话哦，将个仔送咗去温哥华，会觉得可能第一个谂法会觉得哇，你啊爽啦，即系你唔使凑啦，即系会有咁嘅谂法。但系其实我哋系觉得好，其实好唔想，好唔舍得嘅。但系个最大嘅原因系因为小朋友有啲特殊嘅需要，佢喺嗰边会有更加多嘅支援咁样咯。嗰个取舍就系其实。因為我可能每兩個月先有兩三個禮拜喺嗰邊，相對起上嚟對咗佢對住佢嘅時間少咗好多，咁唔捨得我當然會啦，佢就冇乜嘢，佢好 happy 嘅，但係會真係見到佢同咗佢少時間咧，佢冇咁似我嘅，咁呢個係冇辦法啦，
3: 係失落嘅嗰個感覺，
2: 但係就要提醒自己咯，即係呢個係我哋為佢做，希望係為佢將來最好嘅決定咁樣。
1: 咁你而家少咗見佢啦，即係之前 day day 都見佢，而家就可能要兩個月先見一次嘅時候，每次過去嘅時候會唔會即係擁住啊、攬住啊，唔捨得放，直情係回公仔咁 keep 住廿四小時。
2: 但係佢開始大個仔啦嘛，即係佢唔係嗰啲仲係八個月一歲任抱任攬
1: 嗰啲。
2: 係啊，而家唔係啦，同埋佢嗰個情緒好直接嘅，即係佢就唔係似一啲叫做 neurotypical， 即係正常小朋友咁樣咧。佢唔中意即係啊兜嘢一隻腳掗埋嚟啊，或者反手冚埋嚟啊，即係佢係好直接。咁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俾多啲空間同埋耐性去希望喺個有限嘅時間入面同佢可以再 develop 一個親密嘅關係咯。
1: 其實咧，湊小朋友係攰嘅，係啦，無論係心靈上面啊，又或者可能係身體上面啊咁樣啦。咁我想問下 Stephanie 啦，仔仔啦，去咗温哥華啦，你會唔會都係嗰啲咧 jet lag 都好啦，都要視像啊？
2: 會啊，會啊，即係古怪時間咯，因為我都係夜鬼嚟嘅。
1: 哦，咁啊好啲。咁都好啲，
2: 因為兩題咧，即係佢瞓覺咧，通常就係嗰邊嘅八點鐘，即係我嘅朝頭早十一點就啱啱我起身冇耐嗰個時間咯。咁但係始終喺温哥華同呢邊有大概十五個鐘嘅時差咁樣啦，即係就算話你日日 FaceTime， 即係日日係視像嘅話，都唔可以話好多時間咯。咁冇辦法啦，即係幾唔想都好係一個取捨咯。
3: 當時有諗咗幾耐先至。做到呢一个决定咧，
2: 其实一直都我哋即叫做 in the back of our minds 都有考虑过嘅。咁因为Fred 佢本身系加拿大人啦，咁小朋友亦都系加拿大籍，咁都好幸运地即一直都有呢一个选择。咁亦都知道即我哋早几年都有去过美加去参与一啲嘅科研嘅讲座，都知道嗰边其实系发展得快啲嘅。咁所以当知道嗰边有学校肯收佢嘅时候咧，都其实都唔使考虑太多啦，都知道系一定系对于佢嚟讲系一个好嘅选择。咁唯独系真系一啲我哋嘅 logistics 啊，叫做几时边个过去啊，呢啲嘢要处理多啲，但系唔系话一个好纠结嘅问题咯。
1: 明白。嗱，咁好啦，咁我除咗而家啦，即系一定要身心灵上面，我成日都讲噶啦，即系紧绷紧嘅情况下，都要放松噶。会唔会亦都因为咁样就飞多咗咧？但你唔係㗎，你仲走去比賽，你就有練習㗎喎。
2: 唔係，我即係
1: 你最近比賽
2: 少咗，但係 對於我嚟講，我覺得有好有唔好啦。佢飛咗，即係變咗我而家可能真係喺香港嘅時間可以專注去做嘢多啲啦。咁、可能有幾日放假，我就會去旅行啦。因為我一直都係好中意去旅行，由細到大，我諗我十八九歲真係開始揾到錢，自己少少錢啦。嗰陣仲係住緊喺爸爸媽媽屋企嘅時候，咁、有少少錢都係決定要自己去旅行啦。咁我生咗小朋友之後，都同自己講係我唔希望因為成為咗媽媽而冇咗我嘅人生一啲覺得好重要嘅事情啦。咁我記得我第一次唔知係咪第一次咧，第一次生完小朋友去旅行就係2024年去咗歐洲咁樣，自己一個禮拜，即係去咗飛咗一個禮拜。咁呢個我覺得係保持我自己嘅 sanity 啊，即係我仲有正常嘅心態去面對各種唔同嘅難關嘅一個方法咯。咁喺香港啦，做嘢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去調整我自己心態嘅。而家又喺港台做主持啊，喺隔離啦，不過電視部啊。咁體育都係我由細到大好中意嘅一樣嘢，咁係咯，有各樣嘢去平衡翻，可以幫我減下壓。

0: 我哋继续同何雁诗倾偈。咁头先都讲咗啦，即系生活上面同工作或者同心灵上面一定要有一个平衡嘅，
1: 因为调剂品、啊、
0: 所以佢就会都耐唔耐飞。咁你嗰个耐唔耐飞，你系会系一见到机票唔理啦、嗯，或者嗰个地方嗰幅图好靓，社交平台入面我就嚟呢度啦。
1: 但系同埋你有冇会坚持我一定要自己飞，或者有三五知己系我一定要同佢哋飞，或者要点样嗰、那个 pattern 会唔会系一样咧？
2: 好少有朋友飞嘅，因为我。好隨性嘅個人，好突然之間，突然間想飛就飛。咁我亦都唔會因為話因為自己飛而限制咗去啲咩地方啦。但係比較多啲，反而係如果而家去溫哥華嗰邊小朋友可能有幾日假期咧，我哋就會 take 個 weekend trip 咁樣啦。可能揸出去又好。之前我哋飛咗去Alberta 去。个湖嗰度睇又好，即系有好多选择咯。因为而家都喺嗰边多咗、嗯，可能亚洲我哋去得好多啦。咁、嗯、但系喺嗰边喺美加嗰边就可以多啲选择，而近近地都可以带到去一起去叫做 create 啲新嘅回忆咁样。
0: 嗯，除咗放假，即系除咗放假或者去旅行之外，我想问一下何雁诗，你仲会用啲乜嘢嘅方法去令自己减低压力，或者令自己可以？平衡啊，有一个，
2: 呢个系一个好嘅问题，我到而家都未真系好拿捏到。我觉得，我好中意好忙啦 ，keep 住即系唔会停啊。咁对于我嚟讲，睡眠系一个好难嘅事情，因为我 keep 住都系行紧好尽啊，去得个 turbo。我答唔到你，我唔系好 balance 到。
0: 但你会唔会真系要多啲时间去瞓觉咧？想？因为个脑不停喺度转，其实都唔系好事。
2: 其实入到睡都已经好难噶啦，再要加埋瞓得耐，都其实好难。
0: 仲有深层睡眠更难啊！
2: 我觉得可能系我而家尽量俾自己多啲时间喺屋企，乜嘢都唔做，即系所谓叫做括弧颓啦。我以前好唔中意，即系俾啲时间自己煲剧、
1: 放空嚟嘅啫。呢个放空嚟，
2: 系啊，放空啊嘛。呢个好难，即系喺我哋香港呢个社会入边，可以做到放空都唔容易
0: 咯。喂，我教你啊！即系 hea 呢样嘢，我真系好出名噶，尤其喺屋企入面，系啊，尤其喺屋企入面。
2: 我觉得有一样嘢难咧，就系我哋做呢一行系惯咗行得好行啊嘛，系，
0: 同埋好急啊，
2: 系啦，即系尤其是你做主持，你会知啦，你不断咁，就算你唔系讲紧嘢，你都谂紧下一刻讲啲乜嘢，咁点样去知道哦？你
0: 出面冇人理解噶。
2: 系我哋自己明，但你点样去知道哦？收工就系熄机呢样嘢咧，我都仲系拿捏紧咯。
0: 咁而家开始有冇少少拿捏到啦？已经就喺屋企摊喺张 sofa 度，摆低电话，乜嘢都唔理。
2: 摆低电话好难呢样嘢，
0: 真系艰难，
2: 好难，
0: 手十万个难。
2: 定开始有呢个谂法，未真系做到，但系第一步系知道自己有需要去咁样做先。
0: 你不如试一次啊！试完你即刻话翻俾我听个效果啊！
2: 我觉得第一样咧，我有朋友系咁 recommend 我，就系个电话唔好摆喺床边叉咯。
0: 系好难嘅呢个。
1: 唔系你之前都系嘅咩？
0: 我而家都系。
2: 系啊，你摆喺出边叉定系点啊？即系摆唔喺房。
0: 我有段时间摆咗喺出面叉嘅。
1: 佢同我讲有段时间系摆咗喺出面叉噶。
2: 系咪瞓得好啲啊？
0: 唔系啊。
2: 哦，咁算啦。
0: 咁我都唔做。因为个心会挂住个电话。
1: 跟住挂住，你仲要起身去攞，可能就醒咗啦。
0: 系啊。
2: 我个问题系，我一醒擘大眼嗰一刻就即刻系谂住睇电话。
1: 哦。咁
2: 就醒晒咯。但系如果你醒嗰刻唔系即刻揿电话，就可能会好啲。I don't know。
0: 但系咧好奇怪嘅，我亦都听过有啲人讲过咧，你去旅行或者点都好啦，你摆低个电话，其实你嗰下好唔惯，你可能嗰几个钟唔惯，跟住一日唔惯，两日唔惯，第三日嘅时候咧，其实你反而会觉得自己好爽嘅。
2: 哇，三一日都已经好，
1: 你要去到第三日咯，
0: 系啊，你要慢慢地去，真系好唔惯噶。即系譬如你可能你连落楼，跟住就死啦，唔见咗电话或者唔惊拎电话，你即刻冲翻上楼嗰种啦。我哋直情系我唔知 Stephanie 系咪啦，我系嗰啲咧明明咧电话冇喐过咧，我都会揿，
2: 我
0: 觉得佢会有嘢喐咯。
2: 系啊，
0: 会幻想佢喐。
2: 如果去到三日就和尚嚟噶啦，去到。
0: 但唔系噶，我想讲嘅就系原来当你去到一啲咧。WiFi 或者數據
1: 係
0: 啦，慢啲或者收唔到嘅時候咧，你真係可能會習慣到嘅喎。
1: 唔得㗎，我會碌相簿㗎。
0: 嚇！ 你去到呢個咁極致，我冇嘢講啊！
1: 我會碌相簿啊，即係飛機上面嗰啲咧。
2: 呢、這個我都有少少，即係話自己冷靜啲，可以再分享。不過我唔知道有冇時間。
0: 有啊，大把時間。
2: 可以就係、是、我最近咧就試緊一個新嘅叫做科技咁樣啦。咁佢係戴住一條頭帶喺你個額頭度、去 detect 你嗰啲 frontal lobe 咧、frontal lobe 中文係咩？
1: 即係腦前額葉嗰啲。
2: 前額葉，咁佢就其實係 for 一啲有自閉症統計啊，或者 ADHD 嘅小朋友去做嘅。咁大人比較少啲，咁但我就因為嘗試去heal 我哋焦慮就試下啦。咁佢嗰個效果咧就係、是、佢 detect 你啲腦電波，咁佢會有一個好似一個平板電腦咁樣啦。咁佢有個 system 嘅，當你個腦電波係夠 focus 或者夠 relax， 咁 depending on 你做緊啲咩 program 啦，佢就會 beat 一聲，咁即係等於好似你教啲狗仔 sit 啊、hand hand 啊咁樣。你俾一個 reward 你個腦，咁久而久之你做得多咧，你個腦就會知道，哦，我點樣係啱啦。咁我就試緊呢樣嘢，究竟佢係咪真係有效果呢？我唔知道，未夠勤力，但係
0: 同埋 beat 嗰下會唔會反而分咗心呢？你明明專注緊嘅時候，
2: 我自己做個感覺咧，我覺得又唔會分咗心嘅。我都開始感受到，哦，原來我個腦呢一個 moment 或者我反而係我放空嘅時候係會 work 啲嘅。但係我聽過有好多小朋友去做咧，係覺得有效果。當然呢個都係仲係 developing 嘅 technology 啦，可能一啲真係醫生未必會話贊成嘅，但我覺得幾有趣咯。
0: 但你暫時就咁 feel 落去，你係覺得真係準嘅。
2: 我覺得學緊嘢，
0: 你有冇試過逼自己去亂咁去睇下個平板有冇喐先？
1: 或者你有冇諗過係乜嘢即係情景你係會最容易佢會逼咧？
2: 眯埋眼最好啦，眯埋眼咁多 distraction，即係冇其他嘢去分心咯、但係咁你冇可能永遠都眯埋眼同你講緊嘢，眯埋眼。但係係即係令到個腦冷靜啲。當你撳電話，你好容易諗緊呢樣嘢，跟住下一秒你碌緊第二條片，你又諗緊第二樣嘢。即係佢 train 你冇少啲呢一種咁樣嘅突然之間嘅諗法咁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佣工的规定最低工资上调 2.35%， 由现时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适用于听日起签订的所有外佣合约。至于膳食津贴维持不变，为每月不少于1236元。政府发言人表示，在今年的检讨之中，当局按照既定机制全面考虑一篮子社会及经济因素，亦都仔细聆听雇主和外佣的意见，深入了解各方的关注和建议。政府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话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再次回应近日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批评韩国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带入危险境地。金宇正认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韓方宣稱事件是由朝方引起的說法荒唐，要求韓國立即停止抹黑朝鮮。金宇正又說，朝鮮的南部邊境要塞化工程，目的是永遠關閉邊境，避免與韓國有任何接觸，強調不會留下任何糾纏或者打交道的餘地。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0点，升13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6点，升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73，瑞士法郎0.83，加元1.426，人民币6.705，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7美元，卖出4145.0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听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委员会是特区选举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由社会各界精英代表组成，具有包括提名和选举行政长官的重要职能。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一般选举将于11月22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7日至20日。为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香港长治久安，请合资格人士踊跃提名，积极参与。
4: 玩玩星期天，除了子豪爸爸和思思妈妈，又点少得他们啊？
5: 你最喜欢中秋节的部分是什么呢？
6: 跟家人一起吃汤圆，大家就在那里争。
5: 那边我会争呢？
6: 我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全部都是花生的。
7: 哦，但你喜欢吃黑芝麻。
8: 记得收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4: 家庭议会、
8: 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4: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
8: 玩玩星期天，
9: 家和谐共融，好想同你 share。 佢 very good 噶，
10: 佢都 good 噶。
11: 你哋朋友嫁咗住好人家？
9: 唔系啊，系大家嘅驾驶态度都够晒良好，咁仲唔系人人都系 good 嘅驾驶者？
1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提大家喺马路上，无论司机定行人，只要保持好心态，时刻专注、小心同埋礼让，咁就可以安全到达目的地啦。
13: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13: 早晚都陪住你。
14: 咁你想做咪去试咯，如果真係唔啱，咁咪已经知道唔啱咯，咁咪试过另外一样嘢咯。我哋出到嚟社会工作做嘢啊，究竟我工作我会唔会可能升职，或者呢份工系咪我想做嘅呢？我而家做緊呢个

0: 呢份工或者我个选择啱唔啱咧 ？Hello， 大家好，我系胡定欣，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登州城内神秘影像常现半空，城内更接连传出怪事，一众奇人意外卷入风波，被逼联手誓要揭开奇幻迷局，追查真相。
3: 古装奇幻悬疑剧《海市蜃楼》，一场亲情、友情与正义之间的抉择。
2: 周末追剧830《海市蜃楼》，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4: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关爱共融嘉年华当日，我哋邀请到 Jenny 李杏毅上嚟分享一下，当佢移居香港嘅时候，有啲乜嘢特别难忘嘅地方，适应上边又有咩好嘅方法可以令佢快速融合香港节奏快嘅生活呢？听完佢讲，令到我知道共融其实系大家互相好好相处，互相欣赏。
0: 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嘅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网页啦。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又翻嚟啦！我哋繼續同 Stephanie 何雁詩傾偈。我想講咧，佢對我嚟講咧，我覺得佢簡直真係一個悍馬嚟啊！
2: 係
1: 一樣咧，好勁，好勇猛啊！佢即係其實無論係生活上面啦、屋企啦、小朋友啦，即係我覺得人點解會有咁多唔同嘅精力，又或者唔同嘅事件發生或者做緊嘅時候？我仲可以堅持一樣我自己想做嘅嘢，就係音樂。我覺得你好勁喎，你仲要係對音樂裏面係越嚟越多唔同嘅自己嘅諗法，好想擺落去。
2: 我諗嗰個源頭係真係好鍾意咯，即係我入行嘅時候玩唱歌比賽都係因為純粹鍾意唱歌 ，enjoy 個感覺。你話我要 pinpoint 一樣嘢點解我都唔知嘅，但係我覺得。音樂對於我嚟講好有趣，係就算我做緊同一樣嘢咁多年之後，我都覺得每一日都有啲好新嘅嘢去學習啦。無論係唔同嘅風格啦、唔同曲風啦，或者可能係一啲音樂嘅程式上，我學識點樣去自己砌一啲 demo 或者砌一啲 beat 出嚟，都係好新，唔會悶咯，唔會厭咯。
3: 你由幾耐開始你發現覺得我想除咗唱之外，我想再試多啲
1: ，慢慢試。試到今次呢首歌，
2: 其實
1: 作曲監製都係，
2: 作曲監製都係。其實我諗，如果真係要個源頭，就係我大肚嗰陣，因為大肚嗰陣咧就啱啱係疫情最勁啦，咁一嚟又出唔到街，又加埋有即係駝住個仔，都唔係咁方便去見其他人。咁當時我又上咗個網上嘅 course 去讀音樂，咁就讀 production 同埋讀音樂嘅 business 咁樣啦。咁就開始學咗點樣去用一啲電腦嘅媒體去整自己嘅音樂，咁即係唔係好叻，但係當時就開始去會了解究竟一個監製做緊啲乜嘢啊，同一啲音樂人去溝通多咗，咁亦都有寫自己嘅 demo 去編曲咁樣，咁嗰次之後其實就多咗自己嘅作品咯，咁慢慢就喺身邊嘅朋友上面學習。上一首歌我今年年頭出咧，都係我自己監製嘅，叫《在無人島上跳舞》。咁因為我好新啦，咁但我覺得我好幸運，就係可能我入行一段時間都真係有好多好錫我嘅朋友。上次就有 Johnny Yim 啦，有張美賢啦，之後 Mixing 有我嘅朋友魏景雲啦，今次就有羅賓啦 ，Color 嘅羅賓啦，跟住有 Jimmy 啦，就

0: 梁柏堅啦，仲有幫我 mixing 嘅 Maxim， 呢啲我覺得係我福氣嚟嘅，即係咁多年我認識咗一啲好錫我、好肯 support 我嘅朋友，先可以令到我有個信心去試多啲唔同嘅嘢咯。
1: 嗯，咁你就喺大肚嘅時候就學咗呢一樣嘢啦，學咗音樂呢樣嘢，跟住你就開始越寫越多啦。
0: 嗯，
1: 第一首製成品嘅時候，你有冇少少係反而係我整到啦，我好有信心，定係反而係我有啲怯嘅
2: 咬啦，
1: 係啦。

0: 別嘅咧？
1: 一定係熬，好熬啊！同埋你永遠睇自己嘅作品，你都會覺得好似唔夠
0: 咁樣。
1: 係啊，咁但係嗰陣咧，佢好就好在咧，嗰個 course 佢大概上咗一年左右啦。咁我每個禮拜都一定要交一首 demo 嘅，咁就冇得因為你熬而唔俾老師聽。咁所以
0: 你有冇說服自己老師一個人聽到就係 OK 嘅 ？OK 嘅
1: 勉強要咁樣，即係會有。但係嗰邊係真係好專業，咁我覺得慢慢慢慢收多啲唔同嘅 feedback， 可能對自己嘅 judgement 都會低咗。到而家真係一首完整嘅歌出嘅時候，我亦都知道我需要要求啲乜嘢，出嚟嘅成品我都係自己十分之滿意先會推出咯。
2: 當初咧就因為每次要交功課俾老師啦，所以先整個 demo 啦。到真係完咗 course，你整咗個 demo 嘅時候，你嗰一下俾啲 friend 聽嘅時候，你有冇真係都係仲係繼續 keep 住協，定係學你頭先話齋，唔係啊？聽完老師嘅 feedback 之後，我已經 OK 咗啦。俾啲 friend 聽嘅時候，啲 friend 當時嘅反應係點咧？
1: 我俾佢聽我時候，我已經預咗係會接受批評嗰個心態嘅。但係我其實我好少會真係俾 demo 人嚟聽㗎。
0: 你直接就自己？
1: 除咗係俾公司咯，即係而家咁我哋細規模公司啦，咁其實都係我 A&R 同埋我老細俾佢哋兩個人聽。咁而家我會有信心啲去 sell 佢哋嘅，即係我以前可能俾人哋聽，我就覺得可能都唔得㗎啦，算啦咁。但係而家我如果 send 俾佢咧，我 send 兩隻，哦喂呢隻得㗎啦咁樣，因為我一嚟個心態就係我都希望覺得佢得啦。另外就係我唔想再俾太多 option 你叫我再寫啦，所以我要 sell 到好盡先咁樣俾佢哋聽。
3: 咁我想問呢首歌你係本身諗嘅時候已經係呢一個topic 啊，即係要表達呢件事啊，定係唔係你係俾人聽完之後先發覺，喂呢個 topic 好啊？是这个感觉啊，咁样
1: 都差不多是现在这个 theme 的，因为源头是来自我觉得很多人对于我感觉都是觉得我很硬正，很 tough 啦。虽然我自己就不是这么觉得的，因为我面对自己的时候我都觉得我有很多不是有信心的位置，或者很 vulnerable 很软弱的位置，但是奈何人家对我的感觉是这样，所以我就希望写一首歌是迎合大家对我的感觉which is 都是我的一面来的。我都是觉得歌词的意思就是你不要推到我到底线，我很多东西我都顶到的，但是如果你推到我到底线我就爆了啦，就是这样的意思咯。我是永远都是由 idea 出身去写歌，就很少说因即係俾一個曲風，因為曲風嗰個方向太多，一定係感受下先。
3: 你之前講到話有好多人好多幫你嘅朋友啦，咁你揾呢一個班底嘅時候，你係好知道這個曲風是要找他是要找他是要找他，是不是你自己做的？
1: 是啊，我一寫完首歌其實我就開始 sell 我公司，說不如找羅賓啊因為羅賓我認識了他很多年的，很有緣分，我真很多年前在電視台做一個音樂節目認識他的，一路大家又一起玩啊，他教我彈吉他，我教他打歌，即是一些這樣的緣分，但一直都未合作過，所以今次就很早期已經 sell 說不如用羅賓，還有我很喜歡 Kala 的歌，我覺得很有力量，他們就是那些一聽到他已經覺得有態度，是不是慢慢進去那種來的所以我就亦都公司批准咗啦，咁梁柏堅亦都係我合作咗好幾次嘅朋友，大家都係直腸直肚，好，我同佢我覺得都係義氣仔女，好硬邦邦嘅一個兩個人嚟嘅，咁所以就係好順其自然，就係揾咗佢哋呢個組合咯。
2: 咁你嘅曲咧去到羅賓手上面，佢再編嘅時候有好係好少嘅改變啦，定係都大嘅咧？
1: 我覺得。有保留咗60% 左右啦。我最 appreciate 係因為我同佢好熟，所以咧好多嘢大家都有得傾。例如平時可能作為一個監製去俾編曲人去做嘅時候，可能好多時候都真係交曬俾佢，咁佢搞掂就抌翻啲 track 過嚟。咁但係因為大家相識咧，咁就錄所有 instrument 我都可以坐喺度同佢傾啊，或者呢度要多個八定幾邊度多個八都有得傾。咁我寫呢首歌嘅時候，我係諗緊一啲我以前好中意嘅 punk rock band 啦，例如 Green Day 咁樣有一首。好出名嘅歌叫 Boulevard of Broken Dreams， 咁我就同羅賓講話，不如中間 music break 加個八就係、是、純粹俾佢縫吉他，因為我覺得要有呢樣嘢，即系 rock 係要有呢樣嘢，而唔係下下都要有人聲唱咁樣。

0: 剛才啱聽咗韓馬呢首歌啦，但係 feel 到何韻詩嗰種
1: 強邦邦，
0: 係啊，硬邦邦嘅。我想話你作完個曲之後，你直接同黎伯傾啊，喂，呢首歌我想講呢樣嘢嘅，定係佢直接 feel 完之後，你冇講任何嘢，我交曲俾佢之後，佢已經 get 到
1: 一拍即合啦，係啦，我直接同佢講嘅。咁之後佢好簡單就覆咗佢。佢話啊明啦，跟住覆翻個 emoji 大黑超嗰個 emoji， 大家天蠍座明噶啦，即我同佢都係天蠍座嘅，咁所以即我諗我哋嘅性格都係，即我都有同佢坐低傾偈，咁樣都係覺得啊。總之我哋義氣呢就好義氣嘅，條底線可以 set 得好低，但一踩到就大鑊啦。
0: 係咁啲啦。好，咁跟住今次呢首歌個歌名，咁係佢又係佢揀，定係你覺得？用呢、這个啦，呢、這个军用车劲嘅，
2: 佢呢个拣嘅，呢个
1: 完全系佢。因为我对上一首揾佢写嘅歌就系野马啦，咁当时点解会有野马呢个歌名？就系、是、因为我出咗个 post， 当时我自己揸紧架野马咧就卖咗，咁我就好唔舍得。咁我好中意车嘅，即系由细到大都系好中意车。咁佢就觉得啊得意，女仔中意玩车咁样。咁去到悍马咧，佢就即系一个延续性啦，即系都系佢又知道大家都中意车啦。佢好笑噶，佢好中意车，但佢冇车牌。
0: 真
1: 的啊，但是大家就都有很多共通
0: 點。咁佢平時係點啊？即係企喺度睇你哋玩車咁樣。
1: 睇係啊，即係睇咯。
0: 真㗎。但佢又 Stephanie， 你可唔可以過嚟車我？我好想 feel 你嘅車咁啊。
1: 好笑，我都唔知道。但係係啦，就係、是、因為咁啦，咁佢就用咗韓馬H 1啦，軍用型咯，咁唔係 H 2即係搞笑版，唔係搞笑嘅，即係輕量
0: 可愛版，
1: 輕量版。咁我都覺得係十分之符合我想要寫嘅嘢，即係、就是、我自己就好似一架戰車咁樣、嗯，雖然可能係經歷一啲風波又好，點樣都好，但係我作為一架戰車，我已經預咗我係要經歷唔同嘅風波，而我頂到啦，咁啊，係咁嘅意思、嗯。
0: 第三部曲可能係寶，
1: 係啊，仲有嗰啲咩拉蒂啊，嗰啲啊，
0: 全部車系列
1: 係啊，可以啊，都有咁諗過，都我都同佢啱啱都係傾緊啲。
0: 因為其實每一架車其實佢有唔同嘅性能，俾人哋感覺呢架車可能温柔啲，呢架車又惡啲咁樣，有好多分別噶嘛。
1: 都有咁諗過嘅，同埋馬咧係旺我啊，
0: 哦係啊，
1: 我水啊，我想水。

0: 啊，所以我要多啲火，所以可以繼續呢個。
1: 係啊，你再加上可以揾埋 Jimmy 幫你計埋個火，係
0: 喎，
1: 所有嘢計埋曬，
0: 真係揾一揾個名盤出嚟。
1: 攞唔攞我都咁做啊！
0: 我覺得唔係，其實我覺得幾特別嘅，即係女仔同車咧就唔係成日都有好直接嘅關係，可以可以 explore。
2: 係，但係我想話你係點解會覺得對車有情有獨鍾？係幾時開始發現
3: 嘅？野馬呢、這個呢架車又真係好少女仔會揀、
0: 啊，好中意，我好中意。我之前買咗，我都係諗住不如買翻，但係即係開始有唔同問題。點、嗯、樣中意車啊？我細個咧係打機，打機多。咁、嗯、我以前打 golf 嘅時候咧，就會同成班男仔一齊出去比賽啦。咁、嗯、得我同另外一個女仔 friend，、嗯、一人揸住一部P 字頭嗰啲 P 乜 P 咁樣、嗯、一齊玩啦。咁、嗯、全部人就
1: 我以為你話揸係 golf 車
0: ，golf 車嗱呢、這個都有啊，呢、這個都有，呢、這個都騙過嗰次。
1: 我真㗎，
0: 最癲係我哋喺泰國比賽揸咗架 golf 車揸咗出 highway 咯。
1: 我成日覺得咧喺直情喺高爾夫球場，
3: 大家以為係
1: 已經好癲，
3: 你明唔明啊？泰國
0: 喺高爾夫球場揸到出 highway
1: 咯，好癲！
0: 細個係好中意玩啊，咁即係因為玩遊戲識咗車咁樣，跟住一開頭我細細個都係覺得我中意揸跑車嘅，咁亦都好幸運地有機會揸到啦。咁對於我嚟講，車係一個好似一個服裝咁樣咯，佢相比起話代步，我覺得佢更加似一套好適合你著嘅西裝。咁所以揀車方面，我覺得唔可以揀一啲同我性格唔同嘅車。
2: 嗯，咁你會唔會同男人一樣啊？即係。
1: 唔好 high 翻我个车，呢、這个就系我嘅底线。我头先一直讲嘅底线，
0: 咁最好梗系唔好啦。但我个人都舐啡嘅，所以我都唔系太高要求。所以我啲车咧，我一定系攞胶纸包，即系唔系攞胶纸，即系包唔同色啊。即系你就算 high 花咗，你都可以搣咗佢出嚟。我系舐啡底嘅。
2: 但系咧，我想讲一样嘢哦。即系当你拥有车嘅时候咧，你会好心痛，就系你会好惊人哋刮花你架车
3: 啊。呢个同鞋一样噶，即系。一開始咧好驚嘅，只要佢一個花痕咧，係佢就冇所謂噶啦，你明唔明啊？
2: 唔係、哦，我會驚佢越嚟越多喎、
3: 哦。唔會噶，即係你
0: 同埋就會有甩咗一鞋，係
3: 啦，
0: 算啦，
3: 算啦，都唔係係啊，即係咪鞋咁樣咯？白色鞋嗰啲唔好踩我，但係一污糟咗咧就冇所謂咯，又都係
0: 我最 hurt 係浪底啊，即係揸跑車浪底，係
2: 啊，
0: 好心傷。你聽到刮刮聲啦，
3: 但係啲停車場落去嗰下好容易嘅，其實
0: 同埋如果你揸架車撈得低咧，跟住你揸啲工廠大廈，你冇得。揀你唔可以 S 字型行咧，刮花個就係連個心都傷埋
2: 啊！又或者你又掟嗰下咧，
0: 有冇廢咁樣啊？
2: 係就算未必有刮一聲，你掟一下，哇！唔知點解你自己會咁樣，我會咁樣咯。
3: 刮緊嘅時候咧，你係只有
2: 你翻唔到轉頭，
3: 係啊！你只有硬轉頭皮向前行。
0: 我唔知有冇呢個感覺，真係好搞笑。三個女人坐喺度講車，但係有陣時即係如果啲車食油食得勁咧，跟住你上個斜路塞車咧，你每逢一下都諗緊自己究竟冇咗幾多錢。
2: 哦，係啊！唔好講話斜路啊！
3: 咁啊落車嘅時候就唔好落 break， 咁佢就可以儲翻啲錢。
0: 呢個你冇計啦，
3: 我唔係咁計啦，唔係因為我嗰架 hybrid 車，
0: 我 hybrid 冇問題，
3: 咁樣儲翻啲錢。
0: Highway 你抌盡啲，之後一路唔踩油。
1: 我想話俾你聽，我唔係 hybrid 車啦，但係我盡量唔踩油，即係後面嘅車你 feel 到佢開始
0: 變，佢推嚟，
1: 係啊，跟住我會堅持，我唔踩油，堅持唔踩咁樣。
0: 我係一個，我係順住個 flow 嚟行。即系车嚟嘅，人哋行几快就行几快。
3: 但系你会唔会系都系嗰啲喺车，即系喺路上会有少少脾气嗰啲人嚟噶？
0: 完全冇。
3: O K，
2: 哇，你好劲啊！
0: 我真系呢个我都几 proud of 自己嘅。即系有阵时你知香港好多系即系乱 cut 线啊，或者突然间又怼出嚟咧。咁我不过我对于
1: 同埋虾女仔啊，
3: 系仲要如果佢揸住架辣嘅车嘅话咧，系更加俾人哋。
0: 我对于所有大嘅事情发生咧，我都系哇咁样嘅。咁另外一个方法咧，我自己。成日氹自己咧，就係、是、如果突然間嗰條友話揸出嚟砰砰聲啊，又 cut 線又得得快咧，我同自己講，可能佢老婆趕住要生仔，佢趕緊去醫院，咁我就 OK， 咁我都明白咁樣。
1: 不過呢個我想講，我有朋友都教過我呢樣嘢啊。佢話其實咧，每一個人佢突然間可能復句嘅時候咧，
3: 有
1: 個原因嘅，
0: 係啦，係啦。我呢個就算無論係揸車定係做人都係咁嘅，即係嗰個人對你衰咧，可能佢真係背後有自己 going through 一啲好難做嘅嘢，咁呢個心入邊就好過啲。
2: 嗯。何老師，我哋又俾咗個嘅題材你啦，關於車入面同埋關於係啦，同埋關於每個人性格上面，同埋就算佢急嘅話，都可能有佢原因嘅。下次你記得要多謝我得唔得？
0: 跟住監製又
1: 揾呢個位，
0: 你
1: 監問咗你。

0: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嘅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五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嘅庞大机遇。五年規劃對接國家戰略，鞏固提升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壯大新興產業，推動產業多元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他說，在國家堅實支持之下，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擔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同時，为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香港力量。内地11黄金周，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紧接会连串盛事活动，会有连串的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岩盘浴瑜伽 Hotstone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5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回应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说案件是恐怖袭击行为。涉事航班从阿联酋迪拜起飞，原定前往以色列特拉维夫，据报飞行期间副机长在驾驶舱内持刀袭击机长，导致飞机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副机长之后重新控制飞机，航班其后紧急降落沙特阿拉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涉案副机长有自杀倾向，极有可能企图令到飞机坠毁。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就说，将会要求安全内阁推动引渡那名副机长，并且起诉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02点，升1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3点，是升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3，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0.8美元，卖出4130.5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嗰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新界北部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嗰区带嚟骤雨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后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无风，能见到26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5: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0: 语流行最强音，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1: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芬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2: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天公、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宏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着衫的颜色配搭怎样才做得好？
5: 我觉得亚洲人来讲，鲜黄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的，除非你皮肤很白或者是偏黑才会好看。衬色高手呢可能是没问题的，但如果你本身对于颜色不是太过有自信，即是衬颜色方面，可能你揀一些 basic 少少的颜色会好一点。
4: 要了解怎样着衫着得开心有自信，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6: 以前的 Hannah Montana 变成今时今日的 Miley。

0: 嚟自佢第十张嘅个人专辑啊，今次呢一首新歌都有少少怀旧 feel 啊，而且从此之后咧，佢唔系叫 Miley Cyrus 啦，就叫 Miley 就 OK 啊。咁呢个礼拜咧上升到去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三位 ，Miley Bass Persuade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3: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4: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5: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6: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晒你今晚星期五嘅晚上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先同你分享呢首歌系刚刚佢哋完成咗喺中秋佳节所举行嘅演唱会当中嘅首唱咗噶啦，晚安你嚟全新作品《晚安歌》。

0: 非常勤力出歌的他们在过去段一年里面出了很多很多首不同的作品，有不同感觉的，而这一首应该是感性少少的一首慢歌作品，跟大家讲声多谢大家在歌单中有他们。 IDG Bubbles 歌单有我。好了，来到今晚星期五晚呢，请了这位朋友上来呢，他在今次首新歌里面都回归翻唱情歌作品，而这首新歌呢可以说是将一些爱情的暧昧阶段融入落去一些大家你估下我，我估下你的兵法之上，请他出来跟大家分享，他是 Jess Law。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 Jess Law。
0: 今日欢迎晒 Jess 咯 ，Hello，Hello，
1: 阿力，
0: 好似隔咗一段时间冇见你咁样，
1: 系啊，一日不见就，
0: 哦，原来咁挂住啊嘛，咁挂住要上艾力节目啊嘛，
1: 系啊，
0: 因为咁样先出歌咧，一定系咁啦，
1: 冇错啦，又俾你参透咗世事，
0: 系啊，嗱，今次咧带住咗你呢首新歌《写轮眼》上到嚟去同大家介绍嘅，呢个歌名。唔理啦，第一个问题一定先由你解查一下，究竟系咩意思咧？我都参透好耐，写轮眼系咩意思咧？
1: 如果你有睇动漫嘅话，应该会听过嘅。
0: 可惜我就冇啦，唉，小见识真系大惊小怪。
1: 呀，系啦，咁其实呢个名咧系嚟自一个动漫里边嘅其中一个引述啦。
0: 嗯，
1: 咁就其实嗰阵时候我交咗俾林宝，其实系林宝俾我嘅个名。系啦，咁我收翻嗰阵时候咧，我都觉得。因为我那时跟他说呢，我说我想要呢，即不是单是就这样说爱情是怎样怎样，我想有个比喻，有样东西可以比喻说，即比喻那个暧昧关系这样。嗯，我就说好像即记忆棉这样就这样最好啦，这样即车上的想。是啦，咁然后他就send 咗俾我睇，咁佢就写，佢话我谂到写轮眼好似几好喎，咁佢话你唔好惊住先，佢第一下同我讲你唔好惊住先。
0: 第一下你明唔明先？
1: 我第一下我一叮我就啊写轮眼，然后我就觉得系咪都系嗰啲，即系我知道系咩嚟嘅，原本即系佢可以睇穿，即系引述睇穿人哋嘅谂法啊动作嗰啲啊嘛。咁然后我心谂啊，即系嗰种系咪嗰啲，即系嗰啲，即系可以即系爱情里边嗰种爱情骗子，又唔系骗子，即系爱情
0: 嘅
1: 高手啊，爱情里边嘅高手，
0: 读心嘅
1: 系啊，读心嘅好识嘅。咁然后佢。我嗰下就係咁樣諗嘅，都有一下都諗到，但係佢已經第一下已經戴定個頭盔先啦，佢就好驚，可能我會嚇親啦，咁佢就話：誒、你唔好驚住先，其實係講關於咧兩個人，即係都好中意大家，
0: 嗯、
1: 但係咧就忍住唔講，咁佢就好即係好威咁樣喺度講話，即係呢個 double punch 嚟㗎，引述咁樣，即係忍住唔講，咁啊大家就好似喺嗰段關係喺嗰個曖昧關係度輪迴。咁就大家就好似有少少玩緊，即係究竟即係其實佢都係形容緊，究竟係玩緊，即係大家都睇穿，其實只係想曖昧，唔想一齊，知道一齊咗就會分開啊？定係有一邊係難受，一邊係好似歌詞咁樣，其實一邊難受，定係一邊喺度輪候緊，定係兩個都睇通曬？
0: 嗯，
1: 係啦。
0: 咁今次呢一首歌，即係用一個動漫裡面嘅。嘅招式，
1: 冇錯，
0: 係啦，同大家去講呢個嘅愛情故事，自己今次要再嚟做一首情歌啊嚇、
1: 嗯，
0: 因為其實上一次我記得就係分手的一千個因由啦，係
1: 啦，
0: 係啦，而嗰陣時咧。阿 Jess 咧就系讲紧话，嗯，我应该咧嚟紧呢一段时间唔做情歌词嘅，会游个大圈先嘅。我有啲咁嘅印象咯，唔知点解系咪咧？嗱，我又唔会专登花时间去揾翻上次你讲嗰啲咩嘅，系你当我记错咯。
1: 好似系话，因为即系上一首出咗 Yada Yada， 系啦，咁其实都
0: 的确嗰首又唔系一个即系传统 ballad 嘅，
1: 系啦，都系我自己任性想讲自己嘅嘢。咁但系我发现啊，都系情歌都系。多啲人听
0: 容易中啲啊嘛，即睇返自己啲数字啊，分手啲一千个因由真係特别多人听啲呢、
1: 都係我最多人听都係呢、這个，咁其实都唔係淨係呢个嘅，都因为其实一开始 都係諗緊作咩 topic， 但係諗緊曲風嘅時候咧，因為今次我自己監製噶嘛，咁我諗緊做咩歌嘅時候，即係一開始策劃嗰陣時，我已經有呢、這個即係 vision 噶啦，即係我嗰陣時候就同嗰陣時成日聽翻啲千禧年嘅歌，即係吳雨霏《愛你變成恨你》啊，同埋嗰個同埋另外一首容祖兒嘅《黃色大門》，即係都係比較即係我細個聽嘅歌。咁然後亦都係三拍嘅歌，咁我就覺得，哎，而家好似 Canto Pop 裏面即係比較少即係三拍嘅情歌咁樣，我好想要有翻呢、這個，咁我不如我自己整啦咁樣，咁我就即場俾咗 Howie 聽咁樣，咁佢就即刻喺個 band 房度彈咗啲鋼琴出嚟，即刻演彈，我就話，哎，係啦，係呢個 feel 啦，我就，哎，下一首就呢首，咁然後再交俾林寶之後，佢就覺得啊，應該係要講呢樣嘢，咁我就覺得好啦，好啦，咁我就。都是讲翻情情爱爱啦，
0: 因为嗱，今次呢首歌咧，即其实系有啲暧昧嘅小故事喺背后啦。咁系喺边一个阶段啊？因为我成日觉得 Jess 咧系一个好有谂法嘅女仔嚟嘅，
1: 系、嗯、啊，抬举我，
0: 我觉得系噶，对自己嘅作品咁样，
1: 系冇错。
0: 咁今次究竟系你带住咗呢一个嘅信息，带住呢个故事而去同 Harry 沟通，而形成咗呢个 demo 出现啦，抑或系其实你系的阿 Harry 嘅谂法嚟嘅咧，再交翻俾你咧？
1: 你嘅意思系个歌词？
0: 系咯，成写到歌嘅想法。个出发点，
1: 一开始冇同佢讲嘅，但我想一开始系讲我想要呢个 melody，我想要呢个感觉，呢、這个曲风，即系三拍嗰种少少嘣嚓嚓嘅感觉，我想要翻呢个感觉。但系个内容佢本身唔知嘅，但系佢都系觉得都系爱情啦，你知佢都系爱情嘅，
0: 写好多情歌啦，
1: 系啊，写好多情歌啦，系啦、啊，即系可能佢脑海里边本身都系谂紧爱情去作啦。
0: 咁反而之后就系到前次人嘅沟通，
1: 系啦，系啦。
0: 有冇好多唔同嘅修改喺当中啊？
1: 完全冇、哦，完全系
0: 自从俾佢说服咗个歌名之后，
1: 系啦系啦，第一下有少犹豫嘅，因为我同佢一拍即合，其实同林宝大哥系，即系佢一写，佢好惊我咧，即系睇到写轮眼呢个名字之后就吓亲或者唔明，所以佢嘥咗好多时间喺个语音嗰度 send 咗语音俾我，同我解释究竟呢首歌系。其实歌即系歌词入边系唔会关于动漫噶，即系唔系啲即系奇怪嘢嚟噶，你放心啊！即系嘥好多时间嚟说服，但系其实我第一下已经同佢听完睇完歌词，我已经觉得哦，我真系我都几得意，即系讲两个人即系睇穿大家，同埋即系好似有种轮回嘅感觉。咁然后佢都话系啦，你明啊？即系我话即系其实两个人喺暧昧，但系其实大家高手过招，系咪即系好似呢啲咁样啊？咁佢就话系啦，咁就觉得啊，其实都 OK， 我都觉得几得意嘅，同埋我觉得。既然

0: 即系揾得林宝啦，咁我就觉得即系尊重佢嘅谂法同埋信佢，咁所以我就其实冇改任何嘢。
1: 咁需唔需要而家透过一啲唔同嘅访问啊，或者甚至乎你自己嘅社交平台，要用好大力话翻俾啲听众知道写轮眼系咩意思咧？
0: 系、啊、
1: 就好似当初你收到歌名嘅时候，佢、啊、都惊你唔明啦。
0: 系啊，
1: 而家就到你去 deliver 呢首歌俾乐迷嘅时候，都会惊大家可能唔明
0: 嘅。系啊，系啊，所以我 keep 住都有解释嘅，同埋身边啲朋友第一下听到咧，佢就吓写轮眼，即系知系咩嚟，但系点解要摆喺首歌度咧？咁、但系我一讲佢哋就觉得啊，咁我又明咯，即系好多人都系。一讲我就即系我一讲话，其实系两个人中意，然后大家睇穿大家所有嘅小行为、小动作，但系大家都忍住唔出声，即系好似大家都系有即系大家都系高手小过招，或者系大家都系有少少能力嘅咁样。即系听完之后，佢就哦，原来系咁，即系一讲都明嘅，其实。

0: 嗱，咁好啦，你既然讲咗呢个即系超能力嘅底蕴，原来就系呢一种喺情场上嘅高手过招。
1: 系
0: 咁呢一方面超能力，你又 O 唔 OK 噶？有冇啊？系真啊？
1: 你哎呀！你又喺度探我啲口风系咪啊？
0: 系啊！
1: 我记得上一次都有同你讲，刚好在上你嗰阵时候，其实都系类似呢啲暧昧嘅。
0: 系啊，
1: 我就
0: 你
1: 系
0: 中意呢啲嘅。
1: 系啊，
0: 系啊，
1: 你都明噶啦，即系暧昧。
0: 你有冇讲到我好明咁样？
1: 你都明，即系你自己都有呢个经历啦。
0: 系，喂，其实又咁讲，我谂你做一个街坊喺街上面问十个人，可能十个里面有八九个啦吓。
1: 系。
0: 恋爱阶段里面最 enjoy 最中意，其实都系呢个阶段。
1: 我都觉得系，特别我觉得而家啲人反而即系 situationship 啊，仲而家仲有 testuationship 啊，
0: 已经又有新进化啦。
1: 系啊，
0: 哎呀，真系即系要追赶啲世界真攰啊。
1: 系啊，即系净系 message 咯，即系个关系净系好暧昧，但系 message。
0: 咁点啊？唔见面嘅
1: situationship 即系未见面。
0: 哦，即系呢啲就系八十年代嘅笔友啊嘛，系咪啊？
1: 都可以咁讲嘅。
0: 我哋而家俾个新嘅名字佢，
1: 但系靓啲，硬系好似
0: 系
1: 咩啲咁咯。
0: 系啦，件事再暧昧啲咁样。
1: 系啦，我觉得佢哋而家大多数人都好比较 enjoy 嗰个暧昧嗰个时期嘅。
0: 系嘅，
1: 真系因为即系而家啲人啊，而家啲人嘅谂法觉得即系一齐咗。
0: 做乜啫？你可以扯到自己唔系而家呢代啲人嘅咩？啊，而家啲人咧真系。
1: 点
0: 解呢位老老
1: 后生真系？
0: 而家啲后生嘅真系，唉，我真系唔明啊！
1: 哎，我唔系呢啲嚟嘅，我入边唔系都有经历过嘅。咁但系我觉得都反而经历过都会更即系都会明，即系一齐咗，即系而家多啲人多啲顾虑啊！而家啲人一齐咗可能会分开吓，咁就朋友都冇得做。咁啊，反而即系呢个人反而就喺我生命里边消失啦。咁我不如 keep 住喺呢个关系里边，系啦，即系好似我歌词里边，当对物有无用，再拣退后，咁就直情唔需要，我唔需要离开佢，我唔需要同佢一齐，唔需要分开，我反而净系喺呢个位置度，就喺呢个轮回里边，咁就永远即系永远呢个人都喺我生命里面咁样。
0: 你需唔需要用好长时间去鉴定呢一个人值唔值得行前多步，值唔值得再花你更加多嘅心神时间？
1: 系都唔系我啊，系嘛？
0: 系啊，
1: 我本人嘅话就都冲动派嚟嘅，
0: 要嚟就嚟，
1: 即系个眼缘嘅，即系好睇，可唔可以即系一见即系、就是、一见钟情？
0: 嗯，
1: 即系嗰下第一眼望到系就系、
0: 是，
1: 唔系就唔系。即系冇嗰种日久生情嗰种比较。
0: 咦，咁即系呢首歌里面嗰种攻防战系唔关你事嘅，你系唔会参与呢种战争嘅。
1: 唔系，咁我第一眼啱我先可以同佢攻防战噶嘛，咁。
0: 哦，你又啱、啊，
1: 系
0: 唔啱 feel 就唔入战场添啦。
1: 直情佢都唔会喺呢个战场里面出现。
0: 哦 ，OK。喂，咁你又算唔算喺呢个战场中嘅高手呢？你容唔容易睇穿对方嘅底牌呢？
1: 有阵时 OK， 我觉得系点样呢？你陷得越深，你就越睇唔穿。
0: 啊，真啊，你
1: 系啦，你反而嗰个人中意你多啲，然后你其实少少啦，咁样你就反而睇穿晒佢，你好自在，其实你已经悠然自得咁样。咁所以其实如果要去到呢首歌嗰种好似势均力敌咁嘅感觉，真系可能两个都系。可能个相同程度好似中意大家个相同程度，但系又唔敢迈进一步，即系好惊咁样，即系好惊伤受伤啊！即系又中意又好惊受伤。
0: 我又惊我好似即系如果好似呢一种状态啊，两个都系高手势均力敌嘅时候，仲系咪嗰种好 pure 嘅爱呢？定系其实已经大家两个都系玩家嚟嘅？
1: 其实又唔系玩家，只不过系。大家都喜欢大家，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好。
0: 嗯，
1: 是啊。
0: 嗯，好复杂啊，这件事啊。
1: 想想先，个脑袋。

0: 喂，咁但系你要做今次呢首歌嘅时候咧，因为其实你过去喺唔同作品啦，都有担任过唔同嘅岗位噶嘛。
1: 嗯，
0: 而今次呢首歌有冇系一个点样嘅信心或者点样嘅想法，所以监制个角色由自己操刀？
1: 即系因为今次即系由作曲开始啦，到词即系。自己即係俾 idea 俾林寶啦，咁然後編曲嗰方面都俾咗好多 idea 俾啊 Nick Wong 啦，咁所以今次比較有信心係因為呢種歌嘅類型我自己比較熟悉啦，同埋去錄嗰陣時候我都覺得係唱得比較順嘅，其實亦都即係錄音嗰陣時候，其實 Howie 同埋啊森哥都喺度啦，佢哋聽到個 demo 嘅時候都會。即刻話嚇，哇！呢個你嚟㗎，唱得好聽咗好多喎，咁樣我就嗯，
0: 一個半帶疑問，但係內心又有啲暗喜啦。
1: 通常啲女咪話，咁即係之前唔好聽啦，
0: 港女，啲港女嘅思維模式。
1: 咁我就話啊係咩？即係佢話嚇之前啦啦啦，佢聽我啦啦啦個先，佢就話好好聽喎、哦。我以為 AI 嚟，我就唔係啊，我嚟噶。咁然後到真係唱嗰陣時候，都比平時唱得順好多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因為呢種曲風，我覺得我自己由一開始就有把控啦，咩曲風同埋個歌詞嘅意向同埋個曲嘅風格啦。咁有少少即係嗰種三拍同埋有少少嗰種輕快啊，即係少。跳彈下彈下嗰種 feel 咧，咁所以自己今次有信心啲去監製
0: 嘅。正因為即係呢一種嘅曲風上面啦，即又唔係話嗰種好傳統嘅情歌，係啦，又會帶一種輕鬆感覺喺度嘅。喺個情感拿捏上，你演繹上係得心應手，算唔算咧？
1: 呢樣嘢係啦，即係唱得係比較順，即係用氣嗰方面。咁但係
0: 人好 chill 噶，
1: 但係錄嗰陣時候其實唯一。最concern就係個通咯，其實，因為一開始咧就唱得比較硬啲嘅。第一個我自己屋企試嘅時候，但係真係俾咗幾日時間去聽嘅時候，心諗啊，又好似唔係好啱，即係聽落好似好識唱歌啊，但係又好似唔係好啱個意境啊。因為始終呢個都有少少甜噶嘛。到真係錄嗰陣時候咧，咁我就自己再試咗，可能甜少少混合，可能有少少用，即係嗰種。用力的 feel 咁樣，但係又甜少少，即係 as 即係因為 Howie 同埋森哥監製話曬，即係太甜咧，又好似俾人覺得你好似唔識唱歌咁樣，即係太咁樣就咁就叫做呢，最後就決定呢兩個混合版，咁就係、是、最終就係呢個作品嘅聲音。
0: 哇！呢啲真係做實驗咁樣，即
1: 係係啦係啦，
0: 好似啲唔同元素溝埋一齊。
1: 冇錯，
0: 去做測試，你就咁講，其實我覺得哇，好難喎、啊、呢、這個，即係嗰種拿捏，你就咁，即係如果換轉另一個 producer 同你講，我要呢一種力度，呢一種嘅温柔，都好難去。我講完之後，你又會 get 到咯。
1: 係啦係啦，同埋都係我自己去試咯，其實都係因為我試咗，即係俾即係我都要下即係 first opinion 嘅。咁我問下 Howie 同埋森哥，我就話我用呢個聲算唔算甜咧？佢哋又覺得唔算太甜，咁我就可能再咁就用呢個聲，然後再 belting 少少多少少硬少少咁樣嘅方向。
0: 咁你唱嘅時候，使唔使幻想自己就係當中嘅女主角㗎？
1: 都有噶，都有噶，
0: 系要有啲 fretty 喎，
1: 都系谂翻起以前嗰啲经历咯，都系要
0: 又要以前经历啊嘛，
1: 因为系啊，以前都系有啲回。

0: 益。總之即係創作都係需要少少 ，that's why 啲人話要有少少情感經歷。咁你有翻喺個腦度抽翻啲記憶出嚟，咁又諗翻，咁因為啲而家冇啊嘛，咁又清心寡慾係嘛？
1: 咁dry 咩
0: ？dry 啊！
1: 哎呀，
0: 呢排都系屋企啊，好宅啊咁样。
1: 哎呀，所以就写多啲歌啦吓。
0: 系啦，系。

0: MV 上面呢 MV 今次的设计又是怎样的呢？
1: MV 其实都得意的，咁今次揾即系有一个新嘅导演合作，咁女导演嚟嘅，系啊，咁佢就我觉得好拿捏到嗰种情窦初开

0: 感觉嘅，系啦。咁 MV 嗰度都尝试咗一个新嘅造型啊，你有冇睇啊？
1: 有，
0: 即系嗰个戴眼镜、扎头发，即系比较宅女嘅 look 嘅，
1: 都几唔似你噶，
0: 系咪啊？
1: 系啊，都几唔似你的，
0: 因为我自己都唔知噶嘛，即系你自己睇自己你。都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感觉，你认为是怎样
1: 的？当然 我又不敢幻想平时你家企会不会就是这个造型啦、
0: 我又不会戴眼镜，因为我没有近视、
1: 哦、没有的，我现在都没有
0: 的是的，
1: 这些自己喜欢的框
0: 来的，
1: 是的，当宣达一部分的，那
0: 在家里又没有的，我戴着东西在家里很硬很硬系啦，总之我日常都唔会嘅，所以我又好少见自己呢个样嘅。系啦，同埋大框眼镜我唔会。如果我平时可能衬搭下，可能系啲比较扁嗰啲眼镜，型啲嘅，
1: 唔使
0: 眼
1: 住啦，
0: 都唔会。
1: 做咩啫？我见你好似睇下啲嫌弃啲大眼镜咁样，
0: 揞住系啊，都揞住个鼻咁下。
1: 系啦系啦，一定系咁啊，真系。
0: 系啊。
1: 我仲谂紧啊，今次呢造型或者今次 MV， 你自己会唔会有啲唔同 idea 摆落去咧？咁样
0: 因为都系根据故事嚟做嘅啫，因为个故事你睇唔睇得明啊？其实
1: 个故事一啲啲啦，我唔敢讲自己好睇得明啊。跟住然之后一咁样抽击过嚟，嗱咪睇唔明咯。
0: 系啦，
1: 咁
0: 个大纲咧，其实就系、是、其实我一开始就喺嗰个 cafe 嗰度做啦，咁就好含蓄啦，好戴住眼镜，即系窄窄地咁样，中意即系动漫 cafe 嚟嘅。咁然后见到我个男神行入嚟咯，然后就觉得哎呀好怕丑啊咁样。跟住然后咧就见佢好中意漫画里边。特登整咗本漫画出嚟嘅，我哋假嘅嗰本漫画，然后个漫画里边个封面个女仔系咁嘅 look 嘅，咁我然后我翻到屋企咧，我就决定除低个眼镜，然后扮佢嗰个 look， 睇下下次勾引佢先咁样，咁然后下次佢见到就好中意啦，咁样然后就同我一齐放工啊，成啊咁样，然后就画咗张佢嘅自画图，跟住递俾佢啦，点知然后佢唔知道，即系佢递翻，跟住然后第二日咧佢就去 cafe 嗰度又俾翻我，咁我以为佢唔中意我啦。
1: 讲出嚟都觉得好沉啊！
0: 系啊，好沉好沉。总之就系咁啦。总之我以为佢唔中意我，然后我就辞咗职，唔做呢个 cafe。然后第二日嚟就见到啊，佢走咗唔再做啦咁样。咁然后 MV 最后个彩蛋咧，都系我其实我自己谂嘅，即系交俾导演话，我好想有个彩蛋就系咧，佢以为我即系佢就结尾就系见到我冇做啦嘛 cafe 嗰度。咁然后个彩蛋就系我。可能 N 個月之後，我就翻去呢間 cafe 飲嘢啦，諗住睇翻自己舊做嘢嘅地方啦。點知然後一轉頭就見到嚇、啊，我個男神而家就喺我之前間 cafe 做嘢啦，我哋又相遇翻啦咁樣咯。
1: 一個緣分嘅輪迴，
0: 係啦係啦，
1: 就必翻首歌啦。
0: 糾纏幾耐咧？
1: 係啦，就睇下你睇嘅 MV 幾多次啦。
0: 冇錯。
1: 好圆满啊，兜得真系。喂，但系现实中嘅你又会唔会主动咁样出击咧？对你心仪嘅男神？
0: 现实中嘅我应该会用一个 passive aggressive 嗰个方式，
1: 都好系你，
0: 即系抌嗰个，抌嗰个勾出去，
1: 系
0: 睇下佢勾唔勾咁样，咬唔咬嗰个鱼嚟？
1: 系啦，引佢过翻嚟咯。
0: 系啦，如果唔咬嘅话，但系因为我面皮都好薄嘅，讲真
1: 的。系咩？
0: 系啊。点解啊？即系我面皮系比较薄，同埋自尊心系比较高嘅一个人嚟嘅。即系如果我抛咗几次嗰个脷，佢唔食嘅话，可能我就会
1: 就 let go 啦。
0: 拜拜咯 ，let go。
1: 系啊，咁就系佢损失咯。
0: 冇错咯。
1: 系咯，一定系咁样啦，真系。好啦，咁大家想去即係啦，睇多幾次你 MV 啦、聽多幾次你首歌啦，咁、依照住今年而家你出歌嘅步伐，咁係咪都已經有定下一首喺新準備定呢？
0: 今年嘅規劃呢就係嚟緊會同人出一首合唱歌嘅，
1: 哦，
0: 係啦，咁佢好似未搞掂嘅，系啦。咁但系首歌我都录咗噶啦，我嗰 part 咁系几得意嘅 R&B 好 soul music 嗰种 feel 嘅，系啦。
1: 有啲鼓励唔到嘅，好似好耐冇见你合唱歌出现，
0: 哦，
1: 定系之前有冇啊？
0: 唔係一直都冇啊。
1: 係咯，正正
0: 係我第一次啊，第一次嘅合唱歌。
1: 咁、哦、啊、okay ，對象就唔好劇透住啦。
0: 係啦，
1: 係啦，而家劇透曬就
0: 又未出，係
1: 太早知道曬就
0: 冇意思啦。
1: 係啊，就唔好玩㗎啦。係啊，
0: 你
1: 要
0: 睇穿曬。
1: 係啊，你要玩攻防戰啊嘛。
0: 冇錯。
1: 係啊，而家就係留少少餘利俾你先啦。係
0: 啦。
1: 係啦，吊住你胃口先啦。
0: 冇錯。
1: 好啦，咁下次知道邊個時候再帶埋佢上嚟啦。
0: 好。
1: 好啦。Thank you,
0: Thank you, Alex.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且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及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本港八月零售業總銷貨價值臨時估計321億元，按年升5.6%，連續第16個月錄得擴張。以主要类别划分，珠宝首饰、钟表及名贵礼物销货价值升11.9%，电器及其他未分类耐用消费品升29.1%。至于服装销货价值跌0.5%，汽车及汽车零件跌22%，燃料跌11.7%。政府發言人表示，展望將來經濟持續擴張以及就業收入上升，應有助支持本地消費信心和開支。訪港旅客人次持續增長，加上未來一連串盛事，應會進一步為零售業注入動力。韓國統一部長鄭東榮提議韓國和朝鮮圍繞軍事分界線的分歧見面溝通。鄭東榮表示，近期發生的非軍事區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於軍事分界線分歧，韓國、朝鮮和聯合國軍司令部測定的界線都不一樣，如果不解決有關問題，同樣的事故隨時可能再次發生。韓國陸軍上個星期初在韓朝軍事分界線附近韓方一側非軍事區內執行任務的時候發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3名軍人受傷。初步調查認為事故由朝軍埋設地雷引發的可能性極高。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部長金宇正昨日發表談話的時候表示，爆炸是韓方自編自演的鬧劇，譴責韓方企圖將朝鮮半島局勢再次拖入危險境地。土耳其西部馬尼薩省索馬揚一個煤礦發生坍塌事故，災害和緊急情況管理局表示，造成5人死亡、2人受傷，包括涉事礦業公司總經理在內的9名相關人員被拘留。土耳其傳媒報道，煤礦在當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礦工被困，救援人員趕往現場營救。當局說，經過連夜搜救，已經找到5名被困礦工的遺體，2名獲救的礦工之中，1人仍然在醫院接受治療。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1,167點，升240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726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7，日元157.83，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幣6.707，英磅對美元1.324，歐元對美元1.126，澳元對美元0.695，新西蘭元對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1.05美元，卖出4,141.89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寻日逐渐影响广东沿岸，而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亦都影响各区。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 而新界北部和大埔区的雨量更加超过70毫米。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明两日继续影响华南，而高空扰动亦都会为那区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2: FM 94.8 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2: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嘅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万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

0: 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2: 治安探访团，
3: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4: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曲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曲，有啲 QR 曲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1: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5: 宝剑出鞘，枝草成林，英雄好汉，保家卫国。
6: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功夫经典《黄飞鸿》。
5: 李连杰巅峰之作，演活一代武术宗师，中国武坛传奇人物。
6: 由徐克编剧、导演、监制。
5: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一段旅程，
7: 一段旅程，
8: 一段旅程，
9: 一段旅程，
5: 一次探索，
10: 一次探索，
11: 一次探索，
12: 第48届十大中文金曲，
13: 十大中文金曲，
14: 以音乐导航，
15: 以音乐导航，
16: 以音乐导航。
17: 死亡要不忌讳，以正向思维直接面对佢，咁先有话语权噶嘛。
18: 好死有四，
19: 可能嗰个病友已经有不治之症嘅时候啦，呢、这个阶段咧，其实我哋舒缓治疗已经可以介入嘅。譬如可能中间有一啲医疗嘅措施会令到佢唔舒服嘅，甚至乎心理嘅问题啦，咁舒缓治疗咧，咁一路喺度支持住佢咁样咯。
18: 更多关于如何面对死亡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好死有四》，
1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文教组科普节目，
21: 嘥时间。
20: 冯杰、
21: 林一雄、
22: 李启俊，
21: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23: 个题目咧就系、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24: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你今日出题啊嘛。
23: 好啊好啊，我就系个阴毒嘅毒啦。
24: 咁我就
23: 你就系另一个毒啦。
21: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8点半，
25: 嘥时间。
26: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25: ？SC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21: 唔该，
27: 行入两步啦，唔该。
2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点半，港台电视31。
29: 喂，是啊，我是洪家豪啊，我想听洪家豪的歌啊，我好直接噶，我唔怕尴尬噶。喂，仲未揾到啊？有冇搞错啊？同我叫佢出嚟。音乐说艾力。

欢迎你回来第二小时的音乐说，开始的时候带来这两首作品都是记录着一种患得患失，原来不知不觉之间你已经再不在我身边了。先有洪家豪的全新作品《街堂失败》以及《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两位都是非常之有实力的唱将，先有张敬轩《放弃的界限》以及李佳薇《甲乙丙丁》。

终于等到佢今年嘅新歌作品啦，即系个人姿态啦，即系同时间团队姿态都啱啱推出新歌啦。下个星期佢哋都会亲自上到嚟音乐说啦。佢系 Kola 成员阿 Day 许日全新作品《你离开我的时候，神奇的事发生了》。

其实你数下手指，佢两位同一个年份出道噶，嚟到今年都仲系继续好勤力去推出新歌作品。先有陈柏宇，尚有爱的资格，以及周柏豪，云像。

讲到勤力，其实佢都系噶，对广东歌一份执着，好希望继续做新歌俾大家。陈晓东全新作品《如何买装宇宙的一抹尘》。

今次带你一首国语作品啊，佢系 Nancy 葵 Such a Fool， 而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音乐说，最后带嚟有张曼芝嘅新作《有些人》，我哋下个星期再见 ，Good night。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及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账。另一种新诈骗手法是假验证真盗款，骗徒假冒客服，以验证银行账户为由，要求受害人视像通话，指示将指定账户登记为新收款人，再要求将假冒网站提供的验证码输入相应位置，实际是转账给骗徒。政府和港铁就高铁香港段和沙中线工程项目达成解决安排，就高铁香港段项目在建造阶段工程延误事宜，港铁公司将会向政府支付22.5亿港元。就沙中线项目工程的相关争议，因为港铁过去已经主动承担额外开支共大约28亿港元，双方同意不作互相追讨。政府说解决安排已经充分考虑港铁公司就两项工程延误的责任。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1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是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90%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有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1/3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表示，当地本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波及7个省份，累计8,300宗确诊病例，死亡个案突破4,000宗，达到4,018宗，病死率48.4%，累计治愈病例2,100多宗。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由于疫情监控和病例发现工作存在不足，本轮伊波拉疫情造成的实际病例数目可能高于官方通报数字。刚果民主共和国在今年五月中宣布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八月表示，本轮疫情已经是有纪录以来第二大伊波拉疫情。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46点，升2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18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5，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7.55美元，卖出4,138.2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喂，
6: 唔
5: 得啊！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8: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9: 大家好，我是郑正强。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嘅书系《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喺呢本书入边咧，就会讨论到咧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嘅观念啦，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嘅进化论思想同埋基督宗教信仰之间嘅对话。我哋听一听作者。

0: 梁志宏同我哋一齐剖析呢一啲嘅概念啦。
1: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2: 二台话你知，哇！这个网购平台竟然有齐晒我想要嘅波鞋款啊，唔使去铺头慢慢揾，真系好方便啊！好想即刻落单买啊！
3: 网购虽然方便，但系一定要小心谨慎啊！首先你 check 咗个网址未先？
2: 网址有咩好 check 啊？
3: 好重要噶，落单前一定要睇清楚网址开头系唔系 HTTPS， 有个 S 字先至代表资料传输经过加密。
2: 你等我望下先，有啊，有个 S 字嘅。
3: 有都唔可以松懈噶，仲要提防防务知名购物平台嘅钓鱼网站，黑客好中意用啲细微错别字或者符号差异嘅域名鱼目混珠，例如用数目字零扮成英文个 O， 一唔留神好易中招噶。
2: 哇，咁真系要望多几眼先得。话时话咧，我啱啱收到个自称系银行客户热线嘅 SMS， 叫我揿短信入面嗰条链接去领奖。
3: 合规机构，例如系大部分本地银行嘅官方短信发件人名称，都会以井字头识别。呢、这个连井字头都冇，十居其九都系诈骗短信嚟噶啦。收到可疑推广短信或者电邮嘅时候，千祈唔好直接揿入面嘅链接。应该用翻官方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手动输入正确网址登入。
2: 系嘅，无论短信发件人有冇井字，我哋都应该要保持警觉。点击任何链接之前，必须要睇清楚系咪官方网址，小心查证先至系最稳阵啊嘛。
3: 以上资讯由数字侦察办公室提供。
4: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
5: 二台话你知。
6: 星期日下昼唔使谂咁多，小姜为你精心挑选最好听嘅华语好歌，有你最熟悉嘅华语 K 歌，有你未听过嘅独立音乐网路歌手，无论系 hip hop 定 hot rock、R&B 甚至系纯音乐，仲有中国名胜古迹八必画作，小姜为你播放华语好歌。逢星期日下昼五点至六点，小姜 Benji 姜文杰约定你华语音乐风，哇！
7: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Yana。 当日关爱共融嘉年华，一班印尼的朋友带着一个很特别的印尼传统乐器 Angklung。 这个乐器真的第一次见，它是用竹造成的，只是靠摇动就可以发出声音。而更加特别的是，这个乐器需要每个人负责一个音，要一班人互相配合才可以奏出完整的旋律，这样就好像共融感，不是单靠一个人，而是大家一起参与。想要重温当日活动花絮的视像版，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网页了。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每一首歌都是他生活的主题曲。今晚他又在音乐宝库里面找了哪首和你分享？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1: 人呢是很神奇的，小时候那时候我们经常觉得啊，我们的人生还有很漫长的日子，选择都很多啊，以为每一次的心动都只不过是一个过程，所以相处那时候我们会任性，会计较，会以为就算放手都随时可以从头来过，但真的要等到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去，当你在人海里面跌跌撞撞，你才会突然明白，原来人生中真真正正能够称得上倾尽所有的爱，可能真的得这样一次的。那个人转身离去之后，你依然会笑，依然会生活，但你心里面很清楚自己再都冇办法好似当年咁样毫无防备毫无保留咁样去爱另外一个人，嗰、那个人用佢嘅离开默默咁为你嘅人生嘅恋爱史画上咗一个休止符，喺你心目中佢唔单止系前任，更加系你生命中无可取代嘅最后的恋爱。今晚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五的晚上，星期六的凌晨2:13。今晚在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的直播室，又有岑亮和你一起轻谈浅唱不夜天。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9%，出面好大雨啊！咁啊，亦都见到咧，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嘅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日嘅凌晨3点钟啊！好啦，感慨咗一轮，日子都系要过嘅，阵间先慢慢同你研究最后的恋爱呢个课题。而家呢一刻要同你放松一下心情，开翻个周末小派对。来了，波斯猫。

我听住 Logic 嘅波斯猫，有冇喺度摇动扭下扭下？啱噶啦，过去五日咁辛苦，扭下你条腰，喵喵叫下啦，轻轻松松又一日。我哋一齐带住呢一只波斯猫走进一个纸醉金迷嘅世界。

喵喵喵叫完之后呢仲要跳下呢一 part can can 舞啊，要举高啲你嘅大髀。翻到嚟自己屋企。

诶，冇地方去，喺你自己间房度开个 party 啊 ！Party in your bedroom， 我哋有 cash cash。

呢个喺房间开嘅派对，系咪一支班兴奋？最兴奋嗰个系边个呢？我就话，肯定就是你啊！

0: 拜拜拜。
1: 仲未瞓啊？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
1: 有佢陪住你。
2: 轻弹浅唱不夜天，
1: 岑亮。
0: 今晚同你开咗一个加长版嘅周末小派对，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嚟到2:40啦。咁接住落嚟同你听睡前绵绵情话之前咧，要特别提提你啊。咁啱啱见到咧，天文台咧已经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已经去到延伸到去今日朝头早6:00啦。大家留意啦，尤其是系仲身处喺室外嘅朋友，记得小心。

回想当初出现这个最后的恋爱之前，一切都是由一个心动开始。望着你的背影，守住一个不敢讲出口的秘密，静静鸡将心思全部放在你身上。学友哥哥暗恋你。

如果两个人真系有幸走埋一齐，最想做嘅系乜嘢？其实就系想时间停低，大家可以 Let's stay a while。听咗彭羚嘅作品，接住落嚟呢一首喺我嘅秘密音乐宝库深深处攞翻出嚟，好耐冇听啦。我有拳头，谷祖林。

谷祖龙嘅作品之后，再喺我嘅宝库里面揾翻呢一首出嚟，赵学而嘅作品《想见你》。

当我同你讲话想见你，你俾咗个回复我，你话不如春天我哋再见啦。于是 ，I have a date with spring。我和春天有个约会。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香港同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国庆文艺晚会致辞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制定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对接国家15-5规划，主动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更好把握国家高速发展给予香港的庞大机遇。五年規劃對接國家戰略，鞏固提升香港既有優勢，同時壯大新興產業，推動產業多元發展，為市民提供更多發展機會。他說，在國家堅實支持之下，香港會繼續發揮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擔當好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在實現自身更好發展的同時，為服務國家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貢獻香港力量。政府宣布，本港外籍家庭用工的規定最低工資上調 2.35%， 由現時每月5100元加至5220元。新的規定最低工資水平將會適用於今日起簽訂的所有外傭合約。至於膳食津貼維持不變，為每月不少於1236元。政府發言人說，在今年的檢討之中，當局按照既定機制全面考慮一籃子社會和經濟因素，亦都仔細聆聽僱主和外傭的意見，深入了解各方的關注和建議。巴西將會在當地星期日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美國駐巴西使領館在當地星期五因安全問題暫停線下領事服務。美國駐巴西大使館發布公告，提醒需要緊急協助的美國公民，期間不要前往美國駐巴西大使館、領事館或者其他駐巴西外交機構。巴西有關部門已經派警力在美國駐巴西大使館周圍維持治安，軍警已經封鎖美國駐聖保羅領事館附近區域。澳洲駐巴西大使館亦都發布公告，說出於安全考慮，在當地星期五關閉。公告未有提供細節，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國駐巴西大使館和美國其他駐巴西外交機構。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發表報告，指出受到物流運輸受阻和天氣風險等的因素影響，上月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升至近四年來最高水平，谷物、食糖和植物油價格指數都有上漲，肉類和乳製品價格指數就下降。糧農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托雷羅表示，霍爾木茲海峽和黑海航運受阻，加上氣候衝擊，正是推動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持續上漲，並且為能源、運輸和食品價格帶來壓力。如果趨勢持續，成本上漲可能進一步傳導至消費端，尤其是依賴進口食品和能源的國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56点，升2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0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4，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6，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兑美元0.695，新西兰元兑美元0.56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29美元，卖出4145.3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朝早部分地区雨势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要拣中成药，就要拣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5: 夜晚是一日的终结，亦代表新一日的开始。一个人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生活上难免会遇到各种挑战，带来的是压力定是动力。凡事都可以有好多面，同家人、朋友或者专业人士倾下，亦可以打社会福利处热线23432255，凡事有多面，正向新时线。

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年少气盛，我哋以为爱一个人可以从事随时再嚟，就算同对方走失咗，你都觉得前面可能仲会有更好嘅选择。但要真正经历过几次离合，走过大半个人间之后，你先至会喺某一刻突然醒悟，原来有一啲人一旦转身离去，就会带走咗你一生爱人嘅全部力气。3:08开始同你打开我嘅秘密音乐宝库。

其实曾几何时，可能佢都有同你讲，要你话俾佢知你爱佢。点知你总系一副漫不经心嘅样，毫不在乎。到回望一刻，你想同佢讲声，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你爱我？佢已经不知所踪。周华健，告诉我你爱我。

直到佢已经消失得无知不知所踪，你都系企喺原地，依然好大声咁同佢讲 ：And I'm telling you, I'm not going。一齐同你听咗 Bianca Ryan 嘅版本。假如让你说下去，你会说些什么？

要讲到几时你先至明白不应打搅爱人。同你听咗杨千嬅嘅假如让我说下去。而去到呢一刻，你终于明白，你已经经历咗一段最后的恋爱。同你听今晚嘅点题之作，嚟自韩国嘅《Fly to the Sky》。

成首歌嘅概念咧，并唔系讲热恋中嘅甜言蜜语，有一种后知后觉，用尽一生力气之后嘅终极认定。其实啱啱同你听过呢个版本《Fly to the Sky》嘅呢个版本嘅《马兹麦沙冷》，最后的恋爱咧都系一个翻唱嘅版本嚟嘅。原曲咧系朴其英 （Park Ki-young） 喺1999年嘅作品嚟嘅。

0: 李克勤的爱不释手之后，和你听了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1: 探索未知的旋律，回味熟悉的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如果你也听说，又会不会想起我呢？3:33啦，要同你睇一次嚟自天文台最新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头先岑亮喺翻到嚟广播道嘅路上咧，哇，出边咧好大好大嘅雨，咁唔知今日又会系点呢？天文台咧就话大致系多云，间中都有骤雨。而朝头早咧，部分地区雨势颇大，同埋有几阵嘅雷暴啊。气温系介乎27-31度，吹和缓嘅偏东风。而展望星期日咧，仍然有几阵嘅骤雨，晚上会转吹清劲嘅北风。咁要注意啦，随后嘅两三日咧，早上稍凉，最低嘅气温咧会下降到得翻24度左右。咁对于有啲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好消息嚟嘅，盼望秋天来临。诶，似乎咧有啲眉目啦，好似有啲秋意啦，希望系啊。去到下周中期咧，会渐转天晴同埋干燥。现时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要提提你，雷暴的警告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6点钟。如果你也听说，会不会想起我？想起我，其实记得当日要留住你。

一个秘密音乐宝库咧，好少会作出咁样嘅安排。今晚想做个例外，一连两首张惠妹嘅作品。

当人唔系同你手牵手，为要同你走到最后咩？系，系我唔好，系我漫不经心。即使你早已经讲过俾我知，不能够理所当然，毫不经营，最值得珍惜的爱可以走到最后，直到永远。

再在我的秘密音乐宝库里面拿出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来自蒙古国的乐队 A Sound。

一首英语作品 Forever。 好老实，我为什么会接触到蒙古国的流行音乐呢？其实都是因为这一首歌。

漫天飞雪入面回望旧情，即使寒冷刺骨，但曾经有过你的体温，那份记忆依然温暖如初。泳儿的花无雪，融雪过后，走向深宵无人的街道，思念又再次涌上心头。接着下来想同你听郑嘉盛这首《Missing You》。

其实在心底里面讲了很多次原谅我好吗，好想知道你会不会原谅我，但是又好害怕知道结果。

0: 今晚呢一个秘密音乐宝库系货真价实嘅秘密音乐宝库。
1: 懒得看牵挂。
0: 揾翻呢一首，我觉得好好听，但系感觉上被好多人忽略咗嘅好作品，嚟自郑嘉星嘅呢一首《Missing You》。咁喺呢一度咧，要特别插播一下一个消息啊！咁啊，啱啱咧嘅凌晨3:50，天文台咧就发出咗局部地区嘅大雨报告啊！咁就话咧，西贡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啦！咁啊，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会引致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西贡区的朋友，包括将军澳地区的朋友们，要注意了。

我在今晚准备歌单的时候呢，在我的宝库里面徘徊了好耐，又再找到这一首这么好听的《亲手拥抱》，来自钟舒曼。

在感情的后遗症里面，最难挨的往往不是刚分开的那一阵剧痛，而是随后漫长日子的记忆。你经常都会问自己，当初讲过那些海誓山盟，对方还记不记得？对方不记得的话，是不是因为自己曾经漫不经心，毫不在乎，令到对方感到冰冻？这种思念的阵痛到底几时先至会平息呢？3:59啦，我的秘密音乐宝库今晚就分享到这里，马上要听一节4:00的新闻。大家识做了，这个时间就梗是要攞翻你支咪出嚟，同埋你收藏咗好多嘅礼，准备迎接阵间嘅4:00经典 K 歌时段。唞一唞，我哋阵间见。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四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个钟头，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天文台又在局部地区大雨提示之中表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天文台话，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提醒市民远离河道，驾驶人士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滞塞。岩盘浴瑜伽 Hoxton Yoga 全线结业，海关拘捕61岁公司男董事，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之中不当地接受付款的罪行。涉案商户怀疑在结业之前仍然有销售服务课程，接受消费者预缴式付款。截至昨日下午五点，海关共接获381宗举报，涉及总金额407万元。消委会亦都接获至少286宗相关投诉，涉款超过390万。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襲擊機長的副機長被移送回阿聯酋，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對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將會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是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以色列方面不允许来自阿曼等国的机师执飞飞往以色列的航班。目前未清楚被指是阿曼籍的副机长是怎样被指派执飞涉事航班。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索马扬一个煤矿发生坍塌事故，灾害和紧急情况管理局表示，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包括涉事矿业公司总经理在内的九名相关人员被拘留。土耳其传媒报道，煤矿在当地星期四下午坍塌，七名矿工被困，救援人员赶往现场营救。当局说，经过连夜搜救，已经找到五名被困矿工的遗体，两名获救的矿工之中，一人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6，英镑对美元1.325，欧元对美元1.126，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

0: 敦金每安士买入4144.57美元，卖出4145.11美元。天气方面，高空扰动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各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六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北风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4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音乐情人提提你，而家嘅时间嚟到凌晨4点几，系时候拎你支麦出嚟，同岑亮一齐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今晚你谂住派几多你？
7: 除咗音乐情人要提提你，而家已经系4点钟经典 K 歌时段嘅部分之外咧，岑亮亦都要提提你注意天气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的，而雷暴警告呢有效时间去到今早的6点钟。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 就指出西贡区的雨势特别大。

可能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西贡区包括将军澳那边的朋友要注意了。即使出面是落大雨，都影响不到我们的心情准备要唱 K 歌。剛才我就在 Facebook 那里看了一些留言， Kitty 就问我，哇，出面行雷闪电哐哐声听不听到？我在直播室就完全听不到了，而且呢直播室是没有窗的，所以也都不知道出面那些雨到底有几大。正好啦，专心跟你们一起唱歌和你们派礼。身处在英国的 Angel 都跟我说，他说阵间呢怕派晒啲礼冇得食，所以佢都即刻食咗一个，仲影咗张相俾我睇呢，已经食咗啦，得返个心啫。咁你呢，你又准备好未呀？接住落嚟有好多好听又好唱嘅经典 K 歌喎，啊，如果阵间播中你嘅心水嘅话呢，记得派礼，即係去到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搵返今晚轻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上面，就留言寫返嗰首歌嘅歌名，又或者演绎歌手嘅名字啦。隔篱摆一到五隻嘅雪嚟嘅 emoji， 亦都可以俾多过五隻，即係六隻或者以上，我哋称之为爆礼啊。时段结束之后呢，我就会点算一下今晚播嘅 K 歌得到几多你哋派嘅礼，定出今晚嘅热唱 K 歌榜。

昨晚星期四晚星期五凌晨的 K 歌歌单呢真是相当精彩，银行码进出。今晚呢预告给你听，一啲都唔舒蚀。同样阵容鼎盛，妹姐之后有黄海芹，这首大家都很喜欢的倾心。

0: 落咁大雨，送翻啲阳光俾你啦。校长版本嘅《爱在阳光空气中》。嗱，有妹姐，有黄海芹，
1: 情歌爱歌时事，
0: 又有校长，
1: 对着你，
0: 送埋 Danny 俾你。

好啦，啱啱咧，亦都有一次最新嘅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啊！咁咧就话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咧嘅雨势都系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咁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起嘅损失。上述嘅区域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咁咧，离岛区嘅大屿山嘅朋友要注意啦，即系东涌嗰边嘅朋友，仲有附近嘅区域。

0: 点啊？今晚 O 唔 OK 啊？系咪天王天后尽出，银行码又尽出啊？开心啊！最紧要大家尽兴，继续支持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而每逢去到星期四五晚、星期五六凌晨，就有岑亮嘅主场。这个时间呢都会同你一起唱 K。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

刘德华嘅《谢谢你的爱》之后，仲揾嚟呢一首女士们甚至系男士们都好喜爱嘅《倾城》，嚟自许美静。好啦，接住落嚟呢一首啊，我啊抢支咪唱下先。苏永康，不想独自快乐。

正唔正啊？系咪首首金曲啊？呢首都系我最爱嘅 K 歌之一，想得太远。

0: 哇，接住落嚟呢位型男都要出场，梁朝伟。
1: 忘记了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

好，见仲有时间，揾埋哈林出场嚟。心情的控诉，他说想念你

不过马上呢就要同你唱埋最后一首 K 歌，揀嚟林志美嘅《幸福摩天轮》。咁我同埋我嘅 AI 小助手，今晚当值嘅呢各位 AI 小助手叫闪闪，陈家就会同你公布最新嘅结果。

好啦，啱啱我嘅 AI 小助手啊，闪闪咧，今日当值嘅闪闪咧就将结果咧交咗俾我啦。嗯，睇一睇先。系啦，我都核实咗嘅。三首热唱 K 歌，包括有梅艳芳嘅《Stand By Me》，黄海芹嘅《倾心》。

0: 仲有陈百强嘅思想走了光。嘿，爹哋仔今日竟然做唔到爆你王，咁爆你王系属于噔噔噔噔，系苏永康嘅不想独自快乐啊！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内地十一黄金周展开，旅游及餐饮业界都预计生意录得增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话，紧接会有连串盛事活动，期望旅客多留香港几日，惠及相关行业。罗淑佩话，本港的票尾经济已经逐渐形成，认为票尾经济要成功，必须花款和优惠都够多。他又总结今年中秋节活动成效非常好，其中国际中秋彩灯会一再延期，展望将来要举办具有独特性的盛事。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表示，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个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寻日发表谈话的时候表示，爆炸是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今个月一号起正式实施提前释放囚犯政策。当地传媒报道，大约700名囚犯当日出狱。虽然提前获释的囚犯需佩戴电子监控脚环，但有关政策仍然引起担忧。传媒估计到明年六月将会有大约4500名囚犯因政策提前出狱。英国监狱系统长期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以囚禁英国九成犯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为例，监狱总容量大约89000人，但是司法部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星期一，两地监狱共有近87500人在押。为防监狱系统崩溃，英国年初通过法案，让英格兰和威尔士大部分确定刑期的囚犯在服满三分之一刑期之后获释，一度引起强烈反对。当局经调整之后，最终确定今个月起正式实施政策。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是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57.87，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兑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39.66美元，卖出4141.6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6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6: 喺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一张唱片，一段声音旅程。不如我哋一起去找翻声音里面嘅故事。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陪你依恋昨日旧唱片。
0: 嗱，现今科技发达，数码音乐咧，我哋可以随时剪辑、随时删除，但系黑胶唱片最迷人，亦都系最残酷嘅地方，系在于佢嘅物理黑录。咁当初嗰个母带，即系个 master 点样震动，唱片嘅沟槽就点样永久形成，系冇得 undo， 翻翻转头，亦都冇得重写。今晚我哋讲最后的恋爱，其实回忆同黑胶嘅沟槽一模一样。人生入面有一啲人，佢出现嗰阵就好似录音室里面开足马力嘅舞带舞伴，将你心底里面最深嘅动态范围一次过刻满晒。就算后来两个人分开咗几多年，就算生活呢一张唱片表面被日常划过几多道刮痕，但只要唱针划到去嗰个特定嘅位置，嗰份无可替代嘅心情仍然会原汁原味咁样播翻出嚟。清晨嘅5:08，岑亮主场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小时，有依恋昨日旧唱片环节。今晚同样会同你分享5张我好喜欢嘅旧唱片里面嘅精彩作品。

首先同你分享嘅系钟镇涛加上彭健新嘅一段情，作曲有钟镇涛，编曲周启生，填词卢永强，收录咗喺钟镇涛1983年《要是有缘》呢一张唱片里边。大家都好清楚啊，呢一首歌咧系电影《表错七日情》嘅主题曲啦。咁我觉得最值得讲先讲嘅地方咧，就系佢咧唔系好简单咁揾咗两个当红歌手夹声而夹硬做嘅一首合唱歌。歌曲本身咧就系喺电影《表错七日情》嘅故事衍生出嚟嘅。咁而钟镇涛咧，正正就系电影嘅男主角啦。咁喺电影里边咧，叶童饰演嘅角色咧，就俾破产嘅丈夫抛低咗。钟镇涛饰演嘅护卫员咧，就啱啱亦都俾女朋友抛弃。两个咧都系各自受到情伤嘅人，被逼喺同一间村屋共同生活咗七日，由互相大家咧就斗睇唔顺眼对方，去到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咧而慢慢靠近嘅一个故事。咁但系咧呢一段关系咧，由一开始咧已经好有期限噶啦，七日之后一切咧就未必能够继续咯。咁所以咧就电影嘅名字咧亦都叫做《表错七日情》。如果你明白咗呢个电影嘅故事之后，再听埋卢永强写嘅词咧，就会知道点解佢叫做一段情，而唔系一。

爭情，兩個人都是啱啱被原本愛的人拋棄，大家呢在這一刻呢是互相需要，但是呢不是一個天長地久的誓言，只是兩個人呢在最脆弱的時候咁啱呢有人愿意呢喺身边呢俾一刻嘅慰藉你。咁呢一个呢亦都係有一种好特别嘅矛盾嘅。两个人呢明明都已经靠到好近啦。自己又知道呢一切呢好似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咁呢个情绪呢基本上呢就係成套电影嘅浓缩版嚟嘅。咁而另外值得讲嘅呢就係彭健新呢加入呢一首歌啦。亦都好有意思。大家都知道咧，钟镇同同埋彭健新咧本身都系温拿嘅成员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又唔系用温拿嘅名义咧去推出嘅，佢系钟镇涛嘅个人电影歌曲，再揾翻一位老拍档加入合唱啊。咁于是嗰把第二把嘅男声咧，唔系好似传统男女情歌嘅另外一个恋人，反而咧就更加似系企喺故事外面。帮呢一段感情咧，做一个好似旁观者方式嘅总结啊，情聚情散，有时咧就唔系人可以控制嘅。咁啊，好特别嘅一首作品啦。咁啊，有时听到话合唱歌咧，大家会联想到就系一男一女嘅合唱。呢一首歌咧，1983年嘅作品咧，系两把男声嘅合唱嚟嘅。咁一数十年之后呢，1993年出现咗一首我非常非常喜欢嘅作品。其实有时呢都会喺节目度同大家分享嘅。不过呢我都知道呢一首歌引起共鸣嘅人呢唔算太多。当年推出嘅时候虽然亦都成功登上流行榜嘅第一位。不过我自己觉得啦，好多人都唔记得咗佢，又或者忽略咗佢。所以有机会做呢个音乐节目呢，我都希望周不时呢拎出嚟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希望搵到知音人。作曲有 Joe Pasquale， 编曲 Gary Tong， 填词林振强。歌曲名字《不应该的爱》，梁雁玲的作品，收录在《浪漫故事》这一张专辑里面。

金小弟喺细个嘅时候咧，都系梁雁玲嘅粉丝嚟嘅，所以当其时咧知道佢喺电视上面呢一首歌攞到排行榜嘅第一名，真系尖叫咗出嚟啊！

呢一首歌咧系有几个特别之处嘅。首先第一个特别之处，呢一首歌非常之长，6分23秒。咁喺现今嘅乐坛咧，即系主流乐坛咧，好少揾到一首咁长嘅歌。咁当然咧，胡夏嘅那些年咧都系差不多嘅。咁但系好少好罕见啊！1993年咧就有呢一首作品啦，《不应该的爱》。呢一首歌咧系改编自一位美国嘅音乐人啦 ，Joe Pasquale 嘅《Time Will Never Know》。但系咧有个特别之处，就系、是。梁雅玲版本的《不应该的爱》呢，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呢，居然呢还早过 Joe Pasquale 这首歌收录在他自己的唱片 Ricochet 的时间。Ricochet 呢是收录在1994年 Joe Pasquale 的唱片里面的。所以呢，咦，好特别、哦、一首翻唱的作品呢推出、收录在唱片的时间呢竟然早过原唱啊。咁啊，有啲資料分析咧就話咧，其實喺80-90年代嘅唱片業咧，並非完全不可能嘅，因為好多時咧，世界各地嘅作曲人啦、出版社咧、唱片公司之間咧會流通一啲 demo， 又或者尚未正式推出嘅作品，咁然之後咧再授權俾其他地區嘅歌手去改編嘅，咁所以咧可能呢一首歌咧就出現咗呢個情況啦，可能就係阿 Joe Pasquale 自己作咗首 demo， 跟住咧就。流传到嚟香港，咁就俾香港嘅飞图唱片咧物色中啦，咁就收录咗俾梁雅玲去唱呢一首《不应该的爱》嘅。我觉得呢一首歌咧好出色，好出色嘅。我亦都听过原曲，都觉得嗰个 arrangement 咧好听嘅。咁好老实讲啊，其实咁多年嚟咧，我都唔知道呢一首歌咧系改编歌嚟嘅。虽然咧，嗱，点解我咁样讲咧？虽然咧呢一首歌你会见到个作曲嘅人咧系 Joe Pasquale， 但系咧有一个资料咧好特别嘅。其实 Joe Pasquale 咧有好多嘅。

作品咧，都系被飞图唱片咧收录摆喺好多唔同旗下嘅歌手里边嘅，包括咧就有梁雁玲同埋蔡济文所合唱嘅《慢慢地陪着你走》，而《慢慢地陪着你走》咧呢一首歌咧系冇其他语言嘅版本嘅，即系系啦，系得国语版嘅啫。作曲嘅 Joe Pascal 咧，佢系纯粹系以一个音乐人嘅身份咧，作完只歌咧就俾香港嘅唱片公司物色中咧，就收归旗下嘅。咁所以咧系啊，我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故事嚟嘅，好想喺呢个环节同大家分享嘅。而我觉得呢个广东话嘅版本咧，即系交俾啊 Gary Tong 去编曲咧，哇！我觉得个编曲咧真系非常之精彩。如果大家有听到咧，尤其是中间咧，因为首歌好长啊，六分几钟，中间嗰段 music break 咧，嗰个 saxophone 嗰个演奏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动人嘅。首歌咧已经三十几年啦，即系我呢一首歌我由细个听到而家今时今日咧。我每一次听咧都系好沉醉当中嘅，篇幅所限咧，今日咧就唔详细分析呢一首歌嘅歌词啦，大家慢慢去细味一下。

我好喜欢的春夏秋冬，作曲叶良俊，编曲陈伟文，填词林真强。这首歌收录在哥哥张国荣1999年《陪你倒数》里面。

呢首歌呢叫做春夏秋冬，但係呢如果你咀嚼嗰啲歌词呢，你会发现歌词真正出现嘅四季呢唔係按住春夏秋冬呢个排列，而係由秋天开始嘅。歌词嘅第一句就係秋天该很好，你尚若在场啊。咁啊好特别嘅一个安排。咁啊所以呢一首歌呢并唔係攞一年十二月顺序嘅写景。佢比较似一个人呢由你不在场这个状态开始，用不同的季节去想象，如果你仍然在这里的话，这个世界会有几不同呢。所以我一直都是很喜欢这首歌的意境的。背后一个小故事呢，其实我推出这首歌的时候呢我错过了，所以我是很多年之后呢应该是七年八年前啦，同我嘅一位前任唱卡拉 OK 嘅时候，佢唱出嚟俾我听咧，我听咧话，首先佢唱歌系唔错嘅，系几好听嘅。咁啊，佢一唱到之后，我就觉得哇，系咁好听嘅呢一首歌，原来系哥哥嘅歌嚟嘅。咁而且咧，我觉得呢一首歌咧有种古典嘅味道。嗱，我觉得虽然个编曲咧系即系都贴近我哋现代嘅曲风嘅，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嗰首歌咧，我一听嘅时候，系咪一首即系重新翻唱嘅作品嚟嘅咧？因为嗰个旋律咧系有一种我自己觉得咧系有一种古典嘅感觉嘅。我唔知有冇人有同我个感觉，所以我一直都有一个错觉咧，就系、是、是咪翻唱歌嚟嘅？咁原来都唔系，系1999年咧，哥哥咧先至第一次唱嘅。咁当然啦，呢一张唱片陪你倒数咧，亦都系阿哥哥咧，喺事业后期好重要嘅一张唱片啦。佢喺当年咧加盟咗环球唱片啦，十月嘅时候咧就推出咗呢一张首张喺环球唱片嘅大碟啦。咁由佢本人咧，同埋佢嘅当年嘅好拍档啊梁咏俊咧，一齐去监制嘅。成只碟咧，仲有左右手呢一首大家都咁中意、咁经典嘅作品啦。咁而呢一首春夏秋冬咧，系好清新，好似一首folk song嘅作品啦。放喺同一张唱片里边咧，就令到佢成为有一个好似好重要嘅唞气位啊。咁亦都有一个传奇嘅故事嘅，就係、是、一个后续嘅，竟然等到21年之后呢，去到2020年环球唱片准备 revisit 呢个计划啦。咁梁咏俊翻查当年嘅录音母带，意外地呢发现原来哥哥喺99年录春夏秋冬嘅时候呢，原来仲有另外一条完整 vocal 呢冇被选入去正式唱片入面嘅。咁啊，根据梁咏俊嘅忆述咧，哥哥录音嘅准备咧系好充足嘅，通常四五个 take 咧已经好正啦，可以用得噶啦。咁啊，所以咧，即使当年咧冇采用嘅声带咧，质素咧仍然系可以保存到嘅。最后呢一条廿几年都冇公开过嘅声音咧，就被攞出嚟制成《春夏秋冬》A Balloon's Journey， 咁啊由唐奕聪重新编曲嘅。咁啊，希望有机会咧同你一齐再品尝啊！

古巨基的笑说想，作曲古巨基本人，编曲鲍比达，填词周礼谋。首次收录在古巨基1995年笑说想这张唱片里面。

笑住想呢一首歌咧，都系一个好典型九十年代乐坛嘅故事嚟嘅。歌曲本身咧都系剧集《笑看风云》嘅插曲。咁而古巨基咧喺里边咧亦都有饰演其中一个角色叫包文虎。所以当其时咧呢一首歌都系好 hit 嘅，因为系台庆剧嚟嘅咁啊。那個劇集一做完咧，出 Rola 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聽到呢一首歌啦。咁而成套劇咧喺95年嘅一月咧先至播完。咁唱片公司咧緊接咧就喺播完之後咧就推出呢一張唱片啦。1月23日推出嘅當其時，咁係一個好典型九十年代嘅例子啦。另外值得一讲嘅一样嘢咧，就系呢一张唱片咧，同古巨基嘅第一张个人大碟《爱的解释》咧，其实相差咧只系半年嘅啫。1994年7月28日推出《爱的解释》呢一张唱片，1995年1月23日咧已经有第二张唱片啦。咁你而家回想翻咧，哇，当其时咧，即系香港嘅乐坛咧制作嘅速度咧系非常之快嘅。咁當然啦，另外值得一講嘅咧，呢一首歌係古巨基本人咧，早期佢開始自己邁向創作嘅第一步啊。咁啊，呢一首歌咧係佢親自作曲嘅。

作曲作词单立文，编曲苏德华。今晚另外一首点题，制作黎明的《最后的恋爱》。

0: 咁呢一首最后的恋爱呢，其实首次是收录在黎明为我停留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的。很多人都以为呢一首歌呢是首先收录了在天地情缘这一张这么高销量的唱片。咁但其实呢一首歌呢率先是收录了在为我停留这一张唱片的。咁但是呢后来在天地情缘呢就当然也收录了这一首歌啦，是整只碟唯一一首国语歌。咁所以我记得呢当其实我家姐买了这一张天地情缘之后呢，我就借了来听，听完呢就是特别对这一首歌呢是有印象的，因为是好好听的。咁而好特别的一个资料呢，就是这一首歌呢是单立文呢负责作曲同埋填词。但现在大家对佢嘅印象呢可能係諗起呢位炮哥成日喺公仔箱嗰度见到佢做戏啦。咁但係当然呢，如果80、90年代呢有听香港乐坛嘅歌呢，大家都知道呢佢係Blue Jeans 嘅成员啦，都係一位好出色嘅音乐人嚟嘅。咁睇佢有少少胡须勒特咁样啦，即係一个好粗犷嘅男人啊，在心情的时候呢，原来呢都可以咁温柔地写出呢一首咁好听嘅最后的恋爱。
1: 探索未知嘅旋律，回味熟悉嘅乐韵，有共鸣亦有惊喜。
2: 由而家到清晨六点，轻谈浅唱不夜天，岑亮。
0: 去到讲最爱嘅时候，咁有啲VVIP 咧已经好醒目啦，喺 Facebook 嗰度留言咧就话，一定系拣梁雁玲嗰首《不应该的爱》啊。咁事实上的确系嘅，因为我都讲咗啦，30几年嚟咧，每一次听都系觉得咁动人啦。唱片我都系会拣佢嘅《浪漫故事》，咁呢一个咧系纯粹一个个人嘅喜好啦。亦都系即系由我童年嘅时候咧，已经收藏嘅唱片，咁啊，毋庸置疑咧，我会拣佢嘅。咁但系如果拣第二咧，我就觉得好难拣，因为春夏秋冬又系咁正，黎明嘅最后的恋爱又系咁正，咁所以我唔拣啦，交俾你哋拣。

咁欢迎你上到去 Facebook 嗰度咧，揾翻今晚兴谈浅唱不夜天节目嘅 post 留言，话俾我知你最中意我今晚依恋在旧唱片里边嘅边一首歌，同埋边一张旧唱片。清晨嘅5:44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

最低气温下降到得24度左右嘅啫。下周中期咧会渐转天晴干燥。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94%。要特别提提你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嘅。另外亦都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咁就话咧西贡区同埋离岛区嘅大屿山咧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嘅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咧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仲有少少时间，都想同你晨早 chill 一 chill。

朝头早送啲维他命 C 俾你，歌曲名字 Vitamin C， 嚟自越南最近一位超级爆红嘅男孩子，佢个名叫做 Kong B， 阮清宫。

揾嚟 Chloe 黄君怡呢一首 Good Vibes Only， 好需要里面嘅歌词啊！好的天气在前面啊，虽然落大雨啊，但系周末来临啦，唔好俾佢影响心情。

最重要都是找到一个明白你的人。心照呢，学郑伊健这首歌话斋，这刻我要

好，要同你分享埋最后一首啊。要风得风。

冲中亲中有少少呢个夏天意识啊，咁啊睇一睇你个雪柜，仲有冇一啲布甸奶冻要清埋佢？

节目嚟到尾声，要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都感到透心冰冻。咁多谢大家陪小弟岑亮整整四小时，听咗咁多好嘅作品。依去到下个星期四晚星期五嘅凌晨两点钟，岑亮先至再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嘅直播室出现啦。咁先行告退啦，咁啊接住落嚟交俾阿 Lu 同埋建威嘅知识会社，大家千祈唔好行开啊！

醒浩景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那个雷雨区的发展，提醒市民保持高度警惕，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去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1亿元，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元。警方发现有新诈骗手法，骗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伪冒银行网站提交个人资料，并且以伪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为由要求安装恶意应用程式，开启手机 NFC 功能，同埋将信用卡贴近手机背面，实际盗用信用卡签章。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同意采取协调行动，稳定市场，缓解家庭和企业负担。七国集团发表声明，说将会适度提高炼油厂产能利用率，推动主要炼油国家增产，重点增加柴油供应，同时通过国际能源署立即启动释放1亿桶石油储备，4个月之内完成，首批20日内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会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伊朗战事扰乱海湾产油国的供应，欧洲今年增加进口美国柴油，近期全球柴油市场供应趋紧，价格持续上涨。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在11月中期选举之前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要求德国和法国动用紧急柴油库存，否则可能面临美国限制柴油出口。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之中袭击机长的副机长被移送回阿联酋。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是否同恐怖主义活动有关。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将会参与由阿联酋当局主导的调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调查情况的消息人士报道，预计以色列官员将会在阿联酋向副机长问话。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事件是一宗差点出现的重大恐怖袭击，正调查副机长是否受人指使，将会对潜在的幕后主使进行报复。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东北季候风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有骤雨，朝早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朝早稍凉，最低气温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西贡区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海域，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風4級，

0: 间中五级，有零散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亚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北风达到七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三级，能见到3900米；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到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176点，升2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722点，升5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57.88，瑞士法郎0.829，加元1.425，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324，欧元对美元1.125，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42.34美元，卖出4143.5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结果不似预期，因为比预期更好。

0: Gigi 话袁咏琳呢一首歌把声咧系比我哋而家听到嘅版本用力多三四倍嘅，但录到最后一日嘅时候，监制就提议不如试下把声轻啲落，结果一试，大家都认为效果更加之好。作曲编曲 Elvin 昌，填词小黑。
1: 天色怎么变，曲风可会跟着变？春归尚未完，颁奖典礼从没间断。
0: 今集 Edward Chan Edwin Tong 上咗六个星期回落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六位，严明熙，拜拜拜。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数字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4: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5: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code 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code。有啲 QR code 其实下面系会跟条 link 噶，会睇下条 link 有冇系嗰啲乱串嗰啲 link 咯。
3: 精彩内容留意今个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节目时间内播出。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冯建威
0: 知识会社。
3: 惨白，仔细望大粉红，以后遗憾变常情，伤口不怕表露原形，戒伤后经过净化嘴巴的护理，就算被爱愈合都剩下痛症。

早晨，早晨，嚟到十月三日早上六点十四分，大家听紧嘅系知识会社，我系阿 Lu， 留意住啦，而家室外嘅天气咧都几唔稳定嘅，大致多云有骤雨，早上嘅雨势都会颇大啊。

先有听过 Gary T 嘅《浅粉红》，啱啱呢只就系冯允谦嘅新歌《不在场》。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生效到七点半噶。所以今日准备去街嘅朋友仔，记得留意天气。

0: 佢系陈磊，有呢首新歌《人类爱情学》。多唔多人呢个星期系放 long weekend 嘅咧？即系请星期五嘅假期，接住一个国庆嘅假。
1: 年少总愿望共谁热吻，很想看到下。

侧田的曲，加上 Oscar 的词，有陈柏宇的尚有爱的资格。新闻前推介埋呢只歌曲，林伟俊 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

0: 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价格和能源供应的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特朗普会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会后在白宫表示，美国不会实施柴油出口禁令，有關計劃從未真正提上日程，雖然他在過去兩星期曾經多次表示正考慮有關禁令並支持有關想法。他說歐洲擁有大量柴油，將為世界作出重大貢獻，美國將履行應該履行的責任。歐盟能源聯盟工作組同日召開電話會議，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表示堅決反對任何柴油出口禁令，對美國威脅禁止柴油出口完全無法接受，指出禁令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將削弱歐盟對美國作為可靠合作夥伴的信任。巴西將在當地星期日舉行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美国驻巴西使领馆在当地星期五因为安全问题暂停线下领事服务。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发布公告，提醒需要紧急协助的美国公民期间不要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馆或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巴西有关部门已经派警力在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周围维持治安，军警已经封锁美国驻圣保罗领事馆附近区域。澳洲驻巴西大使馆亦发布公告，话出于安全考虑，当地星期五关闭。公告未有提供细节，但是提醒澳洲公民避免前往美国驻巴西大使馆和美国其他驻巴西外交机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和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7:30。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翻在安全地方。
5: 文教组科普节目，
6: 嘥时间。
5: 总结：
6: 林一雄、
7: 李启俊，
6: 用科学眼界解释你所有点解。 个题目咧就系、是、以毒攻毒啊，唔知边个攻边个咧？

0: 今日就由阿林雪做代表去攻我。
1: 诶，
0: 你今日出题啊嘛？
2: 好啊，好啊，我就个音读嘅读啦。
0: 咁我就
2: 你就系另一个读啦。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八点半。
4: 嘥时间。
5: 咁点解个节目名要叫嘥时间嘅
6: ？S C I Science 嘅 Science 师兄。
7: 扩阔知识领域，
3: 放眼不同角度，
7: 拥抱世界节拍，
3: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 阿 Lu
2: 洪建威
0: 知识识回社。
2: 时间嚟到6:36，继续知识会社啦。阿 Lu 喺度之外咧，仲有建威喺度。早晨，建威。
3: 早晨，阿 Lu， 早晨，咁多位听众啊。
2: 系哇，经过咗呢一个国庆嘅假期之后咧，我发现我把声咧都渣渣地啊。
3: 点解你走去嗌咪啊？
2: 又冇、啊，可能即系大家又仲有上一个礼拜嘅中秋啦。
3: 系，
2: 大家都应该系玩得尽兴得滞。
3: 系
2: 我系突然之间发现，咦？点解我把声好似唔系好 OK 嘅咁样？我寻日都唔觉噶，跟住一开咪戴埋个 headphone 就觉得哇好觉啊咁样咯。
3: 少少沙沙地啦。
2: 我可能就真系可能食得多嘢，又烧嘢食咁样，又可能打下边炉咁样咧。
3: 系，
2: 可能就有呢啲咁嘅后遗症啦。咁啊，大家尽兴之余都要留意啊，因为我都知几多人咧系特登放一个星期五之后咧就连放几天咁样玩噶嘛。
3: 系，其实真系放系咯，即系放一日啫、就可以叫做玩几日？
2: 四日咯，例如即系五六日，星期四五六日咁样四日咁样都 OK 噶，即系久唔久又咁样放松一下系 OK 嘅。
3: 同埋因为我觉得今年咧系特别多活动啊，好似即系譬如你见到维园咁，你又有
2: 系啊，即系我都希望佢继续 extend， 因为
3: 好嘛，而家系
2: 系啊，再 extend 到七号，因为即系都几吸引啊，我睇相我都觉得好吸引，同埋我成日觉得做我哋做制作嗰啲人咧，都会真心觉得，希望嗰啲日子可以长少少，就系、是、哇，我花咗咁多时间去摆，即系去砌。咁如果得幾日嘅話咧，就覺得好可惜咁樣咯。
3: 係，其實都係嘅，即係所有呢啲咁樣嘅展覽啊，又或者製作咧，如果你話個口碑好，啲人又中意，可以即係繼續 keep 落去咧，都好好。譬如我早排阿 King Sir 走嗰陣時咧、其實喺演藝學院嗰度都有個展覽，咁而家係去咗西九嗰度。咁其實嗰、那個即係我都覺得，譬如幾好睇啦，一來咁二來就係、是、譬如可能有好多年青嘅朋友都即係只係聽過佢個名，但係究竟佢嘅事蹟係點樣樣嘅咧？佢當年係哇去外國留學翻嚟，又為香港做咗啲乜嘢咧？咁樣咁呢啲嘢咧，其實係好需要即係傳承落去，或者話俾人聽，
2: 俾多啲人知嘅咁樣。咁即係大家如果留意到我哋香港，其實一路咧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展覽啊，或者係呢類型嘅活動啦，咁大家都可以踴躍參與支持支持。你睇下今次其實燈展已經係一個好明顯嘅效果嚟㗎啦，即係當大家咁中意咁支持嘅時候咧 ，extend 兩次、哦，
3: 係，
2: 即係好少可
3: 㗎。係咁，即係如同埋最緊要佢能夠extend 啊嘛，即係佢能夠延長咧，係對
2: 各方面，即係好多單位都好幫幫忙，
3: 即係個場地又要配合到啊，又咁啱啊，冇借到俾人啊，
2: 係啊，即係如果一早租咗俾人就冇辦法啦，咁樣咯，即係康文都好幫手噶啦，睇嚟一定係，因為本身個場地大家可能就會踢波咁樣噶嘛。
3: 哦，我哋嗰陣時港台喺嗰度做過 pop up live 㗎，好幫手㗎，
2: 好幫手㗎，我都年年喺嗰度做幾次嘢嘅。
3: 係好唔錯，即係我覺得有時即係有啲場地，即係譬如你合作過咧，你就知道其實即係唔係咁簡單，即係唔係話佢俾個球場你搞啦咁樣。
2: 其實好多嘢都會 support 你嘅，
3: 啊、
2: 即係我哋會做，即係落場做嘢就好明白啦咁樣咯。
3: 係，跟住你講開即係話好多活動啊，好多嘢睇啦。我嚟緊咧，今日我會去一個我自己好想去嘅地方。咁究竟喺邊度？

0: 咧，同埋好唔好睇咧？
1: 你翻嚟下個星期先講啊！
0: 下個禮拜係而家，即係我去得成。
1: 關子
0: 唔係啊！我驚
1: 驚落雨，
0: 驚落雨啊
1: ！Outdoor 嚟
0: 㗎。佢即係有 outdoor 部分，有 indoor 部分咯，咁樣咯。咁啊，即係如果真係覺得喂好正，推介俾聽眾咧，咁我到時
1: 下星期就話俾大家聽
0: 咁樣咯，係咯。咁但係講開咧，即係平時你會唔會即係除咗即係活動啊、翻工啊等等啦，會唔會中意睇劇嘅咧？
1: 我睇㗎，
0: 係。咁你係會追劇嗰啲嚟嘅？
1: 追㗎，但係我要係即係知道而家手頭嘅工作唔係咁緊要啦，即係冇咁忙嘅時候啦。即係如果係好緊要嗰啲咧，我就要有足夠嘅時間睡眠嘅。即係如果你話啊，日常恆常運作嗰類型嘅活動咧，咁我就會夜晚放空下咧，個女瞓咗覺之後咧。就叫做俾啲 me time 自己啦，因為我知道自己係嗰啲會狂追嗰啲嚟嘅。
0: 哦 ，OK， 即係唔追，即係追唔曬就唔得啦。
1: 我又唔會話要兩日要睇曬咁樣，冇又唔會咁誇張咁樣都眼瞓嘅。咁但係咧，我係會追咯，我唔會話睇一集就收手咯。
0: 咁收手啊！你咁樣收手呢個詞語好勁啊！
1: 咁變咗咧就要揀時間睇，我就唔會話立亂開一套劇嘅，即係我身邊有好多朋友呢期有啲劇推介噶，咁我都冇開手，因為我知道一開咗咧就翻唔到轉頭噶啦，同埋我通常咧嗰啲劇咧，如果佢未出曬，我就唔會睇嘅，即係佢啱啱譬如佢仲有四集就完啦，咁我就開始睇
0: 啦，
1: 咁我就可以追得翻上個進度咧，係。佢大結局嗰日我都睇到啦、
0: okay.
1: 但我又唔想 miss 咗人哋個個睇曬大結局我先睇啊嘛，咁所以咧我會係中途先至加入。
0: 哇！你好揀時機喎、
1: 啊，
0: 件事
1: 係啊，
0: 即係你話差唔多追到啊，佢仲有四集播完或者三集播完，
1: 因為我唔中意到我要睇大結局嘅時候冇得睇啊，
0: 吊住
1: 係啊，
0: 要等啦，
1: 要等係唔 OK。
0: OK。同埋而家因為都有好多唔同嘅播片平台啦，即係佢哋都有啲係一個禮拜出一集，咁有啲就係一次過
1: 一次過出曬
0: 噶嘛，咁我都中意即係如果一次過出曬嗰啲
1: 就開心啲係咪？
0: 就開心啲啦。同埋我如果追得嗰個劇咧，都係唔知點解就會逼到時間睇。
1: 咁你好彩咯，
0: 即係就算忙都係嘅喎，即係可能我本身我所謂嘅忙唔夠你嗰種，即係真係哇飯都冇得食啊，
1: 唔得
0: 㗎，
1: 我個腦袋要清空嘅。
0: 係即係譬如我可能追一套十集、十二集嗰啲劇咧，我可能三四日就已經搞掂啦。即係我係嗰啲譬如可能食飯咁樣，咁我平時可能食。一套劇嘅時間，咁我可能嗰次食飯我就可以食兩套劇嘅時間咯，即係可能咁啊
1: 食慢啲一路睇一路食啦。
0: 係啦係啦係啦，就可以睇兩個，咁我一日食三次飯啫嘛，即係早餐、lunch、夜晚，
1: 咁就可以去到
0: 咁啊，
1: 開
0: 五六集啦，係啦，已經去到，係咯。咁跟住如果真係咁啱，臨瞓之前又冇咩做喎，睇多一集咁。
1: 係，咁你有冇中 AI 劇毒啊？
0: 完全冇，
1: 因為你有要求。
0: 咩？淨係唔會撳呢啲咯？
1: 唔係㗎，即係咧，我覺得想唔用腦
0: 嗱
1: 嗱，我自己揀嗰啲劇咧，係要消化同埋真係要欣賞嘅，
0: 係
1: 即係兩個層次，等同於你有時間嘅話，你會入戲院去欣賞一套戲嘅，係咪先？你真係去品嚐緊佢嘅個心態。
0: 我所有嘅嘢咧，我都係用品嚐兩個字去睇，即係 even 就算廣告啊。
1: 系，
0: 我都会系
1: 抡嘅，
0: 抡嘅，即系我睇下佢点样可以拍到呢啲嘢嘅。
1: 嗯，
0: 就算你话咧，有时
1: 因为你系拍嘢嘅人啊嘛，
0: 系啊，
1: 我唔系拍嘢嘅人，
0: 但系唔系，即系你有时，譬如可能睇，就算你而家即系唔系讲紧大好大制作啦，你系讲紧而家，譬如有好多网台嘅制作咧，其实佢哋都制作得好精良。即係你諗緊，譬如可能有某一啲網上平台，大家都知道，即係網上平台佢本身就冇收人錢噶嘛，即係當然你有啲觀眾叫做即係定期咁樣付費會員，咁嗰啲就有另外啲會員福利啦。咁但係佢可能大部分片都係冇收入噶嘛，咁佢可能就會攞啲 sponsor 啊，即係攞一啲贊助啊，或者係植入某一啲廣告啊。即係我有時咧都會去叫做抡下呢啲平台。點樣可以將一條橋到最後又夾到 落去嗰個贊助嘅商品嗰度嘅咧，即係有時係覺得係呢樣嘢係哇好犀利，
1: 幾好喎咁。
0: 係啦，同埋係你係估唔到佢到最後可以用一個咁樣嘅切入點去度到條橋。
1: 嗯，
0: 系咯，所以呢个系一个啦。咁另外就一个即系嗰啲咩镜头运用啊，制作水嗰啲
1: 剪接啊，
0: 特效啊等等嗰啲，咁都系一个好犀利嘅嘢嚟嘅。嗱，其实咧头先讲啊话。

0: 扩阔知识领域，
1: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1: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2: 阿 Lu、
3: 洪建威、
0: 知识星球。

0: 究竟呢个关子，等阿健威话俾我哋听，就系睇剧啊。
1: 系，因为咧睇剧咧，你系唔可以被动式咁样睇剧，
0: 即系佢掉俾你睇。
1: 系啦，或者系完全咧就脑袋放空嘅状态之下咧，你就一路望住个剧嗰人咧走嚟走去做嘢，哦玩成咁样。
0: 咁如果认真睇咧？
1: 认真睇咧，你第一样嘢咧就系、是、要个大脑要保持运作。
0: 嗯，
1: 例如咧就好简单，即系当你系要 try。

0: challenge 佢，即系哇，点解佢咁饭薄噶？嗰啲剧情，喂，有冇搞错啊？
1: 即系有用脑袋，
0: 其实都系用紧脑袋。
1: 咁如果喺度笑咧，嘻嘻嘻咁笑咧，
0: 笑笑咁，你觉得好笑？呢个都系其中一个脑袋。
1: 我发现我女儿一睇电视咧，
0: 系
1: 喺度偷笑自己，即系佢。佢好迷咗落去，其实我就唔系好俾佢睇嘅。咁但系有时咧就可能话俾佢睇十五分钟咁样啦。
0: 即系点解佢睇新闻啊偷笑咁样啊？
1: 唔系，咁佢当然系拣佢自己睇嗰啲嘢啦。而家有得自选
0: 噶嘛？即系好笑嘅，好笑嘅本身。
1: 嗰啲卡通我唔识喎。
0: 唔系咁，我觉得卡通如果都有得笑咁 O K。
1: 狗仔喺度追嚟追去咯。
0: 咁以前嗰啲咩 Jerry and Cat
1: 嗰啲
0: 都系追嚟追去噶，
1: 系
0: 啦。系
1: 咯，
0: 即系讲点样搵个板夹到佢老鼠啊，夹到老鼠鼻佢啊。
1: 自己只手拖住自己只手，好聚精会神咁望住，跟住嘻嘻，咁好笑。我睇到都觉得搞笑。
0: 咁应该系用紧脑同埋享受紧嗰个过程嘅，应该系。唔系我强烈建议你咧，应该陪佢一齐睇，即系睇下佢睇咩，同埋睇下佢觉得乜嘢好笑。
1: 嗯，
0: 系即系，
1: 但系嗰个笑真系好好笑。
0: 因为咧嗱，我而家咧其实做紧一个社会实验嘅，就系咧当啲人咧响我隔篱坐喺度，即系搭车坐喺度嘅时候，佢开个剧睇，而佢冇戴 headphone 咧，
1: 系
0: 我尝试同佢一齐睇个剧嘅，系啦。
1: 其实戴 headphone 同佢就算即系应该系话你就算听唔到啊，就咁睇，其实都估到系睇紧咩噶啦，系嘛？
0: 因为我点解我话嗰个系一个社会实验咧？我系想知道当一个人发现佢即系个剧一路有另外一个人同佢睇嘅时候，佢究竟系会 share 同我一齐睇啊，定系佢会觉得哇？你冇唔使流量，你又睇到个剧，我咁样俾你睇，我咪好蚀，系咯。但因为佢播紧个声咧，佢影响到我，
1: 明白？
0: 我唔可以做其他嘢，咁
1: 变咗一齐睇咯。
0: 我不如睇，我同你一齐睇啦，咁样。
1: 嗯，如果我系嗰个人啊，
0: 系。
1: 如果我系嗰个人，我会俾你睇咯。
0: 系，就直情系
1: 一齐睇，摆中间啲，
0: 摆
1: 中间啲。因为我个女都会俾我睇嘅，
0: 系咁你系一个好人嚟嘅。
1: 其实嗱，你话佢系好人啦，但系明明就系佢唔戴 headphone 喺度睇。
0: 哦，咁而家即系香港又冇即系法例定
1: 系系嘅。
0: 咁啊，另外一个咧就头先我哋讲啊，点样要即系一路带脑睇剧咧？咁啊，除咗头先话啊，真系一路睇嘅时候，一路运用紧你个脑袋，即系究竟系啊去思考个剧情之外咧。另外一個咧，身邊有啲嘢可以做嘅，例如係即係你唔好長坐喺度睇咯，或者有啲人咧就瞓喺度睇咧，係仲更加唔好啊。咁所以咧就即係得閒就要起下身行下，或者係斟杯水啊，或者係有啲人係建議啊，企喺度睇劇啊，或者你拎住個平板電腦啊或者電話嘅時候，你一路做住運動去睇啊，咁其實都幫到你。譬如
1: 即
0: 係
1: 好過就咁攤喺度，好似放空咁樣去睇。套剧
0: 系啦，又或者咧系，譬如有啲更加犀利嘅动作咧，就系、是、话做下拉筋啊，做下啲深蹲啊等等嗰啲咧，咁即系喐下，令到你自己咁、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1: 我都会嘅、哦，即系叫做横掂，你都系喺度定咗喺度噶啦嘛。所以我嗰阵时特登系买咗啲支架咧，夹住啲平板咧、就自己。做下拉筋啊，或者一啲小型运动嘅动作啊，嘅时候方便一路睇一路做咯。
0: 系，咁你已经系成功咗一半啦。
1: 但系如果我唔系咁样嘅话，系其实有啲咩唔好处呢？
0: 第一就系你长期坐啦，对个身体唔好啦，即系因为你坐得多，咁你自然就会即系脂肪积聚啊等等嗰啲嘢啦。咁同埋因为始终你个时间就係咁过嘛。咁即係无论係即係你话医生又好啊，有好多人都建议话啊，你日常都要做下啲体能运动嗰啲㗎嘛。咁你咪趁住睇劇嘅时候，你真係个身体冇其他嘢做，你咪做下啲体能运动囉。即係我又唔会叫你又睇劇你又做家务啦，咁唔咁唔好啦。
1: 我係驚对个脑袋唔好，因为即係其实而家我个重点好多时都系放咗喺小朋友度啦。即係成日都会提住就係话唔好咁快俾小朋友睇电视啊，睇咁多电视或者咁快睇平板啊，甚至乎唔好咁快俾佢哋睇嗰啲即系短视频啊，咁样原因就系嗰个咩大脑反射啊，即系好多说法嘅。
0: 哦，其实有几样嘢嘅，第一就系对眼啦，即系你一路长期望住个 mon 咧，系唔好，因为我哋细个嗰啲，即系对住 電視同一個招佢，即係唔好講話

0: 即係嗰啲咩藍藍光刺唔刺激啊？跟住有啲人又會講，你以前嗰啲大牛龜電視同而家唔同嘅，嗰、那個輻射量同即係個眼唔同嘅咁樣。咁但係你總之個眼長期集中一個焦距一個焦點咧，其實對眼都唔好嘅。所以即係好多人都話，喂，你就算平時電腦對 mon， 你都要係過廿零三十分鐘望下啲遠嘢，望翻分零兩分鐘啊，等個眼咧嗰、那個肌肉鬆弛啊。咁呢個係本身對眼咧係好嘅。咁所以咧就煲劇都好啦，咁你本身都唔好長期對住個 mon 啦，咁你又係得閒要望下其他嘢，咁所以咧頭先講話，我哋去斟杯水，起身喐下，就算去個廁所做少少運動，咁都係即係令到眼咧可以唔好淨係集中喺個平板嗰度咯。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嗰個揀嗰個劇咧，都原來有留意嘅。即係唔好揀一啲咧，平時你睇開嗰啲即係宮廷片啊，或者係即係而家咪有好多嗰啲短視頻，嗰、那個內容都好相似噶嘛。即係嗰啲即係啊，你哋兩個唔可以結婚，因為你哋兩個係兄妹，即係可能類似呢一類，即係我哋叫灑狗血嘅一啲劇情啊。
1: 係，
0: 咁唔好淨係睇呢啲咯，睇下啲其他新嘅嘢，最好咧就睇一啲你唔係好熟嘅內容。咁咧就刺激下你嘅腦部，因為咧有時候有啲劇咧，我哋叫燒腦劇啊，
1: 係啊，
0: 需要你去諗啊，點解咁嘅咧？同埋即係我發覺咧有好多即係嗰啲劇咧，第一集通常咧就係、哇勁多嘅嗰啲內容咧塞爆你嘅頭，例如係即係我唔知點解有好多嘢係唔知點解會發生，有好多人物係唔知點解佢哋嘅關係會出現。咁等等咧，就係令到你個腦係可以即係哇一時間你要諗下嘢，
1: 運作下咯。
0: 係啦，
1: 哎呀，我頭先咪問咗你一下，你睇唔睇嗰啲 AI 劇嘅？我就係想講我話，哎，嗰啲劇咧而家好多人睇啊，喺我身邊咧，我媽啦，我奶奶啦，咁樣仲要撳到電話勁大聲咁樣喺度睇啦。跟住咁我咪睇下佢睇咩啦，咁我都会望下，即係我自己电话都会 search 出嚟㗎嘛，咁我又睇啦，跟住我就諗到呢啲劇好就好在咩呢，唔使带住个脑啊，
0: 但其实唔好㗎，
1: 即係佢哋嗰啲呢係冇所有嘅内容最终都係嗰个结论㗎嘛，即係你一望到佢嗰个劇情其中一幕嘅，你就已经知道究竟讲緊乜嘢㗎啦，咁但係呢又令到又唔知點解佢哋又會繼續追看，
0: 因為佢咧其實係一個官能嘅刺激嚟嘅。第一就係我留意到佢哋嗰啲剪接係好快嘅，因為短啲，因為佢 AI 生出嚟咧，佢其實每一個 prompt 都係好短啦。佢可能就講，譬如可能鬧交啦，講一句説話就係、是、啊，你唔可以咁樣對我嘅。因為點解我唔可以咁對你啊？因為咧我就係、是、即係譬如你嘅好幫手嚟嘅，跟住然之後嚇、啊、你幫過我啲乜嘢啊？咁跟住佢可能數咗啲嘢啦，即係佢表情又即係誇張等等啦。
1: 同埋我媽就講啦，好靚仔同好靚女，
0: 係因為 AI 生
1: 啊。跟住我話咁佢生出嚟噶嘛？你我話你唔覺得佢哋啲樣全部都係認唔到邊個係主角，邊個係配角噶啦咩？已經跟住佢話唔係啊，而家嗰啲已經係分得到噶啦咁。即係當然佢即係佢有睇到一啲係基本上全部樣差唔多噶啦。
0: 咁所以咪即係咪我覺得係學會分啦，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就係我覺得係口味啦，即係始終大家都係做娛樂圈啦、如果你即係信呢啲咁樣 AI 生成嘅劇啦，或者睇慣咗呢，即係你睇普通人即係嗰啲演技你又分唔到。
1: 係啊。
0: 咁唔係幾好喎、啊。同埋係啦，即係你就變咗啊、哦、我睇呢啲劇以後就冇乜需要再睇其他嘢。咁即係真人的演出，咁系咪以后就唔需要呢？咁啊，呢个都系一个问号嚟。
1: 系啊，不过咧，即系睇剧追剧啦，大家都要适可而止啊，记住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和离岛区的大屿山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警方表示，

0: 今年一至八月，本港共录得29,670宗诈骗案，较旧年同期上升4.5%，损失金额52亿1000万，增加3.8%。当中假冒客服骗案占超过5000宗，涉案金额近7亿。警方發現有新詐騙手法，騙徒假冒客服，有使受害人到偽冒銀行網站提交個人資料，並以偽造批核文件博取信任，再以退款為由要求安裝惡意應用程式、開啟手機 NFC 功能和將信用卡貼近手機背面，實際盜用信用卡簽帳。另一種新詐騙手法是假驗證真盜款，騙徒假冒客服以驗證銀行帳戶為由，要求受害人視像通話，指示將指定帳戶登記為新收款人，再要求將假冒網站提供的驗證碼輸入相應位置，實際是轉帳給騙徒。七國集團領導人召開視像會議，同意採取協調行動，應對油價飆升和能源供應壓力，將立即啟動從緊急儲備中釋放1億桶柴油和原油。各國重申，成員國之間將避免對能源和能源產品採取出口限制措施，呼籲生產國避免實施禁令。據報，美國政府試圖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全球燃料價格上漲壓力，要求德國和法國動用緊急柴油庫存，否則可能面臨柴油出口禁令。總統特朗普對七國集團的決定表示歡迎，表明美國不會實施柴油出口禁令，會履行應該履行的責任。歐盟委員會發言人說，堅決反對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對任何一方都沒有好處，將削弱歐盟對美國作為可靠合作夥伴的信任。涉嫌在迪拜航空客機駕駛艙中襲擊機長的副機長被移送回阿聯酋，阿聯酋總檢察長下令對事件展開調查，包括是否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涉事航班原定星期三從阿聯酋迪拜飛往以色列特拉維夫，大部分乘客是以色列公民，以色列表示將參與由阿聯酋當局主導的調查。路透社引述了解調查情況的消息人士報導，預計以色列官員將在阿聯酋向副機長問話。總理內塔尼亞胡發表聲明，說事件是一宗差點出現的重大恐怖襲擊，正是調查副機長是否受人指使，將對潛在的幕後主使進行報復。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及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同時東北季候風影響廣東沿岸，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早上雨勢有時頗大，有幾陣雷暴，日間最高氣溫大約30度，吹和緩偏東風，展望聽日仍然有幾陣驟雨，晚上轉吹清勁北風，隨後兩三日早上稍涼，最低氣溫下降至24度左右，下週中期漸轉天晴乾燥，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7:30。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3: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2: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3: 以长远

0: 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俊杰，运动员的人生我又做 part-time 教练啦。你在这里得到的东西，你不是只是留给自己，你一定要学会怎样回馈给人家，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中学的时候成日都会灌输一个概念给我，就是要饮水思源，还有 you take you give， 你一定要回馈，这样才是做人最大的意义。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崔杰同、阿土、李利姑、美联航空。
2: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今集开卷落同大家分享的书是《文化诠释与宗教信仰：宋代与近世》。在这本书里面就会讨论到宋代以至于近世关于鬼神的观念，关于上帝啊、天公啊，以至于新的进化论思想和基督宗教信仰之间的对话。我们听一听作者冯志云同我们一起剖析这些的概念。
3: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扩阔知识领域，
5: 放眼不同角度，
4: 拥抱世界节拍，
5: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要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知识会社啦，时间嚟到7:07啊，咁大家留意住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嘅，咁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7:30。
1: 咁如果要出街嘅朋友咧，要留意啊，今日咧亦应该要大遮啊。
0: 系啦，咁啊，捞色全球究竟讲啲咩咧？今日嘅天气大家都会觉得，顿然系凉快咗噶啦，因为得25度啦，依家
1: 系。
0: 咁啊，大家都听到天气预报啦，就话未来几日其实天气都会凉啲嘅，同埋大家好惊噶嘛。寻日我听到新闻，前晚听到新闻。跟住尋日就會覺得以為會好凍啊，因為講到話哇跌11度啊，有啲地區，有啲地區。
1: 唔係，但係依家暫時都冇乜啦，不過跌咗啲係真嘅。
0: 係，因為始終你用30几度去跌到20几度啊，真係有好多度。
1: 因為你咧落雨咧，就個氣温跌啊，梗啊，
0: 就爭好遠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啦。咁啊，而今日講嘅食物咧，都正因為咧啲天氣轉涼，我本身去。谂嘅时候咧，都系谂住，其实过咗中秋啊，秋天到啦，谂下啲即系入秋嘅时候，大家有机会会食嘅嘢啦，又谂翻自己行开街市呢期有啲乜嘢啦，就谂到不如讲下呢一种。

0: 啦，谂下啲即系即系入秋嘅时候，大家有机会会食嘅嘢啦，又谂翻自己啊行开街市呢期有啲乜嘢啦，就谂到不如讲下呢一种嘅食物啦。而呢种食物又真系喺呢几日里边嚟讲，我遇过佢几次嘅，就系、是、糯米饭。
1: 全球买藏各种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调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应该点拣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2: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3: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识时识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4: 知识会写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0: 糯米饭啦，健威食唔食先？
5: 食，中意啊，
0: 中意，中意，系啦，即系嗰啲烟烟韧韧嘅感觉嘅饭咧，又系好惹人中意嘅。
5: 同埋糯米饭，因为唔系成日，即系唔系成日食啦。一来、你即系唔会好似好少夏天食糯米饭，系咪啊？
0: 系，
5: 好似好少，
0: 少
5: 嘅。即系你话系咪冇咧？又唔系，都有得食嘅。
0: 都少人做嘅，即系如果系夏天，即系少地方会整糯米饭嘅。但系你话糯米饭呢个质地嘅东西咧，你话系咪？真係冬天先至有呢，其實我哋講生炒糯米飯或者糯米飯呢一樣嘢呢，就好似淨係冬天會特登有呢一個餸菜咁，但係日常其實我哋有一啲嘅食品都係用糯米㗎啦，即係譬如咩芒果糯米飯啊嗰啲都係糯米飯嚟㗎嘛。
5: 同埋我早排去食咗一個嗰啲叫做廣東菜啊。嗰啲八宝鸭啊，
0: 系佢里边都系咯，
5: 米饭咯。
0: 跟住同埋最简单，最简单就系大家饮早茶嘅话，就系嗌个糯米鸡嗰、那个糯米鸡都系糯米饭嚟噶啦。
5: 所以如果你话真系中意食，咁又冇话食唔到嘅。
0: 系啦，
5: 不过你话啲嗰啲咩生炒糯米饭咧？嗰啲就好似真係要
0: 即係好係秋冬先至出現㗎嘛，好似蛇羹咁㗎嘛，蛇羹隔離個 friend 就係佢嚟㗎嘛，我都唔明點解嘅，其實賣蛇羹嗰啲鋪頭要搭埋買糯米飯，
5: 點解咧？即係問下下次有機會訪問下，
0: 真係唔知喎。但係你唔覺得呢兩樣嘢係擺埋一齊嘅咩？
5: 係。
0: 所以幾得意嘅，有啲人係唔食蛇羹噶嘛，但係就係特登去
5: 走入去
0: 嗰啲鋪頭食佢個糯米飯。
5: 但係首先佢要唔驚蛇咯，因為佢一籠籠蛇就喺曬入邊。係
0: 啊，我搞唔掂嘅。
5: 同埋一陣味噶嘛，即係如果你有啲人係一諗到蛇，
0: 我唔得嗰陣味
5: 嘅係。係啦，就諗起嗰陣味。
0: 蛇羹味我都搞唔掂。
5: 係咪啊？
0: 係啊，我驚㗎。
5: OK。
0: 所以唔得，我係有一間，唯獨有一間佢係完全我見唔到有蛇嘅，而佢嗰、那個。味都真係冇乜，
5: 但佢做蛇羹，
0: 佢係做蛇羹出名嘅喺銅鑼灣嗰邊。但我去係食咩嘢呢？我食佢潤腸啊！
5: 哦，
0: 咁當然啦，即係我都始終都係嗰啲叫做麻煩底嚟嘅，即係我都係始終覺得驚啊，同埋真係唔中意嗰陣味啊嘛。我試過一次叫現堂食之外咧，其實之後咧，其實我都只係為咗個潤腸啫，咁咪買佢潤腸翻屋企咯，
5: 即係買走，
0: 係啊。因为佢系有嗰啲生嘅润肠俾你买噶嘛，咁咪直接买走咯，唔使烦咁多，自己又唔使惊青咁多，又唔使有咁多顾虑咁样啦。咁但系今日讲呢个生炒糯米饭咧，就而家即系叫秋秋地天咁啊 ，OK 啦 ，fit 晒可以去食。而我好多我近期系食好多嗰啲叫做国庆晚宴啊。咁我早喺咧前几日咧就已经系食咗其中一，即系食咗其中一次，点知原来我系接住落嚟每一日都
5: 有生炒糯米，
0: 每一日都有生炒糯米饭。
5: 即系点啊？你同一个供应商嘅系咪？即系请咗师傅嚟就系做嗰堆餸。
0: 真系唔知啊！你知呢啲都系嗰啲遗菜嚟噶啦，咁啊，
5: 其实我唔知食咩噶。即系我唔会走去主家席，即系走去紫荆席嗰度睇下。
0: 一样，大家都系食嗰啲嘢嘅啫嘛。
5: 哦，系咩？
0: 唔会唔同咗嘅，唔会差好远啦。应该系话我又唔系坐主家席啦。首先，但系我食嗰堆就差不多嘅啫，即系围围都系咁多噶啦。
5: 即系都系嗰啲即系包片啊。 雞啊、糯米飯啊，
0: 係睇下嗰個即係主辦單

0: 位佢係揀咩菜單囉。咁其實佢有唔同嘅，但係埋尾呢兩個炒面同飯係基本上一樣㗎嘛。係啦，伊面即係嗰啲乾燒伊面，跟住就搭個飯，平時就係炒飯嘅。咁但係呢期呢就係出呢一個生炒糯米飯咁樣囉。咁、
1: 哦、
0: 就會有啲唔同囉。
1: 通常我哋去到呢啲位就會話
0: 散咗水啊，
1: 唔食啊，叫
0: 打包，直接打包，
1: 直接打包。
0: 啊、我都係、啊，其實咧，首先我食呢啲食到好厭倦啦。其實本身就算係頭幾道餸嗰啲，我都唔係好好噶啦。即系我都系黏啲黏啲啦，系除非好肚饿咁啊，嗰个
1: 和尚唔要啊，净系食个菜。
0: 可能个乳猪我就食多两件啦，咁但系食到可能第二第三个，因为成日食啊，
1: 即系蟹钳已经唔食啦。
0: 我就系通常等到食咗个蟹钳，个蟹钳之后我就唔食噶啦。如果个蟹钳如果有两，即系有人唔食咧，我食两只都得嘅咁样啦。
1: 哦 ，OK。
0: 咁之后嗰啲我就唔基本上都唔系好掂噶啦。
1: 所以去到你今日讲个生炒糯米饭咧，就通常系
0: 唔食嘅，
1: 冇乜人食。
0: 但系咧就系、是、因为佢系生炒糯米饭，所以我食
1: 系。
0: 就是、
1: 即系流肚啊！食完个蟹钳，我流肚，我几样嘢隔住唔食。
0: 其实我好少望 menu 嘅，即系我唔会因为我睇咗个 menu 有乜嘢，因为我成日觉得呢啲诶来
1: 都
0: 系
1: 嗰啲
0: 嘢啦，咁样咁我就唔睇嘅。但系到佢放低嗰下，跟住咦，双炒糯米饭要食下喎，咁样试下呢间个糯米饭好唔好食啊嘛，咁跟住又觉得哦几好食喎。
1: 点为之好食先？又系嗰句啦。
0: 嗱，粒粒分明。烟韧嘅，唔系一劈嘢嘅。咁咧，其实因为今日都会讲一讲嗰啲糯米饭去整嘅时候，即系有啲咩小秘诀咁样噶嘛。因为其实糯米相对熟个时间又耐少少啦。咁其实要经过浸嘅，浸过跟住然后去蒸都有嘅。咁但系生炒就系话明生炒就系唔蒸啊嘛。咁其实所以其实有机会咧，有啲食到嘅糯米饭咧系蒸得太淋啦。即系已经有少少撇嘅，咁嗰啲就太耐啦。因为我觉得食糯米饭咧系要食到有阵烟韧噶嘛。如果当佢个烟韧已经系破坏咗啦，个 texture 已经系太耐啦，或者系蒸得太耐啦，
1: 过咗
0: 啦，就系属于唔好食。
1: 但系如果你食嗰啲即系咁大棚人去食嗰啲围菜咧，系好难。好食噶，
0: 咁當然啦，佢一定唔會係真係生炒啦，因為炒到手都跛啦。我嗰日食係88圍，88圍呢個飯喎，點搞啊？就一定係一早，佢呢種佢應該啊，
1: 係咪喺廠房
0: 大鍋炒，跟住然後吸落去個圓兜兜度冚落嚟？但係佢咧又唔似完全係，即係嗱，我覺得佢係靠蒸嚟令翻佢熱嘅。咁佢未虽然佢嗰个写系写生炒糯米饭，但系就佢又未至于系我食唔好食嗰种蒸咯，即系我都小赞，我觉得都做得 O K 嘅嗰间嘢。咁都系你讲嗰句啦，真系冇可能系咁样即刻做嘅。你话佢系预制菜啊，定系其实厨房晏昼已经做定咧？我估厨房晏昼做定啦，酒楼好少预制菜啦啩、
1: 哦。
0: 快餐店嗰啲而家就多啫，
1: 同
0: 埋个量咁大，需唔需要即系自己做可能仲划算啦、
1: 啊？你都唔知啊？
0: 因为我又觉得酒楼又好少。即系呢类型都仲要预制喎，
1: 系，因为佢哋本身个厨房以前你摆几廿围嗰啲
0: 都
1: 系
0: 咁
1: 做
0: 噶嘛，系啊，所以我又觉得呢样未必，同埋加上依家啦，依家系即系国庆前后后好多唔同嘅地区人士都会摆啲国庆饭宴噶嘛，咁你要有招来做得好，人哋先至喺你度噶嘛，应该唔得求求其其嘅，
1: 系。
0: 所以即系我知道而家好多点心都系预制嘅，但系又未至于我头先讲嗰啲都预制过，因为我食落咧又唔似嘅，因为预制菜嗰啲咧一食就都几容易知道。
1: 其实我唔知噶，
0: 好烂嘅，好多时都系。overcook 啦，一系太咸啦，就算佢唔太咸啦， 佢嗰個。
1: 但係鹹同預製兩樣嘢嚟喎，佢唔預製佢都可以鹹㗎，因為鹹係口味
0: 嚟㗎嘛，係
1: 咯，唔係因為佢預製所以會鹹咗咁樣㗎。
0: 因為咧擺放呢個預製菜咧，你一定要係真係完全係冰格啦，除非你真係嗰個流量好大啦。其實當佢唔喺冰格嘅時候咧，本身嗰個味道咧就會越擺越濃嘅。
1: 哦，係。
0: 即係如果你喺雪格，普通叫做雪櫃格。
1: 嗯。
0: 所以點解大家醃嘢咧溶咗雪之後，其實佢就會繼續再喺度醃㗎啦。係係
1: 係。
0: 啲雞翼其實我中秋又遇到呢個情況，我中秋前已經即係做緊，即係已經有呢個中秋嘅活動啦，就係 BBQ 啦，咁就知道就係因為你之前啊嘛，所以其實嗰啲醃肉公司佢每一日咧都會再攤翻出嚟俾你賣噶嘛，咁中秋前其實未係咁多人買啊嘛，變咗咧。咁佢咪一路喺度醃咗喺度，然後又溶翻，即系夜晚雖則佢會冰咗佢，但系佢日頭又會溶雪喺度俾你夾，所以咧我就遇到超鹹嘅雞翼咯。
1: 哦，
0: 即係全部嗰啲燒味食嗰啲嘢都
1: 超
0: 鹹嘅。但係當你呢一間嘢，你都係買翻相同呢間嘢，你喺中秋嗰日同埋嗰兩日放假嘅時候咧，你去買咧就好正常啦，冇事啦，因為流量大啊嘛。
1: 係。
0: 咁就會有呢啲情況啦。嗱，你預製菜嗰個問題就出現啦，就係、是、如果佢一早攤咗出嚟，或者佢你唔知噶嘛，你唔知咁佢可能擺雪格，咁佢咪不停有機會會喺度。越嚟越濃味，越嚟越濃味，就會出現我頭先講話好鹹嗰個問題咯。
1: 哦，
0: 除非佢就全部都係冰，你食嗰下我先喺個冰嗰度由冰解凍變成呢、這個流質化咁樣啦。所以呢一個又有啲唔同嘅。但係我哋呢個糯米飯啊，究竟啊點做會相對係好啲咧？我一陣間就會話俾大家聽啦。

0: 知政策办公室，香港电台第二台合办
1: 知安探访团。
2: 第二站嚟到博爱医院历届总理联谊会梁醒德中学呢度，睇下同学仔系咪精明嘅网络应用使用者先。
3: 首先去睇清楚个 QR code 系咪真系一个冇任何问题嘅 QR code。

0: 有啲 QR code 其實下面係會跟條 link 噶，
1: 嗯，
0: 會睇下條 link 有冇係嗰啲亂串嗰啲 link 咯。
2: 精彩內容留意今個星期六朝早六點到九點，香港電台第二台阿 Lu 洪健威知識會社節目時間內播出。
3: 全球賣廠各種珍馐百味，唔同食材調味煮法效果都好唔同，究竟應該點揀先至好呢？味王啊味王，你可唔可以教教我啊？
4: 味王就冇啦，等我带你路食全球，
5: 教你全球食材有咩营养价值，点食点煮，食时食食食到你唔会嘴藐藐。
3: 知识会社路食全球，俘虏你个胃啊！
1: 讲嘅咧就系呢个糯米饭啊嘛，咁啊头先讲过啦，喺糯米饭里边咧，唔系净系我哋话秋冬先有得食嘅，好多时喺我哋日常嘅生活里边咧，甚至乎之后咗饮茶点心里边嗰个荷叶包嘅糯米饭咧，即系嗰个叫做糯米鸡咧，都已经系糯米饭嚟噶啦。咁平时仲有啲咩机会会食到咧？咁有一啲嘅餐食，即系譬如云南佢哋有一种又系。專做糯米嘅一個飯餐，咁其實佢哋都會配搭同我哋香港食開嘅傳統糯米飯有啲唔同嘅，咁都係幾受歡迎嘅。咁今日啦都要同大家講啦，就係、是、關於咧呢個糯米飯，其實嗰個營養方面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就係、是、因為糯米飯本身嗰個澱粉嘅含量比較高嘅，所以咧俾我哋嘅感覺咧就會提高到嗰個飽肚感。点解会冬天会去食呢？就是大家会觉得啊，即系好保暖啊咁样，同埋大家好多时都会见到糯米饭咧呈现嗰个状态咧，就系、是、一个大嘅蒸笼嗰度就有一堆饭喺度蒸住热住咁样去食咧，就好似又保到暖啦，跟住然后又觉得啊好饱腹咁样啦。咁不过大家都要留意住咯，因为咧佢嗰个黏性强啦，冇咁容易消化噶，所以肠胃弱嘅人士咧，即系要适量咯，又唔系叫你唔俾你食。但是就揀食的量是少一点咯，还有看看是什么时候吃咯。因为有时我哋就话啊，夜晚尽量都唔好食啦，因为你夜晚之后瞓觉啦嘛，咁就惊你咧消化唔到咧，成晚好似顶住顶住咁。即系如果肠胃唔系咁好嗰啲人士咧，即系建议大家食嘅时候，可能系中午饭嘅时候，你会去拣选佢嚟食咧，都系一个做法嚟嘅。咁啊，头先讲啦，呢个生炒糯米饭究竟啊，要處理啊，又點去做呢？點樣可以做到好食嘅生炒糯米飯呢？咁基本先啦，基本我都話糯米呢相對就係硬啲嘅，咁就要浸嘅。咁我哋要將啲糯米浸米呢浸咗三至六個鐘度啦。可以嘅話呢，其實最好就浸過夜嘅，之前一晚已經浸。跟住到用嘅時候咧，就擎乾水佢。咁一般咧，我哋整呢個生炒糯米飯咧，有啲咩嘅配料咧，就會有臘腸啦、臘肉啦。咁啊，記得將呢啲咧，就先將佢啤啤水先，千祈唔好就咁買翻嚟咧，沖完水之後就啊擺去蒸咗佢啦。因為其實咧都盡可行咧，就係即啤啤水咧，去走啲污糟啊，同埋太多餘嘅油分。然後咧就將佢咧切粒。跟住擺落個鍋嗰度咧，炒佢，逼出啲油脂，再加入啲蒜蓉啦、葱白啦，炒香先，先至咧，你覺得啊夠啦，我哋先至放啲生米落去，直接咧就會將嗰啲糯米，我哋浸好咗嘅生嘅糯米抌落鍋，跟住就開始喺啲油裏邊咧，炒炒炒炒炒炒，咁啊你話喂炒幾耐？其實保持炒到佢咧，你見到佢漲卜卜啦，跟住嗰個粒粒分明咧，就已经系足够噶啦。咁之后要做啲乜嘢咧？其实仲要做一啲叫我哋叫焗嘅动作嘅，因为唔系真系叫做完完全全系咁样炒炒炒炒炒炒嘅。咁焗嗰个动作系点样咧？大家可以咧就系分三次咧去焗水嘅。咁大家里面我哋食呢个糯米饭嘅时候，可能会见到冬菇啦、虾米啦呢啲啦。咁我哋可以将呢啲浸个冬菇同虾米嘅水咧。咁就将佢摆入去我哋炒嘅糯米饭里面呢去焗佢焗佢三次焗到呢嗰个米心呢熟透呢咁先至为止 OK。 咁就唔係咧，叫你不斷地喺度炒嗰個生嘅糯米嘅咁樣啦。即係雖則我頭先講話係好攰噶，
6: 係咪會炒爛嘅咧？即係如果你不斷咁炒佢，
1: 又唔會爛嘅喎。即係又幸好喎，糯米嗰個狀態又冇話咁冇話我哋好似我哋啲。炒饭嗰啲饭咁，
6: 系咯，炒得多手，
1: 因为本身熟晒噶嘛，我哋炒饭嗰啲饭，咁但系糯米饭佢本身我哋生炒嘅话咧，我哋只系浸过佢嘅啫嘛，总之啲油咧饱满地包住咗佢之后咧，我哋就进行嗰个三次嘅焗嘅动作啦，直至到嗰个米心通透，其实就已经 OK 噶啦。咁你话哦，我哋平时食嗰啲糯米饭咧都唔系白色嘅，即系除咗系食芒果糯米饭嗰啲，咁当然加调味啦，生抽、老抽、蚝油嗰啲再。再兜炒加埋啲葱，咁就完成噶啦。其实相对系简单嘅，咁但系呢个时间咧系有啲长嘅。呢个就无可否认。但系你要食美味嘅东西，就要付出时间。所以呢个系应该嘅，大家试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飞鹅山发生攀山事故，导致一死一伤，两人同为休班救护总队务。消防处寻日下午两点几接获报告，指两名男子在飞鹅山道一带进行游绳活动期间，其中一名男子怀疑意外堕崖。消防处人员联同政府飞行服务队到场搜查，在鹅肚栈道附近寻获一名清醒受轻伤的男子，并在附近山崖发现另一名昏迷男子。消防人员将两名男子带到安全位置，并由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案中昏迷男子送院后证实不治。消防处话，对于有属员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佢哋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一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和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呼吁生产国避免实施禁令。據報，美國政府試圖在11月中期選舉前緩解全球燃料價格上漲壓力，要求德國和法國動用緊急柴油庫存，否則可能面臨柴油出口禁令。總統特朗普對七國集團的決定表示歡迎，表明美國不會實施柴油出口禁令，會履行應該履行的責任。欧盟委员会发言人说，坚决反对任何柴油出口禁令，指出禁令对任何一方都没好处，将削弱欧盟对美国作为可靠合作伙伴的信任。韩国统一部长郑东荣提议韩国和朝鲜围绕军事分界线的分歧见面沟通。郑东荣说，近期发生的非军事区地雷爆炸事故的核心原因在于军事分界线分歧。韩国、朝鲜和联合国军司令部测定的界线都不一样，如果不解决有关问题，同样的事故随时可能再次发生。韩国陆军上星期初在韩朝军事分界线附近韩方一则非军事区内执行任务时发生地雷爆炸事故，造成三名军人受伤。初步调查认为，事故由朝军埋设地雷引发的可能性极高。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昨日发表谈话时表示，爆炸是由韩方自编自演的闹剧，谴责韩方企图将朝鲜半岛局势再次拖入危险境地。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同埋有骤雨，早上雨势有时颇大，有几阵雷暴。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晚上转吹清劲北风。随后两三日早上稍凉，最低气温下降至24度左右。

0: 下周中期渐转天晴干燥。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九点。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3: 有关政府最新公务员及非公务员职位空缺详情，请参阅公务员事务局网页。
4: 喂，好得啦！
5: 喂，
6: 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喜欢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烈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烈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着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午2:30，港台电视31。
8: 正啊！
6: 健威有咩睇啊？
8: Hello， 今次我介绍嘅系超级导赏霸王，旧建筑、草野、游乐场，样样都系独当一面噶。
9: 各位团友，健威导赏团嚟啦！
10: 7:30，继续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啦。咁啊，呢个部分咧就有健威导赏团。
11: 咁啊，讲啲咩咧？
10: 今日咧，我哋讲咧。就是一个现象，
11: 咩现象？
10: 就是叫做单曲时代
11: 啊，系咩咧？唔明白，我真系唔明
10: 白。嗱，
11: 当我睇到你一个呢一个月里边要讲嘅嘢嘅时候，跟住我心谂，见开呢啲有咩嚟噶？
10: 唔系，因为咧，其实以前我哋即系譬如我哋作为做电台啦，以前就可能为即系喺电台播嗰啲就一定系单曲嚟嘅。
11: 嗯，
10: 咁啊就可能系唱片公司佢咧就会谂咗个概念，佢想嚟紧想做一只碟有歌手，咁然之后咧佢做咗一只歌，咁佢想 plug 嗰只歌咧，即系佢可能做咗只碟先，跟住咧佢就拣一啲要 plug 嘅歌，即系叫推荐嘅歌，就俾电台。
11: 即系总之点都系有咗只碟先噶啦。
10: 系啦。咁或者做緊嘅時候咧，佢已經係諗咗㗎啦。所以譬如好多可能睇好多即係一啲明星訪問啊，都會講話哦，佢半年或者一年或者三年做嘅碟就係、是、啊，點解要咁耐時間咧？佢就係想醖釀個情緒啦，想希望咧專輯帶到俾人哋有啲乜嘢嘅感覺啊、印象等等，所以係做個專輯先。咁然之後咧，好啦，咁因為直。專輯唔會十隻歌一齊錄噶嘛，咁可能分唔同時間錄啦。錄咗一隻歌，做起咗一隻，咁佢覺得啊呢隻歌可以派咗台先，咁就所以喺電台裏面咧就會聽到呢啲咁樣嘅派台歌，咁我哋就叫單曲。咁啊派咗三四隻單曲或者兩三隻單曲咧，佢就會同時間出埋嗰隻碟，咁就好似成個叫做宣傳計劃咧就開始咗或者開始緊。咁啊嗰個電台派歌個咧就一個前哨。嘅位置嚟嘅，
11: 系
10: 咁，但系咧，其实时至今日咧，呢种咁样嘅做歌嘅模式咧，已经改变咗啦。咁咧就又或者咧，有啲歌手咧，佢可能根本就唔会出大碟嘅，咁佢就每一次咧出一只歌。咁佢出歌嘅时候咧，就可能连埋个 MV 啊，或者系已经都未必系响电台叫做首次发行或者系。派嗰只歌或者第一次播出啦，咁佢可能就直情喺佢自己嘅一啲網上平台，就係連歌連 MV 一齊出咁樣咯。咁呢個咧，其實我哋就會覺得嚇、啊、都好常見啫。
11: 而家好常見啊，真係。
10: 係咯。
11: 即係我即刻喺度諗，以前我哋通常係就唔係咁樣講嘅。
10: 嗯。
11: 即係我哋係講嗰啲歌手係一碟歌手啊嘛，就
10: 但係都真係。

0: 系有一只碟
1: 系啦，跟住然后咧都有试过讲有啲系诶一歌歌手嘅，
0: 系
1: 即系派咗一只歌之后就唔见咗噶啦，
0: 系
1: 咁但系而家呢个趋势系唔系话佢得一只歌，而系佢哋出一只歌就已经叫做发行啦咁样啊，
0: 系啦。咁同埋咧，就而家即系譬如出歌概念咧，应该讲紧，咁就系即系单曲咯。咁啊，总之我每一次就出一只歌，咁样就独立就成为咗一个即系一只歌就派咗咁样就一个现象啦。咁佢个特色咧就系因为成个消费文化系改变咗，因为咧以前就系真系啊，我唱片公司想卖一只碟，咁佢咧就可能。就會推幾隻歌，又或者啊咁啱嗰個碟裏面呢，佢即係譬如可能我哋講九十年代張學友嘅碟呢，佢就可能有唔知六七隻歌都係派台歌，又或者係六七隻歌派咗台之餘，佢仲係一啲榜上面嘅冠軍歌喎。咁你作為樂迷咪會覺得嗰個碟，哇我必收喎呢個碟。
1: 係。
0: 哇！因為隻隻都係
1: 正嘢，
0: 上榜歌隻隻都好歌嚟嘅。同埋你有冇試過呢？以前專輯嘅時候，可能plug 嘅可能只係得一兩首，咁但係你咧都會為咗啊嗰兩一兩首歌買嗰個專輯。
1: 我會噶，即係我細個都係以買碟行，即係中意。總之我中意嗰個人，我會為一隻歌而買嗰隻碟，但係我就會攆曬隻碟嘅。
0: 係。
1: 我同埋而家中意得咧，我覺得無論係 side check 我都覺得係好聽噶啦。
0: 係咁嗱，呢、這個就係咧以前買碟，又或者係以前咧唱片公司個銷售模式咯。咁但係咧，當然你本身係一個中意嗰個歌手嘅人嘛，你就係愛屋及烏，就中意曬佢所有歌啦。咁但係其實咧，即係有好多樂迷，佢未必真係話即係咁迷嗰個歌手噶嘛。咁佢可能有機會會出現嘅情況咧，我諗可能收音機好多旁。即係聽眾朋友都試過就係、是，我真係好中意個歌手嘅，我買咗佢嘅碟，跟住咧你之後咧就會覺得，哦其實真係除咗嗰兩三隻黑嘅歌之外咧，其他我都麻麻地嘅。又或者咧可能本身隻歌裏邊咧就係、是、哦有某幾隻歌咧係想試下啲新嘅嘢，可以當係試點咁試。其實嗰啲 side track 嘅歌咧，可能真係除咗嗰一次嗰隻歌出現咗之後咧。你再喺个演唱会啦，喺其他唔同嘅场合里面咧，根本系冇听过啊！咁但系咧，有啲乐迷，又或者有啲即系歌手咧，就会觉得嗱，如果你连我边年边月出嗰只碟里面有一啲 side track， 我完全冇 plug 过，冇公开场合唱过，而各个歌迷都识唱咧，嗱、啊，你呢个
1: 真系大客啦，
0: 真系歌迷。同埋真係一個死忠嘅 fans 啦，
1: 係
0: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係本身成個市場策略嘅調整咧，所以咧導致到即係而家即係第一就係即係少咗專輯出現啦，第二咧而家買碟即係成日都講啦，譬如可能我哋講緊幾年前，喂你買實體碟都少人買噶啦。咁所以咧，其實啲人就會覺得，哦，我做咩事做成隻大碟出嚟咧？我不如做一隻單曲出嚟啦。因為你既然你做大碟，做得咁辛苦，印曬碟又未必賣得咁好成績，我不如逐隻歌逐隻歌咁樣，即係可能係攞廣告收入又好啊，或者係我直情係賣 single 啊。咁樣仲好過做一個大碟啦，咁咁咧嗱，但係幾得意喎，因為咧喺呢個單曲同埋專輯裏面咧，其實係有一個好明確嘅分野嘅，即係如果喺呢個製作上面，咁單曲咧就擺到明係即係可能一首啦，或者係三隻或者四隻歌，咁我哋叫即係出一隻叫 CD 嘅 single 咁樣啦，咁咧裏面咧就通常咧就係以歌曲就為主。咁佢另外一啲歌可能譬如我哋见过有一啲唱片公司出嘅单曲呢，佢里面呢可能係得三首歌。咁但係其实呢两首歌係一样嘅。一样嘅意思係咩呢？一隻呢就係、是、嗰个歌有人唱嘅。一隻呢就冇人唱，就叫卡拉 OK 咁样。咁呢个都係喺以前呢好常见嘅一个单曲嘅模式。咁可能又有时係可能为咗某一啲电影啦，又或者某一啲嘅譬如卡通片啦，咁佢会做咗个单曲，咁佢里面呢就有一隻单曲有一隻插曲咁样，咁就出一碟，咁嗰啲叫 single。咁而 album 呢专辑呢就係讲緊有七隻歌以上呢， 先至叫做一隻 album。

0: 佢係一定係一個好完整嘅概念。喺嗰個完整概念裏面呢，就係、是、出現喺個唱片封套啦，佢成個包裝啦，文案設計啦。咁佢裏面呢，其實就已經係話到俾你聽啊，你呢隻歌呢就係、是、一個乜嘢感覺。例如係哦，佢嗰隻碟呢係講緊一個夏日好舒服好愉快嘅一個場地嘅。咁所以呢，佢個唱片呢可能就係影住個沙灘啊，演个蓝天白云啊，好海岸啊，等等啊，咁、又或者咧，譬如佢个歌曲概念咧，就系喺闹市里边风驰电掣，咁佢嗰个唱片封套可能系车啊，一啲高楼大厦啊，等等嗰啲咯。咁我记得咧，以前譬如有啲唱片咧，佢可能系即系借一个好大嘅场地啊，或者系一个好有藝術嘅風格咧，裏邊影個唱片封套啊，咁你又會覺得啊，咦，你歌咧係走一個點樣嘅路線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譬如以前嘅單曲啦，同埋專輯咧，係有一個好唔同嘅分野。今日咧，我哋係講單曲時代，究竟呢個時代係點樣走過嚟，同埋我哋而家係咪正正都仲係做緊呢個單曲嘅時代咧？轉頭翻嚟講啊！嗱，呢只摆到明系一个单曲先啦，咁咧就系派台歌周柏豪，歌曲名字《云像》。
1: 静到听见空间感，散发了怨气腾腾。

0: 嗱，讲下啲数据啊，即系话可能系09年，即系十零年前啦。即系咧嗰个，譬如可能有一啲外国歌手咧，佢买一个专辑可以卖过百万，净系响美国。
1: 系。
0: 咁但系咧，其实可能隔咗几年之后咧，佢再卖下咧，即系可能近年咧，佢可能系卖廿零万。咁所以咧，其实嗰个专辑嘅数字咧系跌得好犀利。咁所以咧就令到啲唱片公司就喺度谂啊，哇！我咁样即系我派一只歌就一只歌啦。我如果要储十只歌先买专辑，但系都系卖嘅好少，咁点算啊？即系你谂下，我哋嗱讲紧近年嗰个歌手系卖廿零，咁但系你谂下以前讲紧八九十年代香港歌手系都卖紧几十万只嘅，嗰阵时全盛期，净系香港呢个地方，咁所以你可以见到个跌系几犀利。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即系听歌嘅习惯。以前啲人咧就真系，譬如我细个第一次接触一个即系播歌就系 cassette 带嚟噶嘛。
1: 嗯
0: ，cassette 带你如果要 Q 带咧，即系我哋叫即系跳歌啊，好麻烦噶嘛。你谂下你要按停佢，跟住 fast forward， 跟住再按停佢，按 play 啊，未完，再按停佢 ，fast forward， 按 play， 咁先至可以知道我系咪飞咗一只歌，同埋你要几憎嗰只歌，你先至要咁样做啊？你就真系要好憎嗰只歌，你先要咁做嘛？通常我哋听带咧，就真系由第一听 cut 听到第五只歌或者第六只歌，
1: 嗯，
0: 佢跳咯。跟住拎起反带咁样听，所以我哋以前咧个听歌嘅习惯咧，就系会成只歌成只带会听晒，所以我哋好感受。

0: 受到咧，一個製作人或者一個歌手，佢做一隻碟嘅時候嗰、那個心機，
1: 嗯，
0: 即係佢咧係會知道，哦，第一隻咧就係、是、快歌，咁第二隻咧就係佢啲一啲主打嘅慢歌啦，通常係咁樣嘅。跟住去到咧第四、第五隻咧，又有機會咧會係一隻慢歌係做收尾，反帶之後咧，第我哋叫做第六隻歌或者 B 面第一隻歌咧。已經係另外一樣，可以係另外一個印象嘅嘢嚟，咁、樣咯。所以咧，其實譬如我覺得以前就做碟嗰啲人咧，佢就會可能已經諗咗，因為你停嗰個帶，反咗帶之後咧，所以會俾一個全新嘅感覺你，你會知道佢呢樣嘢嘅。好啦，去到我再後期啲，因為嗱帶同唱片咧，即係我講黑膠唱片咧。相似嘅，因为都系要去反嗰面，你要有做一个暂停嘅动作。咁但系咧，系去到 CD 咧，你就开始觉得，咦，个做歌方式唔同咯。因为 CD 冇得反噶嘛，
1: 嗯，
0: 直去噶嘛，所以第五、第六只歌咧，佢哋后期再做咧，我自己觉得咧，佢哋会做翻风格一致嘅，就唔会好似以前要反带或者要反碟咁样咧，做唔同风格。咁所以咧，我哋以前成日都讲话咩？一针到尾咧，就系讲紧嗰只专辑系好听到，哇，完全唔使飞啊！咁呢啲碟咧就会系口碑好啦，抵听啦，啲人就会觉得哇，我俾百零蚊买只碟，哇，可以一针到尾，完全唔使飞过。咁嗰只碟咧就系通常都会被誉为一啲经典嘅碟啊，或者系觉得好正。
1: 嗯。
0: 咁但系而家个问题就系、是，即系你依家。买碟嘅人，即系买晒成只专辑嘅人少咗啦。
1: 系
0: 二来咧，由你上去即系听单曲，无论你上网上平台又好，或者系上一啲听歌嘅平台听到，你都系逐嘅逐只歌逐只歌听噶嘛。又或者你听开嗰啲歌咧，你自己会砌一个 playlist 出嚟，所以咧成个习惯唔同咗咧。咁呢个就系叫做单曲时代。咁嗱，无可否认咧。其实我哋已经系进入咗好耐噶啦，呢个单曲时代可以话系有咗串流平台之后咧，其实我哋已经喺呢个单曲时代出现。但系近年咧有一个小嘅转变啦，就系、是、即系个专辑咧，其实系多人买翻嘅，即系无论系实体嘅黑胶啦，又或者系一啲 CD 啦、
1: 嗯，
0: 其实近年我哋都听到个数字反映咗
1: 出嚟，多咗嘅
0: 系多咗嘅。咁所以咧，究竟会唔会？是我哋由一个单曲时代又会进入翻一个专辑时代呢，我唔知道、啊、就睇下即究竟呢班我哋嘅乐迷啊，即究竟係有几鍾意嗰个听歌嘅習慣唔同囉。
1: 系嗱，当然啦，单曲时代嘅嘢咧，我哋近呢几年听得多咗啲歌手做访问嘅时候，佢自己都会提到嘅。但系咧，其实咁啱咧，真系近呢几个月咧，我自己听咗有啲歌手嘅访问咧，佢哋都系已经真系讲到明，我真系出大碟嘅，
0: 嗯，
1: 即系啲歌已经齐噶啦，咁样逐啲派都有呢啲。所以你话啊，嗰、那个我哋成日讲个潮流咧，有时候会翻转头一样，即系。唔代表话单曲时代就一路行到尾嘅、
0: 啊，
1: 一样都会有歌手就系觉得，喂、哎，好耐冇即系
0: 冇出过大碟、啊，
1: 讲大碟呢样嘢啦，即系 EP 系我啱啱入行嗰个年代咧，好、啊、多时都会系又未至于出到只大碟，因为做一只歌好贵，跟住、啊、就会 EP 嘛。
0: 啊、所以咧，有时候啲歌越整越短之后咧，咁就可能会碌翻转头啊。不过我哋今日讲单曲时代，我反而想推介一只我自己好中意嘅大碟俾大家听。咁就系一个旧旧地嘅歌手啊，就系罗文啊先生嘅1981年嘅位呢只碟咧，我觉得系一个非常经典嘅一个歌曲嚟嘅。咁咧就如果大家知道嘅话咧，位呢只碟咧系用所有都用花名去做个大碟嘅。咁如果你冇听过，咁呢只歌咧我推介俾你。咁又叫紅蓮，咁成隻碟咧，我都覺得係好好聽。咁呢隻碟我中意到咩咧？我黑膠又有 ，CD 我都有。
1: Wow.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七国集团领导人召开视像会议，同意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油价飙升和能源供应压力，将立即启动从紧急储备中释放1亿桶柴油和原油。各国重申成员国之间将